0: 岁，我是住在这附近啊。
1: 这位是常常来好客厅串门子的邓菜妙英阿嬷。台湾面对超高龄社会需求，除了重要的长照政策之外，也需要有预防照顾政策来延缓进入长照阶段，减缓照顾压力，化解社会孤独感。我想最重要的是开创新世代银发价值。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全台大概有五个好客厅据点。那么邓菜妙英阿嬷又是如何知道园林好客厅的呢？
2: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好客厅这里啊？
0: 我来讲，我会来讲吼，就是他们第一天开幕的时候，啊，我伫阮兜遐看过，遐还有搭一个迄个帐篷啦。
2: 你遐看到？
0: 我们就是在这隔壁十多间啦、啊哦，很近啦、啊。嗯，啊，我着好闲吼，啊个。过来行过来看，我唔知影讲迄个创啥个，啊，我来等啊，因结束了，我唔过安尼，这是咧创啥？啊，伊讲伊较跟我讲，啊，我讲安尼，我上需要，我第一个报名，年纪最大，啊，是第一个来报名的。等他们结束，我就报第一个，
2: 第一个就对了。
1: 好客厅的意思其实就是希望可以成为社区的大客厅，提供在地的居民都能够随时到这里跟邻里互动，无论是长辈、孩童或是一般民众，都可以像在家中客厅一样自在交流，共同参与，互相帮助。其实在这里呢，他们也提供了多元服务以及连接社会福利，让每个人都能够在社区里一起好好生活。这天来到园林好客厅采访时，还遇到了另外一位汪大姐，与我分享她与好客厅的故事。
2: 汪大姐，那姐姐那个、可以冒昧请问一下，你大概年纪吗？
3: 65岁，
2: 那就是退休。嗯、
3: 退休对
2: 年纪。对。然后先跟你谢谢一下，因为我在喝你煮的咖啡。
3: 因为那个也是来这里训练很久，才能泡出这样的咖啡。
2: 哦，所以你之前也不会？
3: 我之前很少，之前都是我先是冲、然后负责品尝。
2: 好幸福。
3: 所以对这个冲泡什么水啦、什么流速啦，那个我都不懂。然后泡好，哎，你来尝看看今天的咖啡味道怎么样？然后就提出一些建议，说啊，今天太苦了，太涩了，太酸了。就是因为这边的人会讲批评啊，就这样。我想说这样提供意见，他才会改进。
1: 汪大姐提到，其实当时好客厅在准备的期间，她就非常好奇这一栋充满历史及故事性的建筑物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到底又什么是好客厅，而她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踏入到好客厅的呢？
3: 因为我之前那个他们刚开幕那一年，好像是9月还是10月，我不知道，那时候只是说我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因为我想那个房子要整修，所以就先搬家。然后后来房子在整修，就天天经过这里，我就一直觉得说这里在施工，是不是卖掉了？因为他们有在施工，我想啊，这根本卖掉，然后就想说再观察看看。那、结果就是隔年的大概3月，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我本来就想要进来打听说这里是要做什么啊。就是他们开幕以后，就之前阿伯朗的家就是工人在施工，我们在被冲上面就没有注意。后来他们开幕以后，隔年的3月，我朋友就说：“你要不要去学烘焙？”我说：“好哦，好哦。”啊，我说在哪里？他就说在这里。我说：“就在我们家附近啊。”哦，原来那一栋就是要做好客厅用的。那时候也不知道好客厅是做什么。他说来，我就来了，对，所以就开始学习烘焙课程，对，那就爱上了他，就以后就常来了，对，就除了课程以外就常来
2: 了，就常来了，
3: 对对对对。
1: 汪大姐私下与我聊到，好客厅的存在对她来讲是一种生活当中的中继站。她是女儿，她是太太，她也是位母亲，她有好多的身份。对汪大姐而言，好客厅就是她能喘息的空间。一个没有任何身份、属于自己的地方。
2: 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原因是让你会常常自己这样子？就算没有课程，你也会来好客厅？
3: 哦，因为第一就是我要回娘家都会从这里经过，啊，我的旧家也在这附近，所以这个。

0: 好像是我中，就是中间的休息站，
1: 休息站，
0: 就是说我在那边，工作忙累了，我在这里喝一杯咖啡，然后喝茶、看报纸，
1: 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0: 对对对，休息一下，跟他们聊天。因为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空间，可以让人学习，让人放松，让人找回自我。老中青世代都可以共同在这栋好客厅内舒压解忧。我们邀请到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处处长施淑丽来跟我们介绍这神奇的地方。
3: 大家好，我是红道基金会彰化服务处的处长淑丽。
1: 请问一下，那个关于好客厅的背景，要不要请处长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如果是以园林这边在地的好客厅的背景，其实当初是有个故事的啊，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全会看见高龄化的趋势，所以其实很想要创造一个就是不是只有老人服务，而不是只有照顾这件事情的服务场域，就是它可以横跨照不照顾、被照顾这件事情，跟他看见的不是只有老人在这里面的一个生活样态，所以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推共生社区的概念。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直在看有没有合适的场合，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找场所不太容易，因为现在比较能够大家耳熟能详，可能是社区活动中心，或者是要去租一些自有的办公室，那它其实不太适合去做一些共生的经营。那刚好有一天我们就接到一通也是我们长期捐款人的电话，然后那通电话就是也很突然，就跟我说，我们有一个他有一个认识的医生，就是在地彰化的医生，然后想他说他有一家里他有一栋自有的房子，那没有在使用啊，想要就是提供给社福单位做运用，对，然后就想到了红道基金会。那我们也很快速啊，我们就说当然好啊。那时候就约了隔天，马上就去拜访我们的王医师、王长厚医师。对，那那时候我们在跟他聊的时候，我们稍微提了一些共生的概念啊。我觉得王医师他蛮开放跟弹性的，就是他不限于就是希望在这个空间一定要有照顾，他觉得我们想要什么使用他都蛮乐见的，只希望因为这个空间当初是妈妈留下来，妈妈是一个老师，所以他希望这个空间的使用是有机会回馈给在地的民众，因为其实可能在地的居民多数都认识妈妈，因为妈妈就在附近教书这样子。对，那我们就是约了，马上又隔一天就来看这个空间，然后当下看到这个空间是蛮惊艳的，因为本来以为可能是一个地坪，大概只有可能十来坪、二十坪，大家想象那种透天厝，结果它地坪将近40坪，一到五的楼层又非常的高，那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楼层有不同的服务思考，所以那时候就刚好有这样机会，然后就把这个空间就是公益的使用下来。那王医师就是给我们免费了10年的时间，那我们可以在这时间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2: 但蔡妙英阿嬷还跟我们补充介绍了这栋房子的故事。
4: 我来伫遮住差不多40几年啊。
1: 哦，嘿，阿家家以前是医院吗？
4: 没有，
1: 家是
4: 伊这间吼，伊这间，迄、那个我唔知道伊即个新的名啦。伊较早伊做囡仔的时阵吼，他做王学成啦，我拢叫伊王学成啦。伊前做。做囡仔，我就熟悉
1: 啊。哦，是哦。
4: 嘿，对。哦。啊，伊就是妈妈去这间是要本来要做病院的。
1: 哦，嘿。
4: 啊，伊无，伊全去伫彰化开幕。
1: 哦。就无在园林。
4: 嘿，啊，我唔知讲伊遮哪有贴心哦。伊全住这间乖嘞嘛是乖嘞嘛吼，伊全借哦，迄个嘿。
1: 好客厅。
4: 好客厅来使用。
2: 这是一间医师为了延续父母对乡里的爱，也为了支持公益所打造高龄友善的共生社区，特别将它园林式建平200坪的房屋无偿提供红道老人基金会好客厅10年使用。房子中除了格局跟当年一样之外，好客厅伙伴们也留下了医师当时所留在房内的古董物品。
1: 我们现在来到2楼，对不对？
5: 对。
6: 哇！
2: 天哪！
6: 这是它原本的合适，然后因为我们觉得拆掉就是有点浪费，所以就是重新再设计变成一个游戏室。
1: 哇！我儿子来这会疯掉，他会很开心。
6: 这可以蹦蹦跳跳，然后有那个乐高，然后旁边我们其实有把这个窗户打掉，因为采光会比较好，不然这一间原本看起来很恐怖。今天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看起来还是也是很
1: 暗。我懂，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合适的样子嘛，对不对？
7: 嗯、哇！我把它拍下一下好了。哇，这好难，这样看起来超大的。

0: 可以考比较多，后来就是有那个我们之前的前任主委就是卷的，
1: 原本是小的那一种嘛，
0: 原本是楼下的家庭室，哦，那个考到会疯掉，因为我们是从去年才有那一台，因为去年中秋节就有做400盒月饼，哦，所以就蛮惊人的，
1: 都是那个大哥大姐阿公阿妈们一起，
0: 欸，我们其实有训练大概5位的烘焙点心手，然后他们至少都有45岁，然后他们是抽层次的，就是做多少他们会抽2层，
1: 哦，甚至也大约家庭代工的概念，
0: 对对对对，
2: 有点像是以前的家庭，
1: 哦，
3: 前往好客厅2楼，发现由和氏所打造而成的游戏间，同时还有一个多功能教室，里头有台相当大的专业烤箱。原来啊，在园林好客厅的企划松柏，过去呢是烘焙师的身份，也化身讲师训练在地长辈，担任点心手。点心制作完后，分享给附近的小朋友当课后小点心，又或者是变成年节礼盒，让这些长辈们能够增加额外收入，也让他们退休的生活找到了另一种重心。
4: 我来的时候，他来有来你家上课，
1: 上课哦，
4: 对，
1: 下面
4: 他们是头一个有烘焙，我在家做烘焙做，完了做几啊期，啊，到尾我是外倒。手无法度通好，通好搅拌
1: 啊，
4: 我较停起来。
1: 是哦。
4: 嗯。
3: 邓蔡妙英阿嬷也在好客厅学习烘焙，甚至是做出了兴趣。不过在一次家里跌倒手受伤之后，就再也无法上课了。不过他提到，这并没有打消他每天来好客厅串门子的念头，甚至来到这空间帮助他复原许多。
4: 我跌倒吼，迄个做啥？背蛇生背蛇吼，啊，食迄药啊，戆，啊，戆蛇家己滴，因为平常我家己滴住嘛，啊，怎跌倒，伊会戆嘛，啊，跌倒，啊，跌倒怎这个裂开，
1: 啊，
4: 这里都裂开，
1: 啊，无人滴住诶，
4: 嘿，有，他们还没有去上班，啊，我跌倒爬未起来，啊，我甲叫嘛，因伫3楼，我伫1楼跌倒。啊，等下因要上班，较
1: 啊，才发现哦。
4: 对，我怎做到拖到等下啊？无我两手拢规裂开了，不能动，啊，不能爬起来。
1: 啊，即马咧，即马你的手拢好啊？
4: 即马好啊，啊，但是啊，搁会啊，搁未使上出力安尼啦。啊，我跌倒了，叫人来顾一个月。啊，阮囝讲要叫要我请外劳来顾，我讲唔免，我家在好客厅的老师就好。
1: 嗯。
4: 好啊，我早上就来，好啊，中午吃饱了，还做伙吃饭。啊，吃饱了我，因会我带转去
1: 困。
4: 老师都会，啊，我隔壁嘛有一个真好的姐妹啦，伊拢会要我若要来，伊就给我带来。我一段时间台间拢带，拢差不多早上拢会伫遮到过道，吃饱了我。
3: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显示，跌倒是65岁以上长者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二名，造成跌倒的多重危险因子包括身心功能下降、疾病、多重药物同时服用、不安全的居家环境等等。而长辈待在家中的时间较长，肌力下降或居家环境安全都是潜在的风险。现在这社会一个人独居或者是老老相伴的时代来临，除了少子化因素，孩子在外工作打拼，其实有越来越多的长辈选择自愿独居。没有孩子的陪伴不代表一定过得孤独悲惨，其实只要妥善安排学习自我照顾管理以及参与社会支持网络，也能够活得悠闲自在。在好客厅当中也逐渐的形成了一个社区安全网的概念，同年龄层的相作伴，不同年龄层的互相交流，跟邻居把钢筋结交住附近的朋友，长者可以积极的充实社交生活，同时也可以在世代当中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1: 像我今天要来采访好客厅的时候，我同事就问我说，那来这边的人就是一定要是你们的什么会员，或是本来就跟你们是有认识的才可以进来你们这个空间吗？使用吗？甚至因为我看到附近好像是学区，是不是你们这边也有好多什么补习班、安亲班？对，那这部分的话就是你有没有超出你们原本的想象空，就是他会来的人？
2: 嗯，当初我们最刚开始的立基点只是希望说进来的不是只有长辈，而是通龄或者是更多年龄层，但是其实我们没有预测到底谁会进来啦，因为刚

0: 开始真的没有半个人愿意进来。对，那当然就是还是需要先靠松婆跟我们另外的同事，就是持续的去跟社区做互动跟建立，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空间的存在，因为这个空间就是老师的住的地方，大家都很直观，但是大家现在不知道是原来现在红道进来到底要做什么，所以那时候其实伙伴花很多时间，甚至我们那时候办了很多运动课，我们没有在这边办，我们是把运动课的老师带出去路上的空地啊，然后或者是大家比较容易走动的区域，然后办活动，然后就告诉大家红道在这里想要推一些服务，那我们从这边让你们认识，有机会你们可以走进来，
1: 只要愿意走进来，好客厅欢迎着所有人。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有人会来好客厅，都只敢远远观望，所以呢，只能有好客厅的伙伴走出去跟在地的民众聊聊天，甚至是骑着脚踏车出去，用广播的方式告诉大家今天有运动课程，欢迎大家参加，也就是节目开头时的广播声音。
2: 据说你们那时候在好客厅开始之前，就是宣传期，你们也用了很多很有趣的方式在跟大家介绍这里，然后让大家知道这空间，对不对？用什么样的方式？
3: 最基本的当然就是发传单，然后因为请人家夹报或者是发要费用，所以我就跟我同事两个人自己出去，然后就是发传单，遇到人就聊天，因为都是见面三分情嘛，你只要跟他有聊天有阿沙子一下，他们就会想要知道你到底在干嘛，这样虽然看起来很像那个要推销
2: 直销
3: 大家会揪一下，但是再跟他聊一下，长辈其实很愿意聊天，因为他坐在那边晒太阳没待机嘛，他就跟你开杠嘛，然后比较有趣的我觉得是那时候有用那个 MIPRO 就是麦克风录音，然后一个音箱，然后我们就背在身上出去骑脚踏车广播，就是把自己当宣传车，然后因为脚踏车比较慢一点，所以遇到了也可以停下来把那个音响关掉跟他聊天一下。
2: 这是什么那种助选
3: 有点类似低成本低成本，所以
0: 他们还设定是固定每个礼拜的，
3: 因为那时候是为了运动课宣传，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运动课是在外面办，所以其实不太有人知道我们办在哪里，所以我们就会在运动课的前一天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大家会出来倒垃圾、
2: 啊、
3: 然后就会带着广播跟大家说明天在规定我们在家做运动类似这样滴得得得，然后因为那个算是地方庙宇，大家都知道那个庙在哪里、啊、我们是在庙城那种，然后我们就会说明天在这里要运动啊，提醒大家明天在这会来运动，然后顺便宣传一下啊，所以就是常会遇到那种阿伯说啊你今天又出来酸团了，我说嘿啊阿伯运动啊明天在哦，大家都没看到你，然后就会遇到就会在讲，所以他们都会习惯我们那个时间会出现在哪里。

0: 用最阳春的方式，用一颗最热情服务的心与在地的民众互动。在这栋由在地医师所提供的建筑物，园林好客厅是大家的客厅，因此也有着许多欢笑与温馨的故事。
1: 是刚好我们住隔壁的保姆，他就会三不五时走过去，然后就带他的照顾的小婴儿就上来，然后玩可能大概半小时一小时，然后就又去可能附近公园运动，就是它就会变成是大家走过路过会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啊，你想干嘛的时候可以进来一下下，然后但是它又不会是留你太久，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硬性规定的课程，跟像刚刚你提到的是会员，就是你要什么资格你才能进来做什么事情，
2: 啊，
1: 其实都没有。那我们这边空间就是非常多元，像一楼也有一些书籍，那个书籍也横跨老中青三代，然后也有一些桌游，所以就是你进来看到什么你就去使用，当你觉得你的时间差不多了，你想要去你下一个行程安排了，你可能就会往下走这样子。
3: 我记得有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我们有时候吃饭，我们就会可能会找那个附近的可能未读居，就是白天家里人不在那种阿嬷，问他要不要一起订餐，就有的时候我们心血来潮有自己煮的时候，

0: 他就说好啊，然后他就会过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有时候他会带他自己的午餐来跟我们一起吃，有时候是一起吃。然后我那一次是阿嬷就突然跟我们讲说那一天是他生日，但是没有任何人记得。然后他吃着吃着眼泪就一直掉，然后我们就说哇，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哇哇，大屌了！我们只是随便聊个天，然后我们就好安慰他。安慰完之后，那一天下午，我就跟我同事就去出任务，我们就去附近买了个小蛋糕，直接烧他下去，然后他按门打开，我们就一二三祝生日快乐，然后就唱歌，然后他就笑得很开心。然后那件事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就是阿嬷她平常很照顾我们，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她很难过告诉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要接住她的难过，然后给她相对应的快乐。我觉得哎呀。
1: 其实住在附近的阿公阿嬷以及长辈朋友们都很感谢有园林好客厅的存在，让退休后的他们生活有了重心，大家聚在一起话家常，上课重拾信心，还能够再对这社会提供帮助，同时也有更多的长辈愿意走出家门。这里的大姐跟阿嬷都把好客厅的伙伴们当成是自己的孙女，担心他们太过投入工作会影响到他们的终身大事。
2: 好好，阿嬷，我要问最后一题哦，就是你有没有想对好客厅的伙伴们说的话呢？
3: 好客厅的呢，
2: 嘿，好客厅的伙伴说的话，你们可以把耳朵捂起来，如果你害羞什么
3: 他们说的话。
2: 对，你们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话，一句话也好啊，就是说，
3: 可是哈、哦，我跟你讲，
2: 嘿，
3: 他们太尽职了，
2: 太尽责，
3: 哎，尽他的责任，
2: 安尼无好吗？
3: 无好，
2: 为什么？
3: 耽误终身大事，不想结婚，因为这里的环境就好诶，你唔敢离开。
2: 他们陪你的时间比你女儿陪你的时间多吧？
3: 当然多了。我什么事啊会跟他们讲，不会跟我女儿讲。
2: 所以阿嬷，你竟然在帮他们担心有没有结婚这件事，你真的很像他们的阿嬷。
3: 是，当然的，他的阿嬷的
2: 年纪啦，嘿啦，
3: 伊若较早结婚的，我会当阿祖啊呢。
4: 台湾越来越就是越来越高龄化，其实像这边长辈就是我觉得你们能接触到可能就是一部分长辈、可是如果你们的这些正能量或者是动力可以带给他们在生活上有一些改变的话，也许他们就可以将这些的不管是思维啊或者是这些正向的一些观念继续再传递给其他长辈，对不对？
0: 对啊，像阿嬷她我会一直就是找她的朋友，可能那种丧偶或者是平常就是走不出门的，然后他自己告诉他的话他就愿意走出门，比起我们去找他，其实同辈互相揪更容易走出门，
2: 那个力量更大。
0: 对，
2: 对啊，都没有人在。带来的
5: 、
2: 啊、现在是下午茶时间。
1: 今天幸福藏宝图来到的是由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所推动的共生社区模式好客厅，这里位于彰化县员林市南平西街七号，这只是台湾目前的其中一间好客厅，未来会有更多的好客厅设置在不同的县市地区，在互助下建立良好的情谊，渐渐开发出共好的目标，提供中高龄志工学习以及在地居民服务的机会。从社区照护到社区共生，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因地制宜，借由适合在地人文和需求的活动服务设计，让在地居民不分年龄和族群共同参与，彼此认识，促进互相交流。社区有需要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伸出援手，也可以贡献自己的专业帮助他人或社区人事物，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都可以成为照顾网络的重要关系人，可以提供服务也可以提到支持，同时串联在地社服长照和其他专业跨领域的资源，以最贴近日常的陪伴和照顾展现在地的温度。好客厅是大家的客厅，如果你发现你们家附近也有一间由红道福利老人基金会所推动的好客厅，不妨大方的走进去看看吧。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

0: 哎，幸福藏宝图，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园林好客厅。伫等下九点半，我伫南平西街七号的园林好客厅三楼，要找老师来教大家做运动。欢迎大家等下九点半的时阵，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做回来园林好客厅家参加运动活动一下，多谢。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发条，一起探索世界。
1: 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2: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3: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的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4: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5: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6: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4: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你有去过租书店吗？我大概在国中的时候吧，非常喜欢去租书店哦，几十块钱就可以租到最新的漫画。如果是抢手的作品，能租借的时间比较短。比较旧的漫画呢，可以借的时间就比较长，像是可以借个一周左右。每一次去租书店都要租好多书回家。但是现在会觉得租书店越来越少嘞，包含我以前常去的那些店竟然都关掉了，真的好可惜哦。在这个租书店即将绝种的时候，我们要走进师大夜市的一间老牌租书店白鹿洞书坊。有一群人呢组成了白鹿洞战队，正为租书店的生存而战。他们分别是白鹿洞的店长永华、店员于心，以及一位留着清朝男性发型的客人，他的昵称就叫做清朝人。他们三位哦，感受到租书店经营的困难，和许多关心租书店文化的伙伴们采取行动，让更多人了解租书店的魅力。
1: 嗨，我是永华。
2: Hello， 我是于心。
3: 大家好，我是清朝人。白鹿洞大概是一个1995年成立的一间租书店。然后它全盛时期大概就有刚好搭配到师大夜市最辉煌的那个时间，然后我大概自己也是在那一段时间来这间书店看书，然后开始会变

0: 的跟他们打闹，然后每天都不回家，在这边混这样。然后他有趣的就是说，他的主打算是一个家庭娱乐中心，所以就等于是他们当时就觉得是，哎，这间店什么都有。然后在一个串流平台还没有兴起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看漫画嘛。然后你不看漫画，你有知性小说可以看。那小朋友大概可以看动画卡通，那大人就有影集电影，所以他基本上你想要到的娱乐以前在这边都可以拥有。对，那其实租书店全盛时期在台湾大概有4000-5000家，那到今天大概只剩200-300家，然后疫情过后可能又变更少了。对，但这个数据我们可能还需要再调查或再确定一下。这样，总公司大概是在网飞进台湾的那一年，2017年就黑船来袭，然后收掉了。然后现在永华大概是2019的时候11月把这间店顶下来。对，所以然后陆陆续续我们开始就做一些，因为有自由度可以做更觉得好玩或者是在跟社会对话的一些事情这样。最早大概就是永华会做一些议题的策展，然后那议题策展大概就在骂时事。对，然后陆陆续续开始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度，大概就是永华顶店以后，然后可是马上随之而来碰到疫情。对，那那时候永华做了一个展叫做骂脏话的武汉肺炎这样。就是
1: 在疫情期间。
0: 对对对，就觉得然后我们就收集很多蝙蝠啊还是相关的电影这样。然后陆陆续续有缅怀类似像陈港生。就是成龙以前叫陈港生，对的一些香港的经典的电影的回顾这样。
1: 是。
0: 对，然后在接下来我们大概就是有参加一些计划，然后出地方的刊物，就是动报。然后我们的动报的内容大概有我们自己对师大夜市的一些观察，或者是它历史变迁的一个侧写，然后也有关于租书店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就开始写更多类似这样的调研这样。就是永华妈妈的故事也是我们去年的一个调研的内容这样。就是她妈妈是印尼客家山口洋的华侨，
1: 然后很复杂的一个，
0: 很复杂很复杂。然后因为嫁给他爸爸是外省老兵，然后其实这一区就是师大这边有一群这样的
1: 族群
0: 的结合。对，就是客家妈妈，印尼的客家妈妈，这个也会继续做下去啊。那主要就是说我们从一些策展议题策展，然后开始永华就做过一个是大江大海跟中交版，就是老兵跟南洋妈妈的结合。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像这个东西继续深化，就继续做下去内容这样。
2: 碰到啊，碰到看到了，讲话不一样，像我都问啊。
3: 是你主动？
2: 哎，我讲我是印尼来的。对呀，你看有哪一个嫁给台湾人有那么好？嫁给退伍军人都没记得有房子啊，因为他老了，我们年轻啊。
4: 这个源自店长永华妈妈的故事，只是白鹿洞做过的其中一个主题。店员于心也接着提到了租书店荣景不在，他们了解到现在租书店的主要使用者也可以延伸很多很有共鸣的题材哦。
5: 听到以前全盛时期可能柜台里面是可以到3-4个人，
1: 很挤，要做很多事情这样。
5: 对对对对对，然后客人是可以排到门口，就是这件事对我来说还蛮不可思议的。然后
1: 因为你没有看过这种场景，
5: 然后我也很想要体会看看。然后到后来现在比较多的就是可能师大的学生，包括我们现在办的活动，我觉得主要跟以前年轻人客人比较多比起来，现在都是比较有年纪的一些妈妈或者伯伯，会整天待在店里看书这样。就是现在就有点像是长照中心。对，
1: 你说里面的组成吗？客人的组成。
5: 对啊，就是主要的客群就是变成是他们。言情妈妈就说可能是他们在家里是要偷偷看书这种。
1: Why？
0: 性别的框架。
1: 真的
0: 就
6: 是他们一些婆婆嘛，会觉得她在看一些不好的东西。
1: 你怎么不好好打扫家里，为什么要花时间坐在那儿看书？
0: 所以就有听说有妈妈她是把书藏在就是煮饭的地方，假装是食谱这样，就是边煮饭边看书。对，
6: 妈通常都是借东西然后就赶快回家
1: 啊，赶快出来买菜的时间然后绕过来，
6: 就只有爸爸们跟爷爷们就是无事可做，他可以坐在这边一整天。
1: 欸，但我觉得这

0: 观察其实蛮有意思的，你就可以看你里面客人的组成，然后去想说、嗯、那为什么是这些人坐在这，然后为什么这些人匆匆离开。
1: 我们最近想要做的就是再把这些北北抽出来，然后想要让他们写武侠小说
0: 哦，
1: 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也很苦手，因为非常非常难操作跟执行。就北北每天在开门前就会等在门口，
0: 他就准备一早就要来，
1: 对，然后坐一整天、嗯、然后吃各种东西，然后也不在乎他自己身体的健康。
2: 对，有些就是糖尿病很严重，对，然后就他就说哦，我现在不能吃精致淀粉，就我手上看到他拿的是那个很多饼干，
0: 不是精致淀粉，然后
2: 对
0: 吃精致淀粉，
2: 因为他看我在吃面包，他就说精致淀粉不要吃太多。结果我看他一直在吃零食，我心想说你那个也是淀粉，他说这个不是。
3: 我工作下班就跑来这边，放假就跑这边，我又不喜欢去花钱。读小说看，看小说最便宜的价位啊。我玩手机玩一玩，我也会累啊。我可是你叫我出钱是不可能的、啊。
4: 那看小说不会累？
3: 啊，看小说看一看，就躺着睡了，休息一下。
5: 边看边睡。
3: 对、嗯、啊，就休息一下，眼睛累就休息一下。
4: 那你是从小就看小说吗？
3: 从高中开始。
4: 国中开始。
3: 对啊。
4: 国中开始就到图书店租小说。
3: 对啊。
4: 然后一直都没有放弃小说。
3: 有，做编的时候有断断续续的、啊，真的会入迷下去啊。
4: 好。
3: 就这样子啊，哦、我要去，我
4: 好啊，剩下明天再问啊。
3: 我跟你讲说，上次我看的那个。
0: 店长永华提到动报的初刊也打开了白鹿洞战队对不同租书客的了解。
2: 创刊号就是先跟大家讲说，哎，我们在做动报咯、嗯、就是有什么照片可以过来投稿，就没有人投稿、嗯、就是我们自己拿我们自己的照片、嗯、就幸好有 Google 云端就帮我记录一下
0: 过往的过去。
2: 对，然后第二刊就是租书店的大江大海嘛，
0: 嗯嗯，
2: 然后再来就是找以前工读生写啊什么
0: 啊、
2: 哦，后来就开始访问那些北北们。
0: 你说来客人嘛，北北们。
2: 对，因为北北们就坐在那么一整天嘛，然后就也不知道还干嘛，所以就问他。哎、欸哦，有些就是蛮聊得来的，有一些就是你都不知道他在讲真还讲假的，那个就算。可是有一些就是平常他都默默的就只专注在看书，然后问他说可不可以就是访问你，然后就开始。跟他深度的聊天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北北就是平常算数学很好，因为他有时候我们会少找他的钱啊，或者是不小心刷错，他就立刻就是对数字很敏感，
0: 他就说哦，对，少了多少或多了多少呢？
2: 哦，原来还是台大数学系教授退下来的。对，
1: 台湾的建构式数学是在他手底下
0: 发展出来的，
2: 就他编了我们国小的那个课本，数学课本都是他。
0: 在以前看他的时候就是一个北北坐在那儿，
2: 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他讲话很有条理，然后一问之下才知道哦他是律师，然后现在白天就是在做那个法服，就是帮
0: 一些辅助的工作。
2: 对，然后所以就是他讲话就是特别沉稳啊什么的、
0: 嗯、但没有做动报的那个主题可能也不太会有机会说会想要去问。
2: 真的真的真的有一些就是以前像比如说那个数学系的北北，其实我小时候跟他不是很麻吉。
6: 数学系里面学的数学跟你们外面人知道的数学是很不一样，我们是不太算，
2: 因为他常常就会一直揪我错。
0: 哦，他就是你算错的地方这样子。
2: 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解释说没有没有那个折扣的什么什么什么
0: 是什么意义。
2: 对，但他因为他的逻辑思考就是在那边嘛，所以他就会就是
0: 就跟你撸这种感觉。
2: 对、哦、然后我那时候还就是偷偷打我的隐藏，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斤斤计较，
0: 就是当时你觉得是个 OK 啦这样的、
2: 欸、
0: 有一种那种感觉啦。
2: 但后来就是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跟他现在就是每天都会，如果没人的话就会在柜台就是大聊特聊。就我现在已经知道他孙女在练小提琴，然后
0: 他会分享一些家庭的事情。
2: 对对对，还有他最近的苦恼的事情啊什么的。
0: 这是刚刚讲到动报的部分，我想做这个主题是有趣的、哦、有没有是单纯看到这个动报的人他们的一些回馈的？
1: 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主题叫二十世纪租书店，然后他其实就是从我们有一个伙伴是就历史系的研究员，现在在台史所这样、
0: 哦、
1: 然后他就是帮我们从那种报章杂志搜出以前租书店的报道，然后我们再分类，然后再转译

0: 成文章这样。
1: 哦，
0: 那个伙伴他很在乎那个台语文的拼音，跟你要使用正确的
1: 語言，要正确的那个词啊，
0: 对对对。所以后来比如说这个东西出来，然后就有那个活水来读册，就是一个相关台文知识里面的 KOL 就有分享我们的文章，然后说我们在使用语言上有特别的标定台语，他觉得很赞，这样
1: 就很严谨的去撰写那种感觉。
0: 对对，所以我们好像可以再补充一个事情，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来这三个人，但实际上就是以永华为核心，其实我们的伙伴跟成员其实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吧，
1: 大家不同领域专长。
0: 对，然后大概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前店员也还是持续会帮忙，然后有一些家眷或是亲友团都陆陆续续会加入这样。
1: 就像清朝人说到，有人看到动报之后的回馈，民众的回响就像涟漪一样渐渐扩散发酵。我很好奇耶，为什么从店长、店员到客人似乎都可以和这个地方有着超乎租书店的连结，并且愿意为这些新的企划而努力。于心说，白鹿洞是一个很珍贵的存在。
2: 我觉得白鹿洞这间店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我自己的感受是，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店员跟当然会，你会跟路人的视角会差很多。你身为店员可能会像刚刚永华讲说，伯伯啊阿姨他们可能就觉得哦，书就只是书，可是你会觉得诶，这些店里面的资产或是店里面的环境，你会很想要的多花一些努力去维护它。每个客人来这边，其实他如果常常来，你会有跟他很多交流的时间，然后包括他可能会有可能会参加活动啊，或者是因为活动而来的新的客人，这我觉得已经变成是一个对客人来说也是一个精神的寄托的场所，那也是我们会跟他深度交流或是一些文化精神的一个场域啦。我觉得会有很多可能性在这边发生。
1: 一间租书店也可以成为不少人的精神寄托。诶，白鹿洞战队的清朝人，他原本就是白鹿洞的客人，只是来租书，怎么看书看着看着就成为参与的人呢？他跟于心有一样的感觉吗？
0: 我觉得这间店就是很怪，那个怪是说他因为以前地下社会或者说整个师大周边人很多，然后人很多我觉得就会有年轻人或者是有一群小众，甚至有点像边缘人或者主流以外的一群特殊的群体，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大白鹿洞又是更多怪人会聚集的地方，那怪是真的怪哦。比如说会有客人在里面比那种结界，就是作为一个结界师，然后就是
1: 你说手会比
2: 打手印
1: 结印什么之类的，
0: 对，然后会有那种就是跑进来大叫或是活音跑，或者是用那种空就是狮吼功，
1: 反正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0: 对，然后或者是直接进来变魔术，或者是用手肘打地板给你看，这样。就以前我曾经经历过师大白鹿洞是一个每天三不五时就会碰到怪人那个地方，
1: 但正常会觉得怪就还会想进去，
0: 对，就觉得太好看了，这样就是来这里，对，就是你做一个社会观察，就知道那个全台北是怪人，大家都跑来这个地方了，这样。
3: 而且那些怪人在做怪事的时候，伯伯们跟阿姨们就是很镇定的看书，他们完全就是
1: 不在乎，
3: 对，
0: 超淡定。
3: 对，
0: 永华甚至讲过说，他们之前有抓到那个偷拍狂
3: 的人，他偷拍我们的店员
1: 啊，
3: 然后相机没有关好，就是咔嚓就超大声的，你知道吗？就不抓不行，你都已经这样，就抓了他之后，他就跪下来说：“我真的不能，就是你不要报警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要拿电话的时候，他就，你知道跑到柜台就是熊抱我，就我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第一次被人这样熊抱，
1: 但客人还在看书，此时此刻
3: 对，没有人要帮我们，然
0: 后
3: 我们跟他争夺手机，
0: 后来是有另外一个客人来把过肩摔了好几下，这样。
1: 他们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3: 对，
0: 所以白鹿洞对我来说就有点像魔窟啦，就是说太好玩了，
1: 神奇的地方，
0: 对对对，除了那个魔窟以外，更接近是一个异世界的一个集散地啊。就是说这边它有一些流行文化的第一线的因素，就很多事情你会知道，先在这里发生，但它接着会也许会在社会上有一些波澜，或者是会大红，只是还没有起来， 对，然后再来是这边会有一些

0: 文化或者是非主流视野一些小众有趣的事情都可以在这里发生这样。
1: 师大白鹿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有人说这里很怪，有人说这里很珍贵，但不管是哪一种，白鹿洞在他们的生活中似乎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当白鹿洞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找到一群协力的伙伴。店长永华是怎么做到的？
2: 哦，因为我是情勒大师。
1: 所以这两位是被情勒来的吗？
0: 没有，我们觉得我们在玩一个君主辅佐计划啦。对，主要是不希望这间店倒掉啦，因为疫情接下来之后真的很辛苦这样。
1: 问问看永华，我们刚刚讲情感层面对这边的那个感情的连结，就是到底为什么他这么吸引你，或你觉得这个地方想要继续做？
2: 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圣域。因为我朋友很少，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在住宿店认识的。
1: 可是他刚刚说这边的人很怪。
2: 哦，对啊。
0: 对，他朋友都怪人。
2: 对，
1: 厉害的怪人吧。
2: 有趣的怪人。而且我也觉得住宿店这个文化不应该就被大家遗忘了，所以我就很希望把住宿店还是保留下来。包括就大家说的住宿店转型，很多住宿店最后都变成是下午茶咖啡厅，然后漫画跟小说只是附带的。可是我还是不希望这样，我希望就是你进来就是要看书。
1: 白鹿洞战队的阵容越来越强大，串联许多喜爱租书店的人们。那我们又该如何拓展走进租书店的客人呢？
2: 网络上啊，那些按赞的人啊，都会说哦，好怀念哦，什么不能倒，不能没有他，那些人都讲讲而已，
1: 他们不会来啊。对，不会来。
2: 对，真的会来就是那些伯伯跟阿姨。
0: 所以我们现在有在开发就是家庭向的活动，就是说希望以前有看漫画但后来去结婚生小孩的这批人，小朋友长大到一个程度可以看漫画了，他们开始有回归来租书店看书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办一些活动，其实是否他们的，
2: 所以就是开始就是有开班，就是教小朋友如何爱惜书。
1: 哦，我有看到类似的那个。
2: 对，就是先从做书签开始，就是你不要折书，你就是用书签啊，然后再跟他讲说书怕什么东西。那确实是网络上你知道，就妈妈跟爸爸们很想要把小孩就是放电啊，或者是填充小孩假日的时间，所以他们就听到免费的课程就把
1: 小孩
2: 带过来，然后就让他们在那边做美劳，然后妈妈们就在那边看自己的书。结果就有好几组是因为这样，原本不是我的客人，然后后来就办卡，然后现在就是一个礼拜都会来一次，然后借蛮多书的。
1: 会不会有来的小朋友他其实也不知道租书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我有听到爸妈会说这个不是你想的金石堂，因为小朋友就觉得买了要走。然后爸爸就说你这个是要跟他借的，就是我们要付他钱要还的。然后就在那边跟他讲，然后还有一些是说就拿着然后就直接坐在地上看，他爸就说哦，不是，你这个要先去付钱。
1: 小朋友都可以感受到这不太一样，这个
2: 空间。对，然后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3: 刚刚讲，其实我就想到我自己小时候去租书店也是因为妈妈带去，所以我觉得租书店这件事情可能对年轻一代就是在建构上，可能除了就是爸妈要教他们这件事，爸妈可能就是当初会来消费的客人，然后跟我们现在也在做的就是想要多做一些租书店知识的这一块，然后去告诉大家说租书店到底是怎么运作。就我们也有出一刊是在讲说租书店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要怎么
0: 使用。
3: 对、对，然后包括像小朋友的话就是做相关的，之前有爱书工坊嘛，像刚刚永华讲的，然后之前有做小小摄影师跟一日店长，这些都是跟书店比较相关的，然后小朋友都是蛮开心的吧。
4: 我们这边是书店，如果客人来我们这边看书是不是要付钱？
5: 对，不然就被警察抓。
4: 没错，
6: 不能白看。
4: 对，所以如果有客人啊就是在你面前看书看很久都快看完了还不付钱，这时候要怎么办？
5: 要那个叫警察来。
4: 这时候我们要温柔的跑到他旁边说，内月请先付款，先看有没有红色的光哟，然后对着那个按一下就好，一二三

0: 一针，七八。
1: 我一直觉得白鹿洞战队跟很多青年团队不一样，是因为从店长永华直接顶下了这间店开始，他们就要能够做到坚定的生存下去，挑战更大，压力更大了。清朝人也提到了他们尝试改变白鹿洞的时候，面对政府资源的一些矛盾跟思考。
2: 跟政府申请一些补助，就不管是地方创生或是社区营造，然后我们的思考点比较接近是就是说作为有拿公众资源的人，我们到底要怎么在里面抓那个平衡，或者是不变成讨厌的大人。对，那我觉得更困难就是说，因为计划底下就有一些框架，所以会有一些评审来，所以我觉得比较有趣是，某种程度我们好像既想要做自己好觉得好玩的事，可是他有时候又会要承受别人自己的投射或是对我们的期待。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有时候是会拉扯的。我们大概是去年底，因为要参加类似成果报告吧，所以我们自己就是彻夜开会
1: 去，
2: 然后
1: 想嘛，
2: 对，然后大概也真的就归纳出来，就是说好啦，其实就是租书店是我们的本业，所以有点像我们过去写租书店的这件事情，它陆续好像就集结起来变成一种当代租书店知识论。然后我们也就意识到说，对，我们要建构的其实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未来我们大概就是以这个为核心，然后会陆续就以白鹿洞为基地，然后再让他去做有趣的事情，会可以再加进来这样。
1: 会不会有人会很怀疑说，哇，那做了这么多，原来还没有想清楚那个定位，好像我们是先做了一些，然后最后再把这个东西敲定下来。
2: 对，但我觉得这很正常哎，因为本来就是不管是做中学或是边做边摸索嘛，那有些东西不可能一开始就知道那么清楚。对，那有时候那个东西太清楚，好像也会有先射箭再画靶的问题。所以有点像我们知道路在那边嘛，然后我们就先去。那去到那边，你总是会有一些条件变因会变动。
1: 就算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行动的方向，也可以先实践想法，再慢慢修正。作为人在创造租书店生存之路的行动者，白鹿洞战队以过往自己的尝试经验提供青年团队一些建议。
3: 像刚刚讲说会有一些可能回响没有那么热烈或是符合你预期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也可以算是就是你先种下一个种子，就是像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后续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学校或是一些老师或教授就会来问，就是看到可能一些成果或是网络上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来问说，哎，那就是我可以带学生来参访啊，或是有一些相关的合作，或是包括可能他们就说，哦，动报的东西，那我们这边也有可以提供什么内容让学生去发想或是合作这样。就是我觉得做是一回事，不要太抗拒说，哦，这个东西做了之后会害怕说不符合预期，就是我觉得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啦。
2: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很优秀的 NGO 组织，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青年朋友，就是在学习或者在启蒙阶段可以先多去参与，从中学习吧。我觉得那个肯定就是奠基在人家已经做过事情上面，再去做这些事情会更容易或更快这样。
4: 就想做就去做，不要就是只是想而已。对啊，然后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Google GOOGLE， 你搜就是关键字打一打，你就知道要去哪里找资源嘛。然后再来就是，多参加自己感兴趣的，不论是讲座、活动什么都可以。然后你真的感兴趣，你就是听完人家讲的，你先想一下，然后再发问，不要问一些就是很蠢的问题，就是
1: 要做功课。
4: 对，你要认真听人家的东西，然后再消化一下，再发问。那如果再更有行动力的话，你可以直接跟那个讲者就是聊天联络什么的。
1: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白鹿洞战队还在持续战斗中。经历了种种尝试，租书店可以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基地，不止谈书，

0: 更谈和人相关的这些人们的故事。你有想为之战斗的议题吗？听听更多青少年团队的故事，也能为自己的行动找方法、找方向。别忘了继续收听《青春帮帮忙》，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喽。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我是微微，在礼拜天哦，早上的九点到十点都在空中陪伴你。这个礼拜从礼拜五开始，五六日一四天连续假期，串联了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今天已经到第三天了，明天还可以再休一天，但是有时候休太多，心会收不回来。但我觉得现在还可以啦，早上时间，可以稍微放松一下，打扫一下家里面。天气好的话，天气状态允许，出去散散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很不错。如果你正式要去郊游的话，那开车族的朋友，行车也要注意安全哦。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你分享好音乐啦。那当然也有心灵小语和你分享。这句话是说什么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啊，能感受痛苦但不反刍，能享受快乐但不执着。为什么这样讲哦？痛苦不反刍，诶，你说痛苦反刍，有点像是说反复的去体会那个痛苦，谁会这么做？我跟你说，很多人这么做啊，遇到难过的事情啊，你就是反反复复的嘛。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像那种失恋，很多人讲说，哎，失恋就失恋啊，一段时间过去不就没事了吗？才不会没事呢。失恋过后啊，一段时间过去哦，这个两个礼拜哦，三个月哦，半年哦，哎，什么看到这家餐厅，走过这间店面，就突然又想起那个他，哇，那就是一种反刍，你的痛苦又再度反刍了。能享受快乐但不执着，快乐啊，当然是件好事。你说为什么不能执着？快乐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快乐已经产生，你可以沉浸在这个欢乐的气氛里面，但是不要执着它。如果你执着于过去的快乐，是没有办法迎接下一个真实的快乐的。你一直说着，哎呀，上个礼拜啊，上个月啊，去年你怎么样啊，哦，这个话说从头，那当然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但是太过反复，你是很难往前走的。你曾经拥有过那些美好的快乐啊，它是你的动力跟燃料，但是呢也不要太过执着，才可以积极的往前走。他想要强调的是啊，我们不是痛苦的奴隶，也不是快乐的囚徒，而是生命中各种感觉的主人。我们不会一直痛苦，也不会一直快乐，我们可能常常痛苦快乐，痛苦快乐交织而成，或者是有些人是痛苦的时间特别的长，快乐特别的短，不太可能只有一边啊，甚至痛苦跟快乐也只是很粗暴的二分法。我们的情绪是很多样化的，我们会经历大大小小不同的事情。我们是生命当中各种感觉的主人，不是痛苦的奴隶，也不是快乐的囚徒。

徒。所以啊，当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也许你是无可自拔的，你就是会伤心、难过、愤怒、埋怨，但是不要太反刍了。一开始可能会反刍一阵子啦，也不可能完全不去回想回忆哦。但是那个频率啊，要渐渐比较稍微再拉长一点点，或者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该放下就要放下，享受快乐但不执着。你可以想到快乐的事情，过往的一些成就啊，确实为自己感到骄傲，但是不要太执着于过去的快乐，我们才能把握当下，去追寻下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句话和你分享咯，能感受痛苦但不反刍，能感受快乐但不执着。早上的9:08:09，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收听我们节目呢，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那很多节目在上面是有重播的，你想要听重播的话，就是点进 APP 选择留声机，选择节目名称，选择日期，就可以来收听咯，非常的方便，欢迎大家哦，可以多加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

0: 表情。
1: 和你分享这首好音乐《黑框眼镜》，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周末当然是要轻松一下啦，刚刚说四天连续假期，现在我该不会出国了吧？哦，那好羡慕哦，好累哦，好想出国，好想放假，四天怎么够？如果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你会不会想要真的彻底的放松放松？对台湾来讲，如果经济状况

梦幻哦，好羡慕哦。我们在下段节目呢会邀请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老黑哦，来跟大家分享哦。他真的是提早退休啊，在事业巅峰就退休，然后到处逛逛。那他这个退休跟我们典型退休不太一样，现在很多人讲退休是这种微退休哦，你的身体状态也还行，但是你先离开了工作，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如果有遇到一些机会或自己还有动力的话，你也可以再回来继续工作啊。其实不是说退休真的就是都不做事，一直到这个离开人世间哦。现在是弹性很大的哦。但是他在这个探索或者是在这个世界到处走走逛逛的时候，看见了什么哦，感受到了什么哦，透过今天的节目会和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哦。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喽，继续来听好音乐。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

0: 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来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带着大家到处爬爬照哦，不止在台湾哦，也跑到国外去哦。很多人想说，哇，太棒了，要去国外哦。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哦，可能是中壮年族，或者是啊有蛮多这个退休的朋友哦。诶，想到自己的这个繁忙的生活终于得到了片刻的休息，就会想要到处来逛逛，去哪里逛，看到什么，然后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老黑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2: 你好，微微好，大家好。
1: 邀请到老黑哦，其实真的非常为人所知的地方就是您离开工作的时间还蛮早的。
2: 对，我比较懒一点。
1: 可是对大家来讲是羡慕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就会想说，哇，太好了。像我们有很多比较年轻的朋友，也许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啊，也是明明就是年轻气盛哦，也每天想着好想赶快退休。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来讲，工作啊跟生活的这个看法跟观点哦，也许跟我们20年前、30年前的想法有蛮大的差别哦。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谈到工作，很多人想的是说我怎么跟生活保持一个平衡嘛，我不是埋头苦干哦，哎，不是要赶快赚大钱哦，反而会觉得。有时候钱赚的不是很多，但轻松一点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哦。
2: 这就是我20年前的想法。
1: 那您真的是走在前面哦，就是刚刚提到说要做到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其实您离开这个工作的时间很早，然后很多人想说，哇，那这样很好啊，因为年纪也不大，然后我还有体力，然后我也有些能力可以到处爬爬灶。所以过往您跟很多朋友分享的包含就是说，哎，我怎么会在大概45的时候就离开工作，很多人讲说你疯了，怎么办？你这以后大概我们以100岁来计算的话，我们还有50几年，几乎是一半的人生，你都还要这个努力的过下去，所以很多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哦。想要先请老黑帮我们分享一下，像刚刚提到45岁离开这个工作，就算用现在的角度来讲啊，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点冒险，但是想必您自己当时也就是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情。
2: 我20年前离开职场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想的不是退休这件事情，起码不是一般人传统上面就是退下来无所事事看看电视的那种退休。我想的是，我那时候已经工作了22年了，我只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过，那我就想说，是石油公司嘛，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卖油嘛，那我就想说，我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卖油了吗？所以我想给我自己一个空的是一个 break， 我 take 一个 break 了，放自己一年的大假吧，用来干嘛呢？就休息啦，旅行啦，最主要是要反思我过去的20多年是这样过的，那我往后的人生下半场我是不是还要同样这样子去过。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就叫做微退休
1: 啊。是，
2: 那微退休通常讲的就是说人到了40-50岁的时候，就是反思一下，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我只是当时没有微退休这个讲法了，其实我做的事情是比较接近微退休。然后退下来大概一年之后，我就确定我这辈子不要再回到职场了。
1: 一离开就发现，哎呀，不用再回去了。
2: 其实也不见得适用于每个人咯，因为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0: 当然钱是一个考量了，
1: 嗯，
0: 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必须要找到接下来你生活的重心，
1: 嗯，
0: 是什么？那就算你钱够了，很多人也是后来又回到职场里面去，
1: 嗯、
0: 因为他以为睡到自然醒就是天堂了，其实不是哦。
1: 嗯，是刚刚提到这一块哦，就是短暂让自己先脱离工作。其实，在现在比较年轻世代的来讲，很常出现在大学一毕业要到第一份工作之前。
0: 那又不太一样，那叫 gap year。
1: 嗯，没错
0: ，gap year 的概念跟微退休有点相似，又不完全一样。
1: 嗯、是
0: gap year 是让你确定你的性向在哪里，然后在年轻的时候就一开始找到一份适合你的工作。
1: 嗯，
0: 那微退休的话通常是你已经工作了十几二十年了，
1: 对啊，
0: 然后你再反思一下我是不是要继续下去，
1: 嗯、哦、
0: 所以含义上还是不太一样。
1: 是，那想要跟您这个聊到的，就说其实刚提到走进世界的观察，我们很多人呢、啊、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例如说在台湾吧，哎，读书一读书大概就二十年起跳哦，普遍来讲现在是这样。然后像您刚刚讲的，哎，一毕业马上假设做一个工作，你假设中间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波折，你大概也会做个二十几年。所以要去走进世界，还得看看你自己的，例如说产业的类型啊，有些工作确实到处飞，可是那是为了工作走，并不是、嗯。为了自己自愿的。所以刚刚讲到说您自己透过离开工作之后真的开始去很多以前没有接触到的国家，诶，这些亲自观察到底跟过往的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亲眼所见大概也是不一样的、哦、并且人在那个当下氛围这个五感是全部都打开的。
0: 那一定啊，
1: 嗯，
0: 就是你人到现场跟你啊，比方说看书啦，或者是、
1: 嗯、
0: 或者在看网上，或者听人家讲，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就我打个比方好了，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当天会记录一些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1: 哦、
0: 那在到那个去地方之前的话，我都会想，哎，我这里我到底要写些什么呢？
1: 哦、
0: 我会觉得说，哎呀，想不出什么主题，我说干脆不要写。一到那个地方，马上就文思泉涌，所以这就是接触到五官打开，
1: 嗯，
0: 跟你用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回事。
1: 嗯，哎，其实说到出国这件事情啊，台湾人也蛮会出国的，蛮常出国的、
0: 嗯。
1: 那我想大部分民众接触到的可能比较像是说，哦，我短短的利用现在最常见可能三天五天的这种到一些比较邻近的国家旅游。但是因为您的这个时间稍微比较长一点点，我可以安排的事情当然就更多了。您觉得这两种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差异呢？当然有一种可能是比较中壮年族朋友，他可能就跟团嘛或怎么样，也许你的行程都是被安排好的。但是您的话感觉就是自由度更大一些，或者是说也比较能够弹性的去运用时间。
0: 我在书里面把旅行分成人生的上半场跟下半场。
1: 哦，
0: 你刚刚所叙述的比较接近上半场。
1: 是
0: 上半场你的生活的主体就是工作嘛。
1: 嗯，没错。
0: 所以休闲的时间不多。那真的出去旅行的话，不管是三五天或者顶多给你一个礼拜十天吧，已经算是特别多了。
1: 嗯，
0: 那个更接近就是工作跟工作之间的度假。
1: 哦、
0: 那你用度假的话，你当然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看最多的东西、吃最多的美食就是买最多的精品之类。
1: 嗯，
0: 但是到了下半场，我觉得心态跟方法要有所改变了。
1: 哦，
0: 那个时候比方说你已经退休了，或者时间比较多了，假期比较多了，你不需要再像上半场那样子走马看花。
1: 哦，
0: 应该用更怎么说呢？你上半场可能比较强调的是广度，
1: 嗯，
0: 到了下半场应该强调的是深度，
1: 嗯，
0: 你应该用更多的去感受你所看到跟你的生活所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那感受的话，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的生活阅历也差不多到了一个阶段，
1: 嗯，
0: 你的感受能够跟你的阅历相结合之后，就可能产生对你生活上面的改变，
1: 嗯，是。所以其实像刚刚提到哦，每个人生阶段，因为大家的那个人生历练就是慢慢累积嘛，你同样的景哦或同样的地点，你不同人在那个现场你感受到的不太一样。
0: 你就算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纪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
1: 嗯、
0: 感受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说，哎，这个出去走走，不论是说你离开你现在住的这个县市，也许你说啊我只能在国内，那也好嘛。那就算像刚刚讲的，我们到国外是一个异国的文化，甚至

0: 语言上也不见得这么相通，然后所有的饮食习惯跟你相差甚远，但是都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刺激。其实在您离开工作之前呢、啊，是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像现在要到处拍拍照，还是说以前就有一些旅游的这个习惯？
1: 我以前有很多出差的经验
0: 哦，就是为了工作，
1: 为了工作。但我也到过不少的地方，不过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的心态的方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还真的是人的状态不同，看到的就差很多。
1: 当然
0: 是，那我觉得这也是让人羡慕的地方哦。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点时间，你就算去的地方，是你平常常去的地方，你的那个感受或者是你花的时间跟观察不尽相同。想要请老黑帮我们分享一下哦。像在书里面啊，分享到好多不同的国家，我觉得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你说要去那么多地方，那还得要有点条件，不管是金钱或者是时间嘛。那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是让您觉得去之后跟一开始自己初期想象的是那种落差比较大的啊、让您现在想起来相对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听众朋友做个介绍？
1: 每一个地方
0: 都是
1: 每一个地方你亲身接触跟你原来所理解的一定会有落差
0: 啊，
1: 而且你就算现在没有落差，隔了几年也再去还是有落差。所以就讲回到你刚刚讲说，你如果你的旅行什么东西都是安排的好好的，一切按表操课，然后你也没有太多的自由的时间去自己乱逛，去犯一些错误的话，那我觉得那也是旅行了。
0: 嗯，
1: 但是你能够看到的东西就会相当的有限。
0: 嗯，
1: 所以我一向就鼓励大家旅行，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到已经人生的下半场，
0: 嗯，
1: 规划事先的规划要，但是尽量在旅程当中留一些弹性跟自由的时间，去尝试一些你没有预期到的东西，你没有准备的东西，去犯点错误了，去迷点路了，去被人家爬一爬，
0: 该体验的都要体验，
1: 该体验的都要体验一下。去看看人家跟你不同的东西，除了有趣之外，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能够产生一些什么样子的影响。
0: 嗯，
1: 那我觉得，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我写说，这本书是写给一些有一些生活历练的人。
0: 没错，
1: 所以你如果生活历练不够的话，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容易得到回响。
0: 是，其实像刚刚老黑讲到的、哦、就说很多东西你就是得要有多点弹性或什么。初期要改变对大家来讲相对困难，因为人的习惯或价值观是常年养成嘛。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因为您已经这个算什么周游列国20天，蛮长一段时间，如果是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到处爬爬照的时候，您会有点不太习惯嘛？因为也许还有您过往工作的或生活的一些习惯，但是在国外像刚刚讲的变因很多啊，那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小心，就像刚刚讲迷了个路，或者是掉了个什么重要的东西。那您自己的性格或怎么样是怎么去应对这种突发的状态？
1: 接受它，面对它，处理它。你如果事先就知道说旅行一定有未知、一定会有意外，那你碰到就碰到，碰到就是你就骂两句，然后就去从中学习啊。
0: 嗯，对啊，就是不开心或是紧张的感觉一定都会有嘛，但是
1: 一定有
0: 啊，对啊，那就是说只是当下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那个困难。
1: 我觉得就像我说，人生上半场跟下半场的旅行心态上不太一样。上半场就是觉得旅行就是要享受嘛，下半场其实我在书里面我说旅行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旅行就是换一个地方过生活。你的生活哪可能全部都是顺利的嘞。所以这就是我想借由这本书所传递出去的东西。旅行当然好玩了，吃喝玩乐买，上半场也是这样，下半场也是这样。可是在内容上面看起来是没什么不同，但是尤其到了下半场的时候，你应该更能够从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里面，有一句话讲说，人只能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当中做改变。你如果没有那个认知的话，你不可能变得成那个样子。那旅行的好处就是能够扩大你的认知范围，让你知道说，原来我也可以那样，原来我可以不一样。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去仿效人家，可是你的选择范围就扩大了。

0: 你越来越懂得说如何去选择，如何去放弃。
1: 嗯，
0: 年轻的时候你什么都要，没有什么要。
1: 对啊，为什么要放弃？我要有能力可以全部都要。
0: 对，
1: 我觉得那确实就是很多不同的生活经验带给自己的体悟跟感受哦。像刚刚老黑也有讲到说，同样都是出国嘛，哎，大家也常出国啊，可是那个状态真的不尽相同。虽然我的年纪没有很长啦，但是我也发现啊，我单纯从我以前，例如说大学时期的出去玩，像刚刚讲的，哎，很多人是说，哎，我好不容易出去一趟啊，我要住得好嘛，哎，我要吃得好，三餐都要吃不同的料理，这样才可以赚到的感觉。但是到现在，我大概工作约十年左右吧，因为我现在如果出国玩或在国内旅游，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我也不太喜欢排什么行程，然后我也不喜欢安排什么，反正你就是去那个城市，然后看人家怎么，他们的作息是怎么样啊？你就试着，哎，也过差不多的生活，或者是当下你再去找就好。你没有不用像以前人家不是说，哎，要先查啊，要先定位啊。我觉得那个心态改变，有时候看的视角真的不太一样。
0: 你在老化了，真的。其实你等于是你的个性就开始慢慢的在成熟当中的一个过程。
1: 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老黑来跟我们做分享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分享老黑看世界，换个地方过生活，换个方式过人生。邀请到老黑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2: 你好，微微好，大家好。
1: 邀请到老黑哦，真的确实哦，分享很多我们可能到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城市的一些见闻，在这个20年的各国旅行当中，有很多所见所闻哦，透过文字、照片把它记录下来，跟很多的读者、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其实因为在书里面有是去很多的这个国家嘛，其实有很多国家，老实说我也没去过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你可能知道这个国家在哪，大概隐隐约约，但因为你没有去过嘛，大家都会有一些好奇哦。想要先问看老黑哦，虽然里面记录了很多地方哦，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让您觉得当初去的时候冲击比较大的呢？就是说不管是文化啦，或者是也许就是一些短暂的意外的见闻，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也可以跟听众来做分享。
2: 那很多
1: 确实20年那真是多。
2: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的文化生活方式特色都不一样，冲击每个地方都有冲击啊，跟每个地方都有学习啊。您比方说，你到了印度这么贫穷落后的地方，然后可是他们，你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安贫乐道，如果换一个地方的话，你看到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人民早就上街了，搞革命了，但他们还能够这样子安贫乐道过生活，你就会去想说为什么，然后去理解他们的一些背景。那或者你说像到了北欧，一向是被全世界认为是最幸福的国家，
1: 对，
2: 你就觉得说哇，那边我天寒地冻的，一年有将近半年时间看不到太阳的地方，物价又贵得要死的地方，人家为什么能够过得那么幸福？我觉得这些都是冲击啊，也都是学习。
1: 是，就是背景条件，像刚才讲文化的差异嘛，然后有一些你会在当地想，他们这样也可以过生活哟，
2: 是，
1: 会很惊讶，因为毕竟环境不同嘛。会不会有一些地方是您觉得还想再度造访的？
2: 每一个。
1: 那讲往后20年，我们再重新跑一次。
2: 我还有很多地方没到过的。
1: 所以你现在还是会比较倾向我们先去没去过的地方。
2: 也不见得，就是老天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就去哪里吧。
1: 其实就像如果以台湾人来讲啦，台湾人最常出国的地方是日本嘛。很多人也常常会讲说，那他都去日本，去那么多次，干嘛还去？但是每一次去都还不错啊，都会有这种感觉。
2: 是啊，就你去过了又怎么样？你又打个勾，插个旗，就代表说那你拥有他了，你认识他了。那不见得啊。
1: 是，所以。在那个刚刚提到说，任何一个国家跟城市哦，我们一开始抱持着好奇的心啊，亦或者有些就是意外的开始，你可能一开始也没打算去啊，反正就阴错阳差 也就去了，那也是一些意外的惊喜啊。对啊，
2: 是人生你可以规划了，但是你就跟旅行一样，你可以规划了，但你必须要准备接受一些未知跟意外。一定要。
1: 真的是心态上的那个磨练哦。我还记得我以前刚从那种原本是很严谨会排行程的那个旅行模式，一直转换到说相对比较有弹性，甚至干脆就不排的那个过程哦。

0: 就是第一个，就心态上，就心里面觉得很轻松。因为如果你以前的个性习惯是很认真严谨的，但凡只要跟你的那个表格上面不相符哦，你就会有点紧张，会觉得说，哎，那怎么办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最后就发现说，好像也没差。你就算是去旅行，你在那个国家也是照吃三餐要睡觉啊，跟在台湾也没什么差别。
1: 是啊、
0: 只是说你那个环境不同嘛，或作息有那么一点点不大一样。对啊，
1: 这就是我说换个地方过生活的道理。
0: 对，
1: 只是说你所处的环境跟你所熟悉的环境是不一样、
0: 嗯、
1: 你呼吸的是不一样的空气、
0: 嗯、
1: 吃的是不一样的食物，看到的是长相不一样的人，但你还是在过生活啊。
0: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哦，大家普遍对于旅游的讨论其实蛮多的，不管是老黑这样子的，就是离开工作之后真的有一个相对更长的时间可以为自己规划。那其实我相信有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哦，现在哦在收听节目，可能还是有一块哦，就说生活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必须投入在所谓的工作上面的，这必然是常态啦。但是呢，也会像刚刚讲的，诶，想要这个刚刚讲说，诶，我也想要到处爬爬照，不见得一定要往国外跑、
1: 嗯、
0: 但是这种新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趋势已然形成。那老黑自己会觉得啊，像您是走在比较前端的，20年前就做这件事情，您会觉得如果是以现在的一个产业趋势，或我们讲说工作的态度趋势来讲，诶，是可以怎么去做调配，比较能够做到说，诶，其实我也可以有一些时间到处爬爬照，然后但是我确实啊，我还是有一些责任必须肩负，这个也很难说马上就抛弃的。对，
1: 那当然我已经离开职场20年了、
0: 嗯、
1: 所以对现在职场的环境我不是那么的熟悉、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的生活方式你自己要负一大部分的责任。
0: 嗯，是，
1: 就算你的老板你的公司是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到头来负最大责任的还是你自己。
0: 嗯，
1: 不要老是责怪外界怎么样。如果说你现在觉得你的生活跟工作不平衡的话，
0: 嗯、
1: 你就像我这样打个比方好了。
0: 嗯，
1: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0: 嗯、
1: 我们那个年代，
0: 嗯，
1: 上班的时候，比方说规定下午5点半下班，
0: 是
1: 5点半没有半个人会走。
0: 对啊，大家就使眼色，我想说当然谁要
1: 使眼色，然后就看老板走了没有
0: 啊？对，
1: 你不管有事没事，很多人是到了5点半之后才开始工作的。那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种状况。
0: 嗯，
1: 如果是的话，我觉得让你没办法离开的人不是你的老板，不是你的公司，是你自己。
0: 嗯，
1: 就是类似像这样东西，你有没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0: 嗯，
1: 那也有人会讲说，哦，我年轻的时候忙得要死了，我怎么样，我也想出去旅行，我没办法出去旅行了。
0: 嗯，
1: 也有人会讲说，那等到哪一天我有钱有闲了，我才出去旅行。
0: 嗯、
1: 我在书里面写过一句话，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旅行不要等。
0: 哦。
1: 不要等，你不要想说等到哪一天我准备好了，怎么样？你只要逮到一点机会，或者出差。我记得我以前我还在工作出差的时候，经常出差。
0: 嗯。
1: 然后我的责任心比较重，每到一个地方回来，人家说，你看到什么？我说我都看到了机场跟旅馆，其他什么都没看到。但是也有另外一帮人，
0: 嗯，
1: 他只要趁出差的时候，他就会去多看一些。
0: 哦，
1: 所以我觉得人的心态可以决定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嗯，
1: 年纪轻的时候旅行不要等，年纪大的时候旅行不要赶。
0: 哦，没错。
1: 所以这世界很大的。
0: 嗯，
1: 你就算不去，它也不会变。但是你如果太晚开始的话，你就会越难开始。
0: 哦、就说越晚踏出那一步，自己给自己这个负担又越来越沉重。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有一句英文他怎么讲的，他就说旅行工作还有第三个什么，反正你年轻的时候就不断的在循环这件事情、旅行工作赚钱吧，赚钱工作旅行，
0: 一直循环吗？
1: 一直循环。
0: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以现在的一个趋势来讲，很多的中壮年族甚至熟龄族朋友当然也会觉得说，哎，我真的是工作蛮长一段时间了，很多人都第一个反应啊，直觉，哎，我也想犒赏犒赏我自己啊，我终于要脱离职场了，好开心，出去走。

0: 走出去逛逛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哦。那当然，有些人讲说，哎呀，我离这个完全脱离职场还有一些时日哦，还有一些年份哦。但不代表大家平日不能做这件事情啊。就像刚刚讲，你不见得是出国嘛，你就算是离开你现在熟悉的，也许大台北地区，你到其他县市，甚至有些人讲说，哎呀，我真的是现实面，我真的赚钱比较辛苦，我也没有什么预算哦，顶多就是一个周休二日，或者是过年呐、啊，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也许会跟家人到处走走。其实我觉得就算仅仅是这样，非常平凡的这个琐碎的一些短暂的时间，只要心态一改变，好像看到的东西也都会有点不太一样了。
1: 总比假期待在家里睡懒觉好吧、
0: 哦、确实确实。所以很多人还在想啊，只是单纯脑子想哦，跟做之间徘徊。我相信老黑自己过往有很多不同的读者或者是这个粉丝也会常常会讲说，哎呀，我也是想啊，但是很难做。大家哎，很人就是这样哦，好多放不下的事情。
1: 这就我说年轻的时候旅行不要等的道理在这里、
0: 嗯、没错没错。
1: 很多时候阻止你走出去的不是别人呢、啊、就是你自己而已、啊、
0: 嗯，我自己也会自己觉得啦，就是说当然你还是现实当中像刚讲一定会有些阻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再怎么样你说我要国内旅行好了，我也要有一点点钱嘛，就算不多也是钱嘛、
1: 嗯、
0: 那有些人当然相对条件是比较苛刻一点，就会比较困难、
1: 嗯、
0: 但是你也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努力的方向跟目标嘛。对，
1: 你要讲的更极致一点的话，很多人是边工作边旅行的、
0: 啊、对啦，
1: 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心啦。
0: 嗯，
1: 就是说你真的你那种背包客，你有那个心，就有那个道路，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就是躺平吧。
0: 对啊，哎、欸，我觉得真的要还是很现实面，或者是说，我觉得很实际面，就是说，你想要得到什么，你一定得付出点什么嘛，这必然的。像我自己，有朋友、哦，他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在世界各国拍拍照的、哦。然后，如果你单纯看这件事情，很多人第一直觉就会像刚刚跟老黑聊的一样，很多人想哇，哎、欸，你很厉害哦，怎么可以全世界一下欧洲，一下新加坡，一下哪里？然后第一个联想到的刻板印象，可能想说，哎、欸，你是不是很有钱？他、
1: 嗯、
0: 说，那你怎么可以去这么多地方？那他就是说，因为就是工作，他喜欢这样的工作跟生活的模式。所以你说他真的赚很多钱吗？因为我跟他聊过嘛，他就说其实没有啊，他有跟我讲他大概哦这个工作大概赚多少钱？哎，可能还没有在台湾高哦。
1: 这不就是我刚才讲的旅行工作赚钱，赚钱工作
0: 旅
1: 行，
0: 就是循环。但我就说，那你还是很喜欢到这样世界各国，例如说跟着什么去工作？他说对啊，他说他觉得这样蛮好的，虽然说具体来讲，以他的例如说条件或能力，他也许安安稳稳的在台湾工作，可能可以赚更多的钱，或者是可以累积更多的财富，但对他而言，他觉得哦，我更喜欢，或我更想要的是说，我都到不同的城市生活嘛。诶，有些城市我喜欢，有些城市我不喜欢，但是总归是因为这个工作哦，让我可以这样做。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理解或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年轻族群也许会很多人讲说啊，因为你们这个年轻力气盛哦，诶，身体健康哦，或者是比较能够承担风险能做到。有一些比较中壮年族的朋友已经大概就是即将要退休哦，我想这一群人也是现在台湾的人体这个人口结构当中的一个大宗哦，大家还是普遍在等等退休开始行动吧，我想会不会也是这样的现象。
1: 很多人是这样，
0: 嗯，
1: 可是你真的觉得啊，哪天我退休了我就要开始环游世界了怎么样、嗯、但我看过很多人真的退下来之后跑了几趟，然后就哦好累哦，好腻哦，就是旅行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我觉得这就是嗯，这当然个人选择了，没有什么 对错，但是我觉得很可能是跟你旅行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还是抱着像年轻的时候就是赶、
0: 嗯、
1: 吃喝玩乐买，只是纯粹这样子的话，你真的会累、
0: 嗯、
1: 真的会腻。
0: 嗯，
1: 但是你如果用换一个地方过生活的方式的话，去感受去印证不同的东西，改变自己生活的话，就很多人问我说，你已经跑了20年了，那你到底要跑到什么时候嘞？
0: 嗯，
1: 我说一路玩到挂了。
0: 确实哦，就是很多人 得不到的时候都是很羡慕，就像刚刚讲，我还没有时间可以做这种长途的长期的旅行，只是等到我有时间或者是我钱也够的时候，你去走的时候那个心情又会不尽相同。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当中不同累积啦，

0: 那我相信也有些听众朋友就真的就跟老黑刚刚讲的一样，已经爬爬照一阵子了，开始觉得累了，就突然觉得说啊，我想在台湾好好休息，那也很 OK 啊，啊，说不定突然哪一天你又突然觉得我又想要去爬爬照了，就是不同的经验会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哦。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年龄阶层的朋友，就是你可以重新去看待自己现在面对生活的一个态度跟生活的节奏，大家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嘛，有些人确实就快快快，但是他很乐在其中啊，那有些人就是哦，我不行，我不行，我排这么满，我真的会死掉。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比较认识你自己了，或者是嗯，
1: 我觉得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啊，没有人规定说一定要去旅行才是对的。
0: 对，
1: 但是我相信一句话，就是有一本蛮畅销的书叫《Die with Zero》，里面就讲，他说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经历，
0: 嗯，
1: 就是你用任何的方式能够去累积你最多的人生的经历，那么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0: 嗯，
1: 那为什么？那这件事情跟旅行有什么关系？旅行是累积你人生经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嗯，
1: 你如果不喜欢旅行，或者没办法旅行，或怎么样，没关系，反正想办法去累积你的经历，把你的钱，把你的时间，尽量用在累积经历上，
0: 嗯，
1: 而不是累积金钱上，
0: 嗯，
1: 或累积物质上。
0: 嗯，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老黑来跟我们分享哦，真的是用了20年到处爬爬照，大概就像刚刚讲的，一路玩到挂，还要再继续爬爬照。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代表老黑自己也很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跟节奏嘛。那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或者是有些人会说，哎，我就去试试看嘛，哦，试试看我才知道喜不喜欢。那大家呢，不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非常谢谢老黑的分享哦，谢谢老黑，
1: 谢谢，谢谢。
0: 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周末时光喽！刚好是4天连续假期哦，好好把握这一个好时间，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

0: 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心偏乡地区贫弱孩童的教育资源，同时呢一起看见大专院校的同学走入偏乡，展现我们的大专院校同学们的热情与活力。那么在今年的寒假呢，在彰化大城有一群来自于台湾科技大学的学生，带着两件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事情走进这个地方。一边呢是为孩子设计创意学习的课程，从戏剧音乐到动手做的科学以及生活课，那另外一边在社区里还有帮居民维修电器，解决日常的生活。而在这些过程里正发生着一种不太容易被看见的学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听见偏乡的声音，从服务的现场重新看见学习的样态。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大学生进入偏乡是服务还是学习？有一个问题，这几年在许多偏乡服务的现场常常被提起。当大学生走进偏乡，他们究竟是在帮助别人，还是在学习自己呢？每到寒暑假，台湾有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走进山区、离岛或农村，带着营队、课程或是各种服务行动，陪伴当地的孩子与社区。这些画面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也让人觉得教育与关怀正在被实践。但如果我们再把视角往下看，其实会发现这些行动从来不只是单向的付出。在教育领域当中，有一种概念叫做服务学习，它强调的不只是去服务，而是学生在服务的过程中透过真实的参与社会，理解问题，反思自己，

并将所学的知识真正运用到生活之中。而运用这件事情，正是学习能不能产生价值的关键。我们常说，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如果知识只停留在课堂上，停留在考试里，那么它很难转变成真正的能力。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也指出，当学习者只是理解，却没有机会使用，这样的知识往往是短暂的。但当知识被带进真实的情境当中，被反复运用、修正，甚至用来解决问题时，学习才会真正的内化。也就是说，知识被用出来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变成能力。而偏乡服务的现场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对许多大学生来说，在学校里学到的专业往往是有架构、有答案的，但当他们走进服务现场，面对的却是真实而复杂的情境。一位念工程相关科系的学生，在课堂上可能学过电路与维修的原理，但当他真的面对一台坏掉的机器时，才会开始思考问题在哪里，该怎么办，又该如何一步一步地找出原因。这不只是知识的应用，更包含了判断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人沟通的能力。又或者，一位学教育或设计的学生，在学校里学过教案设计，但当他真正站在孩子面前，才会发现孩子的反应不会照着教案走，原本设计好的流程需要调整，而原本预期的节奏也需要重新拿捏。这些经验让原本在课堂中学到的知识不再只是概念，而是开始成为一种能够应对现场的能力。也因此，服务现场其实就像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教室，学生不再只是完成作业，而是在不确定的情境中学会如何观察、如何调整，甚至重新思考自己原本的理解。这样的学习历程在教育研究中被称为经验学习或是情境式学习。它强调透过实际经验，让学习者经历做中学、做中修正、再做一次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也正是学习成就真正产生的地方。所以当大学生走进偏乡，他们带去的不只是活动，而是一段把学过的知识转化成为做得到的能力的历程。但这里也有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服务的态度。如果只是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那么再多的知识也很难真正发挥作用。但当学生愿意放下我来帮助你的想法，而是选择去理解在地的生活，去观察孩子的需要，甚至调整自己的方式，那么服务才会开始产生真正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近来教育部在推动大学社会责任时强调的不只是参与，而是反思。学生不只是去做一件事，而是在过程中思考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还可以怎么做得更好。当行动与反思同时存在，学习才会累积成真正的成长。那么我们也会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短短几天的营队真的能够改变些什么吗？或许改变不一定是立刻看得见的，对孩子来说也许是一堂课，让他们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做到。对大学生来说，也许是一种经验，让他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学过的东西是可以被用出来的。而更深一层的影响是学生开始理解，学习不只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未来某一天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发挥自己的能力。当服务不再只是付出，而是带着理解与专业，当学习不再只存在于教室，而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发生，那么改变就不只存在在某一个地方，而会同时的发生在每一个参与的人身上。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大学生进入偏乡是服务还是学习？也许答案是两者同时发生。在服务的过程中，学会如何让知识产生价值，在学习的过程中，理解自己能为世界带来什么。当我们从

0: 心看见学习与服务的关系，也许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学了多少，而是有没有在这个世界里把它用出来。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刚刚的单元当中，我们谈到当知识被带进真实的情境，学习才会真正转化成为能力。而在这次的服务行动当中，其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过程。大专院校的同学们把原本在课堂当中学过的专业变成可以解决社区生活问题的实际能力。那么这些过程都不只是在做，而是在一次一次的尝试里慢慢学会的历程。那么在这几天的服务当中，他们实际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怎么把原本学过的东西真的用在现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透过今天的专访，走进这一群台科大同学的服务现场。首先呢，来听听晚会当中孩子们用太鼓演奏的表演，以及每天早上的早操歌曲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在一个非常热闹开心的早操的歌曲当中呢，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哇，这个团队呢金光闪闪的，这是全国大专社团评鉴特优的团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的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社会服务团的同学们。我现在应该音效掌声哦，来，我们先请我们同学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材料系二年级的吴玉恒，那我在营队中担任总务长，负责活动经费的筹划。
0: 所以这一次那个募集资金是你吗？
1: 对，主要都是我负责。
0: 哦，应该很顺利吧？你们这个特优的团队，这个名牌一打出去，大家都应该把钱都准备好。
1: 基本上申请的都蛮顺利的。
0: 哦，好，所以学长学姐有传承，都知道哪一些金主吗？
1: 对，都保存下来。
0: 哦，开玩笑，开玩笑。不过这是金主，还是会要看到你们的成绩，然后你们也要做出成绩，对不对？才可以让你们的学弟妹好做事。OK， 好，非常欢迎。那另外还有我们同学，
2: 大家好，我是台科大材料工程学系二年级的张元豪。那我在这次营队担任文康队长，然后负责统筹大家的课程，然后还有督导大家的进度。
0: 哦，文康，文宣还是文康？
2: 文康的，
0: 文康，所以你要带动唱这样子的意思吗？
2: 就是可能带大家看他们的课程的进度如何，就没有分配不同课程给不同的队员，那我可能就是负责看大家的进度。
0: 哦，我以为是要带大家文康这个康乐的概念，结果不是，是要监督大家把这个要交的教案要按照你的进度完成，然后整个教案 O 不 OK 这样子。
2: 对对。
0: 啊，非常欢迎我们的教务主任。好，来，现场还有我们的崇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科技大学社会服务团的机械三乙的杨崇轩，我是维修队队长，那主要负责维修队的所有活动。
0: 维修队队长，我只知道我们那个台湾队长，我要维修队队长。你有一点点相似哈、哦。好，来，我们维修队队长是做些什么事情呢？
3: 主要就是举办维修相关活动，例如说我们有做全校维修，那帮我们的教学老师啊、学生啊。做免费的电器维修的活动，或者说去办社区维修，对，那就是我们会去在新北附近，就是可能找一个里跟他们合作，然后做驻点维修。
0: OK， 对，所以你们的这个维修队并不是说只有出梯队团队的时候才会存在的，
3: 是
0: 啊，平常的时候你们就会帮居民们来维修，
3: 没错，
0: 还可以帮校友维修，
3: 没错没错，
0: 那可以帮那个燕柔姐姐维修一下我的麦克风啊，预约一下，
3: 下次一定，
0: 他好贼哦，预约下次还要再来这样的意思。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崇轩。现场还有我们的
4: 大家好，我是戴佑安，然后我是台科大全球机械系的学生，然后目前我在社会服务团担任的是文宣部长，我会负责这次营队的活动记录，还有我们惜别会 影片的这个剪辑这样子。
0: 哦，非常欢迎，还有现场唯一的女生永华，
5: 大家好。

0: 就是我们第一次出队就是由我担任大队长。
1: 哦，啊，不会女生管不动男生吗？
0: 不会，大家都很彼此帮助彼此照顾。
1: 哦，好，不过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开心，我们现场五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营队活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跟有趣哦。在早些年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曾经邀请到大家的学长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就记得有一个大专院校的团队，而且是全台湾唯一一个这个团队是会到处去帮人家维修许多的电器产品。好，那可是其实慢慢也有看到了偏乡地方或者是我们一般现代人电器用品或者是小家电好像维修的几率已经不高了，然后要维修的东西也不是那么的多了，因为现在太快速的去换一些我们的居家的家电啊或者是家具之类的东西，所以好像这些东西就不要了就丢掉了，这样的需求是不是越来越少？那我们这样的团队为什么依旧会有这样的精神希望可以传承下去？我们要请我们的崇轩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社会服务团。
2: 社会服务团其实一开始前身是山地服务队，对，那主要是在做对于偏乡或者说山地原住民的那方面的服务，
1: 是，
2: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确定说我们就是要做维修，我们就是什么都做，对，后来逐渐我们有转型，那就把我们的营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 for 文康，一个是 for 那个维修，对，那维修是因为其实现在虽然说就是大家在电器上的汰换率虽然非常高，
1: 是，
2: 但是就是为了符合一个现在一个全新的流行，就是ESG 跟 SDGs 啦，对，那我们就希望利用维修队这个形式来达到我们这种可以让我们
1: 全球的永续经营，
2: 是，就是来达到这个目标，然后同时可以就是利用这个形式来教育我们的现在的大学生，对，因为未来我们都是未来的工程师，
1: 是，所以我们这个服务团队平常的时候就有在做这样子一个社团的活动的内容，像刚刚我们的维修队在平日的时候也做维修，跟社区也做合作，所以你们大家都会去做维修吗？
2: 其实维修队就是都非常欢迎，就是不管是维修自己的部队的队员还是说其他的队员，我们都非常欢迎他们就是一起来做维修，对啊，就是不限于只有维修队，对，
1: 所以大家都会维修，
2: 不一定，但是只要有人有这个意愿有兴趣他们都会教，
1: 所以我们的社会服务团的每一个团员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技能吗？还是说他可以选择要做维修队或不做维修队？
2: 维修队是就是其中一个部队嘛，那另外一边是文康队啊，那就是看个人的选择，对啊，有兴趣我们都愿意教。
1: OK，所以那么出梯队的话，就会固定有维修队跟那个文康队。
2: 对，
1: 好，所以那个崇轩就一直是在维修队。
2: 是。
1: 好，那我们来问看文康队，我刚刚就想说，那永华会不会修？
0: 不会，
1: 不会，所以你就选择文康队。
0: 对。
1: 那个电机的几位同学是会维修还是不会维修？
3: 我会维修，然后有时候会去他们维修课串场一下这样子。
1: 哦，
3: 对，
1: 所以你们的维修队还会有维修课来教大家怎么维修？那有基本上面一定要教什么东西吗？
2: 其实我们每个学期都会从基础开始。
1: 嗯哼，
2: 对，那就是从一开始的我们的电表的学习，然后到后面认识那个电风扇的构造，然后到各种电器的维修的教学都会有，对，然后我们甚至会如果说我自己不会，例如说电脑，然后也会请学校外面的老师来教，对。
1: 好，那我们问那个大二的同学，为什么会参与这样子的社会服务团？是不是想要进入那个维修队？像我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想要偷偷进入，然后参加那个维修队去学技能。我以后可能还可以因为这样子多一个专长。你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服务队？
3: 就是像主持人所说的一样，就是其实我当初也是有看到这个社团有维修队，然后其实是想要加入的这样子。然后当

0: 时是看到这个干部的部分还有一个职位是空着的，对，然后发现好像自己是可以有这个能力去尝试看看这样子的，所以我现在目前的职位是不在维修这边。
1: 所以两边都想试试看，但是其实刚开始是被维修队给吸引住。
0: 对，没错。
1: 另外三位因为是材料系，对不对？为什么会加入服务队呢？来，永华先好了，因为你现在是社长，对不对？
2: 可以说是一个蛮不小心嘛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有一个需要满足一个学分，叫做社会实践的学分。
1: 我觉得这真超好用。
2: 我一开始其实只是因为有一个学姐邀请，那还有说，有一个活动会去外县市，
1: 那
2: 有社会实践的学分，你想不想要来？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就参加了。但其实我本身也是蛮喜欢这种服务性的活动，但是没有，当时没有特别去看，就是入学之后没有特别去看学校有没有这类的活动。
1: 是。
2: 那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学校也有一个类似部落服务团的一个活动，那我那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办法参加，那其实看到其他同学带回来很多很丰富还有很一些很感动人心的画面啊，或者是一些经验，就觉得好像去服务性的团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1: 啊，就试试看。
2: 对，所以就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就进来，然后就发现自己其实是蛮喜欢这个团队的。
1: 所以其实这一个原本就有一些需求。我记得学长姐就有讲到说，虽然刚开始有些人会因为有这样这个学分的需求，可是后来服务的时数早就超过很多很多了， 对不对？就不小心就屌上了，而且就不小心变成全国的特优的团队了。哇，所以在你的任内变成是全国特优的团队，有没有好光荣？
2: 有，但其实一部分也是会蛮有压力的嘛，就是觉得说，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历史蛮悠久的社团，然后历年来的学长姐的表现也都还不错，然后就会想说，不能在我这一届落亏，所以就，
1: 可是你们已经好几年没拿到特优了，今年又再次再拿回特优，
2: 对，
1: 你要讲得奖感言吗？
2: 就是也很其实特别感谢另外这四位干部们，就是真的是大家彼此帮忙，大家有又是有时候也会提醒我说什么事情现在好像要赶快进行了，就是会彼此这样鼓励或者是督促，那才有办法有我们看到这样子特有的这个结果。
1: 哇，我不用泪洒我们不是不过可以感觉出来你们团队精神很强，虽然大家都比较那个客气的，并不会太多的话语，可是每一个人的眼神都默默的支持着永华，很想帮你的感觉。好，我们再来看看也好。
3: 我是那个高中的时候是参加就是表演型的社团，然后就是要就是上台表演之类的，然后想说进大学前我就想说查一下有什么社团，然后觉得说，然后就看到说大家说服务性社团比较可以认识，多认识一些人，然后那些人也是比较就是可以以后还可以继续联络的人，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来参加就是社会服务团。
1: 为什么服务性的社团以后比较会互相联络？我以为是康乐性的，或者是那个什么热音、电音什么之类的，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喜好啊。
3: 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因为我没有到就是那么活泼的人，然后他们有些比较活泼，他们就比较会，就是感觉是短期他们可以一起，但是长期感觉就
1: 怕被边缘嘛。
3: 对对对，可能就在那边没有办法很融入在里面。对，
1: 所以你觉得这样服务性社团其实是一个温暖的有家的感觉，大家可以凝聚在一起。好，那我们的玉恒呢？
4: 其实我高中有曾经想要参加过服务性的社团，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可能上台比较会怯场，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可以找一个团体，然后让我有这个练习的机会。然后刚好在就是大一上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举办社团博览会，就是每个社团会出来摆摊，然后介绍 他们各个社团的特色，
1: 嗯，
4: 然后就刚好有走到这个社团，然后去参加了他们的迎新活动，
1: 嗯，
4: 然后后来也是因为有就是社会实践的学分，想要对一部分是因为这样，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想要训练自己口语表达，因为我以前上台比较容易紧张，所以就想说，
1: 所以有从 I 人变成 E 人吗？
4: 有慢慢慢慢好一点。
1: OK， 好，所以像你们现场当中有大三有大二，所以出过比较多次的团队的就是我们的崇轩，对不对？来，崇轩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历史渊源久远了，那每一年其实在社团，当然今年特有啦，可是前几届也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不管是优选特优都这样子反反复复，几年就有来一次很好的成绩了，所以代表着我们这个社团其实它在过去到现在呢都有很好很好的表现了。大致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有走过哪些地方呢？
5: 像上上次有去过苗栗，
1: 嗯，
5: 那一次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那是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次营队结束之后都会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小小聚会，像一个庆功晚会的概念，那就是我们大概是为期一天到两天这样子，对，那一天那个活动呢就会比较感性一点，大家之前会对，因为会稍微有一点酒精，对，一点点是。
1: 大家没听到，嗯，好，
5: 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就会掏心掏肺的分享自己的感触。
5: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那一次特别印象深刻是？那一次有特别困难吗？或者是当地的孩子、社区居民给你们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吗？
5: 那就那一次，因为那一次就是特别的有维修的有下去做游修，
1: 嗯，
5: 那伙伴之间其实就是比起单独的，就是据点维修，游修其实更容易就是会出现组团就出去做维修的概念嘛。
1: 游修是意思是说游街吗？
5: 其实真的就是游街，那就是。我就是看主人会不会在家，然后在家的时候就看要不要按电铃问他们说有什么电器要维修。
1: Oh.
5: 对，那就是通常是两三个人组成一团，然后去按电铃。
1: Uh-huh.
5: 对，
1: okay.
5: 那个伙伴之间在那短期之内就感情其实会比较升温一点，对啊，
1: 是是是，因为其实要按电铃的那一刻其实很挣扎，对不对？
5: 很需要勇气，
1: 然后按下去就希望没有人在，
5: 对
1: 对，好坏哦，你的服务的心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天人交错这样子，OK 哈，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有革命的情感，
5: 对，
1: 嗯哼，
5: 还有就是有遇到就是之前就是有发现那种住户他们的墙啊。塌掉了，对，是，然后就帮忙把它组回来。
1: Okay,
5: 对啊，对啊，对啊，
1: 是住户要求嘛？说哦，没有电器，我们的墙倒了，帮我。
5: 就是我们看到有问一下，
1: 就是要不要帮忙，
5: 礼貌性的问一下，他说 OK， 那我们就马上把它堆起来。啊、
1: OK， 好，所以其实这是虽然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经验呢，有一点让人家觉得要有勇气，可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很难得的，我们走到台湾各个不同的角落跟不同的地区，然后把我们自己所学能够实践在现场的一个很深刻的记录。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分享彰化地区。那究竟在这次彰化地区我们又走了哪个地方，然后带来什么样子美好的回忆呢？听一段歌曲，这首歌曲是我们现场晚会的时候小朋友所演唱的歌，五月天的天使，对不对？你特别觉得要来教唱这首歌吗？
3: 我们是跟就是我们有一个成员他是带音乐课的，
1: 嗯，
3: 那我就是跟他讨论出来，然后决定这首歌，
1: 嗯，
3: 就是因为觉得这首歌他的比较有感动的感觉，
1: 嗯，
3: 然后就是小朋友就是他就经由我们这几天的就是学习，然后就变得感觉像天使一样很有就是希望，或者是很有，就以后很有前瞻性。
1: OK， 就这种这个很有正向意义的歌曲，
3: 对对对，
1: 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0: 远的地方，蘑菇王国伫立在此。那里的居民和乐融融，街上充满了快活的气氛。与此同时，碧姬公主正打算举办一场下午茶会。
1: 哇，今天的阳光好温暖，我已经等不及要和公主一起吃下午茶了。
0: 路易吉是马里奥的弟弟，喜欢在马里奥旁边。
2: 在这个马里欧的故事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的下半段。刚刚听到了一个戏剧的表演，我猜这应该就是我们的文康同学带着孩子们来进行一些课程教案的一些引导的内容哦。所以我们再次呢邀请到我们的同学们现场要跟大家来分享，究竟这次的服务队当中呢走出了什么样子不一样的课程的内容。不过刚刚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一直有讲到的是有维修队，那我们的文康队平常的时候人家去维修了，那文康要做些什么事情呢？社团再补充一下好不好？
3: 好，那我们文康队的部分平常会有设计一些服务的活动，
2: 服务性的活动。
3: 对、哦、那我们主要的面向有环境，
2: 嗯，
3: 那也有动物的部分、
2: 嗯、环境就是像刚刚有讲到可以净滩，
3: 是、哦、那我们也有去过进阶，
2: 进阶就到学校附近去打扫吗？
4: 那个时候我们是去万华龙山寺周围
2: 啊，
4: 对，就是有好几条街，然后我们就是分组然后轮流去街上
2: 打扫捡垃圾，
4: 打扫捡垃圾。
2: 每一年或者是每一次的活动都是什么样子的缘起有这样子的，不管是要做净滩或者是净街，还有对动物的你们有去救援吗？还是
3: 动物的部分是去那种流浪兔人或者是狗人的服务、
2: 所以每一次的发起都是因为什么呢？
3: 一部分其实是因为以前就都有在进行、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延续优良传统、
2: okay.
3: 然后就让这项服务可以继续下去。那有些会是想说可以尝试一些不太一样模式的活动的服务、
2: 好，那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营队当中，我们的出的服务队了哦，这次有20多个大专院校的同学加入，对不对？所以又有要文康的活动，又有维修队，那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内容，是不是有对于我们自己本身这个服务团队想要带给当地的社区居民什么样的这个主旨方向？那我们这次又为什么要选择到彰化地方，而且这个学校叫做西港国小，对不对？西港国小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色会吸引到你们想要到这边来做服务？
3: 这次会选择在这个大城乡的西港国小、那其实我们一开始选择服务地点的时候，我们是以教育优先区的学校为主，
2: 是
3: 去做考量。
2: 是，
3: 那我们后来就想了一下说我们比较少去彰化这个地方、所以就想说那我们可以这次就去彰化吧、所以我们最后就是接洽到西港国小这个地方、那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文康队主要因为我们只有进行3天的活动，
2: 是，
3: 那其实真的要说给小朋友什么吗？3天很短，所以没有办法真的给他们一些很实质上面的改变。
2: 嗯，
3: 但我们希望说我们这次去到那个地方去陪伴小朋友，这3天是可以成为一个播种的角色，
2: 嗯哼哼，
3: 就是可能在他们的心里

0: 面埋下一个可能服务的小种子嘛，就是看到这些团队的大哥哥大姐姐就觉得说，哎，我也想要像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可以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专业去，也同样把这一份给其他的人
1: 啊。所以当时设定了这个我们的西港国小。那你们参与活动营队的孩子们，他们是就是混龄的一起上课吗？
0: 是
1: 啊，所以大概
0: 主要是4到6年级的学生，
1: 4到6年级的学生，1、2年级不能参加哦。
0: 其实这是校方的考量
1: 啊。
0: 对，就是我们会跟对方学校去，我们会说可以让小朋友都来。那可能校方觉得说4到6年级，因为他们更熟悉小朋友的状况，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说，那这些小朋友可以让他们来，那我们就是跟这些小朋友互动。
1: 所以4到6年级他们有多少学生参加？
0: 我们这次是32位小朋友。
1: 啊，32位，然后再分组这样子。那我们筹备是不是也要分成有这个文康队的筹备跟维修队的筹备？
2: 是。
1: OK， 那玉恒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其实我们筹备，如果说要从零开始的话，是学期前，这是我们干部会先讨论，像刚刚永华讲的，我们这一次要去哪一个地方服务？
1: 对对。
2: 然后我们营队的主题，然后要设计的课程，然后我们会在学期间就是让队员设计课程，然后利用沙盘推演的机会来就是互相检视课程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1: 是是是。
2: 然后维修队同时也会教学不同的维修技能。
1: 是是是。所以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筹备过程当中，当然是要把自己的课程给完整之外，平常我们在学习的东西都不是像这样的领域的，你们怎么样子把自己可以化身成为剧中的角色，然后带孩子？我觉得这是在平常筹备的时候就要训练吧。那包含了我们维修队在这个筹备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培力的能力的训练？
3: 那维修队其实除了我们的基本的电器的维修的教学以外，那其实我们还会就是会教学那个对于居民互动上的一些
1: 技巧。
3: 技巧，对。啊，那就
1: 是怎么样勇敢的把门铃按下去，是不是？
3: 因为我们是我们平时还是以驻点维修居多啊。那所以说就是我们会，因为我们是维修嘛，那我们总是要建立一套 SOP。
1: 对，
3: 那就是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会把这一套 SOP 带给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1: 学弟妹队员。
3: 那同时就是在他们了解这套 SOP 的时候，顺便教他们一些对于相处相方面的一些技巧。那也是我觉得个人觉得这应该是蛮有用的，毕竟以后也是要面对客户。是。
1: 所以先来实习一下这样子。
3: 对，我觉得也是学习的时候。
1: 所以这就是学长姐会回来跟你们讲说他们以前可能曾经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吗？或者是怎么样来教学，或者是教你们说话的技巧之类的吗？
3: 对，我们其实社课的时候都会还是会请一两个之前有参与过营队的伙伴回来，然后教新队员他们关于就是互动上还是维修技巧上的知识。
1: OK。 所以维修比较难还是互动比较难？
3: 互动比较难。
1: 好，真的哦。好，我们这种大一人都没有怎么感觉这样子。好，那玉恒呢？玉恒，我们在这个文康队的课程当中，是不是怎么样把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的台科大的同学大部分都是理科的背景啦，是比较没有这样像这样子我们这种文科的同学们有比较多的跟人际之间的互动。那你们在社课部分是不是也会针对这一块来做一些准备呢？
2: 我们社课之前是有办过就是儿童沟通相关的社课，就是我们要怎么跟小朋友说话，用怎么样的方式跟他们讲，他们比较能够放下卸下心防跟我们好好的聊。
1: okay, 所以有没有用？
2: 我觉得是有用的。
1: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文康的活动当中，我们课程设计什么样的内容，让我们的大学生们在执行上可以比较得心应手，同时也带给

0: 基港国小的孩子有一些知识性的或者资讯性的一个学习呢？嗯，
1: 我们安排课程就主要会以就是可能动手做，或者是就是可能自然科，然后就是他们理工我们学过的一些或者是以前学过的东西，然后尽量以就是简洁有力的就是词句，然后让小朋友知道，然后可能我们会多设计一些可能像实验啊或者是比赛，然后让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这个课程，比较不会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对，
0: 所以这次实际上面有做什么样子的知识性的传递吗？或者是什么样的科学实验让他们做一些学习呢？
1: 像自然课我们有做就是空气车，就是用就是会介绍用到那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然后做一台就是他们自制的一台车，然后他们可以用是气球车，就他们可以用吹气然后让那台车往前进，然后最后我们就进行一个就是气球车的比赛，让他们可以看哪一组的人可以用的最远，可以拿到比较多分数。
0: 所以这是大家印象深刻还是最喜欢的活动吗？
1: 对，然后我们还有安排就是比较像是团康类的，就是他们要透过
0: 团体合作的
1: 团体合作，然后赢得一个竞赛的冠军，就是可能帮忙收集一些线索，然后找寻到后面的可能最后拿到的宝藏之类的。
0: 所以这是在我们的文康的课程内容的安排。那请问一下我们的那个，我每次都要 cue 到，因为那个维修组你们这一次有没有设定目标说我们要服务多少的人呢？那你们这一次在服务的维修的器件当中或者是电器当中有没有些收获？我知道你们曾经有些，因为大家现在有些东西都不修了，那就没有太多东西需要修，然后会闲置在那里的时间。那也有曾经有学长姐说他们会修不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2: 哦，有，这次送件比较少，
0: 送件是比较少，
2: 这次只有46件。对，三天修46件，我们有很大一段时间都坐在那边。对，在那边等里面。
0: 46件，三天，一天要修10几件。那你们维修站的同学有几位？
2: 我们有10位。
0: 有10位也不少哎。好，所以这40几件是大概什么内容呢？
2: 我们有收音机，然后普通电风扇，然后吹风机，然后电锅，以及电动汽车。
0: 电动汽车，
2: 小朋友的那种，没有是
0: 玩具车吗？
2: 哎，是那种那个迷你特斯拉，
0: 所以小朋友也是小朋友在玩的那种电动车，
2: 对，就是12伏特的那种电动汽车，对，然后就是18修的面板，然后就好了，对啊。
0: 但是你们有他们的规格的面板吗？
2: 哎，其实就是我们都有，就是有材料可以帮他做清理。对，然后我们也有电表可以量，然后就是一个一个慢慢查。那一台我们修蛮久的，因为它面板我们查很久。
0: 对呀，因为每一台它可能用的面板不一定是同一规格的，你很难去找到它的面板的规格啊。
2: 对啊，对啊，我们都是就是用现有的板子去修啦。对啊，那如果说真的不行，那就只好就是
0: 还给他。
2: 对啊。
0: OK， 你们所以你们40几件都修完了吗？都有成功吗？
2: 没有，当然，我们修了一半，但是因为另外一半就是有些是太老旧了，我们真的没有带料，就换不了，然后它也已经老到会脆化了，对，然后那个就没有办法，然后有一些是太难了，像收音机，我们真的。简单的那个马达可以，但是它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就是读那个 CD 的部分，它可能就是
0: 磁头的地方，
2: 对，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做维修。对，
0: 那所以它拿来之后，你们这3天内没有完成的，再退回去给他。
2: 是，我们都会尝试把它修好。对啊，如果是有些李明他们那个。不需要了，那他也可以交给我们，我们就变成回收队，
0: 帮他们回收这样。不过其实你们在把它还给他说没有修好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觉得啊，怎么办？怎么开口呢？
2: 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做免费的维修，那我觉得就是让李明就是换一个机会，对啊。如果说我们 没有前往那边然后做维修的话，他们其实很多里面就是让它摆在那里闲置。对
0: OK 所以那修好的呢，刚刚是说没修好的哈 OK 那

0: 修好的，你把那个小朋友的特斯拉送还给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感觉？
1: 其实因为小朋友他没有来，主要还是李明他开车开拖车把那个货车把载过来的，是，对啊，所以就是，当然他哥看到他们会有开心的表情，但是觉得就是还是没有看到小朋友开心的笑脸啊，
0: okay,
1: 对吧、啊、
0: ？OK， 不过其实，修好的那一刻有没有很雀跃？
1: 有，成就感是一定有的，
0: 就超开心这样子啊、哦。OK， 好，所以其实，在现场，不管是孩子的玩寓教于乐的文康性的活动，或者是维修的现场，都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火花产生哦。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那是不是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我们就要请佑安跟大家来分享。你这是第几次出梯队？
2: 哦，这次是第一次。
0: 呀，你第一次出梯队？
2: 我是上个学期才加入这个社团。
0: OK， 好好，那第一次出梯队，来讲讲你第一次的心情好不好？你是看到了我们小朋友，西港国小的小朋友，有没有觉得很害怕？他能不能接纳我这个大哥哥？
2: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有活力啊，然后也不会看我们说就是。可能比较含蓄一点，对，这样
0: 他们会来带动你们，
2: 对，反而是他们会来带动我们这个气氛，然后会去跟我们哥哥姐姐玩打闹之类的，然后会带一些小东西给我们分享，带一些吃的玩的啊，跟我们分享这样子。
0: OK， 所以你对他们的第一印象反而是他们很热情这样子，然后自己还比较含蓄一点。
2: 对
0: ，OK， 好，那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呢？因为我相信你第一次出梯队，你没有被这个梯队吓到，所以你才会来我们节目的现场，对不对？
2: 对，是没错。
0: OK，
2: 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就是我们有一堂课是手作课，然后我们手作课这个内容是。要做毛线球，然后小朋友就是拿到毛线球之后就拿来玩，然后弄一弄，打结，然后所有哥哥姐姐都忙着在解那个打结线球，所以现场是就是蛮有趣的，就是每个哥哥姐姐都在忙着解开那个结。
0: 那些小孩在干嘛？
2: 他们就是看着哥哥姐姐，然后有点无助，然后又很雀跃的心情这样
0: 子、那个画面很有趣，很可爱。
2: 对，那个画面是非常有趣的
0: 啊。所以你是做影像记录？
2: 对，我是在旁边拍照录影片这样子。
0: 其实像这样子的角色啊，在营队里面呢、啊，因为你是录影拍照，你比较没有机会跟孩子互动，对不对？
2: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是会在每一个小组会去轮流跟他们拍照，或是记录之类的，所以。我其实会看到每个小朋友他在课堂上做什么事，或是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什么，就是在每一堂课的状况，我其实是都会看见的这样子，所以都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0: 那我很好奇，你们现场会不会哭？最后的那个营队活动，
2: 最后就是在离别的时候，当然
0: 还是有吗？
2: 会是？
0: 是小孩哭还是你们哭？
2: 都有。
0: 真的、所以其实你们即便是怎么含蓄的外表，可是内心还是非常澎湃的。
2: 当然，因为我们这三天就是跟小朋友互动，然后小朋友是有些小男生啊，非常的皮啊，然后我们有时候内心其实会有点小崩溃这样子。对，那看到他们最后一天也是会有点不舍，就是啊，下次不知道何时会再见面，或是这次又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这样子。所以会有点难舍。
0: OK， 所以那你也在现场也捕捉了很多很珍贵的画面哦。好，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再聊下去，我们最后一些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在我们大专院校的学生进入偏乡去做服务，不管是维修或者是我们的文康的活动，我想其实都是一种服务的形式。那你们在大学的时候就一股脑儿大一就进来到现在，有人虽然只有第一次，我相信对于志愿服务这块一定会有某一些的坚持。我们文康跟维修各派一个来跟大家分享自己服务过后的心情啊。来，好，那我们因为维修只有一个，好，那重新跟大家分享，你有参加过文康队吗？
1: 还没有，其实还蛮想去的。
0: 从头到尾就在维修哦。
1: 对
0: 哦。

0: 好，那你为什么不参加一下文康呢？你看文康多好啊，他不用担心按门铃，然后还有哥那个弟弟妹妹会围着你，然后那个大哥大姐姐这样子难分难舍。
1: 是，其实就是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跟小朋友相处，但是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啦。
0: 嗯，
1: 但是就是我也秀队其实现在就是更多是有些队员是觉得说他不希望跟小朋友有互动，就是他们比较不喜欢小朋友，对，
0: 就不是不喜欢，就比较无法控制，
1: 对，无法控制小朋友，
0: 跟那个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表达这样子哈，所以他就还是在默默的修理电器，
1: 是
0: 啊，好，
1: 对，那所以说就是、嗯、
0: 以维修的方式来做服务，
1: 对，对，
0: 好，那你觉得你现在已经三年的服务的历程了，对于服务这两个字来讲，对于你的大学生的生涯里面，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的诠释？什么叫做服务呢？那大学生是不是刚开始也许我们只是要服务的学分，可是到现在其实这个学分早就已经超过很多很多的时数了，对于你来讲是不是有另外一层意义呢？
1: 对我来说服务就是一种回馈，
0: 嗯，
1: 然后一种循环，
0: 嗯，
1: 对，那就是我们在维修电器的时候呢、嗯、就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从这个学校所学到的知识把它回馈给这个社会，
0: 嗯，
1: 对，我们同时也会上维修课，其实我们维修队也不完全就是单纯在维修、
0: 嗯、
1: 我们维修也会去文康队那边上一节的维修课、
0: 嗯、
1: 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个维修的精神呢能传承给下一代、嗯、对，然后这个可以重复再利用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0: 是是、啊、所以用你们这样的形式来服务跟回馈我们不管是校园或者是我们的偏乡地区，
1: 是
0: OK 好，那文康呢服务我应该问社长，对，我们的那个特优的社长，在你的求学生涯当中，对于服务这两个字呢是不是也有另外一层的意义了？
2: 我觉得服务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
0: 嗯、
2: 就是像是刚刚崇轩有讲说他觉得是一个循环、
0: 嗯、
2: 那我其实也觉得这是一个循环，那因为我小时候也参加过很多各种的营队活动、
0: 嗯、
2: 那虽然我不是偏向小孩、
0: 嗯、
2: 但是就是同样是看到很多带领我们的队服队服哥哥姐姐，然后就会想说哎、欸，就我也好想要成为这样的角色、
0: 嗯、
2: 那如今我变成这样子的人之后，就是可以再把这一份的感动给小朋友、嗯、我觉得是一个很
0: 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意义的存在，
2: 对
0: OK 好，那我们玉恒呢，嗯、
3: 因为我这次是第三次参加、
0: 嗯、
3: 对，然后觉得就是每一次虽然都有点类似，但是遇到的小朋友其实都不太一样、
0: 嗯、
3: 因为你可能会想说偏向的小朋友可能就是资源比较匮乏，
0: 是
3: 就是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接触外界的事情，但是其实实际到现场之后会发现他们可能比我们还要社会化
0: 好，你们比较特殊，你们这个是理科男嘛，嗯、哦，好好啊、所以其实也让自己走到了我们的社会的层面去看到不同人的生活，
3: 嗯
0: 嗯，就是在你的服务的历程当中不一样的事业，
3: 对，
0: 嗯哼，
3: 因为其实有蛮多都是隔代教养的家庭、
0: 嗯、
3: 然后可能小朋友他本身在寒暑假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参加很多活动、
0: 嗯、
3: 可能都是待在家里，所以我觉得可以借由我们办的这个营队让他们就是有一个不同的机会去学习、嗯、
0: 是 OK 好，来，
4: 我觉得服务就比较像是双向给予，就是如果我给予了小朋友一个服务，然后他可能脸上的微笑或者是他就觉得很开心的那个笑容、嗯、就会让我觉得很有回馈感、
0: 嗯、哇、
4: 然后他们的就是给予也是那种很就是不会像现在长大很多人是比较就是委婉或者是就不没有很真心也不知道对，但是小朋友他都是很真心的给予你就是肯定或者是鼓励、
0: 嗯、他言下之意那个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这么单纯的环境、
4: 嗯、对
0: OK 我们第一次参加营队活动的同学，来，
5: 我觉得服务比较像是一种分享，
0: 嗯，
5: 就是我们把
4: 我们自己

0: 所学会的，然后所拥有的知识，然后带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分享给他们。嗯，然后他们也把一些生活的乐趣或是一些笑容或是一些快乐再分享给我们。嗯，这种互动我觉得非常棒，然后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就是原来参加营队可以是这样子，有一个这样子这么快乐的回忆。
1: 是，所以暑假的时候你想去哪里？我们要文康队还是维修队？
0: 其实我们这次会已经定好了
1: 啊。真的？
0: 对，然后我们会去嘉义。嘉义
1: 嘉义，然后你是文康队？
0: 对，算是在文康队这样子。
1: 好，所以最后团哥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们在社会服务团里面的一首很重要的歌曲，对不对？我的青春在我们的歌声当中，我们要谢谢我们五位同学。来，为什么选择这首团歌呢？
2: 主要是光是那个他的标题就非常的符合我们的情况嘛，因为大学生嘛，青春。是，那里面有很多那个歌词啊，都其实都是在说，我们其实也都是在讲述我们现在的近况，就是用我们的热血去做服务。嗯，对，然后可能路途上会遇到一些困难，会遇到一些阻碍，但是我觉得最后我们都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一起手拉着手一起去，
1: 再次的感动。
2: 对，
1: 不要再有酒精的催化
2: 了。
1: 对，我相信每一次的营队活动之后，都有这样子的一些深刻的感动跟感想跟这个心情。而且在现场活动当中，我相信我们的五位同学也把这一份的爱与关怀，然后传递到我们的偏向。我们的青春绝对不枉青春。也谢谢我们现场的五位同学，谢谢。

今天节目我们从彰化大城出发，看见一场发生在教室与生活之间的学习，而或许最重要的不只是他们做了些什么，而是他们开始知道自己能把学到的东西用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今天的节目就为听众朋友进行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人燕柔，祝您一切都好，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柴山是高雄的宝山，是许多高雄人登山运动很喜欢的去处。在山林当中呢，有为数众多的猴子争抢游客的东西，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柴山下是西子湾，隔海和旗津相望。长久以来呢，柴山就有许多的传说。柴山为什么又名称埋金山？而柴山为什么会和旗津分开，产生现在的高雄港呢？柴山的猴子为什么总是爱抢游客的东西呢？柴山是不是真的有龙穴，差一点出了皇帝呢？林道乾和林金莲这对兄妹又是谁呢？今天的广播剧将以电影手法为您述说柴山的传说故事。

0: 哼，没想到嘉靖居然听信那些江湖术士的谗言，害得我们老得如今这种地步。
1: 那师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清风师弟，咱们兵分两路，你北上昆仑练就穿云箭三支，劈地刀一把，我南下寻找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为了天下苍生，咱们只好另立新军了。
1: 那道前金莲，
0: 这就是为兄有劳师弟相助的地方了。如果真能找到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我会以身葬之。
1: 师兄，你
0: 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造就道前成为未来的天子。师弟切记，要改朝换代，不能用力，只能用法。我为道前造命，你为道前造气，穿云箭能隔海取嘉靖的狗命，劈地刀在必要时能保道前一条生路，延续我林家香火。
1: 这好吧，师兄一言，我当尽全力。
0: 清风师弟，我们就此一别，后会无期。
1: 唉，愿来世能再相聚，共享太平盛世。
0: 保重了，清风师弟。
1: 保重了，师兄，来世再会。

0: 心莲啊，天地自有定数，这是爹的宿命。你们听我说，静静的听我说完。爹啊，本是修道于昆仑山，后来成为嘉靖皇帝的谋士，没想到嘉靖悟性那一些宦臣阉官的谗言，荒废朝政，民不聊生啊！听我说完。为何我们一路逃来打狗山，隐姓埋名，不单只是为了躲避官兵的追杀，而是爹啊，在打狗山的北边发现了传说中的龙穴。爹已布了十阵为祭，道前你是羊年羊月羊日羊时所生，也是爹刻意为你造的命啊。爹死后啊，就将爹葬在此龙穴，来日到前呐、啊，你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来日，
1: 我不要你死，你不要当什么皇帝。
0: 到前，金莲，日后你们要互相照顾。切记，他日你们必会遇到一位奇人，名曰清风道士，他是爹的师弟，他会辅佐你，辅佐你卧虎捉藏龙，神剑击向西，道前将

0: 没想到清晨5点的高雄柴山就已经有这么多人到这边登山踏青了耶，本来还担心天还没亮会很冷清呢。
1: 哎，早就跟你说啦，很多高雄人专挑这时候来登山，朝露晨雾都还没有退去，别有一番美景哦。
0: 是是是，今天呐，我们特地起了大早来到柴山，还真是来对了。我们外地人早就对这座高雄后山的传奇性充满好奇。哎、小龙、到底你说的那个热爱柴山也熟知柴山的阿伯在哪里呀？别忘了，今天就是要请他为我们揭开柴山传说的神秘面纱。
1: 哎呦，不急啦，你一大早来登山，肚子都饿了，腿都软了，时间也还早，先吃点东西，我们休息一下再走嘛。
0: 啊，好吧。啊，猴子！
2: 滚开，滚开！
0: 小心，小心，猴子就在你后面！
2: 可恶，滚开！炸炸炸炸！炸炸！阿仔，阿仔，阿仔，
3: 小姐爱细心哦，来查山吼，唔通食物件互狗看到，这唔只狗吼，看人食物件来共抢，爱小心哦。
0: 哦，阿伯多谢你啦，啊，不过阮唔是来爬山，阮是要来找一个城市英雄吴老先生。就问阿伯，你常常来查山吼，你敢知影要安怎找到这个吴先生啊？
3: 城市英雄，哎，阿、啊、你唔说要找我？
0: 哦，你就是吴先生哦，你好你好啦，我是要来请教你吼、哦，有关茶山的一挂传说啦。为什么咱茶山阁叫做大金山啊？
3: 讲到这吼、哦，都回头长啦。关于茶山的传说真多，真久真久以前，咱这茶山吼、哦，甲基顶是相接的，无现在的高雄港，不只是安尼呢。你敢知影？咱茶山哦，茶是得嘛出皇帝哦。
1: 真的吗？原来茶山阁有遐尼啊侪故事哦，会当请阿伯讲予咱听无？
3: 这哦，这就要讲到迄个海贼林道乾啦。林道乾老爸听伊讲就是法师啦，暗早就啥物原因？

做民调的政府来甲通缉，有了选票高明的追捕，由登山渡海，先派来打高山，也就是咱现在的茶山啦。过了不外久，听伊讲林道乾的老爸出来过新年，林道乾就就安尼，甲伊的小妹林金莲相依为命，有了生存，下面两人出来加入沿海这海贼党。每日出海打劫。

一晚呢，两个兄妹感情也特别好，拢互相大家相照顾，日子真紧，一天一天过。林道田、林金的两兄妹啊，也有小差，渐渐变成乡巴一方的家庭大道啦。

西元1560年间，距今约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嘉靖时代，台湾、福建、广东沿海海盗猖獗，而最具规模的莫过于林道乾，其屯兵于打狗山，贼船数百，所掠夺之财物几乎富可敌国，而当时的嘉靖皇帝却宠幸术士邵元节，终日沉迷于神道仙术，无视东南沿海居民之苦难。

0: 金银财宝拢一只，请大王点收。啊，遐个人要安怎烦恼，请大王指示。
1: 好，我卖给恁台，咱都卖给恁台，将伊全部送到海底。
2: 是，大王。
3: 啊，

0: 领导建制的人吼，粗鲁暴性，太人吼无咧留外套的啦。不过有一摆例外啦，所以来改变伊的一生。
1: 毕大王，迄有一个上清讲是啥物？啥物恁阿爹的师弟啦？讲或者啥物啥物风德书？
2: 嗯，敢会是清风德书？紧张一吧，紧张一吧！
3: 我这不是来了吗？
4: 哎，你不是长沙桃花白的呢？啊，阿弟仔。
3: 单眼，浓眉。额宽，耳厚，脸红齿白，好，好啊，不愧是帝王之相啊！
2: 哎，你就是那个清风德叔呀？
3: 没错，也是你命中的卧虎，卧虎住藏龙，难道你忘记你爹的遗言了吗？
5: 原来爹亲所讲的都是真的，我林道乾果然不是宦官之辈，我是出世要来做皇帝，做皇帝！
6: 阿兄，你看这个人也够像你少年，哪有可能是爹亲所讲那个人啦？李青，
3: 你们想不到的事还多着呢。当年家境

0: 便带着你们兄妹俩往南逃窜，目的是寻找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
1: 嗯，我冇照爹亲的交代，将爹亲的尸骨安葬伫这个所在啊！
0: 哈哈，天意呀、啊、天意，真是天助我也！
2: 黑皇帝是公做的做哦，那我看你要干单。
1: 以阮山顶这卡下哦，那有可能攻击北京城啦？
0: 哼，许家劲的狗命不能靠力，只能用法。贫道这20年，就是遁回昆仑山中炼制法宝二剑——穿云剑与辟地刀。待贫道做法百日，于吉时一到，必晴天霹雳，西北风大起。到前，你就将3支穿云箭射向西北方，便可于朝廷百官之前取嘉靖狗命于金銮殿上。
2: 啊，这三官之罪是爱草根得做的呢！哎呀，
0: 金莲勿忧，嘉靖毙命后，朝廷便群龙无首，朝纲必乱。贫道已于朝中不妥人事，只要在穿云箭上刻上打狗山临道前，哼，到时朝廷文武百官定会顺从天意，恭请道前入朝主政。
1: 到时阵啊，你就是金莲公主了，阿兄一定帮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驸马爷。
2: 嗯，阿兄。
3: 就安尼，这名清风导师就来选择良时吉日的好日子，开始百日的做法。林道乾也听从清风导师的指示，嘴含着100个白米，连续来困100天。林金莲从头至尾，伫对伫个身躯边在照顾爷阿兄。
4: 阿兄，我知影，安怎困你嘛无路用。金莲是阿兄饲大汉的。命是阿兄的，这条险路今年都陪你行。
3: 100天的时间真紧就到啊啦！这个时阵，清风导师也已经万事皆备，干那差时辰一个到。林道乾心急一发，大明的江山就要风云变色哦。
0: 金莲，待5更祭题就唤醒道前，切记啊，一定要等到5更祭题，切莫误了时辰啊。
2: 是，我知。
3: 也因为青龙导师规暝咧破功大道，伫咧甲作法，电火光平平，加上雷电交加，暗时啊敢日时咧，大高山顶的这个家也准是天未光啊。就提早在四季时阵，打到山顶的百家，煞来焦急啦。
0: 嗯，时辰已到，金莲，快去唤醒道前，准备发箭。
2: 哼。

0: 我力，呼风西风翼，前朝西北方张满弓凝神闭气，
1: 好，换队。
0: 五更鸡鸣，八方神鬼听我令，下神剑，跨海取皇命，齐急如律令。动前三箭齐发。

0: 刺客啊！皇上，不好了，不好了！皇上，有刺客，有刺客啊！
1: 哎，五根基未提，何事嚷嚷？有事早朝再奏。
0: 回皇上，有刺客啊！
1: 刺客，
0: 皇上，您快更衣，请立刻移驾到大殿瞧瞧呗。
2: 打狗山临到前，哼，朕的性命差点就毁于这几次案件，哼，没想到朕的三千御林军却是一群废物，
3: 臣等罪该万死，
2: 反啊，造反啊，狂妄叛贼临到前竟敢署名于剑上，隔海欲取无命，妄想夺我大明江山，其人不出，皇威何在？戚继光、于大猷听旨，
4: 末将在。
5: 也因为过来诈欺，心智诈发，私心出了差错，所以无来射死家政。迄个时阵，家政当然非常抓狂，就动员了军队要来拍大高山。
2: 即刻传朕800里急令，速调浙江、福建、广东水师共30000，于7日内会师澎湖。切记。务必血洗打火山，活捉林道乾，听到没有？
4: 末将领。

0: 因为鸡提早啼叫，三只神箭提早发射，阴错阳差没有办法取了嘉靖皇帝的性命。大军要来攻打打狗山，究竟临到前是不是能够逃得了这一关呢？精彩结局请听下集分晓。
1: 假日听电影，好戏连台，下周日别忘了让我们一起假日听电影。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6: 今天我们要播出的是《阿弥陀碑的故事》。在清朝时期呢，凤山县城迁到了现今的凤山，称为新城，而左营就成了旧城。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凤山新城与旧城之间。这是一个集合了父爱、迷信与无情交织的故事，也是高雄在地的传说。接下来呢，就请收听《阿弥陀碑》精彩的故事。

0: 话说清朝末年，凤山至旧城之间的主要道路就是现在的新泽纳。不远处有一条长沟状的水皮和一大片竹林，在当时这条水皮在陆续溺死了几个人之后，闹鬼的传说便从没停过。
1: 妈，惊死人哦！水鬼会抓人去做替身呢。
2: 大家吼，唔通行迄条路啦，尤其是迄片竹啊拿。
3: 迄暗时哦，迄风啊吹来，迄竹啊拿咻咻咻，迄敢若是咧叫魂的啦。一听讲哦，有人伫遐拄着鬼呢。
1: 哈、啊，是啥啊？是啥拄着鬼啊？
2: 是啥？是啥？
4: 阿娘喂，水鬼甲竹啊拿内面的鬼，敢是共一只？
1: 有可能哦
2: ，
3: 啊，是同一只鬼哦，
1: 幻世哦，有可能同一只鬼呢。
0: 又是一个没有月亮起风的夜晚，水皮的水流得湍急，风吹竹林的低泣声，听得令人毛骨悚然。就在此时，
5: 少爷，咱应该回去啊啦。
0: 一位看似贵公子的青年正伫立在水皮另一边的石碑前沉思不语，仿佛正在回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5: 少爷，这个所在不清气，咱还是紧来走啦。
0: 是啊，这么不平静的地方，这位贵公子为何要在夜深人静起风的夜晚，不惧鬼魅传说，穿过竹林来到这条人人害怕的水皮路，又为何要站在石碑前久久不肯离去呢？
5: 爹，都是孩儿的错，孩儿对不起你，爹。
3: 就
0: 在燕姬姑娘开心地收下摊贩送的胭脂水粉，突然一只手用力地抓住燕姬。
1: 啊，像
0: 燕姬痛地回头想看看是哪个冒失鬼时，
6: 是我燕姬。
1: 你是像啊？
6: 你忘了吗？我是那个天天都会去如意酒楼为你撒万金值千两的黄公子啊。
1: 公子，看你一身破破烂烂的，连乞丐都不如，走，你走啦。
6: 燕姬姑娘，看在过去的情分，可以商量。

0: 点钱给我吗？我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1: 勤奋，有钱就有勤奋，没钱滚一边去啦。
2: 原来这青年是城里最大商行易兴号黄老爷的独生子，却是游手好闲，寻欢作乐，上酒楼非得城里第一名妓来作陪，老父亲苦劝不听，只得由他去。当家财散尽，众人避之唯恐不及，总算尝到人间冷暖。昔日富豪变乞丐，还得老父亲行乞养活他。
3: 哎呀，这是阿爹今仔日辛辛苦苦去本土回来的饭菜，你嘛加加减减给我吃一挂好不？来，加减吃一挂。
0: 阿爹啊，家里不好，求你原谅，拢是我害你变安呢，厝嘛无啊，什么嘛拢无啊。
3: 代志过去就过去了，这嘛是算讲乎你一个教训，是讲好卡在，土地公也佫肯收留着咱爸仔囝，也佫乎咱有这间庙通好有通好大。
0: 阿爹啊，我唔甘愿，我一定要东山再起，东山再起。
2: 有人餐风露宿，心境凄凉。在此同时，如意酒楼内却是一如往常，悲光交错，纸醉金迷。
4: 大家呀，你们！
5: 我说燕姬呀，你今天怎么不赏脸呢？叫你喝，你还推三阻四的。
1: 谢老爷，小女子怎么敢这样对您呢？实在是今天呢、在外面受了委屈，心情不好呢。
5: 哦，哼，是谁胆敢让我们燕姬姑娘受委屈？说来听听。本官为你讨回来。
1: 就今天呢，我在逛大街的时候，突然跑来一个又脏又臭的乞丐，要我赏他钱吃饭，我不肯，他就骂我无情呢。
5: 他是谁呢？敢跑来找你要钱？燕姬姑娘啊，你一定被吓得花容失色了吧？
1: 就是嘛，我正在买胭脂水粉，想要打扮得漂亮一点来接待谢老爷，怎么经得起这样惊吓呢？那姓黄的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啊！我是专门接待像谢老爷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怎么还可能和乞丐有关系呢？
5: 这人也太不自量力了，不给他钱还敢骂你，害我们燕姬姑娘心情不好。没关系，本官来想办法让他以后不能再接近你。
1: 哎呀，谢谢谢老爷，来，我敬你三杯。
5: 这下子有心情陪本官喝酒了吧？嗯，不过在处理掉他之前，你还是先忍耐着点吧。
1: 小女子知道，有了谢老爷这番话呀，我会忍耐的。接下来啊，就看谢老爷怎么安排喽。
2: 一日，县老爷从外地洽公回来，一顶官轿及随行人员，一群人正浩浩荡荡穿过竹林，来到了闹水鬼的水皮。
6: 大伙步伐快一点，天色越来越暗了，别乱了脚步啊。
7: 是师爷。
2: 跟随县老爷出城办事的师爷，心知县老爷及衙役们都害怕在夜晚走这条水皮路，更害怕那水皮里的水鬼随时会从水皮里爬出来抓人交替。
8: 混账，掉下去啊！
9: 救命啊！有水鬼，有水鬼！
2: 师爷的叮咛才刚说完呢，整顶官轿连同衙役也不知怎么的

0: 大人，您没事吧？
1: 什么没事儿？这水皮里真有水鬼作怪啊！还好本官官大命大，否则早就被水鬼给拖去当替死鬼了。师爷，赶快给我请个道士来做法，否则本官的命早晚会被水鬼抓去。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水鬼给我除去。
0: 大人啊，这天底下哪有什么水鬼不水鬼的？下官看是天色太暗，路太小，官轿太大，才会不小心落水的。
1: 一派胡言，明明就是水鬼在作祟。莫非你要本官丧命水皮，你才相信有水鬼？大胆！
0: 小的不敢。
1: 既然不敢，那明天就给我找个道长过来。本官不除水鬼，一日不安。把城里最厉害的道长给我找来。
0: 遵命，大人。
1: 哎呦，吓死我了！我说，哎呦！
2: 县老爷跌落水皮之事，隔天就在城里传开了，而且听说县老爷回府之后就高烧不停。睡梦中不时发出呓语，一直说水皮内有水鬼，仿佛水皮的孤魂野鬼正在他的梦中与他人鬼交战。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数日，直到道长出现。
3: 见过县老爷。
4: 道长，免礼。我说道长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才好呢？哎呀，本官这身老骨头可经不起水鬼的折磨呀！城里城外的事儿又非得我亲自去处理，这可怎么办呢？你无论用什么办法，水鬼非除不可。
3: 县老爷，竹林与水皮那一带早已聚集好多冤魂，才敢连县老爷您的官轿也敢动。若不尽早立阿弥陀碑来镇压，恐怕会有大难呐！大人，您命将不保，事不宜迟。
4: 那要如何立碑，才能保住本官这条老命啊？
3: 首先得征求一位肯舍身之人。
2: 原来道长所提议是找一位肯舍身之人，活埋于石碑之下，方可镇压群鬼。县老爷一听，心中大喜，冰榻上的他立刻坐了起来。
4: 师爷
0: 在。
4: 师爷，快遵照道长所言，在城里各处贴出告示，找人来活埋。本官赏他吃喝玩乐一个月，另外赏他巨额安家费。快去办。
0: 县老爷，这做法未免太过残忍了，而且那道士讲的怎可尽信呢？
4: 大胆！莫非你要本官丧命于竹林水皮，被那水鬼抓去交替，你才信？哼！
0: 小的不敢，马上就去办。哎，县太爷这么迷信，还要生埋活人，那又跟水鬼抓交替有什么差别呢？
5: 你看，
6: 先生，
7: 顶头先生
0: 啊！系啊，阿哥先生。
5: 管老爷大故事啦，讲要征求一个吼自我牺牲的罗汉卡，还佫讲吼要得一个阿弥陀碑啦，离个哦顶拿佮水边啊边啦，听讲吼安尼水鬼都唔敢作怪啊啦。
7: 阿哥先生，
5: 卖差啦，我看详细啦。有啦，伊讲一块罗汉卡吼爱画台呢。就带你阿弥陀碑吼下卡啦。
7: 是啊，阿娘话哦，
8: 对哦，
7: 你讲东西啦。
5: 也够有啦，关老爷吼，讲要提供这个罗汉卡吼，要互伊食，要互伊啉，还要兼互伊佚佗一个月呢。然后吼，够一大笔的安家费哦。
7: 这种会死人的代志吼，啥物去呀？
9: 系啊，
0: 啥物去呀？
2: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县老爷的告示时。

0: 那墙上的告示被一名一如乞丐脸孔俊俏的年轻人一把撕去。当大家正想看清楚是谁撕了告示时，这名乞丐般的年轻人转身就消失在人群中，即往官府跑去，口中还不停地呼喊着：“
1: 娃娃你，娃娃你，娃娃你！”
0: 一句悲戚的“我愿意”，听得围观的乡民莫不为这名年轻人鼻酸。顿时一阵怪风吹来，乌云罩顶，雷声大作。
2: 你看啦，你看啦，地公伯咧生气啊啦！
3: 真正咧生气啦！哎，大家紧走，大家紧走，
2: 紧来走哦，紧来走！
0: 突然之间，倾盆大雨随之落下，打散了围观的乡民，却打不散乡民对这名年轻人的惋惜。当然，对县老爷的做法已是人神共愤，但区区小民又能如何呢？
4: 阿爹，今日不好，把家产拢败了了，害你离婚遐尼大，赶出来做乞食。今仔日我自愿活待伫咧阿弥陀碑，所得到的安家费足以让你颐养天年，你的拥有几温，今日来世再报。阿爹，阿爹！
0: 原来撕下告示牌自愿被活埋的年轻人，竟是沦为乞丐的黄公子。唉，可惜，年少轻狂，吃喝嫖赌，就这么败光家产，富豪变为伸手乞讨之人，受尽众人的羞辱，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生活，才令他兴起愿意一死，让父亲活下去，不再当乞丐的念头。
5: 你先狂惊，你才是做这种狂代志呢。你是咱两家唯一的贤妹，而且你若是无伫这个世间，我老了有什么意思呢？
0: 老父亲听说了儿子将要被活埋的事情，伤心不已。而这仅剩的一个月生命当中，黄公子最想去的地方便是……
6: 来人啊！
7: 哎，黄公子，今日想去哪里玩乐啊？
8: 去如意酒楼找燕姬。
7: 好好，小的照办照办。
8: 哼，好一个无情的燕姬，看本公子今日如何羞辱你。哼，
9: 三下浪姬真来金巧富翁。
10: 你输啊，吼，饮啦饮啦。
11: 哎呦，头家啊，你出卖棍敢要叫人啉？就过分的呢。
10: 我就是爱看哦，你啉到茫酥酥啦，爱看咱城内第一名机盐机哦，倒伫我的身躯边啦，爽啦！
0: 如意酒楼一如往昔的纸醉金迷、寻欢客及认钱不认人的酒女，与即将被活埋的黄公子形成强烈的对比。
7: 燕姬，燕姬姑娘在哪里？
0: 压抑的吆喝声惊动了如意酒楼，原本吵杂的嬉闹声顿时鸦雀无声。此时燕姬姑娘摇摇晃晃走到黄公子与衙役的面前。
11: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黄公子啊。哎呦，好久不见了，在哪里发财呀？欢迎欢迎。
8: 燕姬，你这个青楼女子，前几日不是还嫌我是乞丐，今天怎么就变了个样？果然是认钱不认人，无耻。燕姬，我的死期将近，今日特来警告你，
6: 在我

0: 死后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无情之人终将得到报应。
1: 时间对于一个即将赴死之人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个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今天就是立阿弥陀碑的日子了。黄公子的心情百感交集，眼看自己年轻的生命终将逝去，再也见不到父亲的痛，顿时涌上心头，两行热泪早已湿了衣襟。只是奇怪，时间都已到了午夜，为何不见官府的衙役来提人呢？
2: 黄公子，黄公子，你可以走了，你自由了。
0: 啊，是师爷，你说我自由了是什么意思？难道立阿弥陀碑取消了吗？
3: 哎，黄公子，立碑并没有取消，只是已经有人代替你活埋在阿弥陀碑下面了。你呀，就带着这笔安家费，好好的活下去，东山再起吧。哎，千万不要辜负你父亲的一片苦心呐！
0: 啊，什么意思？师爷，这是怎么回事？
1: 原来老父亲早在知道儿子自愿牺牲的事情后，就去找师爷，哀求能代替儿子一死。师爷念在老父亲一心希望能为皇家留后，况且黄公子还年轻，只得答应了黄老爷的要求，只是希望黄公子能从此振作，重振黄老爷的声威呀。
4: 少爷啊，你买个雄心吗啦？嘿，咱哦，赶紧回来去啦！老爷啊，知哦，嘛无希望你即马遮暗嘛，啊个出现遮，这个所在哦，阴气遮尼重，咱紧来回去，卡别你即挂心机啦！
0: 唉，好吧，甲阿爹在世的时阵，爱食物件，拢留落来吧。
4: 老爷不必，老爷不必啊！
1: 竹林的风又再度狂吹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仿佛真的鬼魅游走其内。
5: 县老爷，那个该死的败家子啊，前几天还来羞辱我呢，今天他死得好，死得好！
6: 燕姬啊，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我也是后来才听师爷报告，这一次啊，死的不是那个败家子啊，是他父亲带他而死。
5: 小米，不是他。县老爷，我不管了，你一定要替我修理他了。
6: 好好好，修理他，修理他。
7: 救命啊！救命啊！
5: 不是我，是县老爷，是县老爷！
7: 救命啊！
5: 救命啊！救命啊！
8: 哎呦，发生什么大事啊？进来看麦啦！进来，看麦！
9: 啊，死人啊啦，死人啊啦！
8: 哪样呢啦？死人啊啦！
1: 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莫做伤天事，莫为无情人。据说县老爷在立完阿弥陀碑，将人活埋于碑下之后，当晚就前往如意酒楼找燕姬姑娘庆贺，才酒过三巡，包厢内便传出惨叫声，而那时正是竹林起风的时候。据赶往包厢的跑堂说，
9: 哦，足恐怖的啦！两个人的面色哦，青顺顺啦，表情哦，真像好鬼惊到呢。
8: 唔那安尼呢？我跟你讲，我入门入的时阵，哪亲就看到一个乌影，啊，手一个都无去啊！
9: 哈，真啊是假啊？哦，阿娘的，
5: 会惊死人哦！但我袂讲呢。
1: 到底县老爷与燕姬姑娘真的是见鬼了，还是被自己的良心杀死了呢？众说纷纭，答案也自在人心。听完阿弥陀碑这个父爱、迷信、无情交织的故事，您

世间是否真有鬼神呢？相信个人自有定论。无论如何，阿弥陀杯总算是恶有恶报的结局，只是始终为儿子无怨无悔，甚至于牺牲性命的父亲，最是令人动容。

0: 你的怀抱。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对，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到了中秋节了哈，月到中秋分外明啊，大家都是月圆人团圆。今天呢我们节目呢来跟各位聊聊几个话题哈。第一个当然是跟中秋有关系咯，我们每个月都会邀请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呢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当月这个好房网的精彩内容那这个事实上好房网杂志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大概我们在一个小时跟这个杨清亮杨总编聊的时候呢都没办法这个从头聊到尾啦，有些遗珠之憾，所以有时候会找时间呢把这些精彩的内容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补上来哦。那这个我看到九月号里面呢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应景的这样的一个开运大补帖里面就提到了中秋别只烤肉吃月饼，掌握五禁忌五招财秘籍呢来迎接好运。所以呢我想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好房网杂志里面的这个开运大补帖。那这个是宇阳老师他大概每个月都会提供给好房网这一部分的一个资料那我们就节目一开始先跟各位来聊聊中秋要怎么样避开五禁忌第一个这个宇阳老师提到了月饼切忌这个切得零零碎碎这个中秋吃月饼当然是最应景的一件事咯。可是呢很多人啊看到月饼啊现在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害怕因为怕这个热量太高所以呢就可能就把它切得比较小块一点点来食用可是呢根据宇阳老师的一个说法中秋节象征团圆，月饼圆满的外形呢也有家庭和乐福气圆满的这种吉祥寓意分享月饼的时候呢他认为最好是依照家中人数平均来分切来分切并尽量呢一次切好一次切好不要反复补切或是切的大小不一零零碎碎的以免破坏了

这个团圆的好意象哈、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哈、哦。那另外呢，吃不完的月饼呢，也要妥善的收好，不宜随意的丢弃，否则在民俗上面呢，有浪费福气跟财气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哦。那全家团聚共享月饼的时候，也要记得多收一些祝福的话啊，少谈一些争执的、啊、或是烦恼的一些事情哦，才能为家中凝聚和谐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好能量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哦，中秋节的这个禁忌，第一个月饼呢啊，切记呢切得零零碎碎。第二个啊、哦，当然就赏月的时候呢啊，他提到了哦，座位不宜背门而坐哦。那中秋月赏月呢，是这个家庭啊这个团聚最好的一个时间。那可是呢，这个座位的安排也是有学问的哦，也有这个小小的风水学问在。由于呢，居家的大门啊、阳台门跟房门呢，都是气流进出的地方，若长时间呢背对门口而坐呢，容易让人有缺乏安全感，也较难留意周遭的一个动向哦。因此呢，如果是赏月啦或是祭餐的时候呢，建议选择背后有墙面哦，或是有稳固家具的这个位置，象征呢背后有靠，有这个贵人来相助哦。那同时呢，也要留意避免呢这个坐在门口走道或是强风直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以免影响心情或是身体的舒适度。毕竟呢如果我们平常啊，不管是不是中秋啦，坐得安稳自在啊，家人呢自然更能愉悦的聊天，共享团圆的这个中秋佳节哦。所以这个部分啊，是座位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有注意的哈、哦、啊，有小小的学问。第三个啊，这个部分要注意的是阳台窗边呢、啊，勿堆放杂物哦。这个部分当然呢、啊、不只是在中秋，在平常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的哦。中秋赏月不妨呢顺便检视家中的阳台窗台跟客厅的采光处。从居家风水来看的话呢，窗户跟阳台是光线、空气跟能量进入家中的重要的一个通道。若是动线上面呢堆满了纸箱啦、垃圾啦、枯萎的植物啦，容易使空间呢显得非常的沉闷哦，有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哦，也象征的好运难以顺利的进家门哦。所以宇阳老师就建议了哈、哦，可以趁着中秋这个中秋节团圆的时候呢，先清除家中的一些杂物哦，擦亮窗户，并将枯萎的、枯黄的一些花草呢修剪一下。哦、让明亮的月光呢跟清新的这个空气进入家中啊。不过呢，赏月后呢也不要整夜这个敞开门窗，入睡之前呢还是记得呢要关妥这个门窗，才能够兼顾居家安全跟身体的健康。好、这个是第三点哦。哎，好像也在赏月团圆之前，还是要居家做一个清洁的动作吧哦。好，那再来第四点呢，要注意了，就是在团圆月、中秋节赏月的时候呢，还是忌争吵欢旧账。因为中秋大家亲戚相聚在一起，有时候聊天可能就无尽无际的齁、哦、可是呢最
重要的还是要记得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因此呢这一天呢尤其要注意个人的言语跟情绪，毕竟家人呢难得在这个中秋节相聚啊，应避免在餐桌上面哎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或是争吵不休翻旧账更不要呢在这个时候对年轻人催婚啊，或是问他的收入工作等等等等，让整个团圆的氛围给打乱了。所以呢在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呢，以杨老师说了尖锐的语言呢容易破坏家庭的和气负面的情绪呢更可能延续到这个中秋节之后所以如果是真的遇到一些意见不同，不妨先放慢这个语气，换个话题，等到适合的时间呢再来做一个比较理性的沟通所以中秋节之间呢还是这一天呢尽量说一些祝福的话多一些体谅，才能够真正呢让家庭团圆的氛围呢这个延续下去那这个是第四点啦切记争吵翻旧账。那宇阳老师提到的第五点呢就是身心疲弱不要晚归逗留那中秋节它虽然说很适合赏月然后聚餐，但是如果近期身体不适精神疲惫睡眠不足，或本身呢对于温差比较敏感，就不宜勉强自己在户外多停留太久或是停留太晚，尤其是中秋节前后呢入夜后气温就会比较低海边山区空旷处的风势也会比较强，久坐呢容易着凉或是感到不舒服赏月的时候呢可以携带薄外套并尽量选择明亮安全且人群适中的这个场所不要独自前往偏僻的山区，或是当天状况不好在家点一盏这个暖暖的这个灯泡跟家人共享月饼，同样能够感受到团圆跟祝福的味道的所以呢这个是中秋节这个除了烤肉吃月饼之外呢，宇阳老师呢提到了五项这个禁忌大家还是尽量能够多听一下这个部分呢避免真的是在团圆这个和睦的气氛当中呢这个让大家搞得不愉快就不好了所以还是多听一些老人员，多听一些这些所谓风水老师的一个说法应该是不会错的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在这个中秋节里面呢这个有哪些禁忌之外那有哪些招财的撇步宇阳老师也会告诉大家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是中秋节了，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当然呢、很多这个民众，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能都吃月饼烤肉齁、这几年来这个烤肉

也变成是中秋节的一个习俗了哈、哦、啊，这个很多人也都在纳闷，就是说，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哎，中秋节也变成烤肉节了哈、哦？这个在网络上面、Google 上面，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哦，应该可以知道哦，可能是卖酱油的业者哈、哦、打广告，哎，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意外的插曲了哈、哦。好，那既然是中秋节啦，我刚好看到了，在《好房网》杂志里面呢，有一个开运大补帖。玉阳老师也提到了哈、哦，中秋节别只烤肉、吃月饼，掌握五禁忌、五招财秘技呢，也可以让你迎来好运哦。所以上一段呢，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是玉阳老师提到的五个禁忌，在这个中秋节哈、哦，大家尽量能够避开，包括呢月饼呢，切记切得零零碎碎啊、哦。再来呢，第二个呢，赏月的座位呢，不宜背着门口哈、哦。再来第三个呢，阳台呢，窗边呢，不要堆放一些杂物，等于是家里还是要窗明几净比较好啦哈、哦。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团圆夜呢，忌争吵哦，跟翻旧账。这个部分呢，不只是在这个中秋团圆的这一天呐，哦，平常的时候也是避免争吵去翻旧账。然后第五个，哎，身心疲弱的时候呢，勿晚归或是在外面逗留哦。好，那这个是这个禁忌的部分。那这个宇阳老师在这个开运大补帖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正向的，让大家在中秋招财的五个撇步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跟各位来做分享。第一个撇步呢，清理玄关哦，迎财气入门哦。哦，这个部分玄关呢是一个住宅迎接外界能量的第一站。哦，也象征着财气跟好运进入家中的通道。中秋节前呢，可以先将玄关的鞋子排列整齐，清除纸箱、雨具，哦，因为很多人都会把雨伞丢在这个玄关的地方，或是久未使用的这个杂物呢，再把地面跟哎，这个门把擦拭干净，让进出的动线呢保持明亮通畅啊、哦。那若是玄关光线不足的话呢，哎，这个可换上明亮温暖的灯光特别像是LED 灯啦，或是灯泡啦，营造喜气跟安心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那比较切记的呢，是不要把垃圾袋长时间的放在大门边哦，以免呢一开门就看到了零零乱乱，让入口维持干净清爽，不仅有助于迎接财气，也能让每位回家的人呢都拥有愉快的这个心情，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招财气的一个方式啦哈大家第一个就是要让玄关呢保持清洁明亮哦。那实际上刚才提到了哈，像张老师自己有时候呢，把这个垃圾打包之后呢，都会把它丢在门口玄关这个地方啊，等到要出门的时候才会去丢哈。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放了一段时间哈。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以杨老师的这种说法来看的话这个是一个忌讳了哈，因为把垃圾袋呢长时间放在大门口放在玄关上面，这个事实上也会让财神哈不想进入到你家的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撇步。第二个撇步呢，就是要整理钱包财库，除旧布新哦。哦，在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时间呢，哎，钱也是可以这个趁这个时间呢、啊，来整理一下你的钱包哈、哦，因为钱包就像个人的随身财库，中秋节象征圆满跟丰收，正是整理钱包
啊，调整金钱能量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

那可以先清除过期的发票啊，没有用的收据啊，旧名片跟杂乱的纸张，再将钞票呢依照面额跟方向排列整齐，避免呢揉成一团或是随意折叠。若是发现钱包有破损或是拉链故障的时候呢，也应适时的更换。用珍惜跟尊重的态度来对待金钱跟钱包。那整理完成之后呢，可以在心中感谢自己拥有的一切，并为未来设定清楚的储蓄目标，懂得珍惜金钱，财运呢才能够稳定的累积哦。哎，这个好像又讲到张老师了哈、哦。张老师的习惯呢，就是钱包有时候呢去花钱去找钱呢，可能就随随便便的把它塞进钱包里面哦。所以里面有发票啦，有钞票啦，哦，甚至有时候还会有简单的一些 memo 纸在里面哈、哦。那可是有时候匆匆忙忙慌慌乱乱的就不会去整理它哈、哦，所以常常会有这种过期的发票啦、没有用的收据啦，还有旧名片也是一样哦。所以呢，这个杨老师讲的这个第二个撇步呢，整理钱包、财库、除旧布新，在这个中秋象征团圆的时候呢，哎，也是可以来好好整理一下的哦。再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撇步，圆润水果象征。这个聚财圆满。那这个宇阳老师说，中秋节可在家中准备柚子、苹果、橘子等外形圆润、色泽饱满的这个水果啊。那这几种水果呢，就象征了团圆、吉祥跟丰收。水果呢，更是必须要挑选这个新鲜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品相。清洗之后呢，整齐摆放在客厅或是餐桌上面，为家中呢增添喜悦跟富足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哈、哦、啊。那若是发现呢水果已经有腐坏、花霉或是散发出异味，就要尽快的这个处理或换掉，不宜为了摆好看而长时间的放置在桌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以阳老师也是再三的叮咛哈、哦。那全家人也可以这个一起来分享这些水果，将圆满的祝福呢传递给彼此。所以以阳老师提醒哦，真正的招财不只是摆设，更要懂得分享跟惜福哦，那福气呢才会越聚越多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水果哈、哦，在中秋吃月饼、赏月的时候，吃一些水果也是对健康很好的哈、哦。特别是当季的这个柚子啊，还有像苹果、橘子等等这些圆润圆满的这些水果呢，不止摆在客厅、摆在餐桌上面好看，更是呢可以哎，大家大快朵颐把它吃掉。哦，那这个可以分享这个福气分享这些圆满的意味。好，第四个撇步呢，客厅的灯火明亮这个很重要哦，那可以旺财运那客厅在风水上面代表的是家庭成员交流跟凝聚感情的重要空间。中秋团聚的时候呢，更是应该保持干净明亮，避免呢灯泡有故障、光线昏暗，或是角落堆满的杂物。刚才之前已经有提到了哦，可以趁着这个节日的团聚之前呢，先检查看家中的这些灯具啦有没有坏掉的？坏掉的话呢，闪烁的呢，赶快就把它替换掉，并以温暖柔和的光线营造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哦。那宇阳老师也提到，聚餐的时候呢，也要让客厅跟餐桌的地方保持明亮，
象征呢照亮每个人的前途，开启这个财运财路。若想要增加更多的这个生气哈，可以摆放新鲜的花卉，或是有圆月的绿色植物哦，但不宜摆放枯萎的这个植物哈。如果说家中已经有这种枯萎的植物的话，一定要赶快把它换掉。换掉换掉哈，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家中最忌摆放枯萎的这个植物，在风水上面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的哦。那如果空间有光，家人有笑声，自然呢就能够凝聚这个旺盛的这个能量让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喜悦，那这个就是团圆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哦。好，这个是第四个撇步。第五个开运的撇步呢，就是宇阳老师提到的多行善，多行善分享累积福田。中秋招财最重要的秘诀，不只是向外求财哦，更要懂得惜福种福哈。这个宇阳老师特别提醒哦，要懂得惜福跟种福。准备节庆礼品的时候呢，可以主动关心长辈，慰问需要帮助的人或将部分的物资呢分享给公益团体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会在中秋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布施，那金额不必太多了，重点是真诚跟量力而为。当然呢，如果说可以邀请家人一起参加行善的义举的话呢，特别是让小孩子家中有小孩子的，可以从生活当中学习感恩跟分享。当我们愿意付出善意，就是在为自己或是家人累积好的人缘跟福报，也容易呢在未来得到贵人的支持懂得让自己的幸福也照亮别人，才是长久可以聚福聚财的根本之道那值此这个中秋月圆不只是说家人团聚也寄托着人们对圆满生活的这个期待。所以呢，宇阳老师说，想要招财聚好运，不妨从整理居家的环境打理个人的财库做起让空间清爽，生活有序。同时呢，别忘了多一分体谅，多一分分享，为自己累积好人缘跟福气，把该整理的整理好，该珍惜的好好珍惜，迎来的不只是中秋好兆头，也能让财气跟好运一路的延续所以呢，这个是好房网杂志九月号，他们在后面有一个专题专栏叫开运大补帖，支持呢这个中秋佳节啦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中秋佳节呢，一开始第一段第二段张老师呢跟各位分享的是好房网9月号开运大补帖呢，刚好提到了在这个中秋佳节啊如何做

避开一些不好的事，能够让大家可以招财。这个是宇阳居士呢在这个好房网杂志上面的专栏，刚好趁这个时间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在这个九月份呢，当然在房地产市场里面最重要的就有一个叫九二八档期呀。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提到了哈，不管是住展杂志做的统计，或是说这个591做的一个统计。那我们想说今天呢这个可能也许有人呢会趁着中秋佳节连续的假期呢去看房子赏房子哈。当然了，也许房价现在很高哈，要买房子还是比较不容易。可是让各位多一些资讯，让你在看房子这个赏屋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资讯来做参考。好，那我们还是来跟各位拿591的新建案的统计数据跟各位来做一个928档期的一个资讯分享。根据591新建案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得出来，今年928档期全台湾就是六都加新竹县市呢推出了有246个这个新建案，哇，这个数量也是不少的哦。虽然是呈现了衰退的一个状况，年减 21.2%， 可是呢总金额还是有5452亿元数量还是蛮多的。那观察这个六都跟新竹县市的推案状况呢，是以新竹县市跟台北市，哇，在这个928档期呢逆势推案哦，有这个比较大的案量成长，特别新竹县市这个成长呢有225%。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去年新竹县市蛮明显的哈，当地的业者的有志一同都踩刹车了，所以呢那个比较积极比较低。可是呢今年呢这个好像有一些案子忍不住了齁，就大举的推出，所以呢就呈现了年增率大幅成长两倍之多那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因素。那其中呢有一个百亿的大案是达利梧桐将在这个928档期推出齁，所以呢一举的把这个推案量呢大幅度的一个推升咯齁。那台北市天龙国大家都会觉得说房价非常的高，单价高总价高都很多人都只能望屋兴叹。可是呢在今年的928档期这个台北市有一个南港之星这个预售个案呢，哇，总销金额竟然达到了650亿元哦，哇，这个光是这个在928档期的案量上面就占了三成之多哈，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高度关注的。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统整哈这个六都跟新竹县市在这个928档期台北市呢有43个案子推出哈台北市有33个案子推出齁，那个案数是衰退的，可是总销金额呢是成长的齁台北市在928档期有1497亿的这个金额推出齁，成长是 30.7%。那新北市呢，新北市的案子呢也是减少的 25%， 只有41个案子推出，金额呢也是衰退的哦，只有衰退了有3成9，将近4成的衰退幅度。那桃园市从个案数呢也只有61个比去年同期86个大幅减少了有 29%， 那金额呢是衰退了 31%。 那新竹县市就刚才提到了哇，个案数呢跟去年同期是差不多的，可是金额呢大幅成长了有225%。
台中市啊，这个个案数跟金额都是衰退的哦。那金额衰退了有48%啊，也算是业者呢是看起来是比较保守的啊。台南市呢个案数可是它跟去年差不多12个这个个案，可是呢这个金额呢衰退了有40%。高雄市这个也是个案数跟金额都衰退哈，这个个案数只有26个啊个案推出哈，那这个金额呢衰退了有 66.6%， 是六都里面跟新竹县市里面衰退最大的哈，衰退最大呢也可以看得出来，高雄市呢也面临到的这种所谓的啊这个鱼屋卖压很沉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内政部的一项统计哦，就是这个新成屋的卖压，那其中呢桃园市跟高雄市卖压是最沉重的哦，所以呢在今年928档期里面这个桃园市这个案量呢衰退了有31%，那高雄市衰退了66%，所以呢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两者之间呢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度的哈。那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的是591他们有把这个在928档期这个要推出的这种指标建案都有把它罗列出来了。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这个部分的话呢，台北市在928档期最受到瞩目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南港之星哈，在这个南港这个三铁共构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润泰国际创新要推出这一个案子哈，这个润泰建设啦哈，那总销金额650亿，哇，这个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案量哈，那因为这个地方基地非常的大，然后容积率也高，加上刚才提到的三铁共构，所以呢润泰创新呢在这里算是勇气十足啊，也可能会创下这个南港地区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天价哦，那这个市长都严阵以待，在关注这个案子到底会卖给谁，要怎么样来卖，把这个650亿的案子呢能够去化掉哦，这个是受到市场高度的瞩目的哦。那另外呢，在台北市928档期，在松山区也有一个100亿的案子，叫文心月月。这个是文心建设跟北基建设合推的一个预售个案那100亿的案子也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引领的大家的一个关注。再来在大同区力宝建设库仁街案这个部分也有68亿那大同区比较少会有大的案子推出，所以这一个案子呢在这个库仁街更是从来没有看过有预售个案推出那有68亿应该也会造成市场的一个轰动。另外呢也有一个50亿的在北投蒲州美这一个案子这个是蒲园开发推出的在北投区那因为北投有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个辉达的这样的一个总部的效应所以业者呢趁胜而推出这个案子50亿，那案量算是适中了那这个单价会不会创新高大家也都在这个张大眼睛来看哦。好，那这个是台北市50亿元以上的这个案子。再来我们来关注新北市。新北市呢在928档期啊，哇，还是案量蛮多的，虽然说是呈现衰退的状况，可是呢在泰山有一个当代地堡168亿是爱三林建设推出的。泰山呢要推出100亿的案量，应该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啦，因为我印象中跑市调这么久，在市场上
观察这么久，泰山从来没有100亿以上的这个案子推出哈、哦。那这个当代地保哈、哦，这个爱山林推出都是这种地保系列的哈、哦，所以呢，市场也会高度的关注。再来林口哈、哦，雅兴建设雅兴擎天布玉哈、哦、啊，这个雅兴在。啊，算是林口地区的在地的建商了哈、哦，这个案子也有100亿哟、哦。那林口这几年来的一个发展哈、哦，生活机能越来越完整，那包括像是啊这种所谓的啊。科技园区啦，好、哦、像是爱斯摩啊，在这边扩厂建厂，这些都会让林口地区的购物需求提升。所以呢，雅兴这一个雅兴。啊，擎天富裕呢也有100亿的一个案量，这个案量也是不容小觑哦。哦，那啊，未来单价会是多少呢？可能还是要持续的来关注当中。那另外，永和区有中德建设的黄河东路案啊、哦，这个也是有100亿哇，这个是夹着这个所谓的啊林和景观呐、啊、哈、哦，那这个。啊，不只是在中和永和哈、哦，这个也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预售个案。好，那另外三重区都厅 Park 哈、哦，这个是茂德机构哈、哦，这个算是啊在都厅大院的续集吧哈、哦。那有60亿的案子哈、哦，那这个茂德机构在这边已经深耕非常久的哈、哦、啊，对客源的掌握也非常的一个完整，所以呢应该。推出之后也是值得市场的一个关注。再来莺歌区，莺歌呢是比较少有堆案的啊、哦。那可是随着这个三莺线捷运的一个通车啊，啊这个深具建设哈、哦，他们在这边也有一个深具展57.5亿的案子啊、哦、啊，会在这个928档期推出。那因为三莺线通车之后，也带动了三莺地区的房地产的一个发展。哦、那新的预售个案单价会怎么样来 定位呢、啊、也是引领的市场的一个关注，后续的建商的推案可能也会看深具展这一个案子的一个销售状况来做一个、啊、这个推案的一个依据咯。再来在新店区呢有一个央北啊，静和园哦，这个是豪泰机构哦，他们推出的一个50亿元的案子哈、哦。那央北呢，也是这几年来啊，大家非常关注的，而且单价呢都已经站上了9字头，有人说已经要啊往。100万的这个单价去挑战哦，那央北静和园会不会挑战100万成功呢？当然就是值得大家的关注。另外中和还有一个汉皇哦，汉皇在啊中和地区呢也是深耕非常的久哦，啊有汉皇光镜啊、哦、50亿的一个案量啊、哦、这个是新北市啊、哦、在928档期会推出的一些案子。再来我们来看看桃园市，桃园市龟山区呢有大盛建设238亿的一个案子，叫 AI 都会城一期啊、哦、哇这个案子也真的非常大哦哦，这个在这么样的一个低迷的一个环境之下推出200亿以上的这个案子，当然市场就会、高度的一个关注哦。大盛建设，大家啊、这个会啊、把它盯着非常紧哦，看看销售状况会是如何的。再来呢是中立区有三个案子，和康建设的轻生断案，还有这个百丰。108科技广场，这个算是啊，这个商办大楼哦啊。那另外是翔阳和运哦，翔阳建设这些案子呢，也大概都有40亿到80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桃园市啊，虽然说案量减少，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指标案子会进场。那这个部分的销售状况如何呢？当然呢，后续我们会帮大家再来关注。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9: 一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2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由我小百合以及伍佰玉玺老师所演唱的《深情相拥》，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经典的连续剧单元。我们来为您介绍的是琼瑶的剧，也就是《一帘幽梦》。琼瑶剧呢，它所指的是由当代的女作家琼瑶创作的一系列的书籍作品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大多数是属于言情剧，那么风格呢婉约，台词啊也是很隽永。一帘幽梦呢，就是根据琼瑶的同名小说为主线，并且加入另外一个作品叫做浪花的部分人物跟情节来进行改编的现代言情偶像剧。这是由蔡阳明、陈明义所指导，由琼瑶、林九瑜来编剧，那么陈德荣、萧蔷、刘德凯、林瑞阳、刘玉婷、勾峰、李丽凤等等来联袂主演啊。这出剧呢是讲述了汪家两姐妹汪绿萍跟汪子玲，以及他们与楚濂还有费云凡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纠葛的故事。这个是在1996年播出的。在外人的眼中啊，汪家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很会赚钱，母亲会持家，还有一对美丽的姐妹花绿萍跟子玲。姐姐绿萍呢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女孩，不仅是功课好，还是一位出色的芭蕾舞的演员。妹妹呢是一个不愿意被约束，想活出自我的梦想家。虽然说差别大，那么姐妹俩的感情却是非常的好，但是呢他们都爱上了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楚濂。子玲认为自己无法跟姐姐来相比，因为姐姐是美丽的天鹅，而自己呢却是一只丑小鸭。于是啊，默默地将感情藏入一帘幽梦当中，同时呢也由于啊费云凡的出现，楚濂终对子玲表白，他爱的不是绿萍，而是子玲。在另一方面呢，汪爸爸的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个能和他有共同语言的女子，叫秦雨秋。由此呢，看似平静的汪家就掀起了滔天巨浪。剧中刘德凯饰演的费云凡形象当中有几分的优雅，有几分淡淡的书卷味儿，那么也有几分阅尽世事的沧桑。刘德凯远远的立在那儿呢，身上的光芒是内敛，可是内部的热力跟强度却能够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萧蔷饰演的绿萍有与众不同的高贵与冷漠，她的出现总是掺着美玉的寒光。陈德荣的子玲呢，是会做梦的女孩，她的一颦一笑里啊，都能够读出一个怀春少女的痴狂与美好。说到琼瑶的作品哦，有那么多的观众，被改编成那么多的影视剧啊，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或者是说特别之处。虽然说在大众的印象里啊，一提起琼瑶的剧，就给人一种感觉，也就是爱情至上，不食人间烟火，那么脱离现实，过于理想主义等等啊。但是啊，一个作家能够长盛不衰，他的作品艺术价值呢，自然是不可以轻视的。好，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帘幽梦》，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

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一帘幽梦》啊，琼瑶剧哈、啊，真的在那个年代呢，真的很受欢迎，而且都一系列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也是琼瑶剧里面的其中一个啊，这是由姜育恒所演唱的《梅花烙》。

0: 断人肠，梅花二梦。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烟花一梦》，希望大家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来为大家介绍经典的歌曲，我们来介绍这首非常空灵的歌《橄榄树》。橄榄树是齐豫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由李泰祥作曲，三毛作词，收录在齐豫1979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橄榄树》之中。这首歌曲呢是齐豫的代表作品之一。那么在1979年，《橄榄树》获得了香港第二届的十大中文金曲奖。这首歌曲哈，表现出了跟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一种艺术气息，加上啊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式，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那么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啊，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是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哦。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是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呢，李泰祥就多出了很多的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够有虚音，他觉得呢虚音是靡靡之音。那么橄榄树的词作者啊三毛对其中几句歌词啊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才跟三毛商量。

梁改成了橄榄树。橄榄树是李泰祥跟三毛啊他共同合作的啊。那么这首歌曲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齐豫他既柔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跟歌词的内涵表现的是恰如其分。那么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其间还是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的气息。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齐豫所演唱的橄榄树。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我是金星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先有一个这個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听众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個社区吼，啊有这個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寡边缘户，啊帮助一寡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個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主作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品人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赞，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呐，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0: 对，看讲我啊，这个人较善食，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严，对，
0: 所以咱就
1: 算急难呐，急难的时阵还是讲伊都要有一挂厝的，有些产生问题哦，
0: 算救急啦，
1: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啦，啊，食物不浪费。来做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啊，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回去去了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卖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拢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率起，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角，伊18个月，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赏味起？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挂是
0: 有物件可以用一下。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1: 对。
0: 那其实你讲那个叠赏味期之间啊，
1: 对，
0: 这对人无妨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食物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你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下摆吼，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种环保问题。
0: 环保问题了，
1: 对。
0: 啊嘛，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哦，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家理事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善事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了，
1: 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佫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佫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话讲吼，啊死囡仔人哈，伊哈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丢臭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个草球啊，
0: 吼
1: 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个手棍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爱女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哎，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啊，讲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有一碗饭通食，吼，唔通规碗拢咸食去， 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倒三工，你今仔有怎啊饭通食？

0: 所以我就我今年我就六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到这，跟咱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吨
1: 对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贵我拍，
0: 对对对对对，那
1: 唔忙食，那分一半人，
0: 对对对，
1: 即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即摆讲爱分享食物一样，那有即物件，那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那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老需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跟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即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客，哦，阿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哦，啊，你若讲诶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其他即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咱就是讲，即个就是讲爱分享来交换，阿嘛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阿嘛讲即个交换站即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定你嘛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对对，
1: 伊来这要给囡仔的来遮，哦，咱讲。独生家庭无多，无是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遐顾，无都去安心班，啊是大人爱去趁钱，啊做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后尾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尾啊，阮刚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快同学，同阮过迄边咧
1: 到家。
0: 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但改善伊诶。所以咱叫伊要为成立迄、那个
1: 陪读诶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0: 对，迄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诶，也是新住民诶，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咱家一技之长，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起码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哎，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卖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
0: 哦，对，
1: 安尼妈祖真正做好诶。
0: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自朝天宫甲舞台啊合作收惊。哦，啊，唔是个顺路，所以摆个就讲摆下定定定。
1: 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宫武在宫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
0: 对，
1: 我嘛在平和啊，你。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在情况甲菩萨，吼，有发愿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像。当食到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18吨啊，
1: 18年啊，帮助一寡信众啊，收惊啦，
0: 对，嘿，啊，加上，收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寡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寡跩药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不了了。我们这已经嘛成立10几冬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
1: 啊，咱四个巡，我那来啊，
0: 咱一早是在北城区，嘛北港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1: 北信，
0: 啊，今嘛等北信，啊，沿海嘛拢快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可能的经费无够嘛，
1: 主要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因为即马就是

0: 功劳的吼、哦，没有力量，没有力气的，心得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哦，可怜爱吼、哦，一挂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哦、来服务，吼、哦、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我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甲公部门哦，卫务部底下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
1: 啦，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好啦，像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考学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哦啊，比较没有获利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的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我今麦感情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
1: 你当初的中央厨房一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拿卡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下咱去考哦，去做伫迄个会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工作，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入去，啊嘛是赶袂落。尾下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工作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比较敢标别人，爱遐有五间，咱即马感情也做两间，一个月一间18000，啊两间36000，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尾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0: 海
1: 山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独居老人啊是迄落，要分有中大行情。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下河北刀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佮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哦，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对，
0: 结果即马无甲八百个，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予阮上来北港追拿，哦，还是讲
1: 是袂用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来西嘛有讲，嘛管户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虾米会当跨户？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中间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户那边的方面较大，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学，你着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本来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的这 人口数就无遐济。
0: 对对对对，啊，佫有一点就是
1: 讲，啊，你是浪费啊嘛。
0: 对 对， 對，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二点零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变来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盖一挂环迟，迄个迟缓呢？吼，也是讲讲师，也是讲做一挂迄个手工。我在老岁啊，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岁啊的时阵，是不是讲，诶，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要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扎者，就是讲，大家老岁啊，哦，少年的，因为婚姻观无虾米大讲，沿海这边较无一寡气焰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对对。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
0: 对对对。
1: 啊，你一个遮好嘅设备，哦，啊，遐好嘅物件伫遐，结果你诶，即使用率无遐高诶阵，人口要来食诶阵，变讲安尼算是种资源浪费，
0: 对啦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咱就感觉省。
0: 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吸咯吼。挂机器品，迄、那个采集场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变成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
1: 悬，
0: 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事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蛮买啊。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相共捡寡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啥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个，咱只有物资咱拢先送过吼啊，有一寡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嘛。因咱遮哦，有一个社会嘛，人拢爱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正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诶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万，7000几刀，啊伊就互咱即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二点零下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那个武德宫还是朝天宫，啊，伊着同作啊，互你即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啊分、啊，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你个毋是属于咱会，即、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讲咱欠，我把人把咱支援。
1: 因为即个物件你讲吼。这剩下面我们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德维卡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啊卡需要的，会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哦合适哦，啊卡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哦，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来讲，哎咱进目前伫这北港家来先入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有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才客嘛
0: 吼。
1: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呢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诶，伊毋是讲中爱做街友啦，为诶就是讲伊的习惯吼、哦、流浪吼、哦，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伊是换是空间啦，啊，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换洗，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前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 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

0: 医学困难的问题，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嘿，咱要说，比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比较，人排斥啊。
0: 嘿，人就是该讲袂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因为哦，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去个比如讲，
0: 对，
1: 所以不好意思啦，没有。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比冲着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诶，一般我是无甲讲合作接，我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哦，因为哈，甲接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看到这个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对，最近比较困难啊，
0: 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诶，我嘛是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毋是搁坐港，阮岛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阿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讲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吼，
1: 啊，
0: 对。
1: 手无够，咱那个手术刀呀，
0: 嘿呀！毕竟因为咱只当机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较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跑路较久啊，啊，家是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个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含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也含流落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何伊有法度换洗，
1: 哦，来当避啦，
0: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环当
1: 啊，
0: 因嘛无
1: 啊，因为习惯啊，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当兵也无啊，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虾米存一些爱分享冰箱、食物银台，嘛，希望讲一挂病人户啊来去，因为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掉
0: 的。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遮吼，有个人都有自尊心足强的。嗯。然后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去。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捐。
0: 对。
1: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啦，吼，啊，那像这边我们来这所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咱这伫北港吼，联合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下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廷宫阿伯面，这条就是联合路，啊，甲大东路这扎有缩较少吼，啊，这扎嘛是联合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你若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提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若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到咱婚姻馆吼，啊，咱健康及进会联合助生会吼，啊，来遮来甲你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李署长蔡龙健蔡理事长哦。啊，看方便话啊来关哦，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1: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哦，哎，当来找咱婚姻馆。健康及进会联合主持会，感谢李署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23.5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咯，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咯。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诶，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哎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喽。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是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但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像我们的字面意思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

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咯，拜拜。

快乐。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报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

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直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

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一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呢，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

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吗？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喽。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诶，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老板会说，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心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

0: 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了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空中相会，拜拜。
1: 我知影无绩效啊！
2: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3: 有啦，你寄足多，莫搁寄。
2: 我这需要你手机，但是丢掉了。

0: 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两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阿文道本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单凭在收音机里头啊，每后精彩收听我的啥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加入个行在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互动，发下来在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发送信息给我的啥咯。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干的叶词。还有呢，本片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客家童谣是客家话的创作，广泛传播于国内外和海外客家地区。客家童谣取材自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信息多样，方言发派日常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传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传递着大量客家人在山上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制文化的呈现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制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本片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品先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在那之后，我等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3: 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好宝贝你。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凡人收听两岸卡港。

两岸客家。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艾东贤的节目当中。今天进行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刚头旁弹豆歌啊，里头歌啊，就玩到你刚刚秀才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才郎》。那头播有个三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讲的就是你刚刚秀才郎李秀卡卡同游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才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第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的人的分布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在广东的、广西的、福建的、广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特雷西亚等客家人栖息地方，都地这里的客家童谣，你刚刚了，又是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刚刚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按照上课谈到的你刚刚版本啊，请五下几十种。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秀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着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传唱，都跟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清秀会令爱发言，特别是客家人喜欢。其抒发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青年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今次啊，单品就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提的这里是韵坛下用的版本。月光光秀才郎，才郎背总救出，救出满开花，杂来拉公打，公打满空气，杂来拉鸡鸡，鸡鸡满石头，杂来落黄牛，黄牛跌落溪，飞牛来帮妹，帮牙松帮牙夯，帮到公打为家稳抗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嫁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这里秀童谣讲的就是你在四年内去公搭为嫁屋卡喇公搭为嫁个时。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啊，是苏泽广东地区的版本的聂刚刚。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客家话《月光光》。聂刚刚秀才郎，起他妈够脸堂，脸堂不会总救翠，救翠发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堂，赏给礼马别插场。从个拿来自救师，端个拿来做好糖，做个好糖细细方，给给来乐吐文章，吐的文章马又走，跌的马来天台岗。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了客家人刚脱参加从文从高的精神。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

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啊，因为呢，他当年是四分三子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佮当年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事情等等来进行创作。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嫂子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哦。版本分享的是后谈狗乐，不大家听。再来之后，继续谈我一下来讲讲乐，大家同意。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FM 946，就控制在我头上的微信平台上藏着互动，够控制嘞，看我都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 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 946。台上的条后弹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我等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卡卡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跟了过后呢，也有后弹的卡卡童谣，发展呢是在记忆当中最清晰的一条卡卡童谣，都可通过我等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噶家里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个一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抽唱山沟。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抽唱山沟，几边唱来几边否，喊来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呵呵。排排抽唱山沟，客家人潮山沟多，山沟好比春港飞，早晨唱到月落波。山沟摇着彩云走，天空发霉夜来佛。山沟上就娘冰卡，山沟越唱就越丰富。后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抽唱山沟，是吹两难的男人青山堡感激惨痛的客家童谣，排排抽的蓝本创作的排排抽唱山沟。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作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达了观众的自后品，崔亮男的亮眼排排抽唱山歌，是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卡卡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李海的秀不靠都得给卡卡人的作品，李秀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客家话来演唱。体现的客家话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客家三个谈台词人佛海有咩方面，日给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同时也把观众带进了细世界美好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童谣版本啊，客家童谣排排抽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啊，单凭就为大家分享另外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抽唱山沟，亚大个蕊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到家官叫，家官牙牙喊，三胚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抽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崔里乐啊，日式就是儿媳妇，客家话家官日式就是公公。你给童谣描写了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胚崔做下草田楼，田楼靠跌到田里行，求到了家官叫，家官吃个牙牙喊，三胚看到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

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拍拍草，黑日三拍吹奏哈草田螺，作为宿舍的中心，媳妇也一大傻。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草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你刚刚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常识，也是客家人心中一种蕴含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的短片谈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短片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要继续不变的客家童谣，发现说也要向喊更多十分好听记忆清楚童谣，都可通过我们写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喊想要发送的东西发送过来咯。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前段时间我等你先休息一下，短片分享的是好听歌乐给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的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繁衍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刘志生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催你的时间啊，收听我的啥节目？噶如果还呀催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函想要跟我发送过来咯。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边加上我都想卡给你一次，哎呀嘞，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凭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客家童言是客家话为创造认同的方言，既是港段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革多变，常用松意的文革，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人民符合日上口流传广泛，样上呈现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客家乡民在山上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用先人的留下时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趣味。同样

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今天这节目啊，单品继续为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我都领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高乐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都领继续了刚刚的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是通过微信来收我都啥的台面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我都啥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呢，看我都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坦上一条后坦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爱德明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经常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卡卡节目。我咧是讲卡卡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跟着共同法体黑卡卡同业，如果喊呢心中要有秀十分舒适的卡卡同业，发展来喊干个到有满的同业，可以推荐被受益的朋友法，都可以通过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爱德明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相关讲法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等你头旁谈到一首歌啊，王董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吉亚尔丹吉卡卡同言你讲娃娃对贵边型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卡其实啊，卡卡同言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萨克好多的闪闪散发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在啊啊，松头时读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永安荔枝发，永安流来怪妹乐，荔枝流来再爱嘎。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里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这首童谣放用的卡卡山区非常多，土地普遍，两岸荔枝比较少，价钱较贵，卡卡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青年，所以就把贵重非常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历史童谣，就可以了解客家山区的非常特点，客家山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品会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时立发时缝缝啪啪回我事，日长台卧日清风，千发万发日压空，唱宽发发尽后，根牙宽发只有臭，信人台呢台人落，孝顺牙威为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呀，

通过描写头发师理发师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从某个到来。日次内共被后人地为真实时光为好顺雅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那家里时间我等你先休息一下，本篇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谈哦。在来之后我等你继续来讲讲大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的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欢迎收听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听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系啊，要想把好听的客家童谣同大家分享的话，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之后，就可以把我们的好听童谣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呀，短平台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是人的客家人人生路会当中提的一方面，除了阿文坛孙客之外，以恨无伦次插乱无章，好像无人和家车好，可是呢低头不记才有难同的童气和浪浪爽口的调恨。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提着堂口，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条十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藏佛特后生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腾某老某某资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湾史吹客家话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蛋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湾史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生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三童形象，具有人人的心的情绪，既符合儿童的心气和心理状态。从那首童谣日后，可以从小生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既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口口相传，推推相信，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诗歌来路的生活观。

送出沙匪中年情讲究的刺史官，日刻刚出参加从文崇高的上号官。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世观，耕读传家的相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平台大家讲到是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平台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噶有着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谈大家讲再见咯。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平，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睡当当哦。

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啊，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

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她还会高寿100多岁哦，她还会自己洗衣服，她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哦，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诶，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哦，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哦，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嗯，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哦，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哦，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哦，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100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个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啊，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哎，关于这一点啊，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哦，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一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心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心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啊，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哦，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哦，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
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怡凡也是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哦，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嗯，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嗯，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
0: 嗯，
1: 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诶，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
0: 嗯，
1: 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
0: 嗯，
1: 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哈，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
0: 嗯，
1: 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0: 嗯，对。
1: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
0: 嗯。
1: 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
0: 嗯。
1: 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精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0: 是，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是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1: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
0: 嗯，
1: 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

0: be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

0: 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1: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0: 是哪些不能吃呢？
1: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0: 补的不能吃
1: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呢，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0: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时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
0: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1: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0: 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1: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1: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0: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1: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0: 就刚刚提到三个
1: 嘛，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叉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同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0: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1: 是在痊愈以前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
0: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齁。
0: 嗯。
1: 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1: 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0: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
1: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做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0: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1: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0: 然后不要太用力。
1: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 OK 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0: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1: 是的。
0: 还有其他，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1: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齁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齁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哦。
0: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1: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灸
0: 是指
1: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0: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对，
1: 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0: 是，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
1: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齁、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齁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0: 我自己来 举个例子好，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1: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
0: 嗯哼，
1: 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
0: 嗯，
1: 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哈，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
0: 嗯，
1: 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呢，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
0: 嗯，
1: 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0: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1: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0: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1: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齁，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哈，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0: 嗯，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1: 对，尤其是膻中穴。
0: 哦，
1: 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0: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有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1: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0: PCR 会更准确，
1: 是，
0: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1: 嗯，对，我以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就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0: 嗯，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
1: 嗯，
0: 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1: 是，
0: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1: 确诊，
0: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1: 是，
0: 对啊。
1: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0: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齁，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1: 嗯，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哦，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0: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齁，还是以心肺为主啦。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
1: 嗯，
0: 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1: 微微的咳嗽，
0: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1: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0: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1: 嗯，
0: 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异常，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1: 是，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
0: 我个人的经验哈，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1: 对，
0: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
1: 嗯，
0: 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1: 不同病毒株。
0: 对，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1: 哇，那他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 对
0: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它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它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它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醒
1: 大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

0: 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或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0: 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
1: 一开始齁，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嘛。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金芥连翘汤啦，辛夷清肺散啦，那郁金啊，百合啊，半夏厚朴，
0: 这些都是跟
1: 这些类似的药，
0: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1: 对
0: 对，
1: 一般来讲哈，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哈，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0: 是，
1: 就像我讲的，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0: 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后期，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 acetaminophen 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0: 是，
1: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0: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1: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 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
0: 嗯，
1: 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嗯，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0: 是，
1: 欸，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嗯，或者说胸闷啦，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0: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1: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0: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Song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心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心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大家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苏州河边》，希望您会喜欢。好，今天要来介绍一个连续剧的单元，来跟大家介绍这出《新白娘子传奇》。《新白娘子传奇》呢，是在1992年所播出的华语经典神话的古装电视剧，这也是由赵雅芝所饰演的白素贞，叶童饰演的许仙，还有陈美琪饰演的小青。这个剧是根据啊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说之一的白蛇传来改编，从1992年首播之后啊，红遍了两岸三地，成为了华人世界重播率最高的经典电视剧之一。那么故事所讲述的是千年修行的白蛇，也就是白素贞，终于啊得到化为人形。那么为了报答前世的恩情，他来到人间寻找救过自己的恩人许仙。其中啊最经典的情节包括了端午现形、水漫金山

是雷峰塔镇压。雷峰塔下还有白素贞呢，为了救丈夫，不惜施展法力，水漫金山，最终呢触犯了天条，被镇压在雷峰塔下。剧中歌曲几乎是首首经典，比如《想飞的水》《千年等一回》《渡情》《前世今生》《纠缠》《雨闪》是玫红，这些歌曲啊，至今仍然是广为被传唱。那么《新白娘子传奇》啊，不只是爱情故事，它还讲述了善良跟慈悲、忠诚与信任、亲情跟牺牲，还有坚持跟等待。白素贞她用千年修行换来了一段真爱，也让世人明白啊，真正的爱不在于相守多久，而在于愿意为对方付出多少。因此30多年来，新白娘子传奇依然是许多人心中最难忘的经典神话爱情剧。现在我们就来听高胜美所演唱的《千年等一回》。

这是由高胜美所演唱的歌曲《千年等一回》。那么继续呢，要请大家来欣赏，这首歌曲哈，在国内好像没有播过啊，就是当然是在电视剧里面的插曲了哈，但是呢，没想到这首歌在大陆很受欢迎哦。这趟我去文化交流呢，就有演唱了这首歌，因为他们都熟悉，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想飞的水》。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

0: 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这是由小百合所演唱的《青春就这样飞去》，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听完

这首歌来到一首歌曲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是由陶喆作曲，并且跟娃娃共同填词，由陶喆跟蔡依林所合唱的，收录在陶喆的2006年的专辑《太美丽》当中哦。那么歌曲在推出之后啊，迅速走红，成为了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婚礼歌曲之一。到现在啊，仍然是婚宴、求婚跟婚礼进场时候啊，最常播放的一首歌曲。那么陶喆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是希望打破传统的情歌啊，那种总是悲伤或失恋的模式，他以这个轻快的 R&B 的曲风，融合着流行的元素，描写恋人从相识相恋到步入婚姻的幸福心情。为了要增加男女对唱的甜蜜感，特别就邀请了蔡依林来合作演唱。两个人一来一往的对唱方式啊，仿佛就是一对恋人呢在婚礼前互相倾诉的心声，因此深受歌迷们的喜爱。歌曲所传达的是，找到愿意相伴一生的人，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了。那么，它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而是描写着平凡生活当中的幸福。比如说，一起看日出日落，一起分享烦恼跟快乐，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啊，走向婚姻。因此呢，特别容易引起恋人的共鸣。那么为什么它能够成为婚礼的神曲？那是因为啊，它充满了祝福跟幸福感，歌词啊充满正面的能量，而这个男女对唱呢是甜蜜又自然哦。再一个就是它旋律轻快，容易传唱，而再一个呢是传达对婚姻的美好期待。所以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啊，就会想起婚礼的现场，幸福笑容跟人生的重要时刻。其实爱情最美的地方啊，不只是心动的那一刻，而是两个人愿意携手走向未来。真正的幸福啊，不是找到完美的人，而是找到愿意彼此包容、一起成长的人。这也就是今天你要嫁给我20多年来始终啊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就来听由陶喆、蔡依林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

这是由陶喆、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继续再来听的是《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这是由李杜所演唱的歌曲。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我是你的谁》，希望您会喜欢哦。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

小时候，小恩最喜欢住在乡下奶奶家。每年寒暑假，他总会跑到奶奶家住上几个星期。奶奶家的房子不大，家具也很老旧，但有一件事让小恩一直记得。每天晚上，不管多晚，奶奶都会在客厅留一盏灯。有一次，小恩好奇地问奶奶，大家都睡了，为什么还要开灯呢？奶奶摸摸他的头说，留一盏灯，晚回来的人才知道家在哪里啊。小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时间过得很快，小恩长大了，升学、工作、当兵，生活变得好忙碌，回奶奶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每次打电话回家，奶奶总是问，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呢？工作会不会太累啊？从不问他赚多少钱，也不问他有多成功。关心的永远是最平凡的小事。有一年冬天，小恩接到了电话，奶奶住院了，他立刻赶回乡下。病房里，奶奶的手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有力，看到孙子来了，奶奶依然露出熟悉的笑容，她轻声说，回来就好。简单四个字，却让小恩眼眶泛红。几天后，奶奶安详地离开了。办完后事的那个晚上，小恩一个人回到老家。推开门时，屋里一片漆黑。他正准备开灯，忽然停住了。因为他想起了奶奶说过的那句话，留一盏灯，晚回来的人才知道家在哪里。那一刻，他终于明白，奶奶留下的不是灯，而是牵挂，是一份无论走多远，都有人等你回家的爱。从那以后，每当家人晚归的时候，小恩总会习惯在客厅留一盏灯。孩子问他，为什么不关灯呢？小恩笑着回答，因为有人回家的时候看见灯亮着，心里会很温暖。

这是小百合珠乐琪所演唱的《思念无边》。说到这个家啊，其实不见得是最大的房子，那么幸福呢，也不见得是最富裕的生活啊。很多时候幸福只是有人惦记着你，有人等着你回家。一盏灯的光或许不亮，但足以照亮一颗想回家的心，而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关心，往往啊，就

都是人生最珍贵的温暖了。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情人山》。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
12: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今天是我们这一季一共13集的最后一集，非常谢谢朋友们从第一集看了13集。有没有觉得我好幸福、好幸运？因为我碰到很多的贵人。有没有觉得我好辛苦？因为我劳碌奔波，哈哈，乐此不疲。今天我想谈一点。我在20多年前，孙树培导演找我到大连旅顺去拍戏，8月份拍，10月份拍完。10月份很冷啊，和几位男女主角相处的都不错，每个人的谈吐呢都很好，很优雅。这个我和演。大伟的那个大男生啊，没我们的戏，我们就玩象棋，玩3盘，我赢了2盘。我知道啊，他是让我长辈啊，让我高兴。这部戏拍得很认真，可惜啊，剧本太暴力了，有强暴、杀人、抢劫、放火、爆破。绑票、活埋，你要知道的坏事全部做绝了。哼，这个编剧，有什么问题吗？完全不合乎大陆的民情，不知道演了没有？不过你可以看看，真的不想走的片花，拍的真的不错。我们就在旅顺的军港，军人宿舍。啊，地方好优美啊，就在海边，很冷就是了。海上还有商船，还有军舰。平时没有事啊，我就和我的助理，我们就在那边走来走去。那边有很多的梧桐树，梧桐树，我以为是枫叶，我就捡了一片，一直保留到现在。上面还写了日期，是2003年8月12号。蛮有意义的。十月初的旅顺真的是很冷啊！晚上宵夜，我每天几乎都吃泡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宵夜给的是羊杂汤，我闻了味道就受不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吃。有一场戏啊，哎，10月份拍下雨，天呐，好冷啊，淋湿了还 NG 2次。喝了好多姜汤，我现在想想那些演员真的不错，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我还蛮想念他们的。平常啊，我再谈一下，我才到合肥百乐门，平常出国演唱，早期都是我妈妈陪我，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有人嘛。我这一次到安徽百乐门，是前戏人的妈妈陪我，是我干妈。两岸三地的演艺人员剪彩，台湾是我，大陆是刘晓庆，香港是名字我忘了。第二天中午啊，大家吃中饭，我看到了刘晓庆，非常兴奋，我是他粉丝。就要或许要求和他拍照，我一站起来，我说："刘小姐，能拍个照吗？"他和他的助理异口同声地说："哦，不拍，不拍，我还没化妆。"我看他化得很浓啊，不有的时候大牌要摆点派头，不像我这种人，也有很多人要求和我拍照啊，我都万分感谢。我觉得有他们才有我们，对不对？好，吃完饭以后，到了晚上，大伙又在一家饭店里面吃晚饭，一桌子人大概有9、10个人左右吧。刘晓庆的助理还有他朋友，一共是4人，老板夫妻，我和田妈妈还有一两个人。
刘晓庆他们四人都在吃饭的时候玩手机，一晚上都在玩，我感觉到很没有礼貌，没有大家之风。第二天，剪彩完了，在饭店门口，他站在饭店大门口，他的助理说：“哎，你要不要拍照啊？”我本来想说不要了，但是太没有风度了。我就去拍了一张，但是事后我就把它删掉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留下来的。他在我脑海中那么美的印象被破灭了，所以人啊，不要太骄傲，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是吗？安徽电视台呀。帮我做了一个专辑，名字为《天边一颗星》，从合肥拍到安庆，坐船长江太平湖，船十分平稳，尤其太平湖两岸的风景好美啊，还可以看到民房，看到人非常清楚。到了黄山，黄山是黄山天下奇。那缆车啊，好高啊，有点怕人。山上怪石苍松，真的是太美了。有些石头像猴子，像猴子的石头，在半山中站到那边，还有君子下棋，好像有人坐到石头那边下棋，旁边还有一个人。还有永远不腐败的大松树。因为那是塑胶架上去的，是由工人架上去的，很棒，很棒，很漂亮，真的了不起。拍了将近一个礼拜，回到合肥，说真的，真是一趟快乐的专辑旅游。另外一件事，大陆在湖北的金鸡百花奖找了我和胡慧中。受到邀请，大概4000多人大礼堂，胡慧中和我受到表扬，介绍，顿时我觉得很荣耀，因为灯光照着我们两个，我想第二天应该没事了，因为主办单位并没有告诉我说晚上有晚会，那主办单位的人呢就带着我到武昌。说那边很多人要见我，一个卡拉 OK，我就去了，因为我想没事了嘛。哎，不久啊，接到电话说要上台表演，这下我可慌了，立刻赶回武汉，到酒店拿了礼服，随便化了一个妆，最后一个唱，大概有空等一下。因为这不是我的个性，我觉得好难过，我就选了《夜来香》，我想人人都会唱嘛，没有想到乐队开不出来，我说那就再换一首，《何日君再来》OK 吧，也下不来，唉，没办法。我就干脆自己唱了，我就因为乐队这时候就下台了，那我也下台了。它是一个，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体育馆吧，很4、5000人的体育馆，我下来绕着体育馆，我觉得观众很给力，很不错，都没有说有。有什么开汽水呀、或者是不高兴都没有，我就唱《高山青》，大伙跟着我唱，跟着拍手，因为没有音乐嘛，跟着拍手，还唱了《抗日情歌》。没那么大的场地，没有音乐，我只有在台下绕着唱。我觉得这是我很难忘的一次表演。没有接洽好。
我也没有错，他们也没有错，那谁的错？主办单位的错。应该告诉我有晚会，对吧？好，说到这，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来听我在安徽电视台做的一个专辑的名称，就是《天边一颗星》。

刚才您听到的这一首《千点一颗心》，就是我参加安徽电视台的专辑。会有人问我说：“你什么缘分之下是教课教唱歌？”那是我住在丽水街，景安里的李想有一天跑来找我说：“景安里有一个活动中心，希望。”我去教 Hello OK 啊，Hello OK，我又不会弹琴，他不要弹琴，哪一个老师会弹琴？他说你就用 Hello OK，我想一想，我考虑一下。后来正月十五他来了，这段时间我就用我为你歌唱时候买的电子琴在家里练了一下，哎。还可以，我想想，在家没事嘛，歌厅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唱，平常没事。刚好我哥哥呢也退休了，我和我哥哥有革命情感。好，这个时候兄妹交唱团就成型了。第一站，我们到了万华师大，不知道万华师大怎么知道我的？第一天去的时候是礼拜六的下午，我觉得好新鲜了，好多同学啊，女生比较多，女生比较喜欢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侵略性，女生跑来看我，热情无比，我会不会教他们也不是很在意，就大家聊天啊，聊唱歌的事啊，很有意思。后来弹琴，我请吕美清教了我一堂课，她说你可以了。我心里想可以应付就好了。之后就开了景安里、嵩山师大、大连师大和顺生，还有万华师大。刚开始我不会台语，后来我勤练，我会听 CD。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有些歌一天听40遍、50遍就会了。那振声，我去上课，是我第三次回国。我真的很感谢振声有一个老歌合唱节目，就是我为你歌唱，而且振声广播公司对于银发族、乐龄族非常照顾。就是对银发族一路支持，同学们很多都成为我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到阳明山去玩，真的，大家互相也都成为好朋友了。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啊！还有同学做了亲家，互相介绍，

儿女，而且还结婚了。还有就是儿女帮父母报名，就是儿子先陪爸爸，他爸爸比较不熟悉环境嘛，等熟悉以后他才放手，很感人。同学们常常相约到中部啊、金门啊、澎湖啊，还有国外去游玩。我因为工作没办法去。

我真的不忍心打碎他们。正声班有位班花，叫做严素贞，长得还真漂亮，气质谈吐都很高雅。我后来才知道她80岁，我说你不要开玩笑，她说我真的80岁，看起来像60岁左右。严素贞，下次有机会你们看她一下，真的漂亮。我很感谢同学们到我班上来上课，温暖了我的心。在这，我非常谢谢万华班的班长梁宝珠，因为他的热情让班上同学都留下来了。还有副班长李光志帮我抬琴，那么重的琴帮我抬了将近20年。还有总务黄丽静，哎，每次我生日，他们都会有很惊奇的事情让我发，在我面前发生。有一次，他们把灯全部关掉，然后忽然全部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点了蜡烛，抬了一个大蛋糕，都是他们做的。总监叫林美云，热情。在班上也很热情，我们还有康乐鼓掌、郭淑琴帮忙发谱，还有登山队长何四同、副队长许正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有很高兴的是，我的一个老同学，前面你们有听我逃课吗？就是和他刘才，他现在是我班上，是我班上同学。喊我老师，哈哈，太好玩了。所以还有音乐指导，他们帮我们放音乐的陈振中、李希珍、林庆卫，这是万华班，真的非常感谢。大安班的我要谢谢马文轩，是我们的总务，还有班长许阳华、李长郑文明。本来贾永杰的母亲在我们这边上课的，可是因为他要带口来上课，同学们不愿意，他就生气就不来了。好玩。嵩山班的班长刘秀玲，如果同学没有在前忘了交钱，他就先垫了，先垫钱，热情有火，热情如火。副班长林文贤也是一个一定要有热情。那份热心才会做班长、副班长。康乐鼓掌是使劲力，歌唱得很好。还有非常谢谢林品珍，我所有的歌谱都是他给我的，所有的 CD 都是他给我的。还有音乐指导陈玉茹，女孩子啊，帮我背琴了，那么重的琴从车上背到教室。还有陈妙娇帮忙我们，装电子琴都他做。还有秀凤里长，非常谢谢同学们，还有吴珍丽很热情。正声我为你歌唱节目里面有吕美琴、杨艳妮、关宏愿、董玉君、陕南方、蓝峰、金鹏，还有青山。我特别要谢谢青山，他真的算是很够朋友。其实青山也是我们正声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也在正声唱，他说那次还跟我聊，他说我也领过正声的钱，他还记得那时候广告是万和酱油，还有一个是万和酱油，还有一个是三花毛巾，他记忆力还不错，非常谢谢青山。当然，我为你歌唱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也非常谢谢你们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我也要谢谢的人太多了，就是我的贵人嘛，我要谢谢陈燕，还有赵露平，帮我做了专辑，还有资料整理，还有乐队的制作，真的是非常谢谢。王江雪常常寄艺品给我们，还有 Amy 朱也非常谢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夏远芬、袁虎，谢谢你们。上次我到大陆来看我，还有李寒星从四川特别到台北来参加我的，北投的。

捷运站的演唱，谢谢，非常谢谢。怎么样？我要谢的人太多了，对不对？这都是我的贵人。第一集到13集，所有里面的人都是我的贵人。全班，有一次啊，健身班，健身课上班，我给同学说，我可以背着身子从第一个33位，我名字全部念得出来。他们不相信，我就把身背过去，从右边第一个开始，秀珠、彩琼、秀娟，一个一个念，念到最后一个。他们掌声如雷，我回过头，他们说：“哇，老师，你好厉害呀，你好厉害呀！”我说：“不是我厉害，是我用心，我非常用心，我做什么事都很用心，这就是我最辛苦的地方。”啊，今天又说了那么多，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在这，我要谢谢所有朋友们收听了我的一些人生，有什么想法吗？有想法，请你听礼拜五中午12点的《我为你歌唱》，可以互动，打电话或者上网。好，时间差不多了，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晚安了。我们来听一首。绿岛小夜曲，抒情歌，好睡觉。

0: 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少年嘞，要去倒位？
4: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5: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6: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7: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安，再早的早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哈、哦，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直译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让这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哦我们云林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1: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哦，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啊，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1: 甚至也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友，我们一直在看如何成功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那种像刚刚烤鹅好虾种南阿镇哦，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哦，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1: 我想阿镇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好虾种人嘛，
0: 是，
1: 主要是养虾，
0: 养虾。
1: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哦。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宏德，宏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汉翔公司，
0: 是，
1: 他是做航太的，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0: 是，
1: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适的非常，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0: 是，
1: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镇，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0: 对，
1: 啊，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0: 是，
1: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0: 够值，
1: 除了在岸边，位置像

0: 那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以前都是用所谓滴白啊，拿着饲料到田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1: 是的、
0: 哦、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像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过 GPS 的系统。
1: 嗯，
0: 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哦，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2公顷，可是透过无人养殖船之后，他一天可效率达5倍以上，也就到10公顷的状况哦。所以我想用所谓的现代科技化去导入农业，是我们势必必行的，而且是安全性，而且我们效率更高。
1: 其实在效率的提升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公众朋友知道。
0: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啊。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哦，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哦，那个是其实是熊丁烟熊后吉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于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哦，
1: 是。
0: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宝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1: 是
0: 我们做成的衣服哦。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赃昂的果汁味、
1: 啊
0: 哦、像还有我们讲的凤梨，而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纱，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
1: 嗯、
0: 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啊，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1: 各种水果、
0: 欸、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在他身上都看得到。
1: 嗯、
0: 哦，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一下他们也可以讲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1: 是如何、哦、
0: 我开始帮小又、欸、小伟在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1: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造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的一个部分？
2: 哦，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1: 对。
2: 那后来开始，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你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在农村哎，那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1: 是
2: 对，所以你就开始哎，

0: 卡着 all the wa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哎，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1: 对。
0: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对，那尤其在我们后辈给他定菜旗啊，就这些，哎，老狼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1: 直接销售了。
0: 对，那你去，哎，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嗯。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哎，野菜那臭，那大背，我有时哎，那拢解康，那拢糖。嘿，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都没撒农药啊，吼啊，我喜欢乱走哎，然后就开始了解，哦，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1: 是，
0: 然后就开始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反而更甜哎，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哎，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0: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0: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哦，欸，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
1: 哦，
0: 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欸，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您刚刚说，欸，小慧你还不赢啊，是怎样都可以做这个代志，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是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0: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0: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0: 对，
1: 那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享玉还有我们孟源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种感觉如何。是，那处长你觉得
2: 我去喝过好几次，
1: 是，
2: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用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了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1: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2: 对，因为他太忙了。
0: 因为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2: 是
0: 对对对。
2: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好，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他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1: 是，
2: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1: 对，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0: 对，
1: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生职业工作室的享玉，刚刚其实享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

0: 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1: 是，
0: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1: 是，
0: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1: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0: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可以咖啡叫我们啊？
1: 是，
0: 咱往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你。我这么多岁啊，我不知道进过咖啡，我要进咖啡我不会啦。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 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么多岁啊，那进咖啡就可以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没那么多担他好挖。对，就然后再来就会就再回应到我就算说我进起来啊，我要收咖啡的时候我也没担他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阿公阿嬷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弱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弱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炭，这个炭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炭啊，那籽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炭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1: 是，
0: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炭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花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1: 是，
0: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
1: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就是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 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于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
1: 是
0: 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1: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了。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2: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制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石垦柚木这个家具嘛。
1: 是是是。
2: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1: 是，当然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2: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1: 是
2: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1: 是
2: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竹批的那个运出来，
1: 是
2: 就是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买断。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1: 是是是，我就是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是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还有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3: 我想这几年其实我们张锡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在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 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1: 是。
3: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好几轮了哈，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
1: 希望，
3: 哎，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希，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1: 对，
3: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哈，不管是享玉啦，不管是孟衍理事长哈，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稠果再生，
1: 是
3: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于我们会淘汰，甚至于我们认为说啊放那里放回派放回无用拢唔惊呐，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1: 是，
3: 我非常，其实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哈，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1: 是，
3: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1: 是，
3: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1: 是，其实要做农哦，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都是客厅甲崩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啊？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觉得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哦，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4: 其实我觉得在云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由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那其实我们的，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即使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1: 有动力耶。
4: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1: 是，
4: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正在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1: 大家会一起来的。
4: 对，
1: 是就是大家别怕哦，其实这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4: 对
1: 哦，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直一工作室的创办人，
0: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这个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柑，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一起合作。
1: 是，这是。
0: 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垫跟孟衍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有趣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1: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衍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2: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哦，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了，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1: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1: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已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享誉以及孟衍，我们下一次 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天地。谢谢大家，
0: 谢谢
4: 谢谢，拜拜。

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九点到十点，首播在真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 1062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蒂。明天就是教师节了，虽然说现在是四天连假当中的第三天，不过还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在连假前好好的跟你的老师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每次说到教师节的时候，回想一下我的高中时期，每年的同学们都会给出不同的意见，还有不同的创意，要来跟老师说教师节快乐。但是呢，随着去年开始，2025年开始呢，9月28号教师节这一天呢，已经正式的列成了国定假日，就没有这个机会当天跟老师说教师节快乐。不过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如果呢你们班是有群组的话呢，非常推荐大家在群组里跟老师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我们爱你，老师就会感到很开心。其实我觉得身为老师就是一个看着学生开心自己就会开心的一个角色，所以呢一定要记得跟老师说谢谢老师哦。那在今天时光新资讯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则消息就是有关于老师的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还有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9月22号时呢已经在台北举办完毕了。今年一共有72位教师获得了师铎奖，20位获得教育奉献奖，另外呢还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你没有听错，是40年，40年的时间，从年轻的老师一路走到资深教师快要退休的这个年纪，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也代表着他都没有换工作，一直都在陪伴着学生长大，然后看着学生，或者甚至如果自己的小孩是同样年纪的话呢，就会看到他从国小、国中、高中一路到大学，可能还会回来看老师，就是整个很快速的变换，眼睛一眨学生就长大了，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的时刻。在今年的表扬大会上呢，赖清德总统致辞时特别谈到了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周遭有许多同学都因为家庭遭逢变故而辍学了，让他深感到教育平权的重要性。因此呢，政府也开始全面的在推动高中职免学费，并且补助私立大专院校的学杂费，还有配合低收跟中低收入户加码，拉近公私立大学学生学杂费之间的差距。另外呢，也提供了学生住宿的补助啊、资金贴补，还有 T-PASS 交通优惠等等的，用不同的管道、多元的方式来减轻学生的负担。赖清德总统呢，也特别的强调到一句话，就是只要孩子想念书，政府就全力支持。政府呢，也将会持续的跟全国教师来合作，让孩子们呢都可以适性扬才，勇敢的去追梦。而提到另外一个现在在教育现场大家遇到最大的难关呢，就是 AI。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轻松的接触到 AI， 尤其是学生接触 AI 的速度非常的快，从查资料、写作业到未来的学习方式，都可以让AI 来帮他做规划，或者是给他一些建议等等的。科技可以成为老师的助手，可是呢，老师对于孩子的理解、信任跟陪伴，这是他绝对无法取代的地方。所以现在政府呢也持续的在投入资源，要来推动 AI 教育还有教师数位专业的能力，希望可以让科技真正的帮助教学，而不是增加老师的负担。另外呢，教师的工作环境还有权益呢，也是这一次表扬大会上一个重要的议题，包括要减少行政负担、提供法律咨询、身心支持还有谘商资源，以及持续调整导师、终点还有特殊教育相关的待遇。所以呢，尊师重道不是只是简单的一句谢谢老师而已，要从各个方面一步一步的来做起。
那最后呢，在这个新资讯当中，你要特别跟大家提到两位非常有特色的得奖老师，其中一位呢，就是来自我们宜兰月明中小学的李平健老师，他是常年都投入在海洋教育，带领着学生远航冲绳1500公里，非常非常的厉害。另外一位呢，则是教育奉献奖的得主张明宏校长，他退休之后呢，仍然是投入着教育志工的工作。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出席的时候呢，也特别的表扬了张校长，说呢，他是下课会有钟声，但是退休不会停止，他拥有着这样子的精神，展现出他对教育长期的投入跟关怀。我觉得呢，真正非常非常喜欢教育的老师们呢，就算他真的离开校园了，他的心呢还是谨记着孩子的，所以呢，真的遇到一个好老师，真的是人生当中非常非常值得感谢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教师节这一天，就是好好的把你平常不敢说出口的话呢，赶快跟老师说，谢谢老师，我爱你。那接下来第二则新资讯呢，要带大家从校园来到博物馆。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全新的常设展叫做海洋光影剧场正式开幕咯。这一次的展览呢，是以原创角色精灵利维坦为核心，这个精灵呢是鲸鱼的鲸，结合了光影艺术、沉浸科技、互动体验还有海洋科学，要带领着大家穿越海洋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进一步的成为参与海洋、守护海洋的行动者。教育部刘国伟政务次长在致辞时的时候有表示到，台湾四面环海，海洋跟我们的生活、文化、经济还有未来可以说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如何要让大家认识海洋，再进一步到亲近海洋、珍惜海洋、守护海洋，一直都是教育部一直在推动海洋教育的重要目的。而面对现在气候变迁、海水暖化还有酸化、珊瑚礁白化、过度捕捞还有塑胶污染等等复合性的冲击，海洋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这个海洋光影剧场呢，不只是要让大家看到这个危机到底长什么样子，更是希望说可以透过大家真实的行动去改变我们未来可能会面临到的状况。而这个剧场呢，也搭配了高亮度的雷射投影系统，打造着沉浸式的视觉体验，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真的在里面感受到，哦，我现在就是在海洋里面，海洋里面看出去的世界就是长这个样子的。毕竟我们现在是在陆地上，没有办法真实的感受到。如果大家都可以真实的去体验到，就可以更快速而且更加真实的体验到说，原来我们真的要好好守护着我们的海洋，才可以让我们的世世代代继续的发展下去。而这个看见危机，就是认识海洋的开始，采取行动才是改变海洋的力量。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到海科馆走进海洋光影剧场，与精灵利坦为一起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海洋旅程。详细的资讯呢，可以到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官网上去查询，就会有更详细的资料咯。那在今天最后一则新资讯呢，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宜兰的活动，2026亚太传统艺术节众水之际，10月3号到10月11号将在宜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登场。这个活动呢，其实已经办了非常非常多年了，从2000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22届了。今年的主题呢，就叫做众水之际。Where all waters meet， 就是到处都是水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命名呢？其实大家看世界地图就知道，亚太地区呢就是依水而生，水不仅仅只是生命的源头，更是孕育着历史文明还有长明信仰的起点。这一次呢，汇聚了印度、印尼、日本、韩国还有台湾跨界的合作，内容呢也包含着音乐、舞蹈、戏剧还有民俗艺术，也把历史神话、信仰庆典还有自然崇敬这三者呢紧密的串联在一起，要让大家来认识。不管是日本江户水魔术的奇迹喷涌，还有出云神月当中退治八岐大蛇的神话，或者呢是韩国的饮水巫祭、印尼的生命之水，还有印度圣河之歌，还有台湾本土的镇头顶桃，或者是原名的大水预言、传统戏曲的水神守护、掌中木耳的寻龙冒险等等的，通通都会在宜兰传预园区可以看到。那除了现场演出之外呢，也还会有文化的体验、手作市集，还有跨国合作的彩街活动，就是你可以看到大家走在传艺的街头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
在傍晚夕阳时分的时候呢，还会有泰国传统的放水灯活动，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10月3号到10月11号到国立宜兰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来体验这个传统艺术异国文化，一起来感受一下重水之景。那以上呢，这就是今天时光新资讯给大家带来的三个消息。那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呢，又是我最近发现的新歌，它非常非常非常的新哦，就是近几天才刚推出的，来自宇宙人的《完美》。听到完美这两个字，你可能会想说，诶，是不是在讲述一个很美好的感觉？其实它完全是相反的。它的那个内容简介里面有写到，我们总在不完美的生活里想象完美生活，也总在一次次的想象里慢慢接受生活原本的样子。理想跟现实一定会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呢，我个人是崇尚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呢，你现在所拥有的就是现在最美好的样子，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就是接受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然后好好的去感受当下的这个时刻，享受着生活当中每一个你觉得开心的时刻，开心的氛围，然后好好的把它记下来。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来

0: 在过去的时光里，早晨匆匆忙忙出门，夜晚再踩着影子回家。我们鲜少停下脚步，仔细去关心生活的这片土地。今天以什么带你探索周遭，让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再次点亮你的生活。欢迎收听今天以什么，我是佩提，
1: 我是冠宇，
2: 我是品恒。
0: 九月开学季，大家有听过一个传说吗？就是大学里面有必修四学分，课业、社团、爱情跟打工。然后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最后一个学分，就是打工这一块。打工到底可以在大学期间让你学到什么呢？我自己听到就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觉得要打工，就是你可以提早的去接触职场，然后学习一些工作技能啊，或者是培养你的责任心、责任感等等的，就是未来你以后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更快的跟这个社会接轨。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大学就好好的玩就好啊，干嘛打工啊，就是浪费时间，好好的把你的课业完成就好了，打工以后再说啦，这样子。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各有利弊，所以今天呢找了两位要来跟我聊聊，就是大学期间到底要不要打工。我自己呢是从大二开始打工的，那你们两位呢？
1: 我是从高中吧，我高中就开始打工。
0: 这是童工吧？
1: 对，有一点不能说的秘密。
0: 那平衡呢？
2: 我大概也是大一升大二那个暑假开始打工的，因为那时候刚好疫情，所以在家里远距，我就想说刚好可以想一个地方，哎，一边上课，然后好像没事做，我就去打工这样。
0: 哦，我好像也差不多是那个时间，我们是同个阶段的人类。我那时候去打工，是因为我觉得大一的时候都没有打工，我觉得生活太
3: 乏味，
0: 对，我觉得太无聊了。我觉得好像要找点事情给自己做，不然有时候那个空堂就会觉得不知道可以干嘛，所以我就
3: 虚度光阴这样。
0: 就尽量不要，所以我才会想说，哎，还是去看个打工好了。那大学期间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工？还是一直陆陆续续都有在打工？
1: 陆陆续续都有，大学的时候就有在打工。
0: 哦，哎，我好奇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属于那种喜欢打短期工的人，还是说长期的？就是这份工作，它可能是比如说一个展场，它可能就一个月。或者是说比如说一个店家，他可能一个学期，或者是你想做就做，然后等到你不想做的时候就离职的那种。
1: 我自己是短期，因为我课业的关系，我不能太长时间在工作，不然我会毕不了业。对，
0: 那平衡嘞？
2: 我都是选可能长期，因为我觉得要认识新环境跟认识系统是好麻烦。
0: 我认同。
1: 是，
0: 但是这跟你们会换工作有关系吗？我自己是属于我从大二到毕业这之间都是同一份打工。
1: 这样你还蛮专情的
0: 是吧？
1: 是，我换了很多工作。
0: 我从菜鸟晋升成里面最老的人。
1: 是
0: 那你们呢？
2: 我就我也是一份工作就从大一然后做到可能毕业还是做这份工作这样子，因为我想说换其他的地方工作好麻烦。
1: 应该是因为长短期，因为我就是只能打短期工。对，所以就必须要一直换，不然人家也不可能等我这么久。
0: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都是在大学期间做什么样的工作，给接下来的大学生有一个参考。如果接下来大家就是不管现在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就是你有想要打工，那可以找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说我们的打工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1: 我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工作，就是我曾经做过神秘客，你没有听过吗？
0: 你说去那个店家然后吃吗？
1: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实在太有趣了，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学电影的，就是会比较偏想尝试不同的角色。然后我就想说，哎，神秘客这个工作它同时短期，然后时间又很弹性，它就是你不一定要限定在几个小时内，它就是你自己可以找时间去执行这个工作，然后它是论件计酬。
0: 哦，哎，那
1: 对
0: 这个神秘客的工作要去哪里找？
1: 就是网路上啊，就一样104啊什么那些都有。对，
0: 那这样子越多件越好。神秘客就是去吃好吃的，
1: 你要达成他给的任务。
0: 任务有什么？
1: 就是他会给你几个问题，比如说他会列一个

0: 对，
1: 可是这样很容易被当成 OK 吧？
0: 对，有一点就是你会一直问他很多问题，所以你就是在问与不问之间，你要稍微衡量一点，不然很容易被识破。
1: 那被识破这一份酬劳就没有了吗？
0: 就问题就会没办法下去啊，你就没办法达到，因为他好像也有分，就是300、500，甚至有1200的不等的价格。
1: 天哪，原来神秘客还有分 label 哦。
0: 对对对，高级神秘客。
2: 像冠宇刚刚讲到神秘客，我想到说，因为我的打工是在超商，超商很长很长，有那种神秘客会来评分。
1: 哎、欸，超商也有神秘客哦。
2: 会有很多神秘客来评分，他会先问你说，你知不知道？比如说像是这个巧克力有没有特价、还是什么商品在哪里，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回答他你就会被扣分，他要去检查可能用餐区还是厕所，是然后你在结账的时候什么话术什么都有没有讲，他就装作完全不懂什么超商的规则，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对对
0: 对，
2: 然后他就会问你很多很多问题，什么这个促销到什么时候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通常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有那么多问题，有点烦这样，我们就会把他当成有点 OK， 但是后来知道说因为我们超商有规，就是有跟我们讲说神秘客大部分会买什么东西，然后跟他讲说如果他应该会买大概3样以上的东西，冷热要分开装，通常就大概知道说他买冷热，然后问你很多问题，我们就会小心说哦，他可能是神秘客来评分的这样。
1: 哦，那如果说我去超商然后我就说我冷热要装在一起，这样我就不是神秘客了。
2: 通常神秘客他们，我有遇过一个，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帮他装。”我们说：“我们就要一直问他，真的吗？你确定吗？冷热装在一起可能会变质什么？”他说：“没关系。”那我们就说：“那如果没关系的话，就是帮他垫个纸巾什么的，就是中间，
0: 对
2: 对对。”
1: 那这就是普通客人，
2: 对，就是
1: 我就是普通客人，
2: 他们就会不在意说冷热的。
0: 可是他会不会出陷阱题？他就是要考你说你到底会不会？
2: 对，有之前也有这样，我的同事也有这样被评过分，说：“他就说冷热要帮你分开装吗？”他说没关系，我真的放进去，然后就被扣分了。
1: 那这样子他也很衰 啊，因为他真的有尽到他那个就是该做的义务，但是他就是掉在了陷阱里。
0: 对，这就是神秘客、
1: 天哪，
0: 机车，
1: 你是那个神秘客，他是那个被考核的人。
0: 我没有去 Seven 过，但是我去就是那个台湾的一些连锁品牌的衣服店，然后
1: 衣服店也会有神秘客，
0: 会，然后你要去 N 开头的，然后
1: OK 我知道了，
0: 你要去
2: N 开头的，
0: 然后 T 结尾的，然后你要去买衣服，然后买衣服之后，他会限定你要买什么商品，他真的会限定，就跟他讲的一样，他会限定你买什么商品，神秘客会看店员怎么去就是折这个衣服，
1: 哦，那我
0: 跟怎么介绍这个商品，
1: 那比如说你是神秘客的角色，你去吃了这个东西或者是你买了这个东西之后，这个钱是算谁的、买的
0: 你要
1: 付的这个费用，
0: 你先出自己的钱，然后之后你要跟公司报账，
1: 还可以报账是不是？哇、
0: 而且甚至很好笑的是，我们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曾经就是神秘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到服饰店的时候，然后真的就觉得这件衣服还不错，我们就想说啊，那就自己拿来穿，
2: 就自己拿来穿，不用报账，
0: 就没有报账。
1: 哦，好神奇哦！那个平衡，你有遇过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吗？或者是你打过什么样有趣的工吗？
2: 我其实有做过蛮多份那种打工的，在我的大学生活，其中有一个是，我还有去帮我的同学，他在那个什么类似团购站，就是可能。像那种什么很多团购就是他会开一间店，然后会卖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会在群组上面喊说
1: 加一加一，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来取货这样，然后那一间店刚好好死不死又在天母那边，天母那边的消费非常之惊人，就是那些婆婆妈妈可能每天可能水蜜桃会买个什么10箱20箱的那一种、对对对对对，他们都不会看消费金额、然后我们就曾经从早他那天是下午可能4-5点开始上班，到10点好像卖了1000多盒水蜜桃，那一天营收好像有个50-60万。
1: 哇，那你是去帮忙？
2: 对，我只是去帮忙，然后
1: 包货吗？
2: 对对，帮忙就是搬货给他们，他们说他们叫什么名字，然后有含几件货这样子、然后我们再把它拿给他，然后光是那样子我们那一天听说那个老板就赚了好像60-70，
1: 哇、很多
2: 不要小看天母人的消费能力。
1: 可是这样子水蜜桃它一天有这么多的量哦，就是1000多箱这样，
2: 对，就是进口，他们就是团购，然后可能那样你就看到那个什么货车从早上就一直来好几趟这样，然后下货整间仓库都是堆了那个货这样子，然后他们在时间内可能下，好像是下班时间。

0: 来取货这样，然后他们就排很长，会排到外面这样。
1: 哇、哦，哎、欸，好神秘哦！我觉得你们做的工作都很有趣耶。
2: 那你是做什么？
0: 对啊，你的工作，
1: 我在中医诊所上班，
0: 是柜台吗？
1: 对，柜台、哦。然后我们也会帮医生打他的那个资料。哦，因为医生就是有点年纪，所以医生手速没有那么快，但病人很多，所以他就会需要有一个人帮当他的手这样子。
2: 是，
1: 然后当到后来，因为我从很菜鸟，然后当到我已经是里面就是可以一打三的那种人，嗯嗯，然后身边的朋友都会知道我们在中医诊所上班嘛，嗯，然后他就会说：“啊，我现在咳嗽，我要怎样？”
2: 你可不可以说是清冠一号的事件吧？
1: 啊，对对对，他们就会说你可以帮我买清冠一号回来嘛，或者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说哦可以啊，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像那个外送员这样，去帮朋友送药什么的，就是很常有遇到这种状况就会叫我们帮忙，或者是那个柜台很常就会有那个阿公阿嬷，他就会问说啊我这个药是吃什么，就是他已经在里面整间医生已经看完了，他已经看完了，但是他就会对于一些药名他还会有一些想问的事情，他就不是神秘客人，因为他就是个人有需求嘛，然后我们就会看那个药单，因为医生可能会讲啊或什么的，我们就会稍微耳濡目染，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哦这个药可能是在干嘛的或什么，他就说哦哦我可以理解这样，我觉得有点有时候当一当就很像自己也是半个医生的感觉，但只是帮他就是解答他的困惑而已，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说哎你的药可以怎么样
2: 神农尝百草，
1: 没办法，
2: 我帮你先吃一下
1: 我可能就是我会先挂掉所以我就觉得哎、欸，大家的那个打工生涯好像就是都很不一样。
2: 那你会记呢？因为药名很
1: 多、欸、会啊，我会记啊。
2: 哇塞，
1: 我们有分很多，就是有单方啊复方什么的，反正就是很多东西要记就对了，因为中药太杂了。嗯，所以就是到后面的时候老鸟就要一直去帮那个菜鸟。那你们觉得在这些工作当中，你觉得在大学期间去打工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收获？我自己觉得在大学期间打工很特别的地方是你可以认识不同学校的人、嗯、我觉得是人际的拓展，因为像我在中医诊所上班，然后我们那边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用空堂的时间来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周边的学校的学生大家都会来打工，然后你真的会发现哎、欸，有一些人跟你的频率是很合，到现在我们都还有联络、嗯、然后就是久久会约一次大家一起去吃饭啊或什么的，或者是说那个社群软体上面大家就会聊一下近况啊什么，我觉得这还蛮神奇的。而且我们毕业的时候大家不是都会想要拍学士服嘛，我们在各个学校都有拍
2: 哦，这样还蛮酷的。
1: 对，我们就是有点像那个跑趴，我们就带着自己的学士服，然后每间学校都去这样，然后拍一个就是纪念打卡点，说耶我是什么学校的学生这样子。
0: 哦，
1: 我觉得人际啦最大的应该是人际，
0: 我觉得应该也是人际，因为像我在超商打工，我其实我认识到各个不同领域的客人，像是可能有老板、嗯、然后有什么护士，有医生，有警察，像我之前打工的话，我就跟某个派出所的所长关系很好，对对对对，他就是每天都会来买一样的东西，然后每天来跟我们讲说、他今天又要干嘛，他今天又处理什么事情，我们就会像是有一种、关心他，然后他们也会关心我们，我们也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这样子，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可能最大的收获就是人际关系的拓展这样。
2: 因为感觉服务业好像都是比较容易拓展人际的一个工作。
1: 对，因为我在诊所上
2: 就是会跟人有很多互动，
1: 诊所的柜台嘛啊，大部分就是老回呀、啊、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他就会说哦我是退休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嗯、然后他们就会看你可爱啊啊！看你可能会讲台语，他就开始跟狂跟你聊，
2: 很爱跟年轻人
1: 聊天，超爱聊天的。然后他发现就是我台语也会通了之后，嗯、他就一直狂聊，然后每次来就说啊，妹妹今天又是你做柜台了，这样我说哦对啊，然后就一直疯狂的聊天，你就会没有办法
2: 没生病也要生病一下。
1: 没有，他们就是那种日常保健，哦、就是吃
0: 调养身体，
1: 对调养身体的那种。
2: 是，
1: 那你有遇过什么样很特殊的？
2: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我们要有时候我们要记录说、比如说你去一家店家然后服务你的、服务员是谁
1: 要记就对了，
2: 对，但是有时候因为你用写的不是很好写他的特征、嗯、所以 有时候我们会用画的
1: 對、就是啊、万一像我这样不会画画怎么办，
2: 就是大概画个样子然后比如说他比较明显的特征画一下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有一点真的就是像神秘客一样，就是很像是一个什么侦探，然后要去调查人家，然后还要

0: 偷偷画下人家的肖像这样子。
1: 因为记名字其实好像有一点刻意，
0: 名字其实也要记，有时候名字也要记。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回去你会觉得有一点良心不安，就觉得说我会不会害到他这样子，然后你就觉得人家也是出来 混口饭吃的，然后就会觉得说还是这一件我就不要装这样子。
1: 但是你会不会同时也遇到了很多其实也很好吃的店家？
0: 会，也是会。然后还有那种试车的，也有试车的。
2: 试车
0: 就是去，就是去
1: 车行哦，是开车出去，
0: 对，就是某个 L 品牌的
1: OK OK
0: 商，然后去那边假装我要买车，
1: 哎、欸，这超酷的哎。
0: 对，然后他就会就是还要跟他讲说，哦，我对哪一个
1: 牌子啊，或者是对哪个型号
0: 有兴趣，然后他就会去试那个很顶级的车，然后平常根本就买不起那种车子。
1: 哎、欸，我觉得神秘客真的是一个很神秘的打工欸。
0: 对，就是他可以带你很多这个领域啊，就是不同领域。
1: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大家打工，其实我觉得拓展视野跟拓展你的不一定是人际关系，可能就其实也是看更多的这个社会不一样的地方。你在大学求学期间里面可能碰到的就是同学老师，那你碰到的东西可能就是你念的专业里面的东西，你不一定会接触到很多外面的世界、嗯、如果没有去打工的话，你可能平常就是比如说去个超商买东西，可是你其实不会知道原来超商的店员也是很辛苦，他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还有神秘客要去考察人家，然后可能在哪里上班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问题，就是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个工作里面需要被解决的事情，
0: 嗯，
1: 这是绝对你平常日常生活中绝对不会碰到的。但是我身边也是有同学就是完全没有打工的。
0: 哦，也有这种的。
1: 可是我就会一直问他说，为什么你不去打工？然后他就会说，可是学校的事情就还没有做完啊，或什么的。
0: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子，就是被问说，那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同学都在打工，可是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好进学校的一个新闻中心，然后所以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去打工，因为每天都忙到很晚、嗯、对，所以那一阵子我就会说我就是学校事忙不完、啊、我就是真的没办法去打工。
1: 但是你们觉得打工跟赚零用钱有很大的关联性吗、
0: 哦、你说可以画上等号？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可能不同世代会有不同想法、哦、
2: 我觉得这就是画上等号吧，因为就是可能你自己要出去玩还是什么的、嗯、然后要赚点零用钱，所以才选择去打工。
1: 加一哦，我还想到一个我很有趣的打工，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住在我们学校就是很高的楼层、
0: 嗯、
1: 然后需要爬很多很多的楼梯、
2: 嗯、
1: 然后房东爸爸是会帮我们倒垃圾的、
0: 哦、
1: 就是我们是住那种单人的套房，然后外面有一个公共区域是大家可以丢垃圾，但就是要分类、
0: 嗯、
1: 然后在我还没有去住之前都是房东爸爸就是帮大家倒垃圾、
0: 哦、
1: 所以其实不用追垃圾车，我觉得这是、嗯，
0: 这还蛮
1: 大学期间
0: 的、
2: 嗯、
1: 对。但是从我住下去的那一刻起，我就是那个倒垃圾的人，
0: 你跟我
1: 赚房东的零用钱、
0: 哦、你自己还会赚房东的零用
1: 钱？是房东就说，那还是你要不要帮忙倒垃圾、
0: 嗯、
1: 那这样子那个房东爸爸就不用一直爬楼梯，因为这样膝盖也不好，那个楼层很高，
0: 是，
1: 然后因为他们现在不住这边，那他们住比较远一点的地方，那还要过来特别倒垃圾，而且他又没有办法知道说垃圾现在有多少什么的，所以他就说还是你要帮房东爸爸倒垃圾，然后我就给你就是有点像打工这样子、
0: 嗯、
1: 啊，一个礼拜倒个一两次、
2: 嗯、
1: 就是又简单然后又算好赚吗？我觉得没有很好赚、嗯、因为大家垃圾很多，
0: 而且你住高楼层、欸、你要爬楼梯爬很久，
2: 而且你要往下收，
1: 对啊，超级。你们知道追垃圾车有多辛苦吗？就是垃圾车虽然停在那个地方、
0: 嗯、
1: 但是我可能要爬两次，
0: 而且你垃圾很多，你帮大家倒嘛，所以你垃圾量很多。
1: 对，我要走一次是倒垃圾，走第二次走回收，然后因为那垃圾车大概只停五分钟，所以我就要这样啪啪啪啪爬上去，我大概要爬十层楼的楼梯、
0: 嗯、
1: 然后这样咚咚咚咚上去，然后再咚咚咚咚咚下来这样。
0: 哇塞，
2: 所以一个礼拜要做两到三次这种动作。
1: 我大概是倒两次。
0: 这个钱好赚吗？
2: 有点难。
0: 对啊，
1: 就是我到后来就觉得说，哎、欸，好像也没有到很，对我来说没有到那么方便，因为我后来就是变得比较忙，后来我就跟房东妈妈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帮忙倒垃圾了，因为我自己都有点自顾不暇了，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就是你有赚自己的钱，你花钱的时候会比较有底气， 你想要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或者是你想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0: 你就会觉得说这是我自己赚的钱，然后你花起来也会比较开心，会加倍。
1: 可是花起来还要想一下说这好像我要捏一下要几天、
0: 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是对大学生的那个金钱观很有帮助。
1: 对，
0: 就是你会知道说打工这件事情，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很简单，就是大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2: 是，
0: 就是你要认真的节约，用好每一分的钱要如何分配，然后从比如说月初领薪水啊，到月底的时候要怎么过活什么之类的，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很多的经验吧、
2: 是，
0: 就是推荐给所有的大学生们当做是一个参考、不管你到底有没有想要打工，但是我觉得就是也是可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如果你想要现在专注在自己做的事情也没有不行，大家就看自己自身的状况，然后去评估现在到底适不适合打工，然后有没有想要打工，
1: 就是绝对不要为了打工让自己可能延毕还是没办法毕业。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才是最根本的重点，
2: 选择的重要性。
0: 没错，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大学生活。我是佩蒂，
2: 我是冠宇，
1: 我是品恒，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好，吃饱未 ？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通通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每年的9月28号是台湾的教师节，那说到教师节，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送老师一张卡片，还是买一束

花，还是就简单的跟老师说老师教师节快乐，你是哪一个派别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在我自己学生时期的时候呢，同学们都有非常多层出不穷的创意，所以每一年呢我都感受到非常非常有趣的教师节，然后老师们也都很喜欢。就是不晓得现在的年轻学生们都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有特殊的教师节过法呢，非常欢迎大家分享给我，就是让我重温一下我的高中时期。虽然说教师节三个字每个国家都有，可是呢时间点或者是庆祝的方式呢也是大有不同的，所以今天呢就要带大家来环游世界一下，一起来看看不同的国家到底都是怎么过教师节的。那当然一定要先从台湾开始说起。其实呢台湾教师节这一天呢就是孔子的生日，我想这一点应该没有任何台湾人是不知道的吧。今天呢就是来跟大家揭开一下这个祭孔大典里面的八佾舞，当然就是最有名的部分了。到底为什么叫做八佾舞？八佾舞又是什么呢？佾这个字呢它比较难写，是一个人字旁上面一个八，下面再一个肉字旁，有点像月的那个肉。它的意思呢就是行跟列。佾舞呢就是一个行列整齐的祭祀舞蹈，它呢行跟列的数量呢都是跟你的身份有息息相关的。传统礼制上呢有所谓的天子是八佾，诸侯是六佾，大夫呢是四佾，士兵的士呢是二佾。所以天子的话呢就是八八六十四，就是六十四位要一起跳这个八佾舞，而诸侯呢就是三十六位，大夫呢就是四四十六，那士呢就是二二得四，就只有四个人。那以古代的这个规矩呢，当然就是要皇帝啊或者是可能更上一层的阶级的人他才可以用八佾舞。但是呢在唐代的时候，唐玄宗呢封孔子为文宣王，确定说他就是万世师表，通贯古今，德配天地，享有着领袖族群的崇高至圣地位。所以呢从此八佾舞就成为了祭孔仪式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了。所以经过我这样子说，大家是不是理解到为什么八佾舞在教师节这一天如此的重要呢？所以如果你也会跳八佾舞的话呢，也欢迎跟我分享一下八佾舞到底要怎么跳。每次都只有看到电视机前面的人，就是我也很想知道八佾舞到底在跳些什么。那这个呢就是台湾的教师节9月28号。再来呢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国家才是最早有教师节这样的传统呢？答案就是葡萄牙。想不到吧，我自己也是不知道这个答案的。在1890年5月18号这一天呢，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学的毕业生呢为老师进献彩带，请老师呢在彩带上签名，然后老师签完之后呢会再还给学生当做纪念，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在签那个毕业纪念册的样子，他们会把这个彩带呢当成是一个纪念品带回去的。所以呢就演变到现在呢，他们就是有保留这个传统，同时呢又把这一个日期呢定为是他们的教师节。可是到底葡萄牙是不是最早出现教师节的这件事情呢还是有待商榷的。至少在大部分的资料里面呢大部分都说是葡萄牙，但还是有一些例外，所以呢我目前是先相信是葡萄牙。但如果你有看到其他人也说他们才是最早制定教师节的，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不好说到底谁才是最早的，可是呢大家都有着这样子的习惯。那再来呢我们跨越一个海洋来到美国。美国的教师节的感谢活动呢也是非常的特别，他们呢是每年五月第一个完整的星期叫做 National Teacher Appreciation Week， 就是全国教师感谢周。而这一周当中里面的星期二则是大家熟悉的 National Teachers Day， 就是全国教师节。所以呢他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活动，最早呢是在1953年的时候被提出来的，到1985年呢才被美国政府宣告说哦真的我们把这天当成是这个节日。可是呢它并不是美国的国定假日，但呢各个机关学校还是会非常重视这个节日，就会办一些谢师啊或者是表扬优秀教师等等的活动。那再来呢要带大家往另外一边再往东走一点来

要的是印度。印度呢是一个相当尊重老师的国家。如果我是在念梵文的朋友就会知道，印度的上师被称作 Guru， 代表着某领域除了有专业智慧能够引领学生进入该领域的尊者，就是非常 top 的人。但是呢，现代的印度人已经不再是以 Guru 作为一个尊称，但是老师这个职位呢在他们心中还是非常非常神圣的。而他们呢跟我们一样，就是帮他们的至圣先师叫做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庆生，就是把他的生日当成是教师节的这一天。因为这位老师呢他后来当选成了印度的总统，然后因为他的朋友啊学生想要把他庆生，所以呢他那时候就提出说，如果可以把他的生日当成是教师节的话呢，那他会很开心，所以呢他的生日就变成了印度的教师节。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教师节庆祝的方式呢是会由学生跟老师兑换位子，就是呢会有学生准备资料上台当老师，然后老师就坐在台下听学生讲课，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除了让学生可以体会老师上课的辛苦之外呢，也可以让老师重温一下当学生的那种快乐日子。那再来呢，我们再往东边再走一点，来到泰国。泰国的法定教师节呢其实是在1月16日，完全跟大家就是非常相隔甚远。可是呢他们每年6月的第二个礼拜四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对于老师来说的，叫做拜师节。这个日子呢为什么会选这一天呢？因为六月对他们来说代表是吉利的月份。再来呢星期四是金星，就是金木水火土的那个金星最大的日子，老师就代表着金星，然后用周边照耀着学生，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所以呢在这一天学生呢就会制作花盘来行跪拜礼，表达他们对老师的感谢。但是呢这个花盘以前都是真的就是插花而已，可是呢因应现在就是时代的变迁，这个花盘呢已经慢慢的变成了比如说什么彩券啊、化妆品啊，或者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小物，可能是跟这个老师的喜好有相关，来做这个替代，也是一个跟我们的习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习俗。再来呢，我们要来回到韩国。韩国的教师节呢是5月15号，主要的日子呢也是为了要庆祝他们发明韩国文字的世宗大王他的生日。他们在这天呢会送老师康乃馨。是非常的意想不到，康乃馨是我们母亲节的时候送的，但是呢，他们会在就是教师节这一天呢送老师康乃馨。目前呢，我是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传闻，但这就是一个他们的小小习惯。再来最后呢，要带大家来看看世界教师节呢是从1994年开始的，每年的10月5号举行，用来纪念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让全世界重新关注教师的权利、工作条件还有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最重要呢，这个世界教师节日呢就是10月5号，其实跟现在我们定9月28也是差不多的日期，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每个地区的教师节大部分都会跟这个国家可能很崇尚的老师或者是地位崇高的人有息息相关，也许是他的生日，或者也许是他很喜欢的一天，或者是长久演变下来一个习惯的日期。所以呢我觉得每个地方的教师节都非常的有趣。那今天呢也准备了3句不同语言的有关于老师的一些俗谚来教给大家。首先呢是台语的部分，台语呢这句话叫做有状元学生无状元先生，有状元的学生但是没有状元的老师。先生呢以前在古代呢他们就是称作为老师的一个尊称，以前的老师呢都是男生，所以呢他们就会用先生来尊称老师。那有状元学生无状元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比喻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的成就往往都会超越老师，因为学生现在学到的可能是老师倾囊相授的嘛。那如果学生在现在的阶段里面再继续的学习，也许他的成就就会高出老师许多。所以呢，同样引申意义呢，就是说没有人一辈子就是注定是最厉害不会被超越的老师。所以呢，这句话叫做
5G

永完塔先，我永完先心。那再来呢？英文的部分呢，帮大家准备的句子呢，叫做 The best teachers teach from the heart, not from the book. The best teacher 呢，就是指最好的老师。Teach 呢，就是教导 ；from the heart 就是从心里面出来的。The best teacher teach from the heart 就指说他是从心的在教导你，引申说他是教你态度。Not from the book, 而不是从书本里出来的知识，就是指说教导你的话呢，一定是从心出发，而不是单单只有表面上字面上的意思。真正好的老师呢，会是倾囊相授，把他可以教给你的都会教给你，从你的知识还有言行层面，通通都会顾到，都会教好的。所以 The best teacher teach from the heart, not from the book. 最棒的老师教你态度，而不是书本里的知识。那最后呢，要来教大家的呢，就是韩文的部分。韩文今天教给大家的句子呢，叫做스승의그림차도밟지않는다。스승呢，就是老师的，그림차도呢，就是指印字，밟지呢，就是指鞋子。안는다呢，就是不会去碰到。整句话应该要解释为说，连老师的影子都不会碰到，就是像走路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去踩老师的影子，表示着他们尊师重道的这个精神。这句话呢，可以说是他们最著名用来形容尊师这样子的俗谚。他们认为呢，影子是人的一部分，踩到别人的影子是非常不礼貌的，所以呢，就把这句话比喻着是对老师必须怀着极大的崇敬跟礼貌，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冒犯或者是轻慢。所以这句话呢，才会说连老师的影子绝对都不会碰到，表示着这样子的精神。스승의그림차도밟지않는다，老师的影子绝对不会踩到的。所以呢，这就是今天三句教给大家的台语、英文还有韩文的关于老师的俗谚，大家都记起来了吗？学不起来也没关系，就是稍稍的知道有这样子的俗谚。好的老师真的会影响你一辈子，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人生的路上可以不断的遇到好老师，不管是在求学时期，还是长大成人之后，朋友、家人或者是其他的同事也都可能会是你很棒的老师。那在今天最后节目的尾声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首台湾发起来要给老师的歌曲。从2014年开始呢，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都会在每年教师节的前夕发行了敬师单曲，用音乐向全台湾辛苦付出的老师表达感谢。而今年2026年全新敬师歌曲叫做 Super Teacher Power 版，由台北市三育国小合唱团、天主教辅仁大学、辅仁医院石台华修女，还有张齐慧、李涛共同来献唱的。现在呢，有许多的学校都面临着师资短缺、找不到老师的困境，所以呢，我们更应该要珍惜每一位坚守在教育现场的老师。所以今年呢，特别在这个 Super Teacher 加入 Power， 就是力量这样子的概念，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为老师注入能量，也唤起着社会对于老师的尊敬以及感谢。在此呢，向每一位人在教育现场努力的老师们说声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今天呢，就把这个 Super Teacher Power 版分享给大家，赶快去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吧。感谢您的收听，我是 Katie， 学习好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有人曾经为你写过一首歌吗？我觉得用音乐来记录爱情，哇，真的是太浪漫了。金嗓子歌后周璇《永远的微笑》，这首歌曲的背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永远的微笑》是陈歌辛在1940年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歌。陈歌辛他的儿子陈刚说，他爸爸说，妈妈呢就像是蒙娜丽莎一样，有笑的脸庞，有那种望不到底的新的宝藏。她是爸爸深秋的春光，黑夜的太阳。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充满着浓情蜜意。哇，听众朋友，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呢？接着我们就让蔡琴《永远的微笑》延续这份情谊。

除了永远的微笑，传唱到今年2022年将近有70年的绿岛小夜曲，它也很有故事性。这首歌曲是在1954年由周兰平作曲，潘英杰作词的歌。那它的旋律呢，是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富含有浓厚的中国曲风。当年呢，周兰平他认为说，世界各国呢都有小夜曲，可是呢却没有国语的小夜曲。于是啊，周兰平就创造了绿岛小夜曲。那这首歌曲呢有很多的版本，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很知道。最早演唱这首歌曲的歌手啊，根据台大沈东教授他的考据哦，是宝岛歌后姬露霞，而紫薇则是因为唱了这首歌而大红。据说呢，周兰平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正忙着追女朋友，是一首向女朋友表达爱意的经典情歌。绿岛小夜曲，它的意境自然纯净，有小岛，有月光，有夜晚，有大海，微风，流水，还有椰子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爱情。

我想，对于周兰平先生这个人，或许很多人对于他是很陌生的，但是他的歌曲真的是陪伴无数的听众长大，在岁月的滚滚洪流当中，至今依然典雅，有着扣人心弦的隽永。而真正的爱情，其实年龄从来不是问题。大陆歌手汪峰，他的情史还算丰富哦。在2004年，17岁模特葛荟婕因为节目关系认识了汪峰之后，不顾16岁的年龄的差距而坠入了爱河。在浓情蜜意的时候，汪峰写了《我如此爱你》送给葛荟婕。歌词唱着说："亲爱的你，看见岸边那只鸽子了吗？"在潮汐中孤独凝望着，像一座雕像，永不破碎。那就像我，是的，那就像我。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我如此爱你，因为我站在这里。

这是汪峰的《我如此爱你》。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哦，会创作、会唱歌的人，好像是特别能够虏获芳心？总记得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啊，有个同学呢，他就很会弹吉他，也很会唱歌，而且歌声是很嘹亮的那一种，唱起情歌来又是深情款款的，总是有好多的女同学围绕在他的身边，就是很有一种魅力。那么在西洋歌坛当中 ，Richard Marx 他也算是一位情歌圣手。他集作曲、填词、演唱还有音乐制作于一身。他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 Right Here Waiting 相信你也知道的。那么这首歌曲的第一段哦，是影子，是电话引起的悲伤。那第二段呢，是回忆，甜蜜或者是酸楚的过去。至于第三段呢，是期盼，是期盼早日重逢。事实上呢，这首歌曲是 Richard Marx 在一次巡回演出的时候创作的。在1989年，因为他的妻子辛西亚去南非拍片长达3个月，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前去探望他，他感到非常的思念。这个时候呢，这 Richard Marx 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哎，你郁闷的时候啊，会写出最好的歌曲。”于是啊 ，Richard Marx 他就坐在钢琴前，在一个很强烈的冲动之下，就用了20分钟，就创作了这首歌。

这是 Richard Marx 的经典情歌 Right Here Waiting。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每每舞会时刻慢歌的时间一定会播的歌。那个氛围哦真的是很浪漫。而据说呢这首歌在波湾战争的时候在美国也成了亲朋好友们分别的时候相互告慰互助平安的歌。那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宗庆学生时代在舞会慢舞的时间呢一定会播的情歌哦，也就是 Casabrinka。 这首歌曲的创作者跟演唱者都是 Bertie Higgins。 这首歌并不是电影 Casabrinka 北非谍影的插曲，很多人都误解了，而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 Bertie Higgins 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感而发所写的。这歌名用的是电影的名字，是他

哇，经典就是经典，而且让人百听不厌呢，同时还会在心里有更多的悸动，就如同我在听这首歌曲 What Are Words 一样，这旋律优美而带有点忧伤，演唱者 Chris Medina 他的嗓音真的是很有穿透力，而歌曲的背后一样有动人的故事。这首歌曲的主唱 Chris Medina 他曾经呢是星巴克的服务员，在2007年的时候他和相恋八年的女朋友订婚，订婚两年之后他的未婚妻因为车祸脑部受了重创，康复之后他的智力只有剩下两岁，生活是没有办法自理的，但是 Chris 他不离不弃，一直守候在他未婚妻的身旁，而且呢为了要赚更多的钱让未婚妻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Chris 参加了美国偶像这个节目，虽然呢最后仅止

步于全国24强，但是啊，这首充满爱的歌已经牢牢地烙印在大家的心里了。在歌词当中唱着，不论你在何处，我都会在你身旁，不论你去何方，我都会一路相伴，不论何时，只要你轻轻呼唤我的名字，我就会出现。我信守每一个誓言，因为如果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去，这样的我还算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听的歌曲，这是Chris Martina 他的 What Are Words。 那么在歌曲当中，爱的承诺是有多么的坚定呢？相信听众朋友感受到了。而把 Chris Martina 他的爱情故事谱写成歌，真的是让人感动连连。希望听众朋友这首歌也触动了你的心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我们就下回见了，拜拜。

0: 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痴，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傻白。
1: 耶、yeah, ，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我是鼓手维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唱维泽，
3: 我是贝斯手邦邦。
1: 好，我们的吉他手呢，今天的临时这个没有来，那我们就是会罚他钱。
0: 罚钱还是发钱？
1: 发不是啊，因为他今天刚好有事，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想说算了，他要讲什么我就帮他讲。
0: 是光良吗？
1: 没错没错
0: 啊、哦、我本来蛮期待看到他的。
1: 嗯，不是那个光良。
0: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欢迎傻白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在此之前呢，其实我曾经有度过一场危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音乐节当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哎，维泽你跟大家说好了。
2: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团，然后我们其实整个兴致都还蛮高昂的，所以其实我们演完最后一首歌，然后我们有想要 encore， 然后但是我们正准备要 encore 的时候，那个场馆突然大停电，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站在台上，然后后来他一直去查一直去查，然后最后发现是老鼠把电线咬断，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encore。 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场馆时间到了，然后把那个电就是拉掉。
0: 我那时候当下是以为是冠杰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1: 我也以为，因为那一天好像是我生日，对不对？
0: 是今年吗？
1: 还是今年？
0: 你生日
1: 今年？
0: 对、
1: 哦、okay,
0: 去年是整个大断电。
1: 对，但是今年也蛮有趣，今年就是特别就是临时起意找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热音社的学生上来打鼓，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我觉得也蛮有趣，我觉得蛮有趣，嗯，对对。
0: 那个是你 Q 的吧？对不对？
1: 对，是我 Q， 主要是因为新竹，因为我们是热音社的嘛，
0: 对，
1: 我们就新竹人，然后我们就对回新竹演有一种莫名的那个兴奋感，所以就会做出一些脱序的行为，在。也蛮想跟那个同学说抱歉的，就是莫名其妙哎 Q 你上来，但是我觉得整体是很好玩的，对对对。
0: 因为我有看到，就是你们在那个表演结束之后，伟君你还有跟他就是小聊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好像是香山高中的吧？哦，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以前呢、啊，新竹像我们那个场馆叫 Phone Life，
1: 没错
0: ，House， 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本来是什么样的空间啊？
1: 嗯嗯，那里最早叫波公馆。就是它是玻璃工艺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要问我那是什么空间，我觉得那是一个，
0: 就是让人家
1: 高中生约会的地方。那是
2: 看起来像仓库，
1: 那是风水宝地，就是有一个立池、嗯，然后有一些造景什么的，所以
2: 小公园的感觉。
0: 那 后面是动物园嘛？对
1: 对 对, 对。然后我们学校要走到补习街，就是市区都会经过那条路。如果你用走路的话，不搭公车的话，对对对。
0: 哎，所以现在在座两位是新竹人，那帮忙你是吗？
3: 不是，我在台北念书。
0: 哦，台北、嗯、好，所以你们也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地缘关系，所以每年就是会到九江峰这边来做演出表演。
2: 是，
0: 好，我想补充一下那天那个断电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接音乐季的活动、嗯，然后当然也是因为冠杰就是说有没有空啦去接一下。
1: 欸、那是你第一次接音乐季哦？
0: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断电的时候，我心里就一开始我是想说冠杰可能出招，就想说encore 有没有全部先按，然后等一下就啪这样子很有气势。就没有想到，我看一下旁边侧边也全暗的，我想说暗的也太彻底了吧，是怎么回事？就最后只有亮的是那个逃生出口的那个灯，然后用超久的。可是我发现台下的观众其实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讲真的，我自己也不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
2: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0: 对。我那时候因为大家其实那时候一直很就是在那边 Q 说，哎、欸，可不可以出来啦什么？其实那时候也是蛮晚的，你们就最后一团嘛。
2: 对。
0: 然后你还记得蔡伟哲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事吗？
2: 我那个时候是，我是上台清唱吗？
0: 你上台讲笑。

0: 又是那个一贯的传统，新竹热音社的讲笑话传统，
1: 没错。然后大家就开始还是一样很开心啦，就是还好那时候你有出来讲个笑话，撑个场这样子。然后虽然大家那时候还是在期待会不会有下一首歌曲的出现，但就没有。然后就变成是我只要看到有傻白的这个名单的时候，心里都有点喘，你知道吗？因为没遇过这状况、啊，
0: 真的，我们也没遇过，主要是。
1: 你说你们就是演过这么多的
0: 时候，对，如果是直接断点的话也没有，
2: 没有，
0: 对对
2: 对，
1: 没有过，就是什么可能器材什么电用电量太负荷太大，承载不可能，对不对？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前几天才遇到一个断点，然后是我们家，然后蔡维哲被卡在电梯里，还叫了消防队，
1: 真的假的？
0: 对，我觉得蛮好笑的。
1: 有上新闻吗？
2: 没有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搭电梯下去，然后我大概搭到一到二楼之间的时候，然后那个电梯就嘣，然后就停住，然后就是真的就停在那。
0: 所以确实停电是跟你有关啦，
1: 嗯，断电网，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他是这样掉下来吗？
2: 他有掉了一段小距离，哼，反正我当下就知道应该就是停电了。
1: 这也是你们那间那个房子。你们大楼对不对？
0: 对，
1: 大楼第一次遇到断电的情形。
2: 没有，它其实真的蛮常停电的，但是我是第一次在电梯里面遇到停电。嗯，然后那时候是晚上，然后我手机又没有讯号，而且没有电，然后我就只能一直大叫，然后我叫到
1: 不是有那个吗？紧急的，
2: 它没有用，
0: 对，它那个是直接全断，然后它就被困在那个电梯里面，而且是。他在一二楼，然后他就开始在电梯里大叫，而且他手机也没电，所以他在一二楼一直大叫，叫到我们在六楼的客厅听到了，然后
1: 好扯，
0: 出去外面，然后说你在哪？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人在叫，然后我们就去找他在哪一个楼层，然后找到他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出不来，然后他没有手机，手机没电，然后又想尿尿，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叫消防。
1: 好扯，你在，可是他不是在一二楼那个距离吗？
2: 对。
1: 然后你在六楼的时候听到，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其他邻居应该都有听到了吧？
2: 那时候很晚，那时候很晚，大概十二点一点。对，所以他们可能有听到，但是他们不管。
1: 台北人的冷漠，
0: 不管，很好笑。
2: 对啊。
1: 连电梯里面是都是黑的，这样子。
2: 就全黑啊！就是、黑
1: 哦天哪、啊！如果你有那个什么
2: 幽闭恐
1: 惧症，对，你应该。就岔赛了，
2: 我就勾带了。
1: 好、啊，所以现在伟哲现在就是一个断电王的状态哦。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不是才刚从泰国回来吗？那你们有发现到就是有泰国人在听你们的歌吗？
2: 对、欸，还真的有，嗯，还真的有，虽然不多啦，不多，但是真的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们跟我们讲的、啊，对啊。
1: 你说他们听在地的歌迷？
2: 对，
0: 因为我们有一个
2: 真的泰国人，不是华裔。
1: 对啊，我想說
2: 真泰国人。
0: 那我们有一个周边区，然后我们会在那里。
1: 然后你有听到什么样你觉得很特别的一些？
2: 就是他们有，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群歌迷是这样，就是那一群歌迷就是很喜欢听台湾的独立音乐， oh. 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们要来，然后他们平常也有在听我们的歌，对。
1: 哇、哦，好酷哦！嗯，欸，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她男朋友是泰国人，嗯，然后她现在就搬去泰国跟他一起生活，她就发现其实对耶，像你说的，有些泰国人他们会就是听台湾独立音乐，
2: 对，
1: 然后甚至会跟着唱，
2: 是，
1: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意思是什么，大
2: 家看不懂啊，哦，看不懂，对啊，
0: 其实。我觉得台湾最熟的泰国音乐人应该就是之前那个 ATA Rising 签的一个叫 Fun Vipers 唱 Lover Boy 的那个男生嘛。其实我们刚好遇到他，因为他刚好他的周边的摊位就在我们对面。哦，对对对，所以我们是有打招呼的，然后我们送他周边这样子，然后他也有送我们。
1: 哇，哎、欸，如果这个线牵起来，
0: 对，
1: 有没有机会？接下一首，
0: 当然是蛮
2: 小，应该是没有
1: 吧、啊。好，这次呢，其实傻白来到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其实出了新专辑，在他们如此忙碌的一个状态之下，竟然出了一张新专辑。可是里面歌曲量是四首，对不对？
2: 嗯，对，一个小小的迷你专，
1: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一般叫它 EP 啊，嗯，对啊，然后这张 EP 就是。叫做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然后，
1: 哎，怎样？断电了吗？
2: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点，其实还不错，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忙碌的，oh. 我们算是忙碌的，然后确实也是在忙碌的时间里，

0: 感受到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再写成歌，虽然只有四首，但是我觉得也很能代表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
1: 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新歌，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 YouTube 上面先去搜寻，然后因为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 MV 对不对？以目前来讲是还
0: 没有，
1: 没有
0: MV，
1: 但是它那个视觉影像的部分就是在车子里。
2: 对，我们这次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拍出来，就比较没有跟着音乐，但是我们把一些很琐碎的画面当作有点像是概念片的感觉发出来。
1: 因为你们之前不是有一首歌曲也是用那个在车里面当做 MV 吗？我就想说，傻白到底多喜欢坐在车上？
2: 然后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蔡玮哲到现在都没有驾照。
0: 我不会开车。
1: 但是你们，
0: 但我其实蛮喜欢坐前座的。
1: 你说副驾？
0: 对，
1: 副驾的部分。所以你会晕车吗？不会吧？
0: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那里视野比较好
1: 啊。那你有
0: 舒服？
1: 你有考虑要去考驾照吗？
0: 我就很懒啊。
1: 那你有机车驾照？
0: 有啦，机车会骑的。
1: 哦，那就是主要机车的部分。我上次看到那个视觉，我想说，心里说，小白又在车子里面呢，所以接下来又要开车去哪里的那种感觉。你们是有特别安排吗？还是只是一个巧合？
0: 没有，其实他那个汽车，那张照片是四个人都坐在后座。他要代表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就全部都在后座，对吧？他的寓意是这样的。
1: 不过你们以现在来讲，成军十年，你们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吗？不可能吧？
0: 我觉得迷茫是每个阶段都会有的课题。
1: 拿金曲之后，你们这课题还存在着吗？
0: 我觉得还是会，因为金曲是外界给你的肯定，但有时候你会突然不知道，或者是你没有接受到你自己给自己的肯定。对，那而且其实我相信大多时候人会需要来自于自己的肯定比外界多更多。对，特别是我们的年纪一直在增长的时候，对吧？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心里才会过得踏实嘛。
1: 所以意思说这十年来其实你们傻白每个人的心境其实是不断的一个在转换。
0: 是啊是啊，
2: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赛波啊，它就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你经历完那件事情之后，你会重新看自己，然后它一定会再掉下来，你的那个刺激感跟你的所有的一切，你就会开始想一下，那样的追求或者是你这十年来的一切到底是什么。然后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创作跟我们的玩团状态反映的是我们人的状态嘛，就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张又比，因为上一张拿奖的专辑，它比较你知道，它比较乖张，它比较就是很锋芒很利。那现在这一张其实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一张过后，它有一点像是再回过头来挖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分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要去发一张 EP， 我们就只想要单曲的方式慢慢去写一些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傻白有一个特色是他的创作非常的自由，他非常的不会抓到一个模板他就一直复制下去，他一直在看自己现在感受到什么，内心感受到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玩团最重要的。很多很多国外的乐团它是分时期的嘛，
1: 对，
2: 它是比如说这一张专辑哪一张专辑它几年到几年它是因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乐团有生命力的感觉。对对对对对。
1: 出这张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因为今年是成军十周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安排。
0: 没有啦，对啊，其实音乐就是，对啊，就刚才维君讲的没错，音乐就是反映一个自身的一个状态。像是一个小小的纪录片这样。
1: 那我自己还蛮喜欢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一半，然后跟着女生的是哪一首啊？
2: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1: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2: 对对对，
1: 这两首是我最喜欢的。
2: 我们今天才刚跟163练完团。
1: 哦。
2: 对，然后这礼拜会在漂游者音乐节跟他一起首演这首歌。
1: 哦，真的哦，哇哦。
2: 应该
1: 不要先跟他聊聊怎么会跟163这样的一个合作。
0: 我们一开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会希望是有一个很清澈的声音，而且要是女生。对，会，因为我觉得傻白的歌大部分听起来都比较沉一点，
1: 就是你所谓的 emo 嘛。
0: 对对对对，听起来比较 emo， 比较沉，然后重量感比较重。对，但是这首歌因为它节奏比较快，
1: 是，
0: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在

0: 这个 emo 的基础上，其实听起来是更轻盈的，去让这首歌更有层次吧。嗯，那当时在思考feature 的人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去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会有，会让我有觉得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1: 哎，你们以前那个前面几张专辑有找女生这样子合作的吗？
2: 我们有跟娃娃魏如萱合作过，也有跟
1: 杨乃文
2: 合作过，然后现场也跟不少女歌手合作过。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我觉得它别有一番意义，因为我们的年纪比较近，我觉得考虑到的事情跟迷惘的事情也很像，像到我们这次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唱他一首他的歌，然后那首歌，那首歌叫做《没有人回答的问题》，然后跟我们的歌《再没有答案的日子》，我觉得超级吻合，而且我们每一次都简称我们的歌叫做梅达
1: ，
2: 对梅达，结果他的歌也叫梅达。没有人回答的问题也叫美达，对，我觉得真的很巧，然后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又非常非常的合，这样。对，
1: 这首歌在没有答案的日子主要创作是谁开始发想的？
0: 我
1: OK、来，那个没有答案的这部分是你要寻求，你想寻求答案到底是什么？
0: 其实说是在寻求答案，不如说在寻找一种平静啦。对吧、啊？其实在寻找一种平静的心理状态，对吧、啊？平静的心理状态就是像刚才韦君有讲，金曲奖是一个大量多巴胺分泌的一个大型的派 对，那个不是平静，那个是比较像是突然之间的兴奋，或者是突然之间的快乐。对啊，然后我觉得随着玩音乐的时间越来越久，
1: 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大，
0: 对，越来越大，当然对，然后一定会有一点疲乏。你回看自己这样玩音乐的这个路途，你势必会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自己当初想要成为的人？基本上会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对啊。那这整张 EP 基本上就是在写这个突然的这种感觉。

0: 不过我以前听到你们歌曲都会觉得比较强烈，像刚才维君讲的，就是以姿态那一张专辑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比较强烈的感觉，然后这一张就好像很回归日常，有点平淡，
1: 嗯，会变得温润一些。
0: 对对对对，但我反而觉得，因为其实我看维泽你去上大麦的那个专访、对对对，然后你就有说你们的歌曲都超级 emo 啊或什么的，我这样整体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温柔的、欸、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人也变温柔，就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性格一定会比较冲啊，
0: 哦，
1: 对啊，然后现在会一定会有一些尖尖角角会慢慢的被磨掉、
2: 我没有神经病突然有一个人插好没有
1: 反叛精神，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傻白一开始可能没有听过你们歌，就只是看到你们这个整体的

0: 乐团形象，就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有态度，甚至比较感觉会蛮凶的一个团。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九将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你们的现场，就会觉得哦，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嗯，那如果今天有人没有听过傻白，没有听过你们的音乐，然后但是也很想了解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跟他们介绍你们呢、啊？
1: 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很细腻的音乐，对，可能要
0: 真的听过。
1: 就是我比较推荐在一个安静的聆听环境去听。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不太适合派对的。简单来讲，
0: 绝对是的。
1: 对，傻白音乐应该不太适合派对。然后傻白的音乐很细腻，傻白的音乐有一种顿感。是我觉得很值得品味的。
0: 欢迎大家可以呢上去听他们的全新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这个已经上了，所有的串流都上了吗？
2: 没错，没错，
1: 对，都上了。
0: 那之后有 MV 的可能吗？
2: 那个我们拭目以待。
0: OK， 好，欢迎大家可以呢去听听，非常好听哦，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最后，你们三位有没有哪一位可以代表的跟就是一直支持你们的粉丝们说说话呢？
1: 我是维哲
0: ，OK。
1: 然后谢谢傻白所有的粉丝、歌迷朋友，然后感谢你们已经支持了我们十年，接下来我们的二十年、三十年都交给你们了，谢谢。
0: 好，今天呢，我们相当谢谢我们维哲、维君还有邦邦来到节目当中，他们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最新全新 EP，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主持人玉璇。很多人呢可能在压力大或者是觉得有点疲劳的时候，还蛮喜欢用精油来疗愈一下身心哦。那今天的来宾呢，他其实不只是制作精油，其实也很坚持说要从友善种植开始做起，甚至呢开启了一场关于咖啡渣回收的这个循环计划。今天邀请到的是陶植物精油工坊的老板刘念祖老板来跟大家分享。 Hello， 你好。
1: Hello， 玉轩，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这个老板哦，其实前面一开始跟老板稍微闲聊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怎么开始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查了一下资料，知道说老板之前的经历跟可能做精油这件事情有一点远，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吗？
1: 我其实不是本科系出身的。那我当初会做精油，其实算是走投无路啦，就是中年失业。
0: 根本没有到中年吧，
1: 三十二岁那个时候。但我那时候在中国大陆工作，那时候因为疫情裁员，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公司就直接帮我们说要解散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灰溜溜回台湾。
0: 可是没有想说要再找另外一份相关的工作。
1: 有，但台湾的薪水就是很感人。对，因为我回台湾之后递了大概100到200份的履历。
0: 天哪。
1: 对，但因为你知道男人我们有老婆有小孩，薪资太低，说真的很难养家，非常非常难，还有房贷车贷。在台湾找工作其实蛮难的，真的。而且你又在中国大陆工作一阵子之后回来台湾，其实台湾的薪资跟产业结构跟对岸其实
0: 差很多。
1: 对，
0: 其实因为本身不是做类似的工作嘛，是，但是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跳脱，或应该说那个当下决断点是什么，觉得说我好，那我来做看。
1: 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家，我很幸运，因为我们家有地，阿公跟妈妈有在种水果，那我妈妈是种澳洲茶树，然后还有种很多香草的植物。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做精油，我后来转业的第一件事是卖水果跟卖菜。
0: 但当时怎么会想到说还有精油呢？
1: 精油其实是妈妈在自己会蒸馏精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如果说我来做这个产业看可不可以。所以那时候就机缘巧合就开始做这个。
0: 所以一开始是因为妈妈的关系。
1: 是的。
0: 然后后来因为可能之前的工作经验也让你觉得说好像有一些能力可以去让这件事情更推广出去吧，
1: 是，
0: 应该也是有这个关系。
1: 对，那加上本身我自己是嗜好是做 whisky，还有烈酒，还有一些啤酒，那我自己的嗜好啦。
0: 对，
1: 所以在蒸馏上面的工艺我其实研究大概多少年，我看一下，大概18年。对，我在蒸馏还有做酒方面我也是玩了大概10几年。
0: 可是蒸馏酒跟精油这个相似度很高吗？
1: 蛮高的。
0: 是哦。
1: 但我觉得蒸馏酒比蒸馏精油还要复杂。
0: 所以对你来说精油算是小 case？
1: 不是小 case， 是换一个赛道，但它是比较单纯的一个赛道。
0: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精油整个提炼的过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1: 是。像我们陶植物精油工坊，我们主要我们的精油都是以蒸馏为主。所以蒸馏就是说，像一般来说精油有分最基本，我先讲最基本的，其实还有很多。最基本的精油萃取方式有分，第一个是冷压法。像水果类的精油一般都是用冷压的方式，就是把水果压烂之后，然后让它沉淀。那我们收集它上面的油，然后过滤之后直接装瓶。一般来说你们在化工行或者是美妆店买的甜橙，柠檬或者是果皮类的精油大部分都是冷压。那它的就是需要加那个基底油下去做稀释，才可以做运用。 那再来就是我们家最常用的就是蒸馏，蒸馏我们就是把水果搅碎打烂之后，我们再用高压下去做蒸馏。对，那其实很多厂商不喜欢把水果类玩蒸馏的原因是因为它原物料的耗损会很大，但因为我们家种了
0: 很多，
1: 对，完全卖不完还有吃不完的柳丁文旦还有柠檬，对啊，今天主持人可以试闻看看，就是
0: 对，
1: 其实我们原物料很多，所以我就想说，那干脆我就直接用蒸馏油来做我们的卖点。
0: 因为你们其实有很多的原料，比较不怕耗损。
1: 对，而且我们很难涨价啦，因为我不是进口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像很多说什么撑不下去了，我们要涨100块200块，没有，我们六年来价格都是这个样子。
0: 可是那个蒸馏法跟刚才说到冷压法，成品出来使用的感受度会有差吗？因为我刚才试抹了一下，我发现在手上不会油油的。
1: 哦，对，蒸馏油它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它已经把所有的不安，算是说不稳定因子，全部都藉由高温高压把它消挥发掉，所以留下来就是纯粹的香味。所以蒸馏油它其实跟冷压油比起来之后的特点，它的不同的点就是说，蒸馏油它的味道比较单纯，对，它比较直接，你可以直接的闻到这个水果它原本的香味。那冷压的油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说，它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味道，对，会依季节的不同，它味道会可能会你可能感受会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它外面的，像一些厂商会加基底油，所以你在使用冷压油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说，怎么那么油，很难吸收，对，然后甚至会灼伤。蒸馏油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当然也是有灼伤的几率啦，但是相较于冷压油，其实蒸馏油是更安全，然后再就是它味道会更纯粹，所以蛮多调香的老师跟芳疗师都会使用我们家的
0: 精油
1: 来做调香，还有他们自己做一些教学使用。
0: 因为我自己很常用到的精油就是抹在身上，然后就觉得好油，就吸收不进去的那一种。
1: 是
0: 那种其实也是制作过程所导致的关系吗？还是可能跟成分啊什么也有关？
1: 这个的话，应该没有挡人财路啦，我可以讲好。一般来说，台湾的精油就是你买，很多都从国外进口的。那它是一路从原油一大桶。然后一路分装，分装到我们末端消费者手上，就是你手上那一罐。
0: 对。
1: 那在分装的过程，他可能已经转了好几十手，但是每一手都想要赚钱，那他要怎么赚钱？他就是稀释它，那一般来说，稀释精油最好用的就是第一个加，脱臭橄榄油，它就是油渣，橄榄油榨油之后的油渣之后，它再把它做脱臭，脱臭之后再把它加到橄榄油里面，那有些是加比较黑心的棉籽油，然后有些是加就是比较有良心是甜杏仁油跟荷荷巴油，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如何判别精油的纯不纯，其实你把它抹在手上，如果是那种真的油到不行的，那很抱歉，它可能就是调和油，对，它可能有稀释过了，那再就是如果说你要判定它纯不纯，第一个你再抹在手上20秒内到30秒内直接吸收的，那就是纯精油，然后再就你可以看标示，一般来说纯精油的标示会写 100% pure， 对，就是100%，没有添加其他的，那如果说它有添加其他的，它应该都会写，那依照政府的法规，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会有标示的。
0: 所以如果买那些大厂牌，有时候觉得太油了，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
1: 对，那他可能标榜说他是按摩用的，
0: 对，
1: 你可以问清楚。但如果他写 100% pure， 但是他又油到不行，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这个品牌到底是在搞什么？对。
0: 但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每一次看到像这种精油，其实都非常的小罐。有想为什么都是这么小罐，没有想说要再做可能大一点的？因为像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像身体油啊等等的，它可能都会有50ml或是什么更大一点的 size。
1: 这其实取决于我们台湾的消费环境。对，因为台湾精油跟芳疗的品牌，我要说应该有上百吧，基本上超过上百个品牌。
0: 对，
1: 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也有推大墨数的、大容量的，但其实老实说卖不好。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比你更大墨数的人更多
0: 哦。
1: 对，我们最常遇到就是很多阿嬷他们会说，哎、我在澳洲买那个哦几罐哦500cc 的澳洲茶树精油、哦、我用了4年，用了5年，
0: 嗯、
1: 哦，我都用不完。
0: 嗯，
1: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为了新鲜，
0: 嗯，
1: 就是说精油它很容易就是因为放久产生油耗味，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变质、嗯，所以我们家最后我们决定就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取消了50ml。20ml 甚至是100ml 的产品线，我们全部做5ml。
0: 嗯，
1: 就第一个新鲜，第二个消费者可以随时就是更好入手。
0: 嗯，
1: 对，其实这个这是我们的策略。
0: 哦，因为小罐可能相对价格也是会比较便宜，
1: 对，比较亲民，然后也比较安全。哦、像我们家的瓶子很难摔破。
0: 嗯嗯。
1: 但如果你是20ml 的瓶子，啪，中间就断掉。
0: 哦，对，大的比较难承受、那個。
1: 是的，然后摔坏之后、嗯，第一个我跟你讲，消费者不会怪罪自己。很多消费者
0: 瓶子很烂，
1: 你们瓶子好烂。
0: 嗯。
1: 但他远远不会说他们的错。
0: 嗯。
1: 所以5ml 瓶子你要怎么摔，其实都很难破掉。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比较黑暗面的，对对对，
0: 策略方面。
1: Sorry, 对对对。
0: 那实际上精油有。觉得好像比较好的使用期限吗？希望大家在什么时候把它用完、
1: 啊、我们希望就是开封后、
0: 嗯、
1: 就是3个月内陶植物精油工坊，我们精油的特点都是当月生产的，
0: 嗯，
1: 我们的油绝对都是当月的、欸、通常隔了1个月，比方说现在是1月了，
0: 嗯，
1: 但如果这油放到了2月，我们就会全部拿去做其他的用途、
0: 哦、
1: 举例来说，我们会拿来做肥皂，
0: 嗯，
1: 那肥皂就仅限于我自己用
0: 哦，没有要量产、
1: 哦、我们没有卖肥皂、嗯、也没有卖那些、嗯、对，我们只专做精油，
0: 对，
1: 那我还会把其他去做一些做实验、嗯、拿去我们的实验室去做其他的运用，然后甚至是销毁，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油通常不会放超过第二个月、
0: 嗯、
1: 所以我会建议消费者开封后3个月内用完，
0: 嗯，
1: 那没有开封放在阴凉处可以放一年，对，
0: 嗯，没有开封的话，所以你一打开其实3个月就要赶快用，
1: 对，然后建议就是不要在高温下、嗯，就是放在高温下、
0: 嗯、
1: 因为高温的话使用的话，其实精油在那个环境容易变质，
0: 嗯，
1: 然后每次使用完建议用酒精布擦一下精油的那个
0: 盖子吗，
1: 盖子跟它那个低频的那个嘴，
0: 嗯，
1: 哦，因为你有时候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嗯，
1: 那皮肤氧化，皮肤的碎片油脂氧化之后就会产生油耗味，
0: 嗯，
1: 这就是精油很多很多精油油耗味的来源，就是我们的体液，
0: 哦，
1: 不是说我们家油有油耗味，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是
0: 大家的身体
1: 上面的，对，所以我会建议保养或者是使用精油、最好用酒精擦一下它的瓶盖，
0: 哦，
1: 使用后，对，
0: 嗯，那我们刚才其实都是说到产品为主嘛，其实当然很重要的源头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像刚才老板有特别提到说，在好像三峡跟花莲其实都有地来去种植嘛，当初怎么会分这么远啊，三峡跟花莲的部分？
1: 哦，那就是阿公的问题了，
0: 哦，是啊，
1: 但他的我是借用他的土地，
0: 嗯，
1: 对对，借用他的土地在种植、
0: 嗯、
1: 所以我也算是一个佃农啊，
0: 嗯，
1: 对，比较幸运的佃农，对，
0: 这样子不是常常要两边跑来跑去，
1: 是我基本上每个礼拜有4天的时间都在花莲
0: 嗯，
1: 对，然后我只有要摆摊跟出摊，就是推广精油的时候，我才会回台北。
0: 嗯，
1: 还有今天来上节目，我才会回台北。
0: 就比较有其他的活动的话，不然一般就一半一半。
1: 对，一半一半。
0: 嗯，可是分两地，两、嗯、地的这个像是天气状况啊，然后跟土地啊什么，会不会有一些落差，导致说哎，好像会有一些种植上面的困难？
1: 其实还好，我觉得台湾蛮小的，
0: 其实还好，
1: 对，其实差异不大，
0: 嗯，
1: 但我觉得北部就是雨太多了，
0: 嗯，
1: 花莲还蛮快乐的，嗯，花莲就是风调雨顺，哦，水果种得很好，
0: 嗯，
1: 像在三峡我们的柳丁就很容易生病，
0: 是太湿了吗？
1: 太湿了，
0: 嗯，
1: 对，然后还有附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喷农药，
0: 嗯，
1: 然后附近很多很多其他农场如果有喷农药，他们的虫就会，
0: 欸，跑来这边，
1: 对，说哦，他们的水果有毒，哦，那来吃这一家的没有毒，等于说我们就会变成很多，嗯，欸，病虫害比较严重的地方，
0: 哦，可是这样也是一个成本，欸，就是你要去挑掉这些东西，
1: 对，其实是，
0: 嗯，
1: 但我们其实后续我们在创业的第二年我们有做一些生物防治的研究跟投入，
0: 嗯，
1: 对，那所以现在我们农场其实算是维持一个算是生态平衡的状态。
0: 嗯，那因为刚才说到种植，然后像平常种植的话，肥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看老板好像还蛮喜欢自己研究怎么样去做一些有机肥料的。
1: 对，
0: 嗯，
1: 研究肥料是我另外一个兴趣。
0: 兴趣吗？
1: 对，
0: 嗯，为什么啊？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强烈的好奇？
1: 其实一开始我在做精油的时候，嗯，开始决定下定决心我要种田的时候，我是采用是惯性农法，
0: 嗯，
1: 所以惯性农法就是 该用农药用农药，该用肥料用肥料。但是我到农会去看，哇，那肥料有够贵的。
0: 嗯，
1: 对。然后肥料种类又很多。
0: 对。
1: 然后农药它还就是说，哎，很危。我刚是看到那个骷髅的图案，我就觉得
0: 有点害怕吗？
1: 对，我就一定要玩那么危险的东西嘛。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去研究一些精油作物的文献。
0: 嗯。
1: 那其实我是去看一些澳洲。澳洲很多农业期刊他们有写到就是说咖啡渣，
0: 嗯，
1: 对，我是看到期刊上写咖啡渣，
0: 嗯，
1: 这个东西我才发现，它的用途其实蛮广的，
0: 嗯，
1: 可以用在做精油作物的使用。那因为精油作物一般来说它喜欢酸性的土壤，以澳洲茶树为例，它喜欢酸性的土壤。那如何让肥料变使用酸性的肥料，那最好的就是用咖啡渣，因为它是偏酸的。
0: 咖啡渣加入到泥土当中嘛，嗯，
1: 对，它其实就是让我们会先发酵过后，不能直接施洒，
0: 嗯，
1: 我们会先让它发霉，就收集进来的咖啡渣会先让它长出霉菌。
0: 嗯，
1: 那到后来我又研究说，我们空气中有一种菌叫木霉菌，
0: 嗯，
1: 那我们就专门去培育这个木霉菌，
0: 嗯，
1: 然后加速咖啡渣的分解跟那个消耗。
0: 嗯，所以整个流程就是从拿到咖啡渣开始，然后让它发霉吗？
1: 对，
0: 然后就发酵过后再加入到有机的肥料当中，
1: 直接我们会拌在土壤里面。
0: 哦，
1: 那因为植物它跟人其实不一样，
0: 嗯，
1: 我们人有手，
0: 嗯，
1: 我们会把食物抓到嘴巴里直接吃，但是植物它是需要靠微生物分解之后的代谢物，
0: 嗯，
1: 它才会去吸收这些代谢物，所以你直接撒其实没有意义。
0: 嗯，
1: 对，就是纯粹就撒
0: 好，就放在那边而已，这样，
1: 对，最后就是也是坏掉，嗯，最后也就被其他生物吃掉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所以把它一连串的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是，
0: 除此之外呢，其实最近好像这半年来的计划就是跟生恒昌合作吗？
1: 对，
0: 对，这个合作是在机场的咖啡渣是这样子吗？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是他们生恒昌来跟我们公司洽谈，
0: 嗯，
1: 就是他们老板很希望去推广就是 ESG 的理念，企业 ESG，
0: 嗯，
1: 那因为他们在想说机场一天产生的咖啡渣其实蛮大量的，
0: 嗯，
1: 对，那如何去有效的把这些咖啡渣就是我们俗称的城市有机废弃物，
0: 嗯，
1: 重新进入循环。
0: 对，
1: 因为以往他们可能就是用厨余，
0: 对，
1: 厨余把它倒掉，
0: 嗯，
1: 那台湾处理厨余很多时候是用焚烧的，因为非洲猪瘟之后很多厨余就是各县市很多都是直接烧掉，
0: 对，
1: 那烧掉其实它会制造更多的脏乱，
0: 嗯，
1: 然后更多的污染，所以当初他们公司的想法是说如何可以更友善的去解决掉我们机场所产生的这些咖啡渣，
0: 嗯，
1: 然后因缘际会就找到我们公司。
0: 哦，
1: 对，
0: 算是很幸运的。
1: 我们很幸运啊，
0: 嗯，
1: 因为他们量够大。
0: 哦，所以这个量大不大，其实对于你们来说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我们每一次去收，
0: 嗯，
1: 我们其实希望就一次收可以收一两百公斤以上，
0: 嗯，
1: 这样其实对于我们在出车的成本其实可以下降。
0: 桃园的这一个合作是基本上在三峡的农场来去实行吗？那花莲这边呢？
1: 花莲的话我们跟在地的一些咖啡馆，
0: 嗯，
1: 然后还有食品工厂，
0: 嗯，
1: 因为他们说不要讲他们，好，
0: 嗯，
1: 所以，
0: 嗯，
1: 对，基本上他们食品工厂他们是做罐装咖啡的，
0: 嗯，
1: 那他们其实咖啡的渣的量也很大。
0: 哦，所以其实有跟各地的像咖啡农或咖啡的店家来合作使用这当地的在地的一些咖啡店的一些咖啡渣。
1: 是，像在三峡我们有跟 7-11，
0: 嗯，
1: 就是他们的加盟主，
0: 嗯，
1: 然后还有全家便利商店，
0: 嗯，
1: 然后还有卡玛，就其实卡玛其实帮助我们公司非常多。
0: 哦，嘿嘿，但是这样子其实人力也还蛮重要的吧，因为要去收这一些咖啡渣应该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对，我们每天都会规划固定路线，嗯，
0: 哦，
1: 对，我们就是当初我们一开始我自己在收，
0: 嗯，
1: 我自己一个人在收，我就觉得好可怕，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收一收拖吊车就来了。
0: 哦，是哦，
1: 对，
0: 哦，
1: 那很危险，所以我们
0: 其实咖啡渣蛮重的耶，
1: 很重，
0: 啊，
1: 然后会有些很臭，
0: 嗯，
1: 其实我们在收咖啡渣的过程也可以观察到，这一家咖啡馆的咖啡豆品质好不好，
0: 啊，
1: 嗯，对，我们就是朝友善的方向，
0: 嗯，
1: 就第一个所谓的友善就是说第一个对环境友善，就我们在生产跟种植的过程我们不会污染环境，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环境友善。第二个就是生物友善，像我们就不除草，
0: 嗯，
1: 完全不除草，我们家是我现在的农场是完全不除草的，
0: 嗯，
1: 那所谓不除草不是不代表说让它任由它荒烟蔓草，
0: 对，
1: 我会控制草的高度，
0: 嗯，
1: 对，那你不除草的好处是什么？昆虫就会出现，
0: 嗯，
1: 昆虫它会帮你去吃掉其他的昆虫，它会形成一种很奇异的生态平衡。那昆虫的生老病死会在草丛里面，在树上面产生，那它所产生的代谢物跟化合物，它其实就会变成植物的养分。对，这其实一开始蛮痛苦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要转换之后，我们发现病虫害大幅度提高。就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澳洲

0: 洲茶树苗就快速的被瓜牛吃掉。
1: 而且澳洲茶树好像并不是说特别好种的，
0: 大家说很好种，
1: 哦是哦，
0: 但其实它在台湾不好种，
1: 嗯，
0: 因为台湾有一种外来种生物叫做非洲大瓜牛。
1: 哦，对，
0: 非洲大瓜牛它很喜欢去吃澳洲茶树的幼苗，
1: 嗯，
0: 尤其是你一种下去，
1: 它就会来了吗？
0: 对，你就看到它来了。
1: 嗯，
0: 然后我看坊间有很多人说，

0: 拉这一些，对，但我到哪里找萤火虫？对，这一个问题。好，嗯，然后一般我们怎么过去是怎么处理？是喷瓜牛药，
1: 嗯，
0: 但是经过今年累月的累积，台湾的非洲大瓜牛已经进化到就是瓜牛药杀不死
1: 哦，
0: 对，
1: 他们基因已经，
0: 哎，它已经突变了，嗯，而且它的机动力比过去高很多。我们观察下来，就是两年前的非洲大瓜牛跟两年后的非洲大瓜牛，嗯，哦，它的速度其实在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它什么都吃。
1: 哦，
0: 对，
1: 其实对于这个种植人来说，算是一个蛮麻烦，
0: 算很痛苦。像我跟我太太最崩溃的一次，就是我们农场我们有种绿薄荷，
1: 嗯，
0: 对，我们被吃掉了快将近半甲地的绿薄荷，
1: 太多了吧？
0: 对，就是有一次下雨，我们两个很开心，就说，嗯，哎，我们好久没出国了，我们去日本吧，
1: 嗯，
0: 啪一回来，哇，那个绿薄荷田整片被吃完，
1: 哇。
0: 对，
1: 哇，很多哎，欸，
0: 整个就那一次就整个苗就损失了嘛，嗯，因为它不仅吃，它还大便，
1: 嗯，
0: 啊，非洲大瓜牛还有黏液，它黏液会带菌，
1: 嗯，
0: 所以那一批薄荷全部都，
1: 这样就整个地要重新整理，这样
0: 子，是的，
1: 哦，
0: 所以到后来我们发现咖啡渣其实对于非洲大瓜牛的防治很有帮助，
1: 嗯，
0: 对，因为非洲大瓜牛不太喜欢爬在咖啡渣上面，
1: 哦，是哦，
0: 对，它会很抗拒，它会绕开，会有击毙的效果，但就是你要撒很多，
1: 嗯，
0: 但至少我们发现，欸，有它怕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后来我们也研究出用非洲大瓜牛加咖啡渣泡肥料，打开就体育罐头的味道，
1: 天哪，
0: 对对对，
1: 看起来有点可怕，但其实是应该很好用的肥料，
0: 蛮好用的，对，因为非洲大瓜牛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1: 嗯，
0: 因为它自己就可以生小孩，
1: 哦哦哦，
0: 瓜牛它其实可以自己自产自销，
1: 嗯，
0: 它一次产卵大概250颗到300颗，
1: 嗯，
0: 然后周期就是一个礼拜，
1: 那它就是一个人可以疯狂的无限繁殖，
0: 在不使用农药之后，其实我们遭受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非洲大瓜牛，
1: 嗯，
0: 它是满山遍野的，算是一个大自然的反扑吧，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每天的工作就捡瓜牛，会捡到哭出来那一种，
1: 哦，
0: 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但是到后来我们发现，欸，它开始出现平衡了，就是掠食动物开始出现了，专，
1: 嗯，
0: 门吃非洲大瓜牛的，我们应该是说动物开始出现了，结果我们发现是猫。
1: 哦，是哦，
0: 对，嗯，很奇怪，是猫
1: 是附近的，像野猫，
0: 哎，欸，附近野猫会去，嗯，会去吃，然后还有一些蛇，
1: 嗯，
0: 还有一些爬虫类，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开始不喷农药之后，大概半年，
1: 嗯，
0: 哎，欸，我们发现开始吃它们的物种开始变多，然后还有红火蚁，
1: 嗯，
0: 对，三峡的名产就是红火蚁，嗯，对，红火蚁也会去攻击非洲大瓜牛，
1: 嗯，
0: 对，所以莫名其妙就是，哎，欸，那一阵子非洲大瓜牛突然出现好多好多，我们发现，欸，壳都是空的，
1: 嗯，
0: 然后开始出现很多蚁丘，
1: 哦，
0: 在我们的
1: 它其实就变成一个生态链，在农场当中，
0: 对，嗯，你慢慢观察蛮有趣的哦，然后到后来发现，欸，蚁丘变少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蚂蚁太多了，蚂蚁太多他们会互相攻击，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有施撒咖啡渣，咖啡渣有会产生木霉菌，
1: 嗯，
0: 跟黏浆菌跟其他的细菌，反而会感染到红火蚁身上，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农场红火蚁也变得很少。
1: 欸，那这样咖啡渣其实在农场当中非常的重要，欸，
0: 对，它其实是固菌的一个很重要的有机质，
1: 对，就是，
0: 对，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嗯，
1: 对于红火蚁来说，
0: 对，它红火蚁也讨厌它的味道，
1: 嗯，
0: 那我们怎么防治红火蚁？像以往我们三峡是喷药，
1: 嗯，
0: 区公所会过来喷药，
1: 嗯，
0: 喷完药插一根旗子，
1: 嗯，
0: 哦，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没有死掉，他们只是搬家了，
1: 哦，换个地方，
0: 对，然后拓得更大，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液态氮直接灌到蚁窝里面，
1: 嗯，
0: 但液态氮成本太高了，
1: 嗯，
0: 但后来我们的防治方法就是，欸，我一发现蚁丘，好，我用铲子把它挖开，
1: 嗯，
0: 然后蚂蚁就开始涌出来了，
1: 对，
0: 然后那个洞我们就把它倒咖啡渣，
1: 嗯，
0: 倒发霉的咖啡渣进去，然后再把它土盖起来。
1: 可是用咖啡渣的这个效益的时间会不会比较长一点呢，啊？
0: 比较短，
1: 哦，反而比较短，
0: 毕竟它是有机质，
1: 嗯，
0: 有机质它其实不止细菌会分解它，
1: 嗯，
0: 昆虫也会吃它。像有一种昆虫叫黑水虻，
1: 嗯，
0: 黑水虻会去吃咖啡渣，对，它的幼虫会在咖啡渣堆里面繁衍。
1: 哦，
0: 你有看过黑水虻吗？
1: 好像小小的，
0: 就是，对，它其实就像蛆一样，
1: 对， 对， 对，
0: 然后我们在吃咖啡渣的过程，你会慢慢听到那个嚼咀嚼
1: 的会有声音哦，
0: 对，我老婆很讨厌这个，对，但是我们农场很多黑水虻，
1: 哦，
0: 我自己也有在养殖黑水虻，
1: 就主要也是为了要运用在堆肥上面，
0: 对，处理堆肥，还有就是它的虫壳，
1: 嗯，
0: 它的卵 它就是羽化之后它的壳它其实有

0: 有几丁质，它可以去作为就是我们植物固根还有植物它的强化植物结构的一个效果。其实我们在农会学到很多，我们有一个团体是农青，新北农青跟三峡农青，那里面就一堆你的学长，就他们真的就是真的在务农的，然后有分两派，一派就是很友善农作的，一派就是惯性。那我就当然是找那些
1: 友善农作的，
0: 对，因为惯性都会跟你讲，哎，你要用什么药，用什么药。可是那用药到最后，我其实都觉得他们身体都不是很好。那反而那些有机的或者是友善的，他们身体都很快乐。对，他们教我很多。
1: 那另外来谈一下，就是桃植物精油，其实有种植很多不同，就味道，各种不同味道，大概有哪一些款式？
0: 我们目前我们家的座右铭就是说，一定要我们自己种的，我们才会去提炼。所以我们家绝对不会去做批发，或者是去买人家的油来转售。对，这第一个是我们的原则。那我们目前公司有13种精油，那分别要念吗？
1: 大概比较热销的可以
0: 比较热销，就是最基本款的澳洲茶树，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就是甜橙，然后再来就是文旦，然后柠檬，然后还有绿薄荷。那我们也陆陆续续从希腊跟英国引进了香蜂草，对，香蜂草也是我们最近很受欢迎的一款精油，我们大概种了4年，我们才把它产品化。然后还有依兰也是我们台湾其实东南部其实蛮多人在种的，那怎么把它变成精油，这当初我一直想要做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农场也蛮多依兰的。大家比较喜欢的比较稀有的是栀子花，
1: 栀子花蛮特别的。
0: 是的，栀子花跟艾草，这两种也是我最近，因为很多芳疗老师都在敲碗，他们是希望我有没有办法做出栀子花精油，所以前一阵子就是我栀子花大概花了3年吧，尤其是花类的精油，我是开始接触怎么提炼的时候才发现，哇，做花的精油真的好累，好辛苦，对，这辈子不会再做了，没有啦，但很多我的客户跟客人都很喜欢，我们还是会做啦，但其实真的做这个很累，它的萃取方式会远比一般的还要复杂。
1: 花也不好种，
0: 花其实我们都种很好种的花，
1: 已经相对很好种了，
0: 对，我们目标就是找说它是量大管饱，就它像栀子花就很好种，很好长，满山片也都是，对，但是它唯一的麻烦，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众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点比较轻松的话题哦，就像之前呢，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到的都是一些有点议题性的东西嘛。不过呢，其实我们在谈到要爱护动物之前，我认为呢，你有关于动物、关于环境、关于生态的知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你了解他们之后呢，才会对于他们产生同理心嘛。而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带大家认识一支蛮特别的团队哦，他们叫做台北城市狩猎。那台北城市狩猎呢，是2020年的时候草创，而他们在做的事情非常特别，叫做夜间导览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台北城市狩猎的负责人，也是讲师，他是萧世祥。那么先请世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城市狩猎的世祥。
0: 好，那世祥在里面担任的是讲师嘛？
1: 对对对。
0: 你自己的专长是哪一块呢？
1: 个人是台大昆虫系哦毕业的，哦、对，所以如果说本科的话是昆虫啦，对、嗯。但是因为我什么都喜欢，所以学校学之外还有跟人学，所以认识了很多同样是生态圈的朋友，那就这个蛇是怎样啊，又学了一点，这个蛙是怎么样，又学了一点这样，所以。是昆虫起家，但现在就是什么都看这样子。
0: 哦，那你有自己的比较喜欢的昆虫吗？或是专长之类的？
1: 被问这个问题就尴尬了。好，是这样的，就是我有读研究所，然后我研究所研究的是分类学这个学门。
0: 嗯，
1: 简单来说，分类学想要研究的是这世界上有几种动物，大概这样子。
0: 嗯哼。
1: 然后我当然是研究我最喜欢的昆虫，只是大家可能都没听过。
0: 是。
1: 我研究的昆虫呢？叫做和林，
0: 和林，
1: 对，褐色的褐，然后林是一个虫字旁，再一个命令的令，
0: 是，
1: 对，那它是它属于的那个家族啊，整个都是林字辈的。如果有听过的话，可能会听过一个叫蚁狮的昆虫，这个就是整个大家族啊，大家最可能听过的人了。所以如果这个没听过的话，就没办法。
0: 那它是什么样的昆虫啊？
1: 它是一个非常小，当体型超过1公分，我觉得说这蛮大的的一种昆虫。然后他们那个家族有一个比较学理上的名字，叫做麦翅
0: 木。麦翅目，
1: 翅脉的脉，
0: 是，
1: 对，所以他们的翅脉非常的复杂，然后是薄薄的，那就我觉得蛮漂亮的。他们最大的特色是里面的不同的成员啊，都跟其他昆虫长得像。像是有一个家族叫做螳螂，
0: 是
1: 螳螂的螳，长得跟螳螂有点像，
0: 但它不是螳螂。
1: 哦，对，有的家族长得像蜻蜓，对，有的家族长得像蛾，有的家族长得像蝴蝶，
0: 是，
1: 对，所以它非常的美，只是太不为人所知了。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听这些名词啊，可能大家如果说啦，有对昆虫有点认识的人，也许脑袋有影像。那可能像蓝田，我对昆虫比较不认识，真的是觉得有点母撒撒的。我就很好奇啊，你当初为什么会来接触到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台北城市狩猎？你当时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团队啊？
1: 我觉得这真的很奇妙。我没有信仰啦，不过高中的时候，那个中央研究院每一年都有一个开放园区让大家去参观的一个活动。那我那时候是，我一直到去年前年都还是想要作为一个研究人员的。对。那我那时候就，所以因此我去了中央研究院，然后听了那个导览，我就觉得哇，这个 好精彩哦，然后导演员讲的非常的非常的顺畅，非常的有趣，我就有一种说，哎，这个说不定也是一个不错，蛮想要试试看的一个职业。
0: 嗯哼。
1: 但我后来就还是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可是它就变成在我的排序的很后面，因为我想要做真的纯学术的研究人员。不过那时候大学来嘛，然后其实试试看也无妨，因为就是一群学生在那边玩这个东西，我觉得
0: 是
1: 有这个机会，然后就做了。那没想到到了现在，哎，它居然变成我的正职。
0: 哎，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嘛，就是一个偶然的契机，然后最后让你现在哎变成了就很正职在做这件事情嘛。你们说你们是来自台大森林系还有昆虫系的这些学生嘛，所以一开始为什么会成立这样子的团队，然后为什么会有想要推广夜间导览这件事情的想法？
1: 夜间出去看动物这件事情，我猜应该对于很多在听节目的听众而言是比较陌生一点的。
0: 嗯，
1: 因为大家想到出去看动物，突然我想到白天，
0: 就动物园吗？
1: 或者是一些生态公园、亲子公园。那但是其实。

0: 晚上会出来动物是很多的。那这件事情呢，在相关科系的人我们都知道，所以晚上出去看动物是我们的日常。那时候在森林系的时候，就有一个，他不是那种生态挂的，但他反而比较喜欢管理学院的那些东西。
1: 嗯嗯嗯。
0: 他听到他的同学有这样子的嗜好之后，他觉得这个超级酷，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户外活动，像是爬山之类的，但是没有去野外看动物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市面上没有人能够带有兴趣的人做？那他们就想说，那好，那我们来做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这个团队就是专门带夜间的动物，而且我们是带大人，我们不是带小孩为主。
1: 是，因为其实讲到导览这件事情啊，我自己回想一下，以前有参加过类似导览活动的，其实都是那种比较针对亲子的嘛，就比如说可能以前海生馆有那种去浅滩，然后那种也是主要针对小孩子的，就真的很少会看到是针对大人，而且是你们是主要针对城市近郊的这些地方吗？
0: 对，我们其实针对大人这件事情，它可以从一些比较现实的市场面来看，
1: 是
0: 就是我们发现有这样的缺口在，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活动它并不是只有小孩，也不是只有超级本来就喜欢动物的人会有兴趣，而是一般的人参加都会有兴趣的活动。
1: 嗯哼哼，
0: 所以我们想要提供这样特别的体验给平常不得其门而入的人。那如果从因为保育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本身它其实也是一个保育概念上面的推广，那对于我们而言，保育上面的推广它并不是所谓有人会觉得说这应该要向下扎根，就从小做起嘛。
1: 嗯哼，
0: 对，它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树状结构，但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不同年龄层在平行的战场的结构，也就是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单位正在给亲子这一块族群分享啊，或是提供这样的课程活动给他们参加，可是大人并没有。那所以说大人这段时间他们就不会去可能对环境做不好的事情，累积不好的观念，或者说我们要把希望给小朋友嘛？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有一些人可以在小朋友方面努力，有一些人可以在大人方面努力。那在这个战场上面，我们发现大人这一块没人在打，所以我们去支援这一块，我们是用这种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
1: 这个想法啊，我觉得以生态导览这件事情来讲，我是第一次听到，也有人是愿意以大人的这个角度去切入嘛。但是呢，我就很好奇啊，你们在整个导览的行程上会怎么样子去设计，然后让大人也是觉得说，这个很有趣啊，我想要去看呢。
0: 有一些人他其实就算他知道夜观是去晚上看动物，但他可能会想说，我很想看飞鼠，可是我不喜欢昆虫，我不喜欢蛇，那这样我到底要不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会不会遇到了？好，那答案是会，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犹豫，所以我们写夜访飞鼠。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听众大概有没有一样概念？但答案就是一个森林里面，如果有飞鼠能够供养一些动物的话，那其实蛇啊、蛙其实都会在。在名称上面可以让大家让大人去降低这样的防卫心，
1: 是，
0: 但不是把他们骗进来了，就是。我们飞鼠活动也是设计专门以飞鼠为主，我们会在行前先确认大家有没有真的超级害怕什么动物，不会去强迫大家。对，不过我自己都会开玩笑讲，就是我自己带过一个人，他跟我说，他怕黑。
1: 哇，那怎么办？夜观不就是黑
0: 的？所以我想说，完蛋，今天这到底是怎样？那我就想说，好，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岔路，那或许如果他真的超怕的话，可能刚好带两位讲师，可能一个讲师带他一个人去那一边，不要让他就是打道回府。我就想，好，没关系，还有什么？他说他很怕很大的东西，像是树。我说他怎样？
1: 他怎么会来参加这个？
0: 是想怎样？
1: 是，
0: 不过这是一个
1: 蛮特别的。
0: 对，但是这个人也都安全的参加完了。
1: 是，
0: 对，所以我都讲这样的故事，不管你怕蛇怕昆虫也好，绝对没有这个棘手。
1: 嗯哼哼，
0: 对，他都安全完成了，所以大家一定都可以，就是让大家有信任这样子。
1: 是，
0: 再来是大家不喜欢什么，所以我们就是要在活动设计上面去想办法让它尽量舒适。你去野外对于一般都市人来说它就已经不是舒适了，
1: 就还是有辛苦的地方，毕竟还是可能要爬山嘛，或者是要到一些比较野外的地方这样子。
0: 其实我们都会说它就像是步道，
1: 是，
0: 对，但即便是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会辛苦。这个也是我们不断在更新我们自己对于大家的认识， 所以

0: 一定是会辛苦，
1: 是，
0: 但是我们尽量让大家照顾到是舒服。比方说会有厕所，然后就会是比较宽敞的路，所以我们尽量的去减少大家参加这个活动可能会担心的事情。
1: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我一开始把它说成是一个导览好了，可能很多人会以一个比较教育性比较重的角度去看它嘛。但是其实这样子，你这样子形容下来，试想这样形容下来啊，其实感觉很像是那一种，我可能今天想要出去玩，然后比如说我要去野外露营，现在不是很有什么 glamping 吗？就是豪华露营这样子，听起来真的很像是一个我可能放假的时候就可以去参加的旅游行程的概念呢。而且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啦，也会让大家比较不会排斥说，哦，我要到野外啊，我要去爬山很累，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胸吗？去多认识这一些夜晚的动物啊、昆虫，还有这些夜间的生态等等啦。
0: 我们活动真的蛮有趣，就可以看到大家真正的改变。我们知道我们是做对的，一开始大家都会走蛮快的，对，因为大家对于进到野外之后的那个节奏啊，可能抓的是平常自己去健行步道的节奏、登山的节奏。可是我们找动物的目的不是要攻顶，我们说今天目标不是攻顶，我们攻顶的什么没看到的话，那我们今天是有点可惜，所以其实是要走比较慢的。
1: 是，
0: 对，那一凯大家比较不会抓，可是当慢下来，然后我们开始找到一些东西，大家已经进入这个夜观的节奏当中，而且非常非常享受。而且我们也不会一直疯狂输出，有些人喜欢听一直疯狂听各种知识流入脑海中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当然也会做讲解，那我们一定会留一小段的时间是我们故意不讲话，然后让大家不管是欣赏动物也好，还是就是很认真的找也好，我们活动是两个半小时左右，乍听之下其实蛮长的，已经将近是两部电影的时间，可是几乎所有人参加完都会有一种哈，已经
1: 结束了吗？
0: 对，已经结束了这样子。
1: 哇，我就是听到这里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都已经有一点跃跃欲试嘛，因为听起来啊，感觉好像不是说哦，我有一个固定的路线，然后限制你只能看这边或者只能看那边，但就是在这个夜间导览当中啦，让来参观的人，我可以慢慢的去观察周边有哪些生物，那再搭配你们的讲解，我就可以慢慢认识这一些可能是都市浅山啊，或者是这一些郊外的生态嘛。那不过呢，讲到这里啊，其实就想要问世翔说，如果说我们去参加这样子的导览啊，你们会比较常看到的生物大概有哪些啊？
0: 哦，我们现在有的是飞鼠、野兔，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台湾有原生的野兔哦。
1: 哦。
0: 然后蛙类跟蛇类
1: 是。
0: 那以蛇来说，目前有三四种的蛇类活动，蛙目前也是大概两三种的蛙类活动。比较目前比较主要是这样子。对，
1: 那你们有什么比较常见到的物种吗？就不管是哪一个行程的
0: 哦，比较常见到的物种，其实我刚说的那些啊都没有很少见到。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就是我们带活动并不是想要带大家去看超级稀有的动物，不是的，我们想要大家知道动物离我们很近。
1: 是，
0: 对，台湾是一个森林跟都市靠很近的一个国家，通常出去大家都很意外，说没有想到在这么就旁边有都市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如果说要说常见的动物，那帮我问蓝天好了，你会觉得想要看什么类型的动物？
1: 我自己啦，我觉得飞鼠对我来讲好像就是一个很难看到的动物了，因为毕竟真的很难在这种比如说我们公司附近这种都是大楼的地方看到它。对于如果真的是像我一样可能是一般上班族来讲，已经算是很少见的我觉得。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滑那个 Threads，
1: 是
0: 刚好在前几个月有一个在信义区看到飞鼠。
1: 哦，我好像有看过那个影片。
0: 对，那个在我们眼中看起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在确实就是有些野生动物开始进到都市里面了，这件事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办这个活动的原因呢、啊？让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情，
1: 因为它离我们很近，这样。
0: 它离我们很近，这个很近，当然对大家说可爱的。不过我们想要强调的事情是，有很多那种冲突啊，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爱野生动物跟开发之间的冲突，其实没有那么单纯。它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势力，叫做我不知道。去年在台南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草鸮的动物，
1: 是，
0: 可能有人有，可能有人没有。蓝田，你听过吗？
1: 有。

0: 我就是有看到那个新闻，
1: 啊，你看到那个新闻，但是我可以打赌，现在在听节目的人一定有人没听过这个动物，所以我解释一下，这是台湾的一级保育类的猫头鹰。如果一级保育类猫头鹰，还有人没听过，这个很正常，我没有在说怎样。当时是它在台湾剩500只，然后最大的栖息跟繁殖地即将要盖一个生态园区。先不要急着下那个判断，我想讲在这更前面，就是在讨论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人大家想象到就是哦，要不要开发啊？这是动物很重要栖息地，怎么能开发之类的？可是有一派是住在他旁边的人，他会说，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跟听过你们现在说的这种动物，然后现在已经要开发了，我可能生活要变好了，你们才要来这边挡这个东西。那后面就会跑出很多阴谋论嘛，所以说我想讲的事情是，这个讨论其实是不对等的，大家在不一样的认知底下来讨论这个题目，那就是看在讨论当下那个人讨论的人跟哪个议题比较亲近，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以飞鼠来讲，飞鼠有没有可能造成什么问题？你这样说，飞鼠把一个人杀死不太可能，可是
0: 咬电线吗？
1: 其实有可能嘛，如果飞鼠跑到变电箱里面怎么办？或是现在白鼻星也是进入都市，是另外一种哺乳动物，这个不是不可能。那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要立刻做判断、做处理了。当下大家会比较没办法有那么多时间查那么多资料。在那之前，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先把野生动物会进到都市，飞鼠没那么少见这些事情，先放到大家的脑海当中。那等到时候要讨论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反对开发。我会觉得大家要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来去讨论，说我们要什么，然后我们决定牺牲什么，我们决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个讨论才公平。对，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让大家眼见为凭，我们从来不会逼大家一定要喜欢什么动物，我们带大家亲眼看这个动物，我们当然对自己有信心，大家看了一定会喜欢，那我们就把自己带过去，你就看嘛，啊，你喜不喜欢嘛？你喜欢嘛，对不对？那等到时候要讨论的时候呢，大家会在一个比较公平的起跑线上面讨论这样子。
0: 是，其实就是像我节目开头说的啦，你要去爱护这一只动物，或者是去爱护这个环境，首要的条件就是，你要了解它，就是你不了解它，你怎么会喜欢它呢？所以说啦，其实节目当中也曾经讲过很多类似的这样的话题哦。那像是我们今天邀请到台北城市狩猎，其实啦，不只是要介绍说这是一个听起来很有趣的夜间导览活动，没有错嘛。就是下班时间闲着没事做，想要去爬爬山。我觉得除了去参加，觉得还不错之外，其实同时也是想要认识环境啦。
1: 我有最近有一个印象是，因为我们有个社群，对，然后几乎都是参加过我们活动的人这样子。里面有一个人，他说他爬山爬了可能6、7年，但是渐渐的可能看到山里面的一些状况，他就是开始渐渐的有点迷惘。参加我们活动的一个人，不太喜欢去大自然里面了。然后他参加我们的活动，他可我们可能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认识台湾、认识山，他又觉得他又重新爱上我觉得可以再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参加我们活动的人啊，其实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然后这些人有些是喜欢动物却不得其门而入，有些是以前想要考相关科系，但是怕被妈妈拿打把腿打断，
0: 所以就去读别的科系了。
1: 对对对，然后有些是真的，就是完全没有概念，然后参加了之后喜欢上，这个喜欢上包括持续参加我们的活动，他们本来是不可能在某一个下班的晚上跑到黑漆漆的山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有把一些人勾进来这样子。
0: 是，就是做这件事情，还是有吸引到很多原本不太了解的人，可以愿意进来这样子。
1: 因为我们本来就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多人会喜欢的，只是大家从来没有真的参加过，或真的有机会让我把这个活动带到 你们的生活当中。
0: 嗯哼，
1: 对。
0: 那其实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台北城市狩猎目前啦，主要在做的都是夜间导览为主嘛。
1: 嗯，
0: 那你可以来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就是节目的已经快到最后了啦，
1: 啊好快啊，
0: 就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说，诶，这个台北城市狩猎或者是像这样子的夜间

0: 导览啊，有什么样子很有魅力啊，或者是你觉得，哎，其实跟白天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因为白天是一个视野很好的环境，视野很好，看得很清楚，所以会在白天出来爬爬照的动物，要么是行动能力非常的快，要么就是它的隐蔽性很好。但是晚上会出来的动物其实非常多样的，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些，飞鼠、野兔、蛇类，很多蛇类，然后蛙类，其实这些都是夜行性的。晚上的魅力，动物它会能见度稍微高一点，因为它们有夜色的遮挡，所以我们比较稍微好找到它。对，然后第二是对人类来说比较舒适一点，因为台湾的白天真的很热。第三是没有人会晚上跑到山里面去，所以晚上也不会人挤人，非常的舒适。
0: 是，
1: 对，这我觉得这是夜观一个超强的魅力。那我想要再额外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夜观是一个有一点门槛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就算有人问我们哪里适合夜观，我们也几乎不会去给夜观的点。这不是说什么保护动物藏点而已，但这个是有。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个人的人身安全，因为口述很难去完整的表达，所以夜观该注意什么事情。那如果我跟这个人分享了某个点，他受伤了，我会过意不去。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
0: 有专业人员带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不能自己上去看这样子。
1: 建议不要，建议不要。
0: 那另外是不是还有就不要随便打扰动物之类的，这样要注意的地方啊？
1: 对，生态保护的部分，像我们有几个朋友，他可能登山会发现旁边有野猪，野猪呢你不去弄它，它没事不会弄你，但你要怎么判断它觉得你到底是不是在弄它？
0: 它生气起来应该也是蛮可怕的。
1: 对对对，是会有危险性的，
0: 是，
1: 所以一定要买一个 OK 的照明设备，对，手电筒，不要相信手机的那个手电筒这样子。然后生态保护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难用口语来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讲清楚，因为不同动物它们受到骚扰的反应跟能够接受骚扰的程度都不太一样。
0: 嗯哼嗯，
1: 那这件事情很难用口语讲清楚，但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你觉得如果你是那只动物，你这样舒服吗？对对，动物简单来说就是你不喜欢被怎么样。以飞鼠来说，大家如果上台的经验、上台表演的经验，应该都可以知道说，那萤火晚会啊，你往台下看是看不到人类的嘛，是超亮那种，那就是飞鼠当下的感受。对，所以其他动物一样，大家不喜欢被怎么样对待，就不要怎么样对待那只动物。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判定。
0: 是，就是我觉得尊重动物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一样的啦，就是你不喜欢别人对你做什么，你就不要对对方做什么，那对动物也是一样啦。然后就请大家，诶，无论是去参加台北城市狩猎的活动啊，或者是你有其他机会可以到山上，就不止晚上啦，白天也是啦，就是不要去骚扰他们，然后也不要比如说乱丢垃圾啊之类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城市狩猎，然后他是负责人跟讲师的萧世祥，世祥，就是感谢世祥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台北城市狩猎的资讯。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动物啦。那如果说，诶，大家听这个节目应该还是对动物有一点兴趣的啦，那就不妨呢，从现在出发，无论是参加什么样的导览活动，或者是单纯去了解一下，我觉得都很不错。那今天节目呢，就感谢是想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那邻里动物志，我们就下周再见喽。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thy。
0: 还有
2: 今天身份是爱吃鬼曼森。
0: 对对对，我们只要聊吃的一定要 Manson，
1: 没有他怎么能呢。
0: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来聊一下那个台湾的夜市好了。因为我们觉得台湾的夜市其实它有很独特的那个庶民文化嘛，就是它基本上有很多平价多样的一些小吃啦，那也有些市井气氛，对吧？然后有游戏也可以购物，所以更重要的是它有很多人情味。
2: 为什么会这么晚才聊到呢？我们应该更早就要讲到夜市了啊。
0: 没有啦，我们刚开始我们现在已经接近70集了嘛，其实我们刚开始有稍微聊过夜市，很久以前。
2: 对了，蛮久
0: 了，只有我们两个啦。
2: 对，那时候蛮久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两个都已经不太逛夜市的聊，当然没意思啊。
0: 我们聊的是记忆，好吧？
1: 对，我只能告诉你我印象中的夜市。
0: 没错，那其实台湾来说，夜市就好像我们的生活的缩影嘛，就是有吃啊，有逛，有买，然后整个来说，它就是我们的记忆吧，
1: 也是我们的晚间娱乐。
0: 晚间娱乐是啊，是啊，是啊，
2: 打弹珠。
1: 那时候有打弹珠，还有抓那个金鱼，捞那个金鱼，
0: 射飞镖吧？
2: 飞镖吗？你说射气球吗？
0: 射气球。
2: 气球现在摊位士林好像还有，就常驻的。
1: 那一个用枪砰砰砰，
0: 就是射气球的一种。
2: 对，那个现在好像都是有店面的会比较多，然后摊贩的话可能要到中南部会比较多一点。
0: 摊贩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像夜市摆摊，我不知道他们准备是不是比较麻烦啦，但现在这种的摊位越来越少。就是还是以吃的比较多。除非你是到那种中南部的那一种有一个空地的那种大夜市，
1: 可能需要空间比较大吧。
2: 有可能。
0: 但是夜市也很多种啊，譬如说我顺便来讲一个好了。我以前工作的时候，现在比较少了。以前工作，我刚毕业的时候，有些工作是在那个基隆路上，公司和敦化南路上。所以我比较常去的是那个通化夜市，就是临江夜市。
1: 在我以前家附近。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其实不是类似我们的观光夜市什么，没有，它很生活感的感觉，它就是一个生活下班的时候可以晃过去。
1: 一个礼拜好像可以去3次那个时候。
0: 对，而且它除了夜市美食之外，它其实也有很多衣服啊，什么鞋子啊，
1: 法式
0: 啊，
1: 玩具，
0: 各式各样的。对，它不是观光夜市。
1: 那个不算。
0: 它不是，它很生活啊。
1: 你知道那时候通化夜市最非常有名一个店，它的店名很有趣，它叫爱玉仙草漫游仙境。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很多卖什么芋圆啊，就是不像现在什么珍珠啊什么那么多。那个是很早期的，就是做的比较
2: 精致吗？
1: 时髦的冰店，不像传统，不是都是那时候都是什么八宝冰啊，他就搞一个爱玉仙草漫游仙境。
0: 年轻人
1: 跟我们差不多年纪那个时候。
2: 后来还有吗？
1: 我很久没有去通化，
0: 我们两个很久没去通化，因为我们公司我的自己的公司没有在那里，以后我就比较少去。
1: 我9点半上床睡觉，你觉得我要去哪个夜市？
0: 有一次我们两个有一次跟朋友约在那个，但是不是在通化夜市，通化夜市通化街上还没有弯进去临江街那个路，
1: 后来我们
0: 吃米粉汤之类的。
1: 那个叫胡家米粉汤。然后你知道每次那个他们夜市一直逛出去会到那个基隆路的爱猫园。
0: 那边有2间。
1: 但是很多要买猫咪啊都在那边，我不知道现在他们还在不在，就是
0: 爱猫园好像还在。
2: 爱猫园还是有蛮多分店的。
1: 有，
0: 但那家是最有名啊。我们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都我们要看猫咪啊狗狗，我们那时候对猫没有感觉，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去看小狗这样子。
0: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会去的几家，一个是那个现在好像还有叫今日寿司店
1: 啊。对啊，
0: 有一家寿司店很
1: 有
0: 名，
1: 关东煮。
0: 关东煮很好吃。
1: 它还有一个烧饼店也很好吃。
0: 烧饼店
1: 它就是在路口地方，它那个烧饼好像卖到半夜3、4点吧。
0: 真的。我那个时候还会去一家

0: 如果临江夜市哦，十家挂包
1: 哦，
0: 那是我最早期吃挂包的地方。
1: 以前十家挂包还没有分店，只有在那里有。
0: 对对对对对对，后来就很多了啦。
1: 后来真的好多、哦，嗯，
0: 对。但是因为我们也很久没去那个临江夜市了，嗯、对。还有什么？我记得中间那个马路，如果是晚上的话，就会有一些摊贩。
1: 烤香肠，我想起来了，
0: 红花红桂香肠、
1: 哦，好好吃。
0: 那个是有名的，
1: 有柠檬的，什么九层塔的，什么什么，好多种口味啊，那个很好吃。
0: 对，它是比较靠路口那里，对对对。然后靠基隆路那边比较尾端，那个时候还有一家那个烤玉米。炭烤玉米、
1: 啊、那家
0: 非常很贵，但非常好吃。
1: 嗯，
2: 哎、欸，等一下，我们现在是晚上十点，你要那些准备要上床睡觉的人，情何以堪呢、啊？
1: 是谁说要做夜市的？好像就是现在这位男士。
0: 对啊，临江夜市其实有的人会去买一些小东西啦，什么三 C 小、
1: 啊、
0: 小配件啊，什么服饰、
1: 手机用品。
0: 法式
1: 帽子雨伞什么都有，
0: 对对对，他什么都、嗯、啊，衣服也有，衣服也有、嗯、而且他是两应该怎么讲，通化街两边，
1: 嗯，
0: 但是大部分都集中在靠基隆路这条临江街上。
1: 嗯，我记得我那时候不是有一段时间在上海工作，还有之前我有在法国一段时间、嗯、我记得我每次回来我都要去逛夜市，
0: 嗯，
1: 而且是那一个礼拜我一定要逛它三次我才觉得爽那种的。
0: 对，临江夜市其实还不错、
1: 嗯、
0: 然后刚刚有人，
1: 而且它不大，所以不会很累。
0: 那 Casey 要讲什么？我知道 Manson 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等一下下一段来讲。那 Casey 有什么、
1: 哦、我要讲宁夏夜市、
2: 哦、
0: 那要讲很久，
1: 那是我的进阶版。
0: 那要讲很久，
1: 但你可以先放一个歌。
0: 好，我先，因为我想要放歌，但是呢，有人要讲要应该都还蛮长的。好了，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嗯，这很多人都听过嘛，就是李艾琪唱的。李艾琪就是早期的李家，但是他有一个塞雅琪，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宁夏夜市啊，先讲
1: 宁夏夜市先。
2: 嗯，宁夏夜市是老夜市了嘛？
1: 嗯，
2: 而且它就是位在双连啊，那个老街那个地方。
0: 嗯，
2: 我觉得它很厉害，是它基本上雷那个时候雷的
0: 不多，
2: 不多，
0: 不多。
2: 然后它我们最喜欢那时候很多人去排那个炸芋头球。
0: 哈哈哈，我要讲的就是那个鱿鱼仔是吗？
2: 那个超红的
1: Q 球 ，Q Q 球，
0: 芋头没有。你讲的应该是鱿鱼仔那个吗？是蛋黄芋饼，里面有咸蛋黄，对
2: 对
0: 啊，咸蛋黄加肉松，
2: 年轻小夫妻在卖的嘛。然后每次排队都排很长的，
0: 对对对，
2: 那个好难排哦。
0: 可是那真的很好
2: 吃，
0: 我个人真的觉得那个 number one。
2: 还有。他的蚵仔煎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吃，啊，还没有进去，在边边。
0: 我知道两家店面嘛，
2: 对，有两家，然后他真的是把它煎得恰恰的，啊，然后那个蔬菜的那时候还放蛮多的，然后蚵仔也蛮大颗的，
0: 嗯，
2: 我记得那时候每次要去逛宁夏一定都是先吃蚵仔煎，
0: 嗯，
2: 然后进去吃那个瓜仔鸭蛋汤，瓜仔肉鸭蛋汤，
0: 哦，
2: 你会看到它一大锅上面就浮了很多个蛋包，可是它好，
0: 我倒是没有吃那个
2: 啊，哦。它有趣的是它的蛋都是鸭蛋，
0: 哦，
2: 所以它的蛋黄的浓稠感很棒，哦，它不会煮到全熟。但是你知道瓜仔肉有点甜味，
0: 哦，
2: 欸，所以它那个口感蛮好的。就是你吃完蚵仔煎，你叫我在吃什么肉羹啊，我真的没办法，
0: 嗯，
2: 因为都是勾芡嘛，所以我就觉得去选那个汤蛮好。
0: 嗯，
2: 然后如果战力不强，就直接去排那个。
0: 鱿鱼仔，
2: 对，我大概这样就觉得嗯很满足了。
0: 好，
2: 那是三个必备的，
0: 三个必备的。嗯，我要补充好了，宁夏夜市我还吃过两个，就除了你刚刚说的鱿鱼仔之外，有两个还有那蚵仔煎，有一个叫秋云润饼
2: 啊，
0: 那个润饼很好吃，因为我常听人说，但我很少去。那有一次我就专程去，欸，还是真的蛮好吃的，嗯，所以它里面有那个，哦，最特别的是。它的因为一般都会有卤高丽菜嘛，高丽菜嘛，
2: 嗯，
0: 可是它就是北部的，因为北部的高丽菜如果在润饼里头是会加咖喱，
1: 咖喱
0: 它煮的时候是有加咖喱的，
2: 啊，哦，可能我都吃南部的，
0: 就是你那个高丽菜啊，它是它不会把水沥汤沥掉嘛，
2: 嗯，
0: 可你会发现它高丽菜是黄黄，它是有加咖喱粉的，咖喱
2: 它可能加得太淡，我都没有发现有咖喱，
0: 没有，他们说北部才会有，但是它有，
2: 哦，
0: 等一下保存了北部的那个风格，
2: 嗯哼，
0: 然后有加那个蛋酥，还有豆干，嗯，萝卜干，
2: 但听说南部的润饼啊真正自己家里做是连那个什么乌鱼子啊那种高档什么松板
0: 松板
2: 猪
0: 吗？
2: 会加
0: 可以啊，因为我上次我们两个不是有在争什么时候吃润饼吗？我就有一集
2: 有吗？我们争那么多事情，我怎么会记得
0: 因为我们家真的是小的时候那个尾牙的时候啊，我们家是真的自己会包润饼，
2: 嗯，
0: 不是去买外面的，哦，
2: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家楼下以前我们家楼下就是市场嘛，那个有一家就是快到那个尾牙的时候他就会现做那个润饼皮，
2: 嗯，
0: 然后大家就是买回家，嗯，然后我妈就会有豆干，你放什么都可以啦，
2: 嗯，
0: 你只要干的什么的
1: 想吃的，
0: 对，然后就跟你说
2: 的
0: 很多种料，然后你自己要怎么包都可以。
2: 像那个台南的润饼啊是很甜的
0: 哦，嗯，因为它里面有加糖啊，
2: 而且是加冰糖。
0: 哦，真的吗？冰糖不是会硬的，
2: 就是，不是那个小小的细冰糖
0: 啊，
2: 嗯，然后还会加花生粉，
0: 花生粉是一定要的，
2: 但我还要加芥末，
0: 欸，有啊，有些摊子会问你要不要加芥末或辣椒酱，
2: 嗯，
0: 这样子，
2: 嗯，
0: 对，然后宁夏夜市还有一个我蛮推荐的叫做那个花生卷冰淇淋。
1: 哦，
0: 对，
2: 烧马鸡吧，
1: 欸，那我想问，欸，因为很多夜市都有花生卷冰淇淋，他们是有
0: 那家很厉害，也是年轻人啦，
1: 哦，
0: 然后他的那个花生糖砖，因为他们要爆那个糖，
1: 啊，
0: 那个花生粉嘛，那个花生糖砖是特别跟苏澳的老店订的，
2: 哦，
0: 对，然后它有三种，就花生卷冰淇淋、花生卷或是传统的那个手工的把布，你知道把布是什么吗？把布就冰淇淋，它就是那样子。然后如果喜欢吃香菜的人就一定要加香菜，
2: 嗯，
0: 我个人是觉得香菜跟花生粉加起来是非常百搭，
1: 一定要，
0: 但是不喜欢香菜的人就避开了，
1: 对，
0: 所以宁夏夜市那个也蛮好吃的，
1: 嗯，
2: 而且宁夏夜市旁边就是不是摊子那种店家的，
0: 嗯，
2: 很多都是南部上

0: 的店也都蛮好吃的。
1: 哦、是、哦，
0: 嗯。
2: 对，宁夏夜市其实真的还蛮多，但它不长嘛，它其实也不，它是这几年是大家把它讲成观光夜市，但我小的时候不认为它是观光夜市，它就是我们的后厨房。
0: 它基本上很多，就像我讲那边边的店啊，很多都是中午就开。嗯、上次我有提到有一家锅贴，我觉得非常好吃的
2: 啊，你上次有讲过，
0: 其实就是在宁夏夜市的边边的，嗯，
2: 对，那附近其实包括弯棍
0: 豆花。
2: 豆花也是、嗯、豆花庄、但是以前其实它旁边就是一栋一栋就台北市立图书馆嘛，我记得我国中的、高要考高中的时候就楼常会去上面读书，当然我们都假装要读书去图书馆、对，
0: 想到了还有一个很好吃的，
2: 它楼下有好多店呢、
0: 糯米肠，那边有一家糯米肠好好吃、
2: 哦、真的吗？
0: 而且会加很多花生
2: 哦，好啦、我们突然觉得花生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很重要，
1: 什么都可以搭花生、
0: 没错，
2: 好啦，
0: 咸的甜的都可以。
2: 好啦，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首歌，再换 Manson， 那Manson应该等不及了，他一直很想要跟我们讲，我们两个
0: 都
2: 不熟的，
0: 都给你，
1: 太多了，太多了。
2: 好啦，我们先来听这首林宥嘉所演唱的《看到什么吃什么》。

0: 好，过来换 Manson， 因为 Manson 要提到的夜市是我们两个比较少常不常去的。对对对。
1: 哇，你们刚才一起分享了一个夜市，我觉得超精彩的。哦、前面已经饿了一波了，然后可能大家已经在宁夏夜市吃完了，这样。
2: 嗯，你那个录音的时候不要把你的胃鸣声录进去哈。
1: 可能会很大声。好，我等一下来介绍这个是南机场夜市，其实。南机场夜市算小有名气啦，嗯、跟
0: 对我朋友常提，但我没
1: 比较起来的话，就是规模比较起来没有宁夏夜市那么大。嗯，但是呢，其实它密集度非常的高。嗯。

0: 它算是从早上开始就有东西可以吃，
1: 真的吗？
0: 对，
1: 那我要去吃早
0: 它
1: 上的。
0: 早上有早餐哦，然后有一些那个比较传统的，
1: 你推荐什么？
0: 它早上我很少去，因为早上其实不
2: 你
0: 太
2: 要
0: 会，
2: 上班
0: 对，
2: 啦。
0: 不太会弯进去，真的去再待一两次，早上你基本上想到的比较传统的都有，然后中午应该就会有一些店。

0: 我先从那个，如果我们从汀州路这边进去的话，转角有一家叫做秋月日式炸猪排，这一家它，
1: 他自动。
0: 我觉得它比较偏台式的炸猪排啦，但是这家会特别拿出来讲的原因，是因为它从原本在巷子，因为南机场它是一个。
2: 社区型是国宅吗？类
0: 不
2: 似国宅，
0: 它边边是国宅，但是你就想说它的那个路，它的路啊，
1: 都
0: 其实
1: 小小的，
0: 只有三条小巷，就有点像王字的那样，然后中间串出来，就大概这样一个小区块，四个面积的，然后这样分别在巷弄里面就是卖东西这样。好，我要说的是秋月日式炸猪排这一家是从小巷子里面。就卖到出来，自己开了一个店面，在那个外面的转角开
1: 搞
0: 的店
1: 不好
0: 面
1: 还买了三个房，
0: 之类的。但后来他出去以后就没有买过了。
1: 然后
0: 对，就因为通常你就只会在里面买一买，我啦就只会在里面买一买。好，然后门口的这两家，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听很多次，就是那个小迪卤肉饭跟那个什么，那家是什么？山内鸡肉饭。
1: 我听过山内鸡肉。哎，可是
0: 对，
1: 现在山内鸡肉好像很多分店呢。
0: 就是它越卖越好，它的鸡是真的不错吃啊。但这两家我基本上我平常也不太会吃，为什么？因为人太多了，就是多到你可能要排半小时，尤其是下班时间天气好的话，你可能要半小时才吃得到。所以这两家我基本上都会跳过，所以久而久之这两家我就不会去吃。就是，但它的味道还是不错啦，就是不差的那一种。然后再往下一条的话，阿亮水饺，
2: 这好像有听过。
0: 就是它的水饺，我在想，可能当年就是便宜，然后分量你可以吃很多。
1: CP 值，
0: 对，但老实说，水饺的话，我有其他推荐。所以如果你要来阿亮的话，我觉得可以吃个简单饱，然后必点它的小菜。我反而更推他的小菜，他小菜的手工艺是很厉害的。我们之前电台有一个厨房阿姨，她之前也在阿亮工作过，就是类似帮忙吧。然后她有从那边学到那个小菜的精髓，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电台就可以吃到那个凉拌菜，超赞的，超赞。好的，阿亮推那个
2: 小菜。
0: 小菜，然后。这同一条，可是它在另外一头，叫做民歌米粉汤。这一家其实是蛮意外的
1: 这家我去过，
0: 你去过？
1: 但很久以前了。
0: 他可能开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为什么会去这一家？因为有一次我不小心太晚下班，然后但很饿，我就想说去南机场，结果南机场也关得差不多，就这间民歌快收店，所以我就进去吃了。然后意外的就是。平常不会进去吃，但意外的就是这家还蛮有味道的，就它的小吃啊，什么鱿鱼啊，然后它的羹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就蛮值得试试的啦。对，这一家，然后再往里面，有一家得名的叫做英姐黑糖珍珠鲜奶。哦，这家如果在晚餐时候也是排队的名店，之前好像是去参加过那个比赛吧。然后
2: 比
0: 有得，
2: 赛
0: 对，有，反正有得奖就对了。然后偶尔我会去买一杯啦，因为黑糖珍珠鲜奶还是偏甜，但它也可以叫无糖的。然后就是黑糖珍珠比较甜这样。然后在这里附近有一家是叫做基隆黑轮综合甜不辣。它这一摊很有意思哦，它这一摊就是一个小推车那种餐车那一种，然后上面就摆满了各种就是甜不辣的那个。东西这样，然后那个汤里面也是，反正你要吃什么你就直接点。冬天的时候这一摊你基本上也很难排到，因为大家就是会抢着。
2: 这么热门这样。
0: 对，它其实蛮，因为其实冬天大家就想要喝这种
1: 热汤，
0: 汤，然后吃个火锅料这样。这家不错，但有时候忙起来那个脸会很臭。
2: 那正常，因为其实也不是，其实人家在忙这样。
0: 对啦，但就是看人，因为有人在那边被凶过。我朋友他说他再也不吃这家，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超凶的。
2: 对，因为服务业其实很辛苦啦，因为我们自己以前做服务业，
0: 好，我要继续讲吗？还是要先来听歌？
2: 你继续讲啊。
0: 好，继续讲。再来往后有一家，我觉得他们后来有改装过，叫做好家鹅爹。
2: 哦，对，应该是不
0: 对，
2: 错
0: 他
2: 的。
0: 这家有重新装潢了一下，然后店面有变比较干净。然后他卖的鹅 day 的项目蛮多的，我觉得这大家就自己去看啦，反正该有的鹅。

0: 对，一定有。
1: 哎，那他有卖肉碟吗？
0: 有
1: 哦，
0: 所以就是
1: 那算专业了。
0: 哦，他特品下来很多，还有菜的哦，韭菜纯韭菜的、
1: 哦。
0: 然后我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我就大概去那边买。然后因为他会帮你剪成一块块的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这样配个什么东西吃。
1: 嗯哼。嗯，
0: 蛮好吃的。
1: 嗯，
0: 好，然后
1: 我很喜欢吃肉碟，
0: 我觉得这家可以试试，然后就吃起，哎，我觉得蛮卫生的啦，就他们装潢、
1: 嗯、
0: 重新装潢以后，
1: 嗯，
0: 然后再来往小巷里面走，有一家叫做阿南麻油鸡，
2: 嗯，
0: 这一家
1: 好有名哦，
0: 这家很有名、嗯，这家也是冬天你只要下班去就已经在排队的那一种，
1: 嗯、
0: 就是而且排得很长，
1: 嗯、哼
0: 你大概也是。他们手脚很快啊，但是有时候你排也是要排个半个小时这样。
1: 嗯、
0: 阿南麻油鸡、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你在巷口你就闻到那个麻油鸡的香味。然后我买阿南麻油鸡的话，通常都是我家人吃麻油鸡，我不太吃麻油鸡、嗯。我都会去隔壁吃有一个24小时的黑白切，他会卖一些米粉汤啊，然后
2: 24小时。
0: 对，然后我就会去那边买什么油豆腐啊，那些小菜回去吃。
2: 嗯，
0: 就是你看要下酒啊，还是配饭啊，都可以。
1: 下酒，
0: 下酒配饭。然后哦哦，还有很多哎，我继续往后好了。后面有一家是虽然大家都知道那个南机场里面有一家叫好吃炸鸡啦，
2: 嗯、
0: 但是我后来我不吃这一家了，我吃在巷子里面有一家无名的咸酥鸡。
2: 嗯，
0: 就是它就是一个。阿姨在卖的，然后它就是一个黄色的招牌咸酥鸡这样、嗯。然后我会喜欢吃这家咸酥鸡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你的那个咸酥鸡的那个鸡肉啊，
2: 嗯、
0: 它是那种可能是一整包的，有没有？就工厂出来的，
2: 嗯、
0: 跟如果你是直接从鸡胸上面切下来的，那个肉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你。嗯如何去炸？炸的还有点 juicy， 那个我觉得都是功力。
2: 嗯、
0: 那我觉得这一家咸酥鸡，虽然它在巷子里面、
2: 嗯，
0: 但是呢，我基本上每次去都会不小心带一包咸酥鸡。
2: 我觉得夜市最棒的是，因为很多人都是那个下班之后嘛。
1: 嗯，
2: 台湾其实是应该说，工时很长的啦，应该这样说，大家都晚上都还蛮晚的。然后下班后没东西吃就会到，所以夜市的发展应该也是跟这有点关系。然后、
0: 嗯、
2: 我们现在听一首歌好了，然后这首歌呢是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

0: 刚南机场很多，其实我觉得南机场应该是很多美食的地方，而且是平价美食的地方，
1: 社区夜市，
0: 社区夜市，而且比较特别是它其实 focus 在美食这一块嘛，对不对？
2: 嗯，而且
0: 游戏是比较没有那种感觉，它是店的那种。
1: 没有什么卖衣服的吧？
2: 很少，好像有看过，可是他们摆摊可能一下就没了。而且我觉得他们算是蛮用心在经营这个，我觉得像小型的夜市商圈这样的感觉。
0: 因为我有几个朋友，其实很喜欢吃美食，所以他常常 po 那个南机场，但他就说是那种他们下班之后的一个抚慰的地方啦。显然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好吃的美食，当然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啊。
2: 对，没错。
0: 你刚应该还没有介绍完，对不对？
2: 还没有，我觉得我等一下再补充一点点就好。
0: 好，
2: 剩下大家
0: 那你再补充一下。
2: 我还再补充一下吗？好，我来讲一个，我觉得可能你们会比较有兴趣，叫做无名推车烧饼。这一家曾经，这家曾经有上过几次新闻，然后突然有一阵子大排长龙，就是排到就是你知道那种来回四个列这样。这一家是在卖那种非常传统，你在早餐店吃到那种长烧饼有没有？然后咸烧饼，它就是有一个那个很像瓮的东西吗？摇，然后它就是贴在上面。
1: 那是汽油桶，
2: 那是汽油桶吗？
0: 不是不是，就是瓮，像瓮
1: 是汽油桶，
0: 没有
1: 了，
0: 像瓮一样了，就是有点像胡椒饼，有没有贴在那个炉壁？
2: 然后它的烧饼就是
0: 我不知道，
2: 烤完以后就脆脆的，我觉得是你们会非常喜欢的那一种。然后我曾经有帮我的长辈朋友一次带超多的那个咸烧饼跟那个一般烧饼，他就说没关系，你就帮我买，然后我就冰在冷冻库，想到就是去拿几个出来这样。
0: 对，我刚刚突然愣住了，因为他说我想你们会喜欢的，我有帮一些长辈，我想说我们有长，我们是长辈
2: 不是，我分开分开
0: 连接在一起，好蛮怪的。好，继续，不好意思。
2: 好，
1: 但是我也是这样子买烧饼，就是我喜欢的烧饼会一次买很多个，不管是我上次讲的青岛豆浆店，或者是那个中正纪念堂旁边有一个老遗迹江苏烧饼，我就是这样去买，差不多每次去我都是十个，
0: 放冷冻库，
1: 对对对对，
2: 而且重点是它很便宜，所以就是要买的话，大家都会一次大量，就一次买一整袋这样。
1: 对啊，我一整袋就等于我去买一个酸种面包的价格。不一样啦，口感不一样，
0: 口感不一样，
1: 都好吃，
0: 都好吃。
2: 好啦，我觉得这边我先在这边先打断了，不然这个介绍下去没完没了。
0: 对，
1: 那我要补充一个异国风情
2: 哦。在哪里的？
1: 乐华夜市中和那边。其实我那个我也不熟，但是我在那边有去过一家叫云南妈妈。
0: 因为那边很多东南亚的外国，
1: 还有那个滇缅的，
0: 对，
1: 那个过来的同胞们。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破酥包。
2: 那是什么？
0: 破酥包我吃过一次，在搜狗后面
1: 的包子。
0: 云南的包子，
1: 然后它里面就很多那种米干啊、米线啊，还有就是臊子调味，很好玩。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吃，就是中南半岛跟云南菜那种又有一点
0: 酸辣嘛，
1: 酸辣又有一点香草的那种综合菜，所以那家其实还蛮好玩。后来云南妈妈也蛮有名的，
0: 在乐华夜市。
1: 对对对，
0: 好，
1: 他们还有最有名就是。那叫大什么肉啊？忘了，他就是把那个猪耳朵、猪皮那边切的薄薄、大薄片，
0: 大薄片啊。
1: 他会，我第一次就在那边吃，我想，哦，这什么东西超好吃的？他就是把那个，真的就是有些时候是猪脸哈，就把它片
0: 脸颊肉了，
1: 非常非常薄，然后
0: 脸颊肉
1: 弄起。

0: 来就是有点酱油啊、蒜啊，还有那個、哦，我好喜欢吃那个东西。
1: 哦、
2: 对，我发现你介绍很多都跟东南亚，
0: 哎、欸，对，越南呐、啊，
2: 越南，对，
0: 云南、贵州都好好吃哦。
2: 对，我们刚刚讲很多夜市，当然 focus 在美食了、嗯，但是我要介绍一个师大夜市，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嗯，因为我后来很常去，但是因为这几年因为。可能油烟啊噪音等等，所以很多都已经迁移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因为它其实是对我来说它是少数不只是只有吃，所以
0: 它是逛街夜市，
2: 对，它是逛街夜市、嗯
1: 哦、也很好买，
2: 它有日韩的服饰啊、嗯、有些文青的小店，有
0: 文具店，
2: 还有咖啡店，然后还有很多异国
0: 披萨，
2: 嗯，还有很多异国美食，比、嗯、如说那地方就有很多像什么印度咖喱啊、土耳其咖啡啊、希腊菜啊、什么墨西哥卷饼等等，还有法式甜点。嗯、那我其实还蛮推荐，但好像现在好像还有那个师大第一腿，你知道什么叫师大第一腿？
1: 哦，
2: 就是他是卖那个叫一生泰食堂啦，他是卖那个炭烤的泰式鸡腿饭。
0: 嗯，
2: 很多人、
1: 啊、我好像吃过。
2: 对对对，那家因为它是当时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小吃店，类似这样，有时候我们会外带，因为那个时候我会外带东西回给我妈妈嘛晚上、哦、然后我会觉得那家是还蛮推荐的，然后那个年代啦、哦、那个年代现在没有了，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叫广生食品行，
0: 好久
2: 很久，现在没有了，已经停业了。
1: 嗯，
2: 但是还是要提一下，因为当时我个人很喜欢那家店，它其实有点像，它里面有很多古董的东西、嗯、但是它是卖套餐，那它就是有点像老上海复古风情的那种，所以它有一些那种中式套餐了，但是现在已经结束营业了。
1: 嗯，
2: 对，那很多人去师大夜市，那个时候我不晓得现在有一些店可能没有了，有些店可能还存在、嗯、就灯笼卤味
0: 啊，那超久，
1: 它不是在那个转角吗？
0: 嗯，
2: 我不想他搬家了嘛，以前、哦、对、啊、就是在那，然后还有诗源咸酥鸡嘛，之前有
1: 诗源、嗯、都开分店开到西门。
0: 我最早去师大夜市是40年前、
2: 哦、
0: 那时候我在师大的法语中心补法文，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每次去那边，我都会去买许记
2: 生
0: 煎
2: 包。他现在搬到二楼了、哦、
0: 嗯，
2: 他以前是摊子了，
0: 他现在没有，还有一个地方在一楼。哎、欸，
2: 哦，对，但是以前是一个摊子啦，但是他已经搬到有店面的那种。
1: 嗯、哇，
0: 是二楼吗？我是在一楼买的、啊。
2: 我很多年前的时候、
0: 哦，
2: 他们就说他搬到那个二楼要旁边、哦、这样。以前是一个摊子这样。
0: 因为我去年有一堂课在师大嘛，我就想说、啊，
2: 可能又搬家了，嗯、可能又搬。
0: 而且他现在虽然还是小店，可是他就整个就是什么海报啊做的，就是很有历史感。
2: 对，然后那个时候在龙泉街，那条是龙泉街嘛，它有一个好好好好味那个冰火菠萝油，其实蛮好吃的，
1: 好美。
2: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师大夜市哦，以前我常去师大夜市，是那边有很多咖啡店，巷子里头，
1: 对，
2: 我就常跟人家约在那附近的咖啡店，
1: 很方便。
2: 那些咖啡店就是有一点文青咖啡店的感觉啦、嗯，其实很多人都会去，然后很多特色的服饰店，那服饰店都是挑过的，你刚刚说文具啊，或者是用品的东西，
0: 它还有一些什么，嗯，蛮。书法跟那个什么就是
2: 哦合在一起
0: 的，合在一起的店，
2: 对，所以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嗯、
0: 还有、啊、那时候要找那个什么奇遇跟三毛穿那种
2: 衣服吗，
0: 吉普赛风格衣服，就是要去那边找，
2: 就是要去那里找、嗯、对对对，它就是有很多那种风格
1: 文青风、
0: 嗯、就是你进去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流水，然后石臼，然后有些茶具，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就会旁边放着那个印度的那种很仙气飘飘的衣服，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还会焚烧那个印香，印度的
2: 那
0: 个、
2: 边就是有很多文青的、嗯，
0: 对，
2: 因为那边很多异国的餐厅，原因是因为师大
0: 那边有云南菜，
2: 有，其实因为师大那边有外国人会来那边学中文嘛，
0: 啊
2: 嗯、所以有，所以他就会有很多各国的料理啦，嗯、就是师大夜市还蛮特别的，
0: 对、
2: 啊、对，然后啊，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好了，就是很多人出国之后啊，会回想起来的。以前这在台湾的很多人就会想到夜市嘛、
0: 嗯、
2: 所以我们来听，很难得我们听的是黄义林唱的，但是呢它叫做来去故乡谁雅琪，来去故乡谁雅琪，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我们刚刚讲说好好多夜市的东西，除了吃也有很多有趣的记忆啦，因为对我们来说、嗯、对，那 Mansion 好像要补充吗？
1: 哎，刚才讲到十大夜市、嗯、有一个我近期会去十大夜市快闪的店，虽然他已经有开了很多分店了，但是他叫做好机会，他是卖那个咸水鸡的。嗯，他在外面而已，那条师大路上，
2: 在皮肤科那边吗？
0: 不是，哎，
1: 再过去一点点，
0: 嗯，再过去一点，
1: 已经接近师大的那个后面有一个，每次都会有那个棚子，有没有？嗯、然后很像是那个室外餐厅的那种，
2: 有，
1: 就是灯笼卤味那附近了啦。嗯，可是灯笼卤味后来好像也换。
0: 换位置了
1: 、嗯、好，然后还有一家叫什么生炒花枝羹、
0: 啊、生炒、哦、我刚忘了讲，
2: 还有鸭肉羹，
0: 这它的生炒花枝很有名，
1: 对，可是它后来还是在那个边边了，是可是它评价我觉得算是蛮两极的啦、嗯、但我自己我朋友推荐完以后我是蛮喜欢的，嗯，就是如果有位置我就会去这边吃个那个生炒花枝羹之类的。 然后它那边是不是有一栋楼叫红楼啊还是什么的，就是在那个公园旁边。
0: 红
2: 楼，他现在不是二楼在那边开吗？
0: 那是二楼的店吧？
1: 哦，已经变二楼了吗？我也不确定。
0: 不是红楼二楼啦、嗯、二楼那家店，因为我以前有个大学同学在那边开过面包店，后来变成二楼，就是你说的那里，他、嗯、已经快靠近那个和平东路了吗？嗯，
1: 接近
0: 师大路
2: 公园、
0: 啊、那应该是二楼啦，后来变成二楼。
1: 然后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在这边吃一些什么异国料理，什么埃及餐厅、
0: 啊、我们刚刚讲说希腊啊什么一堆的，
1: 对，就我觉得这边其实也可以蛮挖宝，挖到意想不到的异国餐厅。
2: 对，它不算夜市，它已经是餐厅。

0: 进去。
1: 我觉得像小商圈了，
2: 它是一个小商圈啦，或龙泉
1: 就是半
2: 街这样
1: 复合式的，有夜市，然后有卖杂物这样。
2: 好，我们今天都没有提到士林，但是我要提的是我记忆中的士林，就是那个阳明戏院。
0: 我也没有提到基隆，
2: 没有，
0: 也没有提到饶河。
2: 我为什么要讲到记忆
0: 最大的三个？
2: 因为饶河我没去，比较少去，对对对。但是士林我要讲的是早期的阳明戏院，有没有记得阳明
1: 戏
2: 院？
1: 就在外面，
2: 现在好像已经拆掉了嘛，所以已经搞不清。但是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阳明戏院旁边就两条路嘛，
1: 士林大鸡排、
2: 豪大鸡排就在
1: 那
2: 里，
1: 豪大大鸡排，
0: 哎，那个什么冰啊？
2: 你说雪花冰那个吗？蜜豆冰雪、
0: 啊嗯、
2: 但是其实在那个阳明戏院前面啊，除了你刚刚说好大街那个摊子、以前那个年代，
1: 对对对，
2: 还有什么十元串烤，十块钱的串烤，
0: 还有
2: 我记得
0: 蛋饼也很有名，炸蛋蛋饼吗？
2: 哦，不是，那个叫做那个郭家葱油饼，但它用油炸的、它
0: 很
2: 像花莲的、
0: 那个很好吃，
2: 对、那也是当时那个摊子很多人排队的、就阳明戏院旁边两条前面啊哈。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上海生煎包，那个时候也很有名。然后另外还有润饼卷啊，但是它润饼卷是有加那个蛋酥的那种，在当时那一个、还有什么卤味啊等等。然后路口那边就是有一个青蛙下蛋、我每次都问人家说什么叫青蛙下蛋、
1: 那卖好久了，
2: 很久啊，
1: 现在还在耶，
2: 现在还在吗？我不知道，因为很久没去那里、因为现在都改了嘛，然后有搬位置，就是搬到什么基隆比较靠后面那里、
1: 路口那边的都还在、然后有一部分就是搬过去、可是
2: 你看我多久没去阳明学院那附近，
1: 可是老实说因为那边的东西越卖越贵
2: 很正常
0: 啊，对
2: 啊，
0: 不是还上那个报纸，
2: 我不知道、
1: 那是在大楼里面的、
2: 大楼里面
0: 什么买水果多少钱啊，
1: 对，
0: 什么什么的，
2: 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年代我们除了阳明戏院之外就会走到后面嘛，后面就是那个应该是市场，不是现在的市场，是早期那边
1: 里面一点的，对不对？
2: 对，以前有一个市场，但后来市场
1: 现在还有、
2: 对，它现在改建了，所以你现在看到是新的、已经搬到前面了、但以前那个旧的那个大市场里面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我记得就是生炒花枝一定会有啦，
1: 对，
2: 就是以前都会有，然后天妇罗嘛，铁板烧，我那时候那在那个市场，不是那个市场里面有一个很有名叫广东粥，好几家
0: 哦，那家那时候我都买过，
2: 对，广东粥、我们现在学生时代
0: 开始的吧，
2: 我高中的时候同学就说心情不好、我们去
1: 吃
2: 广东粥，对，
0: 现在是身体不好去吃广东粥
2: 而且那个市场里面有一个很有名、那时候有两家，
1: 对，
2: 你知道是什么吗？大饼包小饼、有没有人还记得？
1: 我
2: 你不知道大饼
0: 包小
2: 饼，不是大饼包小饼，
1: 我只吃过葱油饼包那个大肠包小肠、
2: 现在是没有人记得，应该有吧，
0: 大肠包小肠，
2: 不是，是大饼包小饼，
1: 我没吃过，
2: 那外面是那个润饼皮、里面包是酥饼，
1: 我没吃过，
2: 那叫大饼包小饼，那时候很有名啊，那是观光客那个年代啦、现在可能真的没比较没有看到，
0: 夜市流行的东西也是一波，
2: 你看大肠包小肠也是其中的一个， 对，所以以前士林就那一带还有什么东山鸭头 什么、然后你说的就是他那个阳明戏院旁边那条巷子就是新发亭嘛，新发亭冰果室里面有蜜豆冰、雪花冰、
1: 那家我也有去过，
2: 然后隔壁有一家叫我家，现在也没有了，叫我家冰果室、
1: 还是我去的是我家，我去的好像是我家，
2: 现在一直叫比较流到后面的，因为我家好像比较早结束、新发亭是比较后面，但是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我同学都会说：“哎，我们去我家吃冰这样子。”我就说：“你家住哪里、他就说：“没有啦，就是阳明戏院旁边这样。”对，
1: 现在去士林大概都是12点以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就是
0: 12点
1: 就凌晨12点之后的士林、有另外几摊非常厉害的，有一家是炒羊肉。然后那家也是排的大排长龙、然后再往里面炒羊肉那个巷子再往里面走一点，有一家叫做流氓快炒
0: 哦，
1: 就是那个长得很像流氓啦、就他们魁梧然后讲话很凶、因为就是他就翻大锅嘛、然后叫人家来拿菜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流氓快炒也大概是12点半左右开始卖，然后卖到3点左右这样、就是现在去大概就是这种 很奇怪的事情。
2: 但是士林夜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但我现在我真的比较不熟，但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会去买衣服，会去那里很多流行、因为你喜欢学生没有很多钱，
0: 对，

0: 然后就会去那边买衣服，然后会有什么玩偶啊、饰品啊、唱片、鞋子、日用品都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以前很大，
1: 以前要买录音带，
0: 对，以前还有录音带、
2: 录音带
1: 卡带、
0: 卡带。所以以前其实还蛮大，除了阳明戏院这边，一直到小北街，哎，是不是叫小北街？
1: 对啊，
0: 对。然后还有人说的是更前面福国路那，那就又是另外一区了，
1: 太大了，
0: 那个太大了、嗯，所以它整片都是啊。然后以前往那个中山北路，以前那个现在铁路是地下化了嘛，现在是捷运嘛，对不对？那以前那边其实还是旧的铁路的时候，就要经过那里，然后要可以到那个民传，就民传过来就要经过那，那边也有一些、哦。然后我不是说过一个故事嘛，我大学不是长很多青春痘嘛，然后也是暖心的故事。我经过，我没有买东西，有一个太太就店家的太太跟我说：“哎、我告诉你，你可以用红茶洗脸。”哦，
2: 红茶。
0: 那秘方
2: 啊，结果嘞？
0: 没有啦，他只是要告诉我秘方，他没有要叫我买东西。
1: 我们这样问说：“然后你有事吗？”
0: 当然没有，回家跟我妈说，我妈说：“你不要乱试。哦”所以，我才会去师大看皮肤科啊、嗯、
2: 啊！那家皮肤科有名，
0: 师大路那个、
1: 啊、超有名的。
0: 对，我的意思是说，那边有很多人情味，你不一定真的跟他买东西，那是学生嘛，对，你就会觉得啊，蛮开心的，
2: 有人关心。
0: 嗯、对啊，那其实比如说像公馆也是在学校旁边也有很多这种餐厅、嗯、比如说公馆水源市场旁边那条巷子
1: 猪血糕，
0: 对，然后我自己喜欢现在有没有我都不确定了，就是蔬菜大蛋饼，姜蔬菜大蛋饼、嗯、那个真的很好吃，就是它的饼皮跟高丽菜馅都是煎的那个金黄恰恰的，这样很好吃。
1: 因为以前都会去东南亚戏院看电影、
0: 啊、对，然后靠东南亚戏院啊，东南亚戏院那边比我买过润饼啦，但现在没有了。对，哦，润饼已经搬到前面了。对，嗯。然后我去那附近还会去，我吃过一个水源市场旁边巷子、啊，就是龙哥五谷鸡排。然后他是会配给你那个就是无限供应的粤式，就越南式的那个酸辣的生菜，很好吃。嗯、
2: 它不是炸的哦，它是烤。哎，它是什么的？我想一下，
0: 我忘了。我上次有去买，哎，好像是烤的，是不是？它不是炸的，
2: 它
0: 记得是、
2: 哎、应该说它不是那种很厚的脆皮鸡排，
0: 对对，
2: 它是鸡腿，它是鸡腿，
0: 鸡腿啊、嗯。
2: 然后你可以跟它续加那个粤式的那个酱料，
0: 对对对对 对, 对，
2: 跟那个生菜，
0: 对对对。
2: 然后
0: 我吃过一次，
2: 我们都坐在那个路边，
0: 对对对，都要坐在路边吃。
2: 它刚好在那个水源市场停车场，
0: 对对对
2: 的那个路口旁边，
0: 现在应该还有吧？
2: 应该还有那家
0: 卖，
2: 那家生意很好哎、欸。
0: 对，然后如果再往前面走的话，就是那个蓝家挂包跟那个龙潭豆花
1: 啊。龙潭豆花很久
0: 哎、欸，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龙潭豆花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豆花，虽然它很简单。
1: 请你继续觉得，
0: 真的，我是觉得它有炭烧味啊。
1: 对啊，我就说，请你继续觉得啊。
0: 对啊，我到目前为止，而且它会让我觉得是真的在吃豆花，而不是那种粉啊什么去做的。你懂我意思吗、嗯、它的配料很简单，就是花生，就这样，它也只卖这一味。
2: 可是越简单越好吃，
0: 它非常好吃，所以我只要经过我就会外带，如果没位置我就外带这样子。
2: 我早期跟朋友去公馆那边吃东西的话，基本上都是去吃泰式料理
0: 啊，那边有很多家，就是靠近那个
2: 最早的泰式料理、啊、
0: 丁州路那，
2: 我是从那边开始吃的、
1: 啊、哦，我最早去那边我们是吃川菜耶，热炒、哦、因为以前我一段时间我念世新，
2: 对、
1: 哦，然后我们都会去那边吃，然后我们就是去那边吃川那个四川菜，嗯、哦、就是辣炒就很多很多。
2: 讲到世新又可以讲到景美夜市，哦、我们是不是夜市又可以再来开一集？
0: 哎，对，我们时间到了，不好意思，还现在时间到了、
1: 哎，可能听众朋友正在换衣服、拿钥匙、准备出门。因为刚好是夜市，
0: 我们可以继续来聊
1: 热闹时间了。
0: 因为台北市真的有非常多的夜市，是讲不完，
1: 那是娱乐啊。
0: 而且夜市也有我们说的前世今生嘛，因为阳明戏院现在已经没有了嘛，
2: 对、
0: 啊，但它换成另外一种
1: 形式。东南亚戏院还有吗？
0: 没有了，
1: 哦、也没
0: 了，好像没有了吧？
2: 是不是换了、啊？
0: 换了，因为它有一度换了，然后我还去看过，然后后来好像就没有了。好像是、嗯、
2: 我也很久没去了，
0: 可以来跟我们 update 一下，我们是真的很久没去了。 对，好啦，我们今天来听，今天我们可以再做一集了，当然可以，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都讲夜市嘛，所以我们来听卢广仲的这首一夜一夜一夜。夜深了，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1: 人生咖啡馆与你空中再聊吃的。
0: 好，再聊吃的哦。 Manson 要准备很多，
2: 超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珠罗彩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嘉义县县议员黄启豪。启豪议员呢，他在上一届他用路跑12公里来展现他的体力要做事的决心。
1: 对，
0: 那这一届呢，他带着他最新的这个竞选的口号豪用心熊领金 All in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要跟大家来分享他4年来呢可以说是全心为地方打拼的亮眼的成绩。
1: 是，

0: 议员好，
1: 我们喵喵姐好，我是议员黄启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开心议员来到节目当中，真欢喜哈，
1: 多谢。
0: 这届哈，这个选举哈，上一届您用的是嘉义正能量议会新战将，
1: 对，
0: 那我们也都有看到您在这四年来哈，真的是全新的为我们的乡亲来打拼。那今年呢，用了豪用心熊林金 all in 的这个新的口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用豪用心熊年金 all in 这三个词哈，是代表您自己对地方服务的什么样的承诺跟期许呢？
1: 豪用心就是代表我们做事的态度，不只是我，然后我们服务团队在服务乡亲的态度就是要用心哈，这是我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求。那熊年金我们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哈。所以豪用心熊年金啊 ，all in 是代表说我们全心付出啊，全力以赴啊，不管是争取建设或是服务乡亲也好，这是我们一个精神跟态度。
0: 那我想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要继续来为我们的选民哈，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哈。
1: 对，
0: 那其实大家马龙怎样讲哈，启豪议员在中央跟地方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历练，包括你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的资议，
1: 对
0: 啊，然后也有担任过议长的机要秘书等等这些职务，在这一届的任期之内呢，我们也知道哈，你平均大概一天要跑十场的行程哈，那等于累计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0场了
1: 哈。对对
0: 对。这种把议员当作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拼劲，我想应该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这个 all in 的精神的体现？
1: 对哦，其实我也是一个返乡青年，我高中毕业就离开嘉义，然后到台北去啊，就学，然后研究所，那都在台北，时间比较多。那我在台北的一些工作经验大概也有20年哈，包括我在总统府的宪改办公室哈担任资议，那推动宪改相关的工作啊，嘛有一寡咱台派社团啊。台湾社啊，北社，然后台湾制宪基金会，包括郑南榕基金会啊，这些工作的经验。阿里瓦毛的罗惠夫卢源基金会哈，温哲国际合作这些工作内容哈，我觉得说带着20年的工作历练，那在6年前哈，我当来嘉义啊，当来新港啊，想要服务故乡这个心情啊，所以我都当的时阵吼是伫嘉义管理会啊，担任张英达议长的机要秘书啊，然后2年后就是也是4年前我们来参选议员，这是我第一届任期。
0: 那么一届的任期就可以跑超过10000场，平均一天都10场，真的是可以看出我们议员这种 all in 的这样的一个拼劲哈。前一阵子呢，您也发表了您的问政统计说明会，
1: 对，
0: 告诉乡亲说您在任内呢做了哪些的服务，那也公布了您在任内为民服务的案件超过2000件，更是为地方争取了超过2.2亿的公共建设跟协调的预算。我想，对于担任一届的议员，可以有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真的是很不简单哦。那我也想请启豪议员来聊一聊，在这些您的争取当中，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说你真的很用心，最用心，然后可能有一些也是比较困难的，才帮乡亲争取到的一些关键的建设呢？
1: 我们这四年来哈，那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新港跟民雄我们选区里面哈跑行程服务乡亲。那其实我们在选前100天的时候，我们开一个记者会哈，我们统计出来，我到那一天为止，我们总共跑了12321场，所以平均下来一天9.3场，将近10场的这些行程，每一场行程我都尽量是自己出席。那我们计算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争取的建设的经费哈，包括实体的建设跟我们协调的这些我们总金额大概是2亿2000万左右。我觉得里面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服务案件哈，那其实在我当选议员之前哈，我也是那种去卡楼靠哈，你楼靠你拜票，啊，我也是你刚出点下你拜票时阵哈，有一个小姐她过来跟我陈情，跟我反映，她说如果我能够当选议员的话哈，希望我能够帮忙他们解决他们家那边淹水的问题。
0: 是，
1: 那其实就是在那个港处点哈，那边县道166线，然后接近那个文化路口那个T字路口那边
0: 哈，
1: 那边虽然只有10-20户人家，可是这长期30多年来哈，他们都遇到淹水的问题。那所以我在当选之后，我们就去拜访，然后实际去了解，那也去。农田水利那边调相关的资料，包括地势，然后水路怎么走，然后去研究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那也办了超过5次的会刊，民众他们长期来就是受到淹水的困扰，也找过很多很多民意代表，据他们讲就是有承诺他们要处理，可是后来都还是这样子。那所以 这个事情是我们很关心的这个一个案件。
0: 嗯嗯，
1: 那在不久前大概两三个月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民雄的一个在地的企业雄宇公司赞助了 HDPE 管齁，能够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这个清沟之外，然后我们打通那个跨越文化路的湘涵。那我刚刚讲那个工程是在166线齁，我们再把排水沟的一个水路齁能够接通横越166线。那感谢那个雄宇公司的赞助，然后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0: 嗯，
1: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够解决他们的淹水的问题。
0: 嗯，
1: 好，所以目前都还没有再遇到淹水了齁，所以我们持续的关注，那也能够解决港处点的面面中齁30多年来他们淹水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三年多来齁一直去努力要帮他们解决，那希望这次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那我常常就讲说，我们议员其实是一种服务业啦，就是有机会为民服务，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很负责任的拿出我们的成绩跟乡亲来请托未来四年再给我们继续服务的机会。
0: 嗯嗯，
1: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我们的乡亲们讲说其实服务处大门敞开，那欢迎大家来奉茶，那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你遇到的问题，那我们会尽全力来为大家来争取来解决。当然可能我们乡亲们的这些可能他的遇到问题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问题，那但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们愿意来请托我们或是来跟我们陈情，就是表示他对我们的信任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很珍惜每一次的服务的机会。
0: 嗯，
1: 然后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大家协调，帮大家来处理你遇到的问题。
0: 嗯，那在这些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知道像新港的 U-Bike， 然后民雄的棒球场，我相信这个部分我想议员也都是出力很多，也是不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1: 这个棒球运动是台湾的国球齁，
0: 嗯，
1: 那其实在嘉义县以山区海区来讲，那海区那边有铺子的棒球场，那也有太保那边有棒垒园区，
0: 嗯，
1: 那其实在山区这边就比较缺乏一个正式的一个棒球场地。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就有找到一块地方是在中正大学的对面，它是三星国小的一个校地，它叫文小二，那块用地。那其实因为现在少子化了的关系齁，所以三星国小暂时用不到那一块地。那我们就希望说那一块地然后可以来兴建我们山区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棒球场。
0: 嗯，
1: 那目前也争取到经费齁，就是说我们嘉义县政府4000万，然后中央4000万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期的一个建设。
0: 嗯，
1: 那预计大概明年初就会完工这样子。
0: 嗯，
1: 那除了棒球场之外呢，那教育处那边也考量到说我们也缺乏那个射箭的场地。
0: 嗯，
1: 那现在射箭的运动也是嘉义县正在推广的。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也很感谢县政府的努力，然后跟中央的配合这样子。
0: 嗯，
1: 那我们顺利的争取到一个山区的一个棒球场。
0: 嗯嗯嗯，
1: 那新港的 U-Bike 其实我们比较可惜的是第一期，然后嘉义县在推的时候，他就找一些人口数比较多的乡镇，
0: 嗯，
1: 可能是民雄，然后埔子、中埔、太保，这几个乡镇是他作为第一期的推动。那我们一直跟县政府去争取因为新港它其实一个宗教文化的圣地，
0: 没错。
1: 那我觉得说在新港有很多的景点，如果能够用 U-Bike 来串联起来，从奉天宫啦、裴贵堂，甚至到板桃窑，大潭的月湖，西北六星宫，然后相关的景点能够用 U-Bike 串联起来，不止我们民众可以作为通行通学的用途，然后观光客来到新港也可以用 U-Bike 的方式来漫游新港，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后来在第二期新港也被纳入这样子的一个 U-Bike 的范围里面。
0: 嗯，
1: 那我们第一期在新港的街面上有建设的 U-Bike 之外，我们现在也往外扩到扩及到新港乡的一些比较周边的村落。
0: 我想这就是对我们民雄跟新港的乡亲，不管是在体育啦，或者说在这个休闲运动这个部分，甚至观光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七号议员都是非常着力的来为我们乡亲在服务哈。
1: 嗯，
0: 那刚刚说到这个服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四年下来大家也都很赞赏您的魄力，特别是呢成功了媒合县政府接收了私立协志高职啊，我们转型成价值超过20亿元的文化教育园区。
1: 嗯嗯，
0: 跟大家聊一聊当时您是怎么样在各方之间来协调，然后完成是这样，也恭喜熊盖林今天第一个大任务。
1: 是，我很开心就是能够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去拜访我们协志工商的创办人何明忠董事长。
0: 嗯嗯，
1: 那他是一个很让我尊敬的一个教育家，那他也是艺术家跟收藏家，所以我们到他府上去参观他收藏的画作。
0: 嗯，
1: 那我就听他在讲说，其实他原本是希望把协志工商捐赠给 中正大学，可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成局之后呢，他就一直希望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由嘉义县政府来接受。

0: 手。
1: 嗯，
0: 好，那我三月份去拜访他，那我们五月份就在议会的临时会，我就正式提案，那说请嘉义县政府来评估能不能接收协资工商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大事情，所以县政府那边也开始就展开了这样子的协调跟评估。那去年5月11日，我记得是那天是母亲节。那翁章梁县长是第一次跟何明忠董事长碰面，那他也亲自到协资工商，然后去看那个现场。好，所以后来他也在交办文化观光局哈，能够积极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后续在八月份的议会开会哈，我也在追踪相关的进度。那县长那时候就跟我讲说，朝着正面的方向在发展哈，所以应该是蛮乐观的。所以很开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能够终于能够促成。那在去年12月的时候也正式有协资工商跟县政府这边来签署 MOU。那目前已经拨了第一期的800万去做相关的整修。那未来会有一座协资美术馆。那何董事长他很客气啊，他也不想用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那个美术馆。他就把它命名为协资美术馆。所以美术馆在2年后就会跟大家见面。那块这个协资工商的校地大概有6公顷。大概价值超过20亿。那除了做美术馆之外，那我们会也会作为教育文化园区的用途。那我也提案说，其实那块地那么大齁，那是不是我们在民雄是嘉义县最大的乡镇，那如果能够在里面有一个全民运动馆，能够让全龄的这个朋友们都能够在里面运动然后做使用，我觉得也很棒。甚至也有乡亲跟我反映说，其实我们也很缺少亲子馆，虽然在民雄国中旁边的那个社会福利馆它那个3楼是有亲子馆的这些用途，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小，如果有做专属的亲子馆，那大家真的会觉得很棒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块地是未来一个民雄的一个文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地，所以很多想象可以在那边发生。那甚至未来铁路高架化之后，前面的民雄路桥拆除，那整个门面都开阔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发展的很棒的一个地方。
1: 我们就期待齐豪议员继续的来帮我们追踪这个文化园区，让更多的这个效益在民雄在新港这个地方发酵。那刚刚说到这个艺文，过去几年您的服务团队也在地方办了超过20场的亲子艺文的活动，还有音乐会，真的可以看到议员您本身对于艺文的重视。其中还有办了超过4000人的控谣活动，真的是很不容易。在上一届您也有推出你的竞选歌曲，这样的一个全新复出的活动设计，跟您自己本身的这个竞选歌曲启豪盖吉郎这样的一个连结，真的是新港跟民雄的乡亲真的是感受到您把他们大家都当作是自己人。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就是在艺文活动这个部分您的想法？
0: 我觉得艺文应该是很亲近可以到每个村落然后深入社区的一个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会发生在民雄演艺厅这样一个表演的场所。那我觉得说我们团队希望做的是把这些艺文让它推广到深入到各个社区里面。所以我们也邀请过神奇乐坊，他是国乐的表演非常的专业，然后也到我们乡下我们村子里面的活动中心来演出给长辈听，那些长辈都很喜欢，那因为他们平常也没有机会到接触到这样子高水准的这样国乐演出。我觉得这样子对其实长辈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包括我们也邀请了6亿乐集，他是一个年轻的音乐家组成的团体，那我们也带着他们到新港民雄的社区们比如说去庙埕去庙靠表演唱一些老歌给咱这些时代长辈听。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断的在我们这个各个不同的社区里面发生的时候，其实会有引起一些效应。那我觉得说让长辈们或是说我们地方的乡亲可以接触到这样的艺文活动是我非常希望去做的事情。那另外就是亲子活动因为我自己有2个小孩，那我也知道说家长的需求那希望说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妈妈有更多相处的时间，然后暂时远离3C产品。所以我也办了很多亲子活动，包括DIY 等等相关的中小型的活动。那甚至我们大型的控野我们也办过2次第一次有 3000人，第二次有4000人啊、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享受亲子时光，那包括控油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现在你要去参加控油也比较不是那么容易，
1: 对，
0: 但是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场地啊，这样的需要用的这样的工具也好，或是说相关的设施，我都帮你准备好了。那大家只要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控油的乐趣。那我们通常会办在我们期末考已经结束了，然后过年之前，大概在明年1月底那个时间，那欢迎大家来参加。
1: 真的，这个议员对于公益啊、教育啊、亲子活动哈，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着力很深哈。像正声嘉义电台也有下乡的公益活动跟艺文团队的结合，这个部分议员也都是非常的支持哈，让我们可以把艺文也可以带到偏乡的学校。其实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平常就是也很关注长辈，还有就是幼儿的这个福利，像是争取的月美老人食堂啦、还有一些体健的设备哈。那想要请问议员，就是说在迈向下一届的这个路上呢，你要怎么样继续用你好用心的这个脚步来回应我们民雄跟新港每一位乡亲的托付？
0: 那我觉得有三个主轴，然后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照顾，然后跟一个长照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布建到每一个社区，能够都有照顾的据点。
1: 是
0: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食堂的需求的话，我们能够来尽量来协助。那是月美老人食堂它很特别的是，它是嘉义县第一个由中央厨房供餐的一个老人食堂。那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如果那个量能许可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多推广。
1: 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每一个社区它不一定有足够的志工来做这样子准备餐食的服务。那如果只是需要打菜的话，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来实行。好，那另外就是说年轻人就业的问题，然后其实嘉义县一直人口在外流，当然翁章梁县长这8年任期里面他很努力的在布建已经有6大产业园区，包括嘉义科学园区，现在第二期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以我的选区新港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新港其实早期就有中洋的台塑这个园区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产业园区。那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是我们新港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一块地是台糖的新港农场。台糖新港农场它有280公顷，它未来也是一个新港非常有开发潜力的地方，而且它离嘉义科学园区大概只有10分钟的车程。那所以我在议会也有提案说，是不是能够把它这个台糖新港农场纳入嘉义科学园区的这个范围里面，或是说它把它开发成一个产业园区，让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能够来进驻。那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蔡宜瑜委员他有带着这个经济部的次长这个相关的单位到我们台糖农场来实际的勘察，未来希望由经济部来主导，然后直接把它规划为产业园区。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期待的，我们会来持续来推动。那民雄的部分的话，当然它就航太园区目前第一期已经即将完工了，这个是中科院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厂商进驻了第二期也准备要动工。所以这个新港民雄都有极具发展潜力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在这个产业园区都能够把它建制完成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家乡的年轻人有好的就业机会，能够回来故乡。好，那再来讲到说小孩子的部分呢那当然教育是我非常重视的一块。那我本身也担任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那也有嘉义县家长会长协会也是副理事长，另外一个教育团体嘉义县教育展望协会我是首席顾问。
1: 是，
0: 所以这个学校要怎么样能达到我们亲师生我们都能够三赢，这个是我一直要努力去推动的。那再来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托婴的需求，现在很多家长反映其实托婴的这些数量非常不够。那其实包括我们民雄就是有在社会福利馆那边有一个托婴中心，那新港就在古民国小，那但是它的数量其实能够照顾的孩子婴幼儿其实数量比较少，那所以很多家长去 候补都要排好久好久。嗯，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新港民雄这个区域如果有一些闲置的校舍是有适当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来补足这个托婴的需求，那满足年轻父母们的这样子的需求，能让他们安心去工作，然后把孩子们婴幼儿托付给我们老师们，
1: 真的很全方位的为我们的地方的乡亲在服务哈。那接下来其实民雄跟新港也就是正迎来我们这个嘉义农工大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所以也想请启豪议员聊一聊展望未来四年有哪些是你非做不可而且是一定要继续 all in 推动的重大计划。
0: 我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产业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是因为需要地方跟中央配合的。那像台糖新港农

0: 那当然也要中央的配合。
1: 今天非常谢谢黄乔议员来到节目当中哈，跟大家呢就他这四年的议员的任期，为大家呢说明呢他的施政的这个服务，还有呢也跟大家聊到这未来四年呢，他希望继续为乡亲争取的这些建设，让大家知道说呢，我们启豪议员未来他会继续用心，而且是认真的为我们乡亲来服务。那我们也为议员加油支持，希望说呢未来为地方呢争取更多的建设跟服务。今天非常谢谢启豪议员，谢谢，
0: 谢谢苗苗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彩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丽杨瑞琳。
1: 过完了农历七月，接下来就到了八月中秋。说到中秋的应景水果，当然就是文旦了，尤其是麻豆文旦。但中秋不是吃柚子吗？文旦是什么呢？文旦和柚子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他们两个是一样，但是也不一样。简单来说，文旦是柚子的一种，属于芸香科柑橘属植物。柑橘属就包含了柚类，而柚类中又包含了许多品种的柚子，像是泰国柚、葡萄柚。文旦就是一种柚子，所以文旦是柚子，但是柚子却不是文旦哦。脸书作者胖胖树的热带雨林王瑞宏就曾经表示，朋友曾经问了他一个让他崩溃的问题。基本上柑橘家族就是杂交大乱斗的故事，柚子先跟橘子结婚，生出了橙，橙再跟狗圆结婚，生了柠檬，但是狗圆又跟马蜂橙外遇，生了莱姆，结果柠檬和莱姆乱伦，生了波斯莱姆。你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 No no no， 橘子跟橙又乱伦，生出了柑，柚子也跟橙乱伦，生出了葡萄柚。然后这些乱伦的后代，什么柑啊、橘啊、橙啊、柚啊，又一直上演大乱斗。所以结论就是，他们都是芸香科柑橘属的植物。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空花园，我是阿丽杨瑞琳，陪伴大家迎接美好一周的开始，祝福大家都有快乐的每一天。
1: 芸香科柑橘属的植物，透过品种改良，是由筛选后代一代代选种，只留下有需要的特性后代，或利用不同种类交配后产生新的品种去筛选，再大量繁殖。与时俱进的品种改良能够让作物生长得更顺应环境。市场上相传多年的南麻豆北巴里，指的是巴里的文旦柚和麻豆所产齐名。台湾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种植文旦。西部由南到北包括了台南麻豆以及下营、嘉义竹崎、云林斗六、苗栗西湖、新北巴里，东部则有台东东河、花莲瑞穗以及玉里，还有宜兰东山。八月初从台南开始，一路往北再往东，不同地区采收的文旦会被冠上不同地名作为商品名，像是斗六文旦、鹤冈文旦、西湖文旦、巴里文旦，但其实种的都是同一种。每年八九月是文旦盛产期，接着依序有红柚、白柚、西施柚以及蜜柚等等。

0: 麻豆文旦是优良的地方品种，它的来源是清朝康熙年间由中国福建漳州引入，而到清朝乾隆年间传入现在台南市安定区，然后再传入麻豆。因为该地区的地质以及栽培技术，生产的果实非常良好，有别于早先引入的文旦。因为栽培技术的提升，株数逐渐增加，迅速扩及全麻豆，而成为麻豆名产。经过地方人士协议后，命名为麻豆文旦。每个产区的文旦都各具特色，但是我最好奇的还是巴里文旦，因为它的种植地区最北边。巴里文旦又大量经济种植的时间大约是在60年前，全区种植面积大约300公顷，都是种植在观音山的坡地上。尤其北四九区道的两侧是最早文旦种植的产区，也是巴里现在最大而且非常集中的一大产区，每年有超过百万台斤的文旦产量。
1: 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丽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0: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今。

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金曲，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好多好音乐和你分享，当然也为大家选了一些文章哦，我们很轻松的来享受这一小时的音乐时光。

张学友的《秋意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日文歌曲哦，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玉置浩二的歌曲《Ikanaide》，不要走。但是之后也有很多个不同版本的翻唱，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华语的版本，张学友所演唱的《秋意浓》。回到今天经典留声机，一样和你分享怀旧音乐，当然也有心灵小语来跟大家聊聊咯。这段话呢是出自2026年菲尔兹奖的得主王红他在获奖时的一个致辞哦。那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王红是谁哦，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不是台湾人哦，不像台湾人会普遍取的这个名字哦。没错，他是一个中国人中国的数学家他在2026年呢受到大家瞩目的原因就是他拿下了这个很厉害的奖项菲尔兹奖。也因为他在2026年拿到这个菲尔兹奖，他成为中国女性第一个拿到这个奖项的人，也是这个奖项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那我就想说，诶，那个这个菲尔兹奖是什么？你刚刚讲说王红是个数学家哦。这个奖项哦，它的正式名字叫做国际杰出数学发现奖哦，所以是一个在国际当中国际数学联盟跟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面颁发的奖项。他们会每四年呢评选2到4名呢有卓越贡献并且年龄不超过40岁的青年数学家哦，所以是一个算是颁给年轻的数学家，便他们是有杰出贡献的人哦。拿到这个奖还真是不容易啊。那刚提到这个王红拿了这个奖之后，他在获奖时讲了这么一句话：不必急于寻求及时的结果，坚持热爱本身自有意义。我们必须老实说，提到数学，你的刻板印象是不是觉得这个好像是什么男性的专业领域呢？不免俗的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你会讲女性数学家，你很少特别讲男性数学家，科学家也是，男性科学家呢你不会特别这样讲，你会讲科学家，但如果他是个女科学家你会特别讲女科学家，为什么女生要特别标注？好像这件事比较特别，特别的根源好像是因为这件事情比较少，少也不代表没有杰出的人嘛，少纯粹是这个性别在这个领域的贡献并不多嘛，很难说。以现在平权之路来讲哦，这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回到大家讲说，他说的这句话：不必急于寻求及时的结果，坚持热爱本身自有意义。他是一个很杰出的数学家，年纪也很轻，1991年出生的，真的很年轻哦。他以前念过北京大学综合理工学院、巴黎第十一大学，也念了博士，是念麻省理工学院哦。所以真的是在数学方面，还有他的能力也极其杰出。但你知道他当年中国要考大学的这个考试叫做高考哦，他念要考大学的时候是因为分数不够才念了北大数学系，然后之后呢还被调到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直到他透过转系再转回了数学系。当时念到大二之后，2011年他拿到了学位就去法国留学，所以去巴黎念书拿了硕士双学位，然后19年在麻省理工拿到数学博士。那他整个求学之路都跟数学有关，想必他非常有兴趣并且还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王红说啊，不必急于寻求及时的结果，坚持热爱本身自有意义。就算我们讲了他的这个学历经验，就讲说哇他是这个资优

生哦，很厉害啊，这没有什么困扰，没有什么阻碍，并不是哦。他的求学之路也有很多颠簸啊，他做的研究，他选的题目，他的教授认不认可，觉得这个题目要不要继续做下去，这是一个研究者、一个科学家、一个数学家要面对的考验。所以他说，不必急于寻求及时的结果，坚持热爱本身自有意义。我们在坚持热爱的路上，一样会遇到阻碍，毫无阻碍，这个热爱也就失了那么点传奇色彩，会不会？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哦，坚持热爱本身就有意义。你说我坚持热爱，但我还拿不到成果，该怎么办？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讲？有些结果不是即刻显示的。就像他说的，不必急于寻求及时的结果，有些东西就不是立竿见影，你要求及时的结果才要继续做，那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但如果你本身热爱它，无论及时有没有出现一些回馈跟结果，你都愿意继续做下去，那个成果会更加丰硕。我们有一句老话，不是说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吗？但收获跟栽绝对不是栽下去就有收获嘛。你都知道要等，只是我们越来越没耐心。在这样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越来越没有耐心说，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要付出多久才会有成果？现在的讯息很爆炸，常常听到，哎，谁谁谁啊，年轻有为，谁谁谁又有所突破，那我呢，一无是处。你会觉得着急，觉得恐慌，也是正常的。但是人要回到自己的生命节奏里，你的节奏无需跟他人相同，你有自己的步调。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不必急于寻求及时的结果，坚持热爱本身自有意义。跟大家聊到这一段话喽，是2026年，拿下这个菲尔兹奖的得主，这个数学家王宏哦，在获奖时的一段话啊。我觉得这段话也不能说是第一次听到，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概念，但是他的这段话，我觉得刚好在这个时刻和大家分享，也是别具意义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锦涛，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张艾嘉所演唱的歌曲《爱的代价》。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哦，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1点到2点、但是我们一样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很多怀旧好音乐，把心情放松放松，沉浸下来。为大家选的呢是《读者》杂志里面的选文哦，这一篇呢很有视觉画面的想象哦，叫做《矮墙上开着扁豆花》。这种花是一个什么样的花？矮墙上，你想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哪来什么矮墙啊？如果我们住在比较乡间田野的地方，那矮墙可多的呢，你邻里之间可能就是一堵矮墙嘛。但是现在都会地方高楼大厦的这个矮墙大概是不常见哦。这篇呢也确实蛮有那种乡村风情的，我们来读一下咯。矮墙上开着扁豆花。这个秋天我是在乡下度过的，下了2天细雨后迎来3个晴天，天气调和着我在城市里弄伤的心。岁月平淡的流逝，不闲也不忙，双亲忙于农事，摘棉花晒场堆草堆，劳作时声音低微而小心。他们有时在干活时说起我，当我向他们张望时，他们说话的声音又压低，生怕弄痛我敏感的心。从缀满柿子的柿园望去，父亲的头发露出一片温和的白，旁边是一块边开边摘的棉花田，周围都是土黄色。麻雀用窄小的翅膀飞过新堆的草堆，父亲望着这些活泼的生灵发了一会儿呆。对面人家的门上挂着铁锁，锁眼里面的时光旧了。门前的大杨树在风中摇响着叶子，有时像说话声，有时像持续的大雨声。矮墙上开着扁豆花，每每目睹这些忧郁的紫色，心就会颤了一下。我穿过几条长满窝草的小路，走到村外的野地里，无遮无拦的风从大堂口吹过来，夹杂着零星的芦花，染上我的头发和衣服。

这首歌曲是苏慧伦跟品冠所演唱的《火花》。我们刚读这个文章很短哦，叫做《矮墙上开着扁豆花》，然后就觉得诶，这个故事好像没什么结尾哦。但你会觉得他回到老家，他的父母好像对他回到老家这件事情颇有微词，这个微词不是说嫌弃的那种感觉，而是说你看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他为什么回老家，他回到老家好像是纯粹休息一样。所以他看到老家这个棉花田啊，然后父母在忙着这个农务，每次讲到他的名字的时候，话又说得很小声，想说为什么要讲我，你不禁就会怀疑那为什么要回家。虽然我并不知道这篇文章背后真实的故事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情景很有意思。你如果在都会的地方生活打拼，不管是求学或就业，总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或者是觉得受伤的时候啊，觉得需要有人安慰，需要好好休息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家让你可以好好放松呢？也许这个家就离你现在住的地方不远啊，可能就跟家人同住在一起哦。人家说什么家是避风港哦，这句话也很常说。那如果你是到外县市工作就不一定啦，你的老家可能要跨好几个县市，所以你可能利用一个周末回家。父母想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工作好好的怎么突然回来了。那有些爸爸妈妈也很好哦，孩子回来了我们就正常生活啊，但大家吃点好的啊，好好放松一下，也不会多问什么。很多父母其实也是观察很仔细的、哦、啊，也许我们家孩子在公司不如意啊，或怎么样啊，也许被分手啦，不敢跟父母讲、啊，还是你心里还没准备好，你只是想要远离那个地方，先回到老家。那父母可能就会怀疑嘛，或猜测，因为你已经成年了，他可能不方便问，所以

这个爸爸妈妈两个人这边猜来猜去，那 关心你又不敢问，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读的这篇文章呢？矮墙上开着扁豆花，也许父母是关心你的，他不敢问，只能猜一下哦。但想说你会不会主动说啊？可是你又不好像不说啊，好像又在隐瞒些什么，就纯粹只是想说，哎，周末有空回来，所以也不好意思继续问哦。但是这种没有明说的理由，又会让你觉得哇，这个地方这些人是爱我的，这些人是很照顾我的，这些人是关心我的。我回来也没能干嘛，我们家附近农田能有什么乐趣呢？以现代人角度来看，没什么娱乐啊。那爸妈父母的这个农务还那个休息还得劳动，但是很纯粹啊，纯粹享受跟家人的一个周末，一个小假日，就算不是去哪玩。哦，不是去什么漂亮的饭店啊，漂亮的餐厅，去探索这个世界，总归你在你熟悉的地方，你觉得很安全，安全到你有时间看看矮墙上的扁豆花，你觉得心里比较舒服，比较自在，你可以看到，你们家门前的那一棵大树，随着风，树叶颤抖的样子，颤抖的过程还有声音呢，突然一阵狂风，哇，擦擦。起起簌簌的声音好大好大，微风的话没什么声音。那外面太阳很大很大，哇，晒得好热好热，纯粹享受生活的感觉，放下那些你在日常里面的忧郁，那些你难以面对的事情，那些你不想要说话的对象，那些让你伤心、让你觉得恐慌、让你觉得害怕的公事，回到一个安全的家吧。我觉得这篇文章带给我这样的联想，也许跟他文章当初所写的原意不见得相符，但是你就可以感受到是一个蛮有温度的地方。和大家分享这篇《读者》杂志的选文哦，《矮墙上开着扁豆花》。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来听到这首歌曲哦，童安格所演唱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在经典留声机许多怀旧金曲，微微都和你分享。

听到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一边来听好音乐，那我们也来读这篇短短的文章，叫做顿悟时刻。什么时候会让你顿悟呢？好像悟到一些过往从未参透的道理，这篇文章来告诉你。为什么同一本书有人读后无动于衷，有人却觉得字字诛心？也许你早已对现况不满，或者是对某种价值怀有隐隐的向往，只是还不够清晰。也许你的旧有观念已经被反复挑战，却还没有被彻底的推翻。此刻，你的心态处于正在准备改变的边缘，只差一份恰如其分的触动，而这本书正是一种催化剂。它加速了你的认知重构跟整合的过程，让模糊的感受变清晰，散乱的想法变得有秩序。当你在书中看到自己难以言说的体验被精准表达，便会产生这就是我想说的震撼。而事后回想，你往往只记得那本具体的书，那句击中灵魂的话，却忽略了背后漫长的铺垫，那些日积月累的困惑、挣扎、观察和思考。真正支撑你发生转变的，从来都不是某一句话的魔力，而是你内心早已埋下的伏笔。那本书不过是你蓄积已久的情绪和洞见，终于找到了表达的出口。所谓一本书改变一生，常常是一个人恰好在对的时间和书中的思想产生共振。人生当中那些醍醐灌顶的瞬间并非凭空降临，而是你和这个世界在漫长的互动中共同准备好的礼物。

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哦，大家应该非常熟悉。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演唱的版本。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读到的是《读者》杂志里面的选文哦，叫做《领悟时刻》。他说有些书你看了就觉得哇，这就是我的人生重要的一本书，因为里面的叙述或观点跟你现在的处境产生共鸣。你可能十年前看这个书没这感觉，现在看觉得哇，还有感触。以前你觉得你的与你价值观与人生准则最契合的可能是某一本书，十年二十年后过去可能又是另外一本书。他说是这个书真的写的很杰出或怎么样吗？不一定啊，你真的觉得跟你有共鸣的内容不见得一定都是什么大作家所写的，但就是因为他的文字跟你的状态有共振有共鸣，所以你就觉得哇好契合。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想有哪一本书让我现在，例如说，你突然问我说：“哎，想到哪一本书？”然后它跟你的人生准则啊，或者是你自己的价值观是很契合的，或你很喜欢的一本书，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侏罗纪公园》。大家想说啊，不是小说，我很爱看小说，非常非常喜欢看小说。嗯，《侏罗纪公园》为什么？我第一个我很喜欢恐龙，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它里面不管是书或电影也是这样，因为电影是改编书的嘛。它不是说有一句经典名句吗？就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这句话我真的很喜欢。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看恐龙电影，然后我对恐龙电影就是很着迷很痴迷，所以对于它的那个经典名句我很有感觉，一直记到现在，并且我很喜欢这句话。现在怎么去看待这一句这个作品里面的经典名句哦？就是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在里面的故事啊，他不是就是富裕了那个恐龙吗？恐龙原本已经灭绝了嘛，但他富裕了恐龙，结果后面产生一连串的灾难，像蝴蝶效应一样，人类以为自己可以控制生物，可以掌控生物，但是一直发生惨案，什么恐龙逃脱啊，然后死了一堆人啊，然后也有一些人觉得说我要取得这个技术跟基因哦，把这个富裕恐龙的技术发扬光大，赚取更多的钱财，结果这些人最后也没有办法如他所愿。他最后就讲这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这个主人翁他们逃离了这个恐龙的岛，那你说岛上的恐龙会怎么样？那群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你想那个岛上已经被富裕出来的恐龙该怎么办呢？全部都屠宰吗？是这样吗？那那边有人会讲说这个动保团体或怎么样会觉得这个你怎么可以赋予他生命又剥夺他的生命呢？那他有续集嘛，好多集。他说为什么说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你以为把恐龙放在那个岛上让他自生自灭，他们可能就死光了，原本是人类用基因技术富裕出来的嘛，就发现不是，那些生命自然找到了出路。原本他们富裕的都是母的雌的恐龙，照理来讲应该是不可能会富裕，就是他们不会交配有下一代，结果在他们的故事里面那些恐龙做出超乎人类预期的事情，他们居然有蛋哦，怎么会有蛋呢？那不是都是人类用基因技术做出来的吗？就他们居然有蛋，诶，他们居然有下一代，怎么可能？我们现在无关乎它是个小说，总是有一些神奇的地方，但我的意思说它就是验证了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任何一件事情，人类是太自以为是了。虽然很多人觉得说对，确实现在人类好像主宰了地球的一切一样，但其实并非如此，我们有很多根本抗拒不了的事情。所以像在故事里面你说人类永远都在逃命啊，被恐龙追啊，被恐龙咬啊，死掉啊，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恐慌？因为你从未想过你是被屠杀的那一个，你从未想过你是地球上渺小的生物之一。所以在那个电影啊，它是小说改编成电影，有侏罗纪公园有 1,2,3, 侏罗纪世界也有 1,2,3,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续集嘛，这样子。它里面有一句话，就里面那个电影的博士他有讲一句话说他们来怪罪这个博士，你怎么用基因技术做出这么可怕的恐龙，恐龙跑出来了，有人死了，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并且你竟然不知道你用什么技术去做出这个恐龙，我们无法去防堵这个恐龙继续伤害人类。然后他就讲啦，难道是我一个人决定吗？是这个体制啊，这个公司想要赚钱啊，要盖一个乐园啊，所以你们说要最酷的恐龙，最恐怖的恐龙，让大家会吓到的恐龙，这样才有卖点嘛？
怎么会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呢？他说为什么你们会这样感觉，是因为他说人家讲说猫跟金丝雀，猫一扑金丝雀就死掉了。他说我们人类只是太常以为自己是猫，我们从来不觉得有人有什么生物可以伤害我们，在一个我们所建构的文明社会里面，没有想过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人类的生存。而如今如果恐龙真的被赋予出来了，人类就要去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当然它是有那么多那么一点就是有点天马行空，就像人家讲，哎，现在也不是真的能赋予恐龙嘛，那就小说故事。但是它里面的那个换位的思考让我觉得很有感触，并且他讲说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你觉得完蛋了，恐龙跑出来啊，我们人会死光光，其实也没有。那时候恐龙放在那个岛上，那恐龙应该自生自灭吧，应该也会自己死光光吧，也没有，他们就会自己想办法活下去。从生物性的本能就是这样。所以在生活里面是不是也这样子呢？我们已经觉得很绝望了，但是我们还是会自己找到活下去的方法，尽管会蛮辛苦的，然后也有很多不断打破你价值观的事情，但是我们终究会为了生活生存而奋斗下去。那概念我蛮喜欢的，刚好也顺其自然跟大家介绍到，我觉得如果跟我现在的我觉得一直以来都很契合的书是什么，还有里面这句经典的话。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我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礼拜日早上的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哇，我现在是这个中秋连假的第二天哦。那我想着中秋节我们除了烤肉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东西特别特别，我想应该不会有哪一家人会缺少的，不是月饼，也不是柚子，是饮品。我们在中秋节到底可以怎么喝呢？我想一下，我以往在这个中秋节喝到东西，就可能就是汽水啊、苏打啊，然后或者是一些酸甜饮料等等的，就是爽口搭配上这个油腻又有一点重口味的肉。好，那我想着今天我们就来一点不一样的。像我们通常如果去那种市面上的烧烤店，我们应该可以很容易点到一些比较酒类的选择，像是什么可尔必斯啊，或是 Highball 啊这等等的哦。那我想既然都在家里啦，我们应该也可以调出一些像是我们在这些店里面看到这些酒，其实它要调制也不是那么的难，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调，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请专家出现了。好，我们今天一样哦，就邀请到巴给闹的老头来节目里面带大家喝中秋。老头你好。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
1: 老头，中秋节你有什么规划吗？在店里面有没有什么 party？
2: 中秋吗？我们还是在上班啦。那刚刚好，我觉得我运气很好，就是中秋本人当天我们公休，所以那天不用开。我早上应该就开始烤，然后开始喝爆这样。
1: 喝中秋也没负担，因为当天公休。
2: 没错，反正就休息一整天，隔天再来上班。
1: 好吧，所以反正如果你要去找老头的，就是要在中秋前一天。
2: 没错，
1: 前一天吧。
2: 礼拜二也是，我觉得给自己一个好好的休息的一个完整的一天啦，是不错的。
1: 这样也不错，因为中秋这一天难得公休，然后又有这个节庆的感觉。
2: 哎呀，
1: 好，我们刚才在前面有聊到这个中秋，我们除了必备烤肉跟那些蔬菜之外，我们还要必备就是饮品。那像老头这么有经验啦，在中秋如果搭上像这种比较油腻或是比较重口味的烤肉酱，你会怎么去搭你要喝的酒类的饮品呢？
2: 其实我相信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中秋都是不断的烤，不断的烤，不断的烤。
1: 对，
2: 那我觉得大家经验非常老道了。说到烤肉跟说到炸物，一定免不了的就是啤酒。
1: 哎，对，
2: 啤酒是一个万能的选项，不管是怎么喝，加冰块喝，不加冰块喝，冰的喝，温着喝，反正它的清爽感都很容易去搭配。
1: 对，
2: 重口味的食物很棒。
1: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啤酒应该是比较是清爽型的，因为我最近开始在喝精酿啦，就当然还是有一些比较偏重口味一点。还是老头你有什么独爱什么样的啤酒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2: 我个人因为自己有经营一个小酒吧，那喝的啤酒也不能说少，那因为店主要是店太小了，没办法包山包海的备各种啤酒，所以我也是备比较多的精酿，而且比较尴尬的是，精酿喝多之后，我现在回头喝像比较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是唱歌必备的那个百威，
1: 对啊，
2: 我喝这类的啤酒，
1: 怎么跟水一样吗？
2: 已经没有味道了，我连麦子的香气都感受不出来，所以真的要推啤酒，我还是会推台啤、经典或是金牌。
1: 十八天也不错啊，十八天，
2: 十八天我一直不太喜欢十八天，就是因为我一喝就觉得它有点青草的味道，那个草生味我不是很爱啊。
1: 草生味，
2: 当然我好像新版的我喝到，我觉得说甜味加强了，好像那个草生味就那个一个沁鼻， 一个草地那种下过雨之后沥青，不管是柏油路上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热气上来，那个气味已经淡掉了。
1: 你说那个
2: 我
1: 潮
2: 记得
1: 湿味，对不对？
2: 对，而且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喝沙爹，我就有一种哇，这是什么东西啊，真难喝诶，这种感觉。
1: 我跟你讲，老头，我大概模拟了一下那个味道的感觉哦。那个是我前一阵子在上课的时候，老师称呼它为这个衰败的味道，因为它可能在存放的时候可能晒到太阳啊，或是温度太高，然后它的味道就跑掉了。可是照理来说，新鲜的应该不太会喝到这种味道，要喝到这种味道，感觉就只有快炒店比较容易。
2: 对啊，是啊，我们在热炒店喝的，所以也有人跟我讲说，你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因为他只能放18天，搞不好人家店偷偷放了很久，你不知道而已。
1: 它上面应该是有标日期了，但我觉得因为热炒店他们要进货的关系，像我前一阵子，我也是跑到热炒店去喝，然后呢，我就点了18天，但我发现就是跟我之前喝过的那个18天的味道差太多了，就老头刚你说到那个味道就整个出来，可是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点破坏那个18天的形象哦，但是它还是有好喝，所以老头拜托再给他一次机会。
2: 没问题，我这一次中秋我就买一点点来玩玩看。
1: 好。那除了啤酒以外呢？那个老头，你还有什么推荐？
2: 其实近几年的流行款啊，像是美酒，还有日本人做的这种柚子酒
1: 哦，这个
2: 啊，
1: 赞。
2: 然后奶酒啊，这种各种的果实酒，或是他们的香甜型的酒类，都是非常适用的。尤其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哦，个人口味，哎，不代表任何人的立场。就是像热炒，像是烤肉、麻辣火锅这类比较重口味的食物，我觉得在挑选酒款的时候，你要首先思考甜一点这件事情。
1: 甜哦，可是
2: 对。
1: 一般来说啦，就是如果可能有一点喝酒经验的人，喝甜一点不会觉得哎呀太腻了。
2: 没错，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要想的是甜一点，我们可以加一点冰水，加个冰块去稀释它的甜度，甚至于我买一点点的气泡水，甚至有人在家里面一定都会有气泡水机，会有自己的气泡水，你把它加进去，它就是一个带气泡感的香甜型的调酒，我觉得是很万用的。但是如果你今天选到了一个不太甜的酒款，那你可能吃一吃，觉得哇，这个真是香甜的肉或是海鲜，觉得好好吃哦。吃到最后有点口渴，喝一杯东西，一拿一喝就很干涩的，很干燥的那种不甜的感觉，会直接中断你刚刚的享受，你知道吗？会哑起来，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讲，会有这种感觉。
1: 哦，因为通常我们涂的这个烤肉酱，它其实虽然很咸，但它其实也带蛮重的甜味，所以我们在喝这
2: 一定
1: 种
2: 要。
1: 比较偏甜的，如果没有那么甜的饮品的话，它可能这个味道就会直接被盖掉，然后你可能喝的好一点就像水啦，但差一点的话，你可能连那个它本身那个草本特色都会整个显现出来，就会中断，像刚才说的中断你的享受。
2: 真的，这种就是好像就是我睡觉，我正准备要就是进入深层睡眠，就被人家叫起来，就很不爽。
1: 老头刚有提到这个美酒跟柚子酒，除了我们这市面上加气泡水以外，你还有什么小花样可以教给大家？
2: 其实有一个最简便而且万能的方式，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万能形态的酒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 party 是我们可能有里面有心仪的对象，大家要玩得好玩一点的话呢，这时候再多备一点点，不论甜或不甜的香槟或气泡酒都可以。这是一个很，也是因为你的基底够甜了，所以当我倒入了不甜的气泡酒的时候，它就会稀释掉那个甜味，它会有另外一种的果实香气出来。那我今天觉得，哎呀，我想要喝甜一点，没关系，没有问题，因为毕竟烤肉火气比较大，东西比较重，所以我选择甜的气泡水下去的时候，它比较于不甜的，它会更有圆润一体的感觉，跟你的食物一定会非常的 match。
1: 就是刚才说到，就是美酒跟柚子酒本身就是蛮甜的一种 饮品，一种那个酒类哦。但是如果我们再加像香槟这种比较清淡型的，不会说我太甜的关系，把香槟它可能要凸显的这个甜味特色就盖掉，这很可惜耶。
2: 所以我就说了，这个选择呢，是今天这个聚会有我心仪的对象，
1: 嗯，
2: 我就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吸引
1: 哦，
2: 跟这样的朋友或是人讲说，你看我有品味。为了你真是不惜血本啊，
1: 真的是不
2: 如果说今天全部都是清一色的，都是我们的，就是亲家啊狗仔，就是真的是好朋友，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看到见面问候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没死了？我们就是很简单，
1: 是
2: 备啤酒，一样是备啤酒吧。
1: 嗯，
2: 啤酒加进去，吼，赞！啤酒搭美酒就只有没有，
1: 哦，
2: 超好的。
1: 欸，这个我还没搭过欸，我目前美酒搭过的。饮品就是第一个气泡水嘛，这是基本。第二个是可乐，就是甜加甜，然后又有气泡，其实还不错啦，可乐就是可乐本身的那个香味没有被美酒盖掉，反而还可以突出。我觉得可乐真的是一个我喝过以来算也算是蛮百搭的一种饮品，虽然它不是酒精。
2: 可乐无敌啊，可乐不管是你在吃、在喝、在抽、在做什么事情也都好，它就是一个独特的选项。嗯，它不会有问题。
1: 然后可乐还要再加一片柠檬片，那个味道更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乐跟柠檬
2: 都可以搭，
1: 对，超搭的。
2: 都只是提它的香味而已。
1: 那我们刚才提到是美酒跟柚子酒，刚才有一个我特别没有提，因为我想拉出来问，就是奶酒。我想这台湾人喝奶酒的习惯感觉比较没那么多。奶酒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酒？它真的是拿奶下去直接酿造的吗？然后它到底可以怎么喝？
2: 奶酒它其实应该算它是在制酒，它的真实的奶类成分一定不多，嗯，甚至是没有。
1: 那为什么还可以叫奶酒？
2: 因为它有奶香，所以叫奶酒啊。而且它 cream， 就算它有奶，它也不是那种
1: 牛奶的奶，
2: 多对，不是很厉害的奶类，它应该油脂度非常高，
1: 嗯，
2: 才能去中和掉酒精的烈性。但是因为要保存。时间要时程要长一些些，
1: 嗯，
2: 所以我奶的成分一定在最低了。这个千万不要想着说，哦，这个叫奶酒，哇，天哪，我跟喝牛奶一样，
1: 没有这种事情，长高，
2: 不要不要不要，它不能当牛奶，是酒哦。
1: 哎，可是如果照这样说的话，因为台湾前一阵子一直在做这些饮品还是食物上面的法规，就是有一些如果你低于一种可能几%的话，你只能叫风味。所以照这样说的话，那其实它只能叫风味。牛奶风味酒，
2: 对，理论上来说应该要这样叫，没有错。
1: 只是它扣掉中间那个风味，这样。
2: 对啊，除非说你叫酒商公开，你的奶在里面有几%。
1: 嗯。
2: 但是其实有趣的事情来了哦。
1: 嗯。
2: 酒类不跟食安有什么太多的牵扯，酒类是那个经济部在管的。
1: 哦，好诡异。可是像前一阵子那个，我记得琴酒不是就有。我到那个大卖场去看的时候，真的也有看到杜松子风味酒，就是
2: 那应该他认真就是他是药草酒，
1: 就他上面封面是写 gin 啦，但他后面标示中文标示只给他杜松子风味酒，就是所以经济部也是管到这个就对了。
2: 那是台湾自己的那个吗？
1: 他是好像是菲律宾的，菲律宾进来，他很便宜
2: 哦。这种妙，因为我目前我还没有看过有几家有这样乖乖写的。
1: 但
2: 是其实琴酒很妙，因为琴酒应该是真的用杜松子下去一起做真的，
1: 所以是比例不够，
2: 也自己是有可能啦。
1: 或是他添加，
2: 如果说你没有放到这么重的话，你干嘛自己叫琴酒？就是菲律宾超强烈酒这样可以了，这样
1: 也是
2: 啦，菲律宾酒，对啊，我觉得很棒啊，干嘛一定要抄人家的东西？
1: 有自己的风味，而且它价格蛮低的，其实我也不太敢喝。
2: 欸，很多菲律宾的东西都很便宜呢。
1: 嗯，对，不是说菲律宾东西不好，是它进来的那一款琴酒我不太敢喝。
2: 我知道，我知道啊，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当我们习惯到一个 range 的时候，突然掉下来了，你会吓一跳。
1: 真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啦，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来介绍这个奶酒。那在进这个广告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中秋节吃得很开心，喝得也开心，但小朋友你未满18岁千万不要喝酒。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

0: 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来跟这个老头聊到我们中秋节到底要怎么喝。其实有时候朋友在一起重点也不是吃啦，重点就是聊天哦，到底吃什么东西随便啦，大概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大家聊天的时候可以配上一杯，我觉得可以提升大家话题或是让大家更尽兴的一杯饮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跟考量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很开心的邀请到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老头你好。
2: 嗨曼森好，大家好，我是老头。
1: 好，老头，在我们的第二段呢，我们来继续刚才的话题哦。这个奶酒，其实说真的，我对奶酒超级不熟悉，而且奶酒对我来说大概只有那个便利商店很看到的那个杯叉十，然后它还出那种小小瓶可惜带。但到底奶酒它是什么样的一种酒，然后它到底可以怎么调，其实对我来说好像很少去理会这件事情。刚好今天就趁机会啦来问老头，那今天如果我们要挑奶酒就想来尝鲜，我们可以怎么去挑选奶酒，然后有哪些奶酒是我们可以去值得注意的，然后在挑奶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哪些东西，或是去怎么挑才能挑到属于自己喜欢的口味。
2: 奶酒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目前贝里斯啦算是台湾的数一数二知名的大品牌。
1: 对，
2: 那但是它就是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广告做比较大行销做比较好的一个大酒商的产品，不是说不好，而是我觉得它里面因为是用威士忌下去做调制的，
1: 对，
2: 所以它在口感上面会比较辛口一些些。所以之前不是全家把它拿来做咖啡
1: 啊，对，
2: 做贝里斯拿铁，
1: 对，
2: 微酒精这样子，
1: 对，
2: 然后让你在上班的时候有一种啊，我假装自己在喝咖啡，但是里面有一点点的酒精啊，我好臭啊，
1: 都嗨起来
2: 了。但是我觉得那就是骗人啦，因为那个酒精浓度已经到有低歪了啦，他给你一个60ml的东西，
1: 对，
2: 低到歪掉了啦，对啊。那我觉得奶酒呢，我觉得选择上来说要看你喜欢多辛口。像贝里斯我刚刚说啦，它就是用威士忌，所以它会比较有突出的气息在里面，你加什么东西它都有存在感，就是因为威士忌。你丢牛奶里面，丢咖啡里面，
1: 所以应该是要问老头说，所以我们在挑奶酒的时候应该是要去挑它的基底酒咯。
2: 要看一下它里面应该都会加紧写一下它的配方是什么。
1: 嗯，
2: 里面有什么酒它一定会写。尤其现在家乐福有一支很特殊的东西，它是用龙舌兰加上草莓还是玫瑰，好像草莓吧。
1: 外面是粉色的吗？
2: 对，粉色的。
1: 啊，我知道。
2: 那支奶酒我印象中很特别的，只是我对奶酒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奶加酒，我自己来就好了。所以那个我就是 keep 在我心里，刻在我心里的名字。我可能某一天想到会去买。
1: 好，如果他有小罐，下次我带一罐过去喝喝看。
2: 我觉得可以喝喝看，因为它的特殊性很高。但是一样，我觉得我们从它就是看它的里面一定有写它用什么酒，就看它用什么，看它的。

0: 想象的奶酒更有趣。
1: 哎，对，其实可尔必斯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奶酒啊？
0: 其实它没有酒了，所以它是乳制，哎，算是奶类吗？我也不知道，哎，可尔必斯它里面有多少奶的成分，我还真
1: 但有一些会做成那个可尔必斯调酒吧？
0: 一定可以，因为这种乳酸的感觉非常的容易搭配，它在哪里哪个位置上，你都会觉得哇，这个酸酸甜甜香香的，真是好喝。那我觉得日本人很厉害，是把这件事情跟他们就是奶酒跟清酒又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1: 哎，这个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哦，因为平常有偶尔我会去逛一些卖酒的地方啦，但是很少看到卖奶酒的，很少，是因为它保存的
0: 这个
1: 问
0: 的
1: 题吗？
0: 话哦，你说卖奶酒是指日本的、日系的还是欧美系的？
1: 欧美系的大概就看到那一只就很常见，然后就一直看到，就好像也很少看到别的，但就一直看到它，就那个贝里尼。那日系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根本就没什么看过诶。如果可尔必斯也算的话，有那个可尔必斯的那个 Hello Youy 啦，它是也算是调酒。但如果扣掉这个的话，我倒是没有很认真的看过有什么架上有这个奶酒，然后清酒基底这样的。
0: 这个的话，因为这个目前应该是只有日本人在这样做而已，而且因为它可能，它的受众群目前还没有那么高，而且它价格其实相对来说，相对我们一般这种看到的欧美体系的奶酒而言，
1: 对，
0: 它换算回来价格略高一些些，毕竟它是清酒，所以价格略高一些些。所以一般的，比如说一些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那几家酒庄，应该会比较少备。那真的要找到它的话，可能要去日本酒的专卖店去问问看。
1: 哦，了解。哎，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算了，这么麻烦。既然老头刚才有说到，就是架上的那些选项，你大概就是刻在心底，但是在你自己的手里，你会认真的去调制它。那干脆你来教大家怎么调一杯简单基本的，就简单的，不要太难，不然大家听到就不想调了。有没有那种我去超市逛一圈，买个什么叉叉牛乳，然后买个什么酒，然后比例多少，教大家调一下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在家里调酒，千万不要讲的是什么，不要千万不要讲就是比例这个东西。
1: 啊，真的
0: 在
1: 哦，
0: 家里调酒，比例先把它放到旁边，
1: 好，放旁边。
0: 因为我觉得在家里就是做一杯自己口味，这才是最好玩的事情。
1: 啊，对耶，干嘛管那么
0: 对
1: 多？
0: 啊，如果说我现在给你比例了，你按照我这比例去走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少点什么。可能我喜欢甜一点，但是老婆没那么喜欢太甜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喝起来，我还要更甜。但是比例这样写，我要不要？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人的问题？不要挣扎了，我们先把调酒师的比例先放下来，在家里面就跟妈妈做菜一样，我们要走出自己的味道。
1: 对，你怎么可能说妈妈味道就要跟五星级一样？这
0: 对，
1: 当然
0: 没
1: 不太
0: 错，
1: 可
0: 要5星级花钱，
1: 能。
0: 就这样子而已。
1: 我之前其实有听过啦，像那个有些刚开始在玩调酒入门的时候，其实都在挣扎比例这个问题哦。然后那时候去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啊，如果真的大家真的要照最经典、最古老、最一开始的比例的话，那，他就说，我想现在如果刚入门的人，应该都不会想要再调酒了，因为那些比例真的就是超爆难喝，
0: 神难喝是神级的难喝哦，
1: 就是
0: 这
1: 酒
0: 有没
1: 精
0: 有人
1: 味
0: 可以
1: 超
0: 救
1: 重，
0: 了？
1: 然后超难喝。
0: 真的，到现在还流传一些很红，你还点得到的东西，也有些是神级的难喝哦。那如果说店家不调比例的话，就真认真会神级难喝，
1: 然后就没有人点，
0: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知道
1: 就没有
0: 吗？
1: 然后。
0: 就很可惜的这些好酒啊。
1: 好了，这讲回我们这个奶酒。那好，我们先不管比例的话，那奶酒在要搭自己喜欢的烈酒，这中间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烤肉的话，我就不会推荐大家拿牛奶，绝对不会，
1: 那要拿什么？
0: 因为拿牛奶的危险度太高了。
1: 什么意
0: 拿
1: 思？
0: 牛奶你只能往上调甜而已，
1: 对，
0: 你只能让它越变越甜，但是甜到过头的时候就太腻，你就会加酒或是加奶再去调整它。但是它一调整它之后，你会觉得可能就失去了一些奶的香气了。
1: 那怎么办？
0: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

0: 就是去拿科尔必斯，去拿一瓶科尔必斯，然后再拿一瓶无糖的气泡水，再
1: 加
0: 拿
1: 强
0: 一
1: 它的气
0: 瓶，
1: 泡就对了。
0: 对，一定要带气泡，应该说可带可不带，但是备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玩法。我只要一个雪碧，然后气泡水跟科尔必斯，剩下的酒随便拿，
1: 哎，那我
0: 随
1: 觉得，
0: 便。
1: 与其挑可尔必斯，不如挑台湾更常见养乐多。
0: 可以，也可以，但是养乐多比较小罐吧，因为科尔必斯本身它有一个酸酸的香气，养乐多比较没有那么比较没有那么迷人的味道，我觉得
1: 甜感
0: 养乐
1: 在重，
0: 多甜感比较扎实。
1: 嗯。
0: 在这个状况里面，我觉得科尔必斯你去混合，不管是清酒也好，还是
1: 嗯，
0: 你手边现有的可能只剩一些什么高粱啊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加一点进去，加到你觉得。哎，这个平衡感不错了，你再加七喜跟气泡水都 OK，它就是一个很棒的气泡型饮料了。那个养乐多的话，我会觉
1: 嗯，嗯。
0: 得可以达到跟科尔必斯一样的效果，但是它的味道我觉得没有科尔必斯来的那种平衡感。
1: 哦，它的那个甜感还是太破坏了。
0: 哎，也不能说太破坏，因为今天如果说你用高粱的话，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只是我觉
1: 嗯？
0: 得。哦，应该说科尔必斯的那个轻轻柔柔的感受会萦绕我们的心中很久，但是养乐多就是一个我们喝完之后，它不会绕在我们舌头上很久，但是它的甜味会困扰我们一段时
1: 有，他现在还在困扰我。我
0: 间。
1: 想到那个甜味就在嘴巴里面。
0: 对，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就是你拿来调酒的时候，
1: 嗯，
0: 就有点对清爽这件事情来讲有点违和。那如果除非说你会摇荡，或是你已经玩到很。就是家庭调酒，你已经玩到一个很出神入化了，你很清
1: 哦，
0: 楚这东西要怎么玩，
1: 酷。
0: 不然的话，我觉得以容易入手，一定科尔必斯。
1: 那这样的话，很简单的分法。如果你要做比较清淡，像清酒系列，那你就加可尔必斯。他像刚有提到高粱还是威士忌这个，我们就加那个养乐多啊。
0: 其实也行啊，其实认真是也行，只是我觉得我个人啊，觉得我偏爱科尔必斯多一点是真的，
1: 好，
0: 因为它太万能了。
1: 好，这真的。那在这个味道调制上面，真的他们就直接两个加在一起搅一搅就可以了，就没有什么要特别留意。
0: 加点冰块吧。
1: 好了，也是要清爽一
0: 好，
1: 点。
0: 最简单的清爽法就是我酒少一点点，比如说一份的酒，两
1: 嗯。
0: 份的科尔必斯，然后再来一点点的适量的气泡水跟那个或是雪碧，这样子就 OK 了。那你开心，你加一个，你切一个柠檬片，就是稍微压一下，让它有一点柠檬汁进去，然后
1: 嗯，
0: 整颗丢进去当装饰，啦啦嘞，直接喝是好喝的。
1: 哎，我这样光想都觉得口水流下来。所以在
0: 一
1: 这里
0: 定好喝，
1: 面
0: 一定好喝。
1: 加酒的感觉，就比较像是在让它体味，酒反而不是本体，但是它也是带来酒精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它比较
0: 没错，
1: 是
0: 没错，
1: 搭配科尔必斯的这种感觉。
0: 没错。应该说，我觉得啦，
1: 嗯。
0: 以家庭饮品来讲，除非说我今天已经掌握住酒类特性了，
1: 嗯，
0: 而且每一个人都已经很能喝，甚至是。很习惯烈酒的那种直接喝的强度了，
1: 对，
0: 不然的话，你要做一杯大家都能很轻松一饮，而且不会烤一烤我就倒在炉子上面被火烧爆了的一款酒类的话，
1: 是，
0: 一定是要饮料要略多一些些，
1: 哦，对，
0: 而且它其实比较小看，因为如果说你手上的不管是五八高也好，
1: 嗯，
0: 还是三八高，还
1: 对。
0: 是一般我们常见的 Vodka、Gin、Rum、Tequila 都可以。
1: 对，
0: 它都是有30度以上哦，
1: 哎，
0: 只是
1: 对
0: 靠
1: 耶，
0: 下去之后，你喝起来虽然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沉重的酒感，但是你喝多了还是会下去
1: 因为你还是喝了那么多量的酒精啊，这个
0: 对，
1: 其
0: 没
1: 实，
0: 错，而且它浓度会来得比啤酒还要再高。
1: 这个道理，我觉得用另外一个解释，大家应该会比较快懂，就是像我们在吃泡面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我们就汤加多一点，稀释它，它就没那么咸，我们就比较健康。但没有，你吃了100克的盐，你在里面还是100克，只是你把它稀释而已。但吃到
0: 没错，
1: 身
0: 没
1: 体里
0: 错，
1: 面还是100克，大概
0: 没
1: 就是这
0: 错，
1: 种
0: 比
1: 感
0: 例不
1: 觉。
0: 变。
1: 对，比例不变，所以，大家在中秋喝的时候，小心火炉，然后也小心自己不要掉到火炉上。
0: 真的，真的，不然的
1: 嗯，
0: 话就不只是吃肉了。
1: 这吃了肉就怪怪的。好。

那我想，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烈酒的部分，那我们留到下一段来讲。那在这一段，我觉得奶酒真的也是大家可以好好选择的一个方式。不过跟老头说一样啦，鲜奶先跳过，我们先来挑这种比较味道容易上手一点，像科尔必斯或者是你喜欢再重一点的养乐多，来家里试试看这种家庭调酒，在家里玩出一个不一样的味道，我觉得不管是朋友还是自己家人喝的也开心哦。好，我们这一段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前还是要啰嗦一下、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中秋节大家开开心心的喝酒的同时，小朋友请去旁边喝汽水哦，未满18岁请勿饮酒。好，我们稍后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

0: 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跳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聊到中秋节到底怎么吃，怎么吃没有讨论，我们讨论怎么喝。中秋节要怎么喝，其实是一个大学问哦。当然，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去买个瓶插西打啊，然后还是可插可乐啊，好，反正这些很常见，或是什么什么沙士啊之类的、哦，我们当然可以这么简单的喝。但今天既然有高手在，我们就可以再玩一点花样了，让我们的中秋节留下一个不一样的回忆哦。欢迎老头。
2: 嗨，曼森好，大家好，我是老头哟。
1: 刚才我讲到一个，我突然想要题外插一种饮料，沙士。我每一次在自己家里调酒的时候，我都觉得沙士让我好困扰，因为它的味道太突出，让我不知道怎么搭。
2: 因为我觉得它怎么搭都好搭，跟可乐的道理很像。
1: 可是它的有一个那是不知道什么味道，我没有很仔细看沙士它有什么成分，但它有一个很
2: 突一个很麦根的味道吧，麦根沙士最好了。
1: 对，但我都是喝黑叉沙士。黑松啦，反正就是它会有，
2: 其实他们的味道很雷同啦，它就是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你需要加盐巴的一种东西在里面。
1: 我觉得麦根的味道比较圆润一点，黑松的比较它那个味道再刺一点，但我没有讨厌那个味道，而是调酒的时候就会很难，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把我自己的口味跟那个刺刺的味道做平衡，我觉得这个好难搭哦。
2: 我觉得啦，我觉得以这种感受来讲的话，尤其你看，沙士通常会跟什么搭？盐巴。
1: 对，
2: 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发烧火气大，绝对就是沙士加盐巴。对，这个状况，你觉得你们联想到什么酒类跟它很雷同？
1: 那就那个啦，那个龙舌兰啦。
2: 我觉得是有机会变成好朋友的。
1: 龙舌兰跟沙士吗？
2: 对啊，一样做盐口啊，但做盐口不要加进去，不要加进去。做盐口，然后也不要买加盐沙士，其实你
1: 就自己加就
2: 做盐口，然后 tequila 跟沙士加满，然后喝喝看，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
1: 我下次回家喝喝看。
2: 我觉得不错，你再跟我讲心得好了。
1: 不用下次，就是今天回家喝喝看。
2: 可以，没问题。
1: 好，对，我们讲到中秋节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这个沙士跟龙舌兰，但我还没试过，所以还不敢跟大家保证这个口味如何、哦。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除了气泡酒、美酒、柚子酒、奶酒、啤酒之外，还有一个其实家里最常备，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就是各种烈酒。那我想在这一种佳节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一大堆这种各种烈酒，可以怎么玩？我想一定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很喜欢去便利商店买那个臭名昭彰的那个伏特加，因为它比较
2: 蓝色字体的那个。
1: 对，我们不能批评他的品牌，因为我们后来喝过了，我跟老头喝过，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初可能真的是乱调，不会调，所以才导致他臭名。但其实这个伏特加他没有不好。好，所以我在想，就是应该很多年轻朋友都会买这种比较容易入手的酒类，然后呢他们可以在中秋节上面怎么玩这些酒类，然后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衍生不错的酒类可以跟大家搭这个中秋节烤肉。
2: 中秋节烤肉的家庭 party 调酒的话，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准备一些些的，气泡型的饮料，不论是水也好、可乐也好、沙士也好、苹果西打也好，一定要备一点点，
1: 以防万一吗？
2: 对，以防万一，当我什么都做坏、砸掉的时候，加进去就绝对不会有错了。
1: 真的有这么万能啊？
2: 无敌啦，无敌啦，这是真的是真的。不然是加啤酒，啤酒也是无敌的，下去什么都搞定。
1: 你那杯不好喝吗？来，我

0: 加一点可乐，这是这样
1: 助
0: 吗？
1: 理，好喝，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没有啦，我觉得调酒
0: 笑
1: 这件
0: 死，
1: 事情很简单，尤其这种 party 形态的，有时候我们去什么婚宴啊，或者是
0: 对，
1: buffet 啊，就会看到它一缸嘛，
0: 对，哎，对对
1: 然后
0: 对，
1: 那，对啊，那就会叫做鸡尾酒。但其实确实啊，它算是欧美，算是我觉得所谓的调酒原型，只是它比较多发生在家里面，这是从家里面衍生出来的。其实那叫做我们会称呼叫做 punch，就
0: Punch，
1: PUNCH。一整缸 punch，
0: 那种 Punch 跟我们现在网络上蛮流行看到有一些 house 调酒那种家庭，它算家庭调酒吗？那这两种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1: 最大的区别在于说，就是 punch 它一定要做很大缸，所以它就是一定是多人适用，可能是家庭聚会或者是好朋友的聚会，
0: 对。
1: 然后再下来就是它因为要快速，所以不会经过摇荡这种复
0: 哦，
1: 杂的步骤，
0: 只会拉拉欸。
1: 对，然后再下来就是，如果说我们像比如说西班牙最有名
0: 对，
1: 的Sangria，
0: 啊
1: 它其实
0: 对，
1: 家家户户都会做，它其实就是水果、红酒跟糖
0: 无
1: 去
0: 敌
1: 浸
0: 耶、欸！
1: 泡出他喜欢的感觉，然后
0: 这
1: 就
0: 杯
1: 出
0: 真的很
1: 来
0: 无
1: 给大家
0: 敌
1: 喝
0: 耶、欸，
1: 了。
0: 超无敌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形态去想，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要选择在家里做一缸 punch 的时候，我
0: 对。
1: 们应该要先选择的是，我们去准备柠檬汁跟糖，酸甜是必备。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喜欢喝什么样感觉的酒。你今天要烈酒的话
0: 对，
1: 也没问题。我比如说我现在手上可能就是一堆的威士忌，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那我们就买威士忌来，一样，我们从蜂蜜跟糖着手，把它调整的比较舒服顺口一点点，然后再加入比如说柳橙柑橘调的东西，
0: 哇，
1: 再
0: 超
1: 加
0: 赞诶！
1: 入一些一样是柳橙片这些水果类的东西，然后或是一些我们拿得到的一些莓果类的东西，比如
0: 对，
1: 蓝莓啊，我们把通通丢进去，然后加点糖跟冰块，还有柠檬汁，搅拌搅拌，这样应该就 OK 了，很容易达到我们要的效果。而且它因为只有搅拌，它没有摇荡，它的水化水很少，所以它应该是一下就很容易有感觉。
0: 哇哦，哎。其实虽然听起来比较搞刚一点啦，但其实我们就基本上只要把水果切片，切到让它的那个味道好挥发出来，然后丢到那缸里面，对，应该是一缸，丢到那缸里面，然后拿个粗一点、大一点东西去拉拉，搅一搅，让它味道中和，喝得出你家的那些味道以后，其实它就是一缸非常棒的调酒，诶。
1: 没错，没错。那如果说你还觉得说，哎，我很怕这样不保险的话，
0: 哦，还
1: 其
0: 不
1: 实
0: 保
1: 因
0: 险。
1: 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柳橙柑橘，
0: 对。
1: 就是柑橘类的东西，包含柠檬这种东西在内，
0: 对。
1: 你切片泡进去太久会苦掉。
0: 啊，对，皮尤味。
1: 对，那这时候有另外一个解法，就是我不要泡太多的水果都没问题，我们直接用最多应该是威士忌啦，还是威士忌，或者是不管什么烈酒。然后我们再加美酒，
0: 威士忌加
1: 对，
0: 美
1: 我们
0: 酒。
1: 加美酒，对，我们按照我们开心的比例，比如说我就算我想要喝很重，我直接加一瓶的威士忌，然后我再加一瓶的，因为美酒本身比较小罐嘛，
0: 对，
1: 所以没有差，一瓶的那个就是都是一瓶，就直接威士忌跟美酒是一瓶下去了，混兑没关
0: 一
1: 系，
0: 比一就
1: 然后
0: 对
1: 再下来1:1就下来没关系，然
0: 了，
1: 后再加入，一定量的柠檬汁跟糖混合之后，你就可以试试看味道了。
0: 哇，哎，我觉得
1: 我相信这样就会很好喝了。
0: 有甜，然后有酸。然后有
1: 没错，
0: 酒精感也非常够，而且威士忌，我
1: 没
0: 想
1: 错，没错，
0: 它的香味绝对不会被什么东西其他那么容易盖掉的。
1: 没错。那这时候你觉得这样 OK 了，你不用，就是如果家里有蜂蜜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蜂蜜去润饰整体的香气，变成中间有一个桥梁，让他们两个可以更好，更让这些材料可以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加冰块搅拌之后，最后的最后，你开心，你觉得你想要，让大家更快进入状况，
0: 对，
1: 你就可以选择一样气泡型的饮料或是气泡型的酒类就下去了。
0: 气泡型的饮料或气泡型的酒类一样加进去就对了。
1: 无敌，
0: 这样其实
1: 好喝。
0: 这样其实听起来蛮像是

0: 们在那种烧烤店吃喝到的那种 highball、欸、
1: 类似，对，而且其实你就算说我不想要做那么大一杆、嗯、其实我单杯单杯做个简单的 highball 也是很好喝的。
0: 欸，其实我们在那个外面啊看到这种 highball 都觉得哇哦，感觉超厉害超高级，而且有些店家调神爆好喝哦。但是这种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啊？
1: 当然可以啊，因为毕竟 highball 说穿了它就是一个 whisky soda 而已啊。
0: 哦，啊，原来这么简单啊。
1: 没错没错。那至于外面的烧烤店或者居酒屋，
0: 嗯，
1: 他们只要是日系的啦，他只要标榜自己是，哎，比如说我是日式的烧烤，我觉得应该都会被 highball， 因为日本人真的很爱 highball 这种清爽型的饮品。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喝多快了。你觉得它好喝，我觉得是因为你喝得够快。你下次可以试试看，他上桌之后，你喝一半就放着不要理他了，然后大概二十分钟之后回头喝它，你就觉得它苦掉了，
0: 还会水掉吧？
1: 水掉，我觉得这是必备，所以就是不把水掉这个味道放进去。
0: 嗯，
1: 就是你会觉得它苦苦的。
0: 欸，我下次来试试看。
1: 嗯，因为多半啊都会在这种日系的餐厅，就是居酒屋跟串烧店，他们都是会挤一点点的柠檬在里面，然后就把整颗柠檬塞进去、
0: 哦，
1: 泡久了之后自然会有苦味，这是很自然的。
0: 哦、有苦味，而且像我去，如果是我还是有分啦。像如果我去日本日式的酒吧的话，我点的 highball 不会点那种太甜的，就是大概是威士忌加那个水或是加苏打这种。然后、嗯、如果是去烧烤店的话。烧烤店我就会点那种紫苏梅的啊，还是什么柚子 highball 啊，所以它里面其实还会加柚子酒、嗯、然后就像老头刚才说的，他们会加一点柠檬，因为为什么我会发现，因为通常像这一杯他们非常甜，真的是超甜，然后呢你不会一口就把它喝完，你一两口喝其实还蛮爽口的，但你一放酒以后那个苦味就出来了，真的，我其实现在那个味道有回想起来，就是那个柠檬的那个酸涩味，涩味啦，涩有点苦涩的感觉就会出现，
1: 一定会一定会。但是这个东西不失为它是一个非常万用的调酒款式，所以我觉得在家里面，我觉得简单操作就是我们被酒精跟气泡水泡在一起就好了。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如果说觉得啊不行，我没有什么，我的预算都想要吃，然后我家里我只想现有的。然后我现有的就是啊，好多威士忌啊，那我只好去弄一点点气泡水，但是我又不喜欢威士忌那个辣辣的感觉。
0: 对，
1: 尤其威士忌，其实它很不容易达到我们刚刚说的甜这个效果。
0: 对，没错。
1: 那所以喜不喜欢见仁见智，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乐又派上用场了。
0: 耶、yeah, ，可乐无敌！
1: 真的，可乐是无敌的，我们这样想就好了。嗯、不管什么东西，你加进去就好喝了。
0: 那就变威士忌可乐啦，这也算开播。
1: 对，你看它也是另外一个调酒哦。是不是很完美呢？
0: 是啦，
1: 所以可乐是必备啊！
0: 真的是救星，你真的调差了就加可乐进去就对了，当可乐喝也很开心。
1: 真的，你不喜欢这个酒，我觉得哦，这个今天这个朋友带的酒就是这味道，我真的不爱啊！啊，赶快拿可乐加进去，可乐嗨，
0: 可乐嗨。哎、欸，那我最后想问一下、哦，所以 highball 的部分基本上只要叫 highball， 基底都会是威士忌吗？
1: 这个叫法其实是给威士忌专用的。
0: 那如果有，
1: 其实你开心，你也可以说我要一个 rum 的 highball。通常我们扣除威士忌之后，我们会直接讲说，比如说我换成 gin 的时候会说金色的，然后我换成 vodka 的时候会说 vodka soda。
0: 了解，
1: 我会直接讲它的名字跟苏打水。
0: 嗯，所以其实它也可以当做是一种做法了，所以你也可以点说，哎、欸，我要一个 gin 的 highball。那大概调酒师也会了解说，哎、欸。你其实就是想要做金苏打这样，
1: 可以没问题。但是因为金苏打的话，还有一个事情是，苏打这件事情本身，当你说到要苏打的时候，
0: 对，
1: 通常是没有柠檬的，
0: 嗯。
1: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说了我要金苏打，我们是不会给你柠檬的、哦，
0: 嗯。
1: 对，那如果说你要柠檬的话，以进而言会变另外一个名字
0: ，Gin Ricky。
1: 对，没错，会变成 Gin Ricky。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换说法的时候也要衡量一下，我觉得也是这样，每一家店的风格不同，但是一定会听得懂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尤其是 highball 这个东西啊，曾经有日本人跟我说过，
0: 对，
1: 那就日本调酒师跟我说过，

0: 对，
1: 他觉得没有柠檬，那就不能叫 Highball。他觉得没有柠檬，那就只是 Whisky Soda。所以
0: 哦，
1: 他觉得 Highball 就是要加入柠檬才是正确的选择，这样子。
0: 嗯，不过这还是看每个人的口味啦。
1: 所以后来我去他那边，我都直接讲我要 Whisky Soda。
0: 好，我想这在中秋，今天我们这样介绍了1个小时，大家应该心里也有个底啦。我们家里有什么有什么样的饮品现成的，其实就可以拿来直接用。你缺的可能就是大量的可口可乐，就是拿来不小心犯错的时候拿来弥补错误。你把整罐加成可乐喝掉也很开心哦。好，这是后话了。但今天有教到一些就是在家里我们可以轻松喝、简单喝的方式哦。有一些其实。我们平常也蛮常见，但我们可能在家里不会这么做。那今天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可以怎么去执行哦。我想就是在中秋节这几天连假，不管是家里有没有烤肉，其实一个下午茶有没有跟朋友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吹冷气，也可以来一杯这样轻松的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一点情调啦。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中秋节轻松喝的话题，谢谢老头。
1: 谢谢曼森。
0: 哎，等等，节目还没结束哦，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要不免俗的跟大家说一下：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管你是不是开车，只要你是驾驶交通工具，都千万不要喝酒，喝完酒也千万不要去驾驶交通工具。然后呢，小朋友们，就是酒类，未成年都不能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那种无酒精料理、无酒精的饮品，我觉得可以去试试看啦。用一堆那种果汁加一加，说不定会有加出什么新的味道。其实有时候这个调酒也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把喜欢的味道加在一起，就会蹦出一个新的滋味哦。嗯，可以试试看，趁中秋节，但是千万未成年请勿饮酒。好，今天节目到这里，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

0: 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

0: 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我们在今天呢想要谈到的这个议题，就是人一天当然是不得不吃饭啦，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在某些状况下，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它听起来好像相当的基本，可是有时候呢，也许因为你的工作很忙，那也许是因为你觉得没人陪我吃饭，我就随便吃，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会让你觉得好好吃饭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哦。那么今天呢就要讲到到底要怎么样子透过比如说营养的补充，让自己可以吃得健康又吃得美味呢？好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陪伴我们的这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 Food Plus 的创办人，同时现在也是一位美国注册的营养师，也就是杰燕。那杰燕今天已经在节目当中来陪伴我们了，先请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3: 大家好，我是杰燕，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在空中相见。我是一位美国注册营养师，目前也是 Food Plus 食之味的创办人。
2: 是的，那今天会邀请到杰燕，其实是因为我在前阵子啦，就是很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关于尤其是熟龄到高龄，我们的营养摄取啊，或者是饮食健康到底该怎么办。那反正我就是找了一些适合来谈的来宾这样子，然后刚好就看到了 Food Plus， 因为做了一些关于营养摄取的有点像果昔这样子的产品嘛。那我们能不能先请杰燕来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原本就是有在当营养师嘛，那为什么会辗转就开始创业，而且是创立这样子以营养然后好喝为主题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
3: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创业这件事情，因为创业真的还蛮辛苦的。
2: 是真的。
3: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开始呢？主要是因为大概在几年前，那我自己的妈妈本身年龄也有一些大了，所以呢她因为常常会有一些亲朋好友从国外啦，或者是送礼的时候会送给她瓶瓶罐罐的保健食品，那可能是因为觉得长辈可能会需要这些补充营养素。那可是因为我妈妈刚好是一个不是那么喜欢吃保健食品的人，因为她觉得在吞咽上会比较困难，尤其是那些胶囊定剂。然后再加上她是一个天然主义者，也就是说她比较喜欢吃天然的食物，她喜欢从天然的食物里面去摄取营养，然后也喜欢天然食物的口感，所以她基本上那些瓶瓶罐罐拿到手里的之后，其实大概吃个一两颗之后就放在那边直到过期为止。
2: 我也会。
3: 对，我相信应该后来我发现说周围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困扰。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在整理的时候在桌上放了那些已经过期的瓶瓶罐罐，堆了满桌，像小山一样高。然后他叹了一口气以后就跟我说，

0: 说，他说其实他不是很喜欢吃保健食品，那刚好我又是营养师。他说，那既然你是营养师，你可不可以帮我设计一款可以补充营养，但是不是胶囊定剂，是用天然食物做的这样子的一个营养品？那接下这样子的任务，然后又刚好是我的专业，所以，那阵子我就开始去想说，诶，那到底是要研发什么样的产品会比较好？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做保健食品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想法是从一道料理开始，所以这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形成我们之后 Food Plus 跟其他保健食品或者是营养品品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因为刚开始是我妈妈的需求跟命令吧，这是一个任务，
1: 交给你一
0: 所
1: 个
0: 以
1: 任
0: 交给
1: 务。
0: 我 来做。所以那时候我想法很简单，就想说从长辈喜欢吃的料理或者食物开始，然后再赋予它一些营养的价值。对，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开始的。那做了这样子一个东西之后呢，其实我们开始也是从我最爱的冰淇淋啊，或者是一些面包等等开始，然后后来去观察到长辈需求之后，才会有现在这个产品的形式。那做出来之后，我妈妈她现在几乎也是每天都有在吃。那后来我们也是发现到周围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长辈，他们也有这样子一些营养需求，所以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创业之路，然后就创立了 Food Plus。
1: 想要摄取营养这件事情啊，我之前是听过说，好像如果啦，就是你平时吃饭是够均衡，就可能每一餐都有，比如说足够的蔬菜呀，然后什么五谷根茎类，反正就是各个营养都有摄取到的话，好像就不太需要额外吃一些什么保健食品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以现代人的吃饭习惯来讲，尤其台湾外食很发达嘛，那像我。我现在几乎每餐都是外食啦，因为我就是自己租屋，所以没办法自己煮。那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哦，感觉嘛，有些东西我真的很难透过外食去均衡的摄取。那有些东西可能会甚至，比如说什么钠含量啊，然后油很高之类的。就这个也算是，其实你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一个，还蛮现代人容易遇到的问题啊？
0: 没有错。其实，不管是我自己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那很多人也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就会问说，有点疑惑，就说，到底他们需不需要额外再补充保健食品或营养品这件事情？其实我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会给几个建议，去先去思考一下，就是针对你自己到底需不需要保健食品这件事情。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大环境，因为毕竟现在的环境跟以前的环境很不一样，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变大这件事情，然后生活的节奏变快，然后还有就是污染，大环境的污染，不管是空气污染，或者是食物污染，或者是水污染等等，那这些不管是压力或者是外在环境的污染等等的，这些其实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耗损这件事情。那耗损加速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如果你补充的不够，那你的身体就会出现状况，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食物本身。那当然，其实天然的食物里面，我会说天然食物里的营养素是，它的形式是我们人体最容易被认出来，也是最容易被吸收利用的，就是跟其他形式，比如说保健食品里面的营养素相比。所以，从营养师的角度，甚至从我自己本身的角度来讲，我也会第一推荐先从天然的食物里面先去摄取这些营养素。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形态是我们人，它虽然可能浓度没有那么的高，可是它的吸收利用率比较高，因为它的形态来讲，我们比较容易吸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好吃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吃的人，所以对于食物来讲，我会觉得说，诶，食物它的色香味对我们来讲，会比吃保健食品来讲会更容易接受。对对对，所以第三个原因就是要考量的点就是年纪这件事情。对，所以刚刚第二点提到天然食物的时候，我会说以前的天然食物虽然说我们要从天然食物里面摄取是第一优先，可是我们必须考量到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土壤的营养程度或者是污染程度跟以前不一样，然后还有天气的因素，所以 现在有根据调查，现在天然食物里面，比如说蔬菜里面，它的营养密度跟以前的蔬菜的营养密度相比，其实是变少的。
1: 哦，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欸。
0: 对，所以比如说你以前，比如说50年前好了，你吃一盘的青菜，你可能假设你可能可以摄取到

0: 比如说100 milligram 毫克的，比如说钙质，假设那以现在来讲，你可能不到100 milligram。就是同样的一盘青菜，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考量。那第三点，我提到你必须再考量一点，就是年纪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不同的年龄层，它的身体的耗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的吸收代谢率也是不一样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然这个是一个考量。但是就算是年轻来讲，可能现在的压力或者是刚提到外食的关系，所以可能你的年纪是二三十岁，可是你的身体年龄可能已经不止二三十岁，所以你的身体可能也无法正常代谢你吃进来的营养素。这个是第三点考量。所以根据我会建议说，根据这三点考量的话，去评估你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吃保健食品这件事情会比较客观，而不是说，哦，我现在20几岁，我可能需要补充这个营养素，或者我现在60几岁，我可能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对，所以可能根据自己本身去评估，说到底我需不需要保健食品的补充？那当然，第一优先就是你要先吃够你的天然食物，
1: 是
0: 然后
1: 的。
0: 再去考量这个问题。
1: 哦，那我很好奇，杰燕平常吃东西都是自己煮，还是你也是会外食这样子？
0: 其实我都有
1: 哦。
0: 应该是说我自己本身老实说，在这边很不好意思的讲，我知道自己煮会比较健康这件事情，但是以我来讲，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那对，而且我自己其实也不是那么喜欢煮饭，对，因为第一我的厨艺不好，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你煮饭前的切菜洗菜，然后你吃完饭之后还要收拾这件
1: 还要
0: 事情，
1: 洗碗，
0: 对。
1: 很麻烦。
0: 对我来讲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非常的懒惰。但是因为考量到家庭，要照顾家庭，然后还有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一天当中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尽量在晚餐的时候，因为晚餐回到家之后，那个时间是比较充裕的，然后你可以好好放松。所以晚餐自己煮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除了是吃得比较健康之外，我有的时候我会把它当做是释放压力，就是我一整天可能在外面工作，压力很大。回到家之后，因为每个人释放压力的方式不同，有些人是大吃大喝，有些人可能是玩游戏或者是追剧等等的。那我会尽量让自己舒压的方式，就是好好的做一顿饭，可能不需要到很丰盛，可是我可以在做菜的过程，甚至在吃完饭之后收拾的过程，我就可以好好跟自己相处，然后把自己的情绪调理好，然后可能晚上也会比较好睡觉这件事情。但是在白天如果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其实外食的几率也是蛮高的，就跟大家一样。
1: 是，就上班族真的蛮容易的，一般在外面的时候。
0: 对，所以其实我也是尽量在乱吃当中去找到平衡。
1: 真的，诶，刚才杰燕讲的，就是煮饭可以舒压这件事情，我其实蛮有共鸣的。因为我以前，反正以前住的地方可以煮饭的时候，我也是会觉得说，哦，那我干脆就晚上，比如说礼拜五的晚上好了，隔天放假嘛，所以我就会尝试自己做一点，可能网络上看到很好吃的食谱啊，或者是做一点想要挑战的东西，就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只是呢，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啦，会仅限于我可能时间比较有余裕，或者是我比较容易放松的时候，就是会让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哦，我在忙碌生活当中需要去达到的话，可能需要一点努力的目标哦。再说啊，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谈到，诶，除了好好吃饭很重要之外，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什么样子的营养补充，以及各个不同的年龄层，我当然会有需要的不同的营养素。还有另外呢，像是我们前面今天提到你的创业理念是因为您的妈妈嘛，那这些比如说高龄的长辈们，诶，我在上了年纪以后，是不是有些营养补充是特别需要注意？尤其呢，我觉得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刚才杰燕有说，有些保健食品它就是那种胶囊啊、定剂什么，就吃起来有一点，我记得有一些味道是苦苦的，然后感觉有草的味道嘛，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还蛮不好吃的。所以说，如果这些营养补充它可以兼顾美味、好入口跟营养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再适合不过的哦。啊，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继续跟杰燕聊聊喽。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来聊到关于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哦。那么今天呢，邀请到的是这个品牌叫做 Food Plus 的创办人，那现在也是一位美国注册的营养师，也就是杰燕。那杰燕已经在节目当中了，那再请您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嗨，大家好，我是杰燕。目前我是 Food Plus 食之味这个品牌的创办人，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美国注册营养师。
0: 是的，那刚才跟杰燕有聊到了平常吃饭这件事情，就我们吃饭是为了、明天的力气，为了摄取很多的营养嘛。可是呢，其实刚才我们有讲到说不同的年龄层啦，我确实是会有一些根据我的身体的变化、年纪的变化，需要去特别摄取的营养素。那这边其实想要聊到啊，关于尤其是在好可能是熟龄这个年纪好了，熟龄应该是三四十岁的时候吗？对，大概这个年纪之后啦，身体上可能会有哪些变化是让我们需要多摄取某些营养的呢？
1: 其实现在因为就是熟龄，我说真的，我不太确定熟龄到底是几岁，对不对？但是因为。因为现在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轻熟龄啊、熟龄等等，但是我这边就先用年龄来划分好了。那基本上我自己本身的经历是，我的感觉是大概每十年，每经过个十年，比如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等等，你大概就会身体就会有很明显感受到说，诶，我好像跟之前有一些不一样。那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小小经验。
0: 嗯，
1: 那当然可能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比如你的生活压力等等，但是我会说基本上每个年龄层你的身体感受其实每十年会感受很大这件事情。那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其实感受没有那么的明显，应该是在踏入社会开始工作之后，你可能会感受到可能工作压力，然后可能会跟以前当学生时代的时候身体会不一样。
0: 是，
1: 但是我会说那个变化其实还没有那么的强烈。然后到三十岁的时候，可能工作的压力更大了，然后你会感觉到说，诶，好像没有像二十几岁的时候能够那么熬夜，或者是能够追剧等等的。但是我会说对，针对女性，因为男性来讲其实可能到五十岁之后会比大概四十五十岁五十岁之后会比较明显。可是女性的话，我会说大概四十岁之后，大概四十五岁左右，你开始很明显感受到，是因为女性会有更年期这件事情。
0: 是。
1: 那正常来讲，平均数字更年期大概五十出头岁，可能五十一二岁，你会比较开始很明显感受到变化。可是因为这几年，我们觉得可能因为工作压力的关系，然后三四十岁的女性，尤其是三十五岁以后，可能会面临到你可能要同时工作跟同时照顾家里，那家里的话你可能已经结婚有小孩这件事情，所以对于三十五岁之后四十岁之后的女性，你的压力其实是相对变得很大的。那尤其是以前女性可能只要照顾家里就好，
0: 就是全职家庭主妇
1: 比较多一点。对对对，可是现在的女性比较辛苦一点，就是可能白天你必须要出来工作赚钱，然后呢晚上你还要回到家，你还要照顾小孩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发现说到这几年的时候，更年期开始的年龄有往下的趋势。
0: 是，
1: 所以像我自己身边周围很多女生大概四十七八岁就可以开始感受到一些更年期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可能是在以前可能是五十二岁之后的人才会出现的。
0: 他往前提示他往前了。
1: 对，因为压力的关系，然后可能再加上你没有好好吃饭，没有好好睡觉，所以你的身体在耗损，提前耗损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说你就是在提前衰老，进入到更比如说五十二岁，你的身体四十七岁，可是你已经经历到五十二岁这样子的一个
0: 状况，就是体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感觉吗？
1: 不仅是体力，那比如说是经期啦，
0: 哦，
1: 或者是比如说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已经开始出现。
0: 是，
1: 比如说我遇到很多更年期

0: 经期症状除了经期之外比较明显，然后比如说像是盗汗或者是觉得很热，常常会觉得身体会很热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就是睡不好。
1: 嗯哼，
0: 对，可能你以前睡得很好这件事情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可是更年期之后慢慢的更年期症状之一就是会开始失眠，然后晚上会睡不好这件事。对，所以我周围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四十七八岁

0: 之后，那怎么样可以减缓自己衰老的速度这件事情，相信应该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
1: 嗯哼，我觉得像是今天刚才提到的某些，比如说更年期的感受，可能有提前，就是变得比较，可能年轻两三岁的时候，48、47岁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那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啊，就选择要去，比如说多吃一点保健食品啊、营养品这样子。那您觉得说，以您的这样子专业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一般在挑选这些额外补充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容易，可能我的观念是不太正确，或者是说容易混淆的事情呢？
0: 应该是说，以现在来讲，网络很发达，
1: 是
0: 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可以很容易的在网络上面去搜寻，尤其现在是 AI 时代。当然我们会说从网络上查到的资讯，你还是要再判断一下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因为资讯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很多人可能连朋友，身边朋友都不需要问，那我可能在社群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到底在红什么东西，在追求什么东西，在流行什么。或者是我在网络上面，我可能问个 AI， 他就可以当我的比如说医师或营养师等等的，提供一些建议等等。那以这个前提来讲的话，我会建议有任何的问题，建议还是要咨询一下真正的医师或营养师。
1: 是，
0: 对，因为资讯毕竟还是会有一个落差，那这当然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流行很快，比如说像我前一阵子刚好在推上面啊，就看到很多人在推崇一种小熊软糖。
1: 小熊软糖是补铁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知道是。
0: 因为我后来发现，因为之前好像有人推澳洲品牌，然后后来也有日本品牌。
1: 哦，我好像发现是什么，
0: 欧洲也有。对，它长得非常可爱，就是一小罐，然后包装也很漂亮，然后每一罐都是同一种颜色，就是它有不同罐不同颜色。那听说很好吃，因为美国也有。对，然后它也强调说，比如说我这个口味是什么功能，比如说女性的话补铁等等的。
1: 嗯、哼哼，
0: 所以那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小小的心动，也还蛮想去买来吃。所以这就是我想要表达，就是说其实网络上你很容易知道现在在流行什么这件事情。那因为现在也是很讲究视觉，所以包装啊、产品包装啊，或者是诉求等等的，其实也都非常的吸引人这件事。我会说，当然去留意到流行这件事情是还蛮有趣的，可是在你要吃进嘴巴之前，可能也是要稍微先评估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会跟流行，觉得这个看起来很漂亮，然后大家都在吃这件事情，所以就觉得我好像也应该要吃，就觉得我好像如果没有吃到的话，我是不是缺少了什么？
1: 嗯哼，
0: 对，或者是对我的健康来讲，是不是好像没有尽到一个责任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会说，当你在想要去吃这个东西之前，可能要先评估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营养素。因为保健食品来讲，或者是营养品来讲，它们的形式大多数都不是天然食品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的形式，所以当你吃进身体里面的时候，再加上这些食品它都属于加工的，尤其像胶囊定剂等等，或者是果冻，现在有很多果冻形式的，或者是软糖形式的，不是说不能吃，而是说他们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加入一些食品添加物等等，
1: 是，
0: 对，或者是复形剂等等。那这些额外的添加物其实已经有科学家研究证实，发现说对我们的人体长久以来吃的话，可能我们的人体比较难代谢出去，那它在我们的身体容易造成长久以来容易造成慢性发炎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两难啊。其实对于我自己虽然是营养师，可是我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以现在的生活节奏那么快，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之下，其实某些人，我相信某些族群，他应该也是还蛮适合要去补充保健食品这件事情。
1: 他可能平常没有办法吃到某些东西。
0: 对，因为你可能外食或者是乱吃，没有不是很均衡这件事情，所以你叫他去从食物补充这件事情很困难。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会说，那可能如果你要正常的生活，然后让身体维持到一个良好状态的时候，你的确也是需要补充保健食品。但是你在补充选择保健食品的时候， 你又会考量到说，诶，

0: 那这些会不会我身体无法代谢，然后会残留在我身体里面，造成过量的问题，或者是这些添加物或复型剂会不会造成我身体的慢性发炎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还是老话一句，就是可能吃之前先咨询一下医师或营养师，
1: 是。
0: 或者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咨询医师或营养师的时候，就尽量去挑选可能这些添加物比较少，或者是它的营养素添加的营养素的形态比较接近天然营养素的形态，这样可能会比较适合。
1: 哎，我补充一点好了，就是其实现在药妆店都会有一些专业的药师，就是他会驻点在那边嘛，而且你通常得到的资讯也会相对来讲是比较正确一点的哦。那刚才其实讲到了还蛮多，尤其你刚才讲那个小熊软糖，我其实知道什么，好像说多吃会生理期比较不痛之类的吗？
0: 它其实就是保健食品，应该这样
1: 哦，
0: 说。
1: 是。
0: 对，它只是把保健食品做成软糖的
1: 比较
0: 形
1: 可
0: 式。
1: 爱、比较好吃的感觉。
0: 多人对于传统保健食品的胶囊定剂形态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刚提到，就是可能很难吞咽，因为我曾经真的吃
1: 是。
0: 过很大一颗，然后我吞不下去，我可能喝一大杯水想要把它吞下去，结果我水喝下去，可是那颗药丸还在
1: 还
0: 我
1: 在
0: 嘴
1: 嘴巴
0: 巴
1: 里，
0: 里。
1: 我也
0: 对，
1: 会。
0: 这对我来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痛苦的经验。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入口跟吃起来好吃，我觉得对于这些营养补充也是蛮重要的。而且我想到说，刚才今天您讲你的妈妈，她不喜欢吃保健食品，就是因为就是也很不喜欢吞那些什么胶囊之类的，对吧？
0: 对。
1: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银发的长辈啊，他也许在可能上了年纪以后，就也许啦，在某些状况之下，他可能需要另外补充一些营养素啊，需要另外再去吸收一些东西，来帮助他们的身体状态是变得更好的。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就刚好想要聊聊这一个部分哦。首先呢，我想先问杰燕啊，就对于银发族群来讲好了，因为我有没有哪一些营养素是比较容易不足的呢？或者是说他们的比如说饮食习惯啊，吃饭的习惯，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可能导致我吃得不够均衡，吃得不够营养的部分呢？
0: 各个年龄层都会有容易缺乏的营养素，其实不
1: 是。
0: 是只有银发族。那根据之前的国民营养调查，然后发现说，其实像我就举几个营养素来讲好了，因为其实比如说像是蛋白质，像这几年蛋白质的议题非常的红，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听到有人在吃蛋白质这件事情。
1: 哦，因为健身的人也很多吗？
0: 对对对，其实一开始是健身族，我会说这个演化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在几年前，其实好像大家没有那么注重蛋白质，我吃够了没有这件事情。那可是因为早期在台湾，可能健身族群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那在疫情之后，大家好像突然间发现健康很重要这件事
1: 是
0: 情。
1: 真的很重要。
0: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去运动啦，或者是去走入健身房。所以健身风气突然一下子变得很兴盛，大家就会把注重蛋白质这件事情变得好像变得很重要。然后再加上，在今年的时候，因为美国的USDA 他们不定期就会去更新他们的饮食指南，那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会参考一下美国的这个最新公布的饮食指南这件事情。那他们这两年最新公布的一个饮食指南非常的有趣。这一次的饮食指南让大家非常注重一件事情，就是蛋白质。那在早期的时候，之前蛋白质的需求量，他们的建议是每1公斤体重会建议摄取大概0.8到1公克的蛋白质。可是这一次最新的饮食指南，他们把它提高，变成1公斤体重的建议蛋白质的摄取量变成1.2到1.6公克。所以这个幅度其实是还蛮大的。当然，以健身族群，这是指一般人。那以健身族群来讲，他们可能会吃更多，可能每1公斤体重会吃到2公克或以上。对，但是对一般人来讲，其实这个量就已经是快要是之前建议量的快要到2倍这件事情。所以就变成大家更重视蛋白质。那
1: 是。
0: 这几年再加上银发族会推崇说，诶，可能会担心肌少症这件事情，所以呢也帮助了蛋白质的趋势更流行，所以我会说，以蛋白质的一个演化史来讲，大概是这三个主要的因素造成。
1: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建议摄取量整个翻倍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变化呢？
0: 这次的更新，为什么蛋白质会拉到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饮食。

0: 指南，他们饮食建议，他们会根据就是过往这几年的一些科学研究结果去做判断之外，然后他们也会根据比如说社会的，比如说一般人来讲他们的健康需求的演进，因为每一个年代他们的健康需求会根据比如社会啦或者是现在的一些情况，然后会去做调整，所以他们是考量不仅科学，然后在社会上的一些大家的健康需求是什么，然后多方面考量之后去做这样一个决定。因为他们发现说其实蛋白质在人体的代谢、新陈代谢或者是细胞的新陈代谢里面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细胞组成啦或者是你的一些激素啊的一些运作等等都很需要蛋白质，然后他们发现到说以现在人来讲好像蛋白质普遍来讲是摄取是缺乏的
1: 哦，
0: 对，所以他们就会把建议量拉高。
1: 是，所以啦，我觉得这个营养素的摄取当然是各种都还是要均衡一点比较好，但是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刚才吉彦分享的美国的他所发布的这些饮食建议，然后像我们台湾有这个国健署也会有一些建议嘛，就你不知道怎么吃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看看这些指引来去分配我日常饮食要怎么样子去平均的摄取咯。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喽。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9: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6: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陪伴我们的这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 Food Plus 的创办人，同时他也是一位美国注册的营养师，那他是杰燕。那我们再请杰燕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嗨，大家好，我是杰燕，我是 Food Plus 食之味的创办人。

0: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美国注册营养师。
1: 是，那刚才跟杰燕聊到了，就是好像不只是银发族啦，就是我们整个年龄平均下来容易缺乏的营养素。刚才讲很多的就是蛋白质嘛，那蛋白质之外是不是还有几个其他的也是比较容易缺乏的呢？
0: 其实像是根据营养调查的结果，其实像是维生素 D 啦，然后维生素 D 的缺乏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室内，
1: 哦，没有晒太阳，
0: 没有晒到太阳，然后或者是像女生出门会擦防晒这件事情也阻隔了一些太阳。那维他命 D， 然后还有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是因为外食的关系，比如说蔬菜水果吃的比较少这件事情，对，然后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种种加总起来，其实这些缺乏的营养素都很容易造成身体的运作没有那么的顺畅。
1: 嗯，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耶，比如说刚才讲的蛋白质好了，您说的这个指引是主要是美国那边的嘛，然后可能台湾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是，我自己的观点来讲啦，感觉好像大家吃蛮多肉的啊，照理说我们的蛋白质应该是摄取还蛮多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还是需要提高蛋白质摄取量的这样子的指引出现呢？
0: 应该是说这样子的饮食建议指引等等的，他们是从全国去做一个平均。
1: 哦，
0: 对，所以我会说，其实当然不同的年龄层他们摄取营养素的状况会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尤其是男生可能会比较喜欢吃肉这件事情。对，但是如果你用比较广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到说，如果我们先从不同年龄层来讲好了，那当然我会说长辈他们因为可能种种因素，比如说牙口不好，或者是饮食习惯等等的，或者是消化机能的降低，所以他们对于蛋白质的摄取量来讲是比较少的。尤其像我遇到很多长辈，他们有一个观念就会觉得说，诶，我年纪变大了，所以我就要吃的清淡一点，或者是他觉得我年纪大了，所以我肉就要少吃一点，因为肉不健康。因为这个观念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遇到很多长辈都会这样跟我说。
1: 是，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长辈的族群当然我们就会知道说他是一个比较缺乏的族群。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像是女性来讲，很多女生可能会想要减肥这件事情，那如果你在减肥的情况之下，势必你的吃的食物的量一定会变少。那我知道很多女生在减肥的时候大部分都吃蔬菜沙拉、生菜沙拉等等的，
1: 感觉比较健康，
0: 对，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健康，或是打个绿拿铁，或者是吃个生菜沙拉等等。
1: 是，
0: 就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的蛋白质摄取量也是会减少的。所以这个是从不同的年龄层来看，但如果你以餐次来讲，比如说我一天当中我会吃到早餐、午餐、晚餐，那我们会发现说在台湾其实很多形式的早餐都是以碳水为主，比如说像是
1: 蛋饼
0: 或者面包啦，然后或者是馒头啦等等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碳水的比例比较高，所以你从早餐开始其实很多人就缺乏了蛋白质。其实我们蛋白质是建议分在三餐你都平均要摄取到，所以你在早餐缺乏蛋白质的情况之下，你可能都会堆积到午餐或晚餐。那午餐有人比如说我常常在外面跑外勤或者是很忙没有时间吃，可能午餐又缺乏蛋白质，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有一个印象，你会觉得大家都在吃大鱼大肉，这件事情其实是集中在晚餐。
1: 哦，确实耶，
0: 对，所以
1: 有时间的时候，
0: 对，你比较有时间，而且晚上你可能会有跟朋友聚餐，那聚餐的时候你的确是可以吃到蛋白质这件事情，所以就会有一个误解，会觉得说哎，好像并没有缺乏蛋白质啊，因为我都有吃到肉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去检视你的一天当中的三餐，你会发现你可能从早餐就缺乏蛋白质，然后午餐可能补到一些，可是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那如果集中到晚餐，但是如果以一天的摄取量来讲其实是缺乏的。
1: 而且像是比如说长辈或者是可能忙碌的上班族好了，我发现大家有时候会在分配一天三 餐吃的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像杰燕讲的，比如说我的蛋白质，我的肉就会集中在晚餐，然后早餐跟午餐就会随便的吃嘛。所以说啦，如果今天呢、啊，我真的是会容易有这种，可能不得已，我可能胃口比较没有那么好，我比较吃的少的状况，那我到底一天的三餐啊，我应该各自要怎么样子去做安排？

0: 然后也可以兼顾，哎，同时兼顾好吃，然后又好入口又营养呢？
1: 一天三餐要怎么分配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蛮常被问到的。那我也可以分享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实践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就是早餐这件事情，我会建议不一定要吃的很多，就是如果能的话，当然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胃口做一个调节。但是当然你饿了一个晚上，你如果没有在早起的时候去补充适量的补充一些食物的时候，其实对于你的血糖是来讲是不稳定的。那如果你的血糖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其实长久以来很容易会造成比如说糖尿病的前期这件事情。然后甚至于像简单来讲，像很多人想要减重，其实你如果血糖不稳定，其实也很造成你的减重的效果会打折。
0: 是，
1: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作息，然后根据你自己的习惯，那建议还是在早起之后的你觉得适合的时机点去适当的摄取一些食物。对，那这一餐我会说一定要有蛋白质。
0: 哦，早餐一定要有蛋白质。
1: 对，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很简易的早餐其实在台湾来讲大部分都是碳水居多。那这件事情 你虽然吃到了食物，可是因为你是碳水居多的情况之下，也会造成你的血糖波动比较大。对，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你要控制血糖，甚至去防止进一步的慢性发炎或慢性疾病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适当。所以早餐一定要有蛋白质，不一定要吃很多，但一定要有蛋白质。然后适量的碳水这件事情。那中餐的话，我会说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还在工作中，所以中餐的话你就可以跟同事出去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吃均衡一点。对，但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会说尽量让你的每一口都会是营养均衡的。
0: 是，
1: 对。那晚餐也是一样，比如说晚餐的话，很多人比如说减重的人他可能就会少吃，那有些人到晚餐的时候就会放开来吃。所以根据营养的理论，然后三餐来看的话，我会建议说尽量在你的每一餐当中都要有蛋白质这件事情，你要把它平均分在三餐当中摄取。那第二点就是不管你怎么吃，你胃口很好或者胃口很大这件事情，尽量让你的每一口都是营养均衡的，然后它的营养密度是高的。不要说你好像每一口都在吃碳水，或者你每一口都在吃肉这件事情，那你的营养就会不均衡。因为不管你像长辈，如果他的胃口不好，吃的很少，或者是年轻人可能要减重这件事情，或者要做饮食控制，那可能在整体来讲你的量会不够。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你尽量在每一口都是营养均衡的。
0: 哦，所以说这个均衡真的是吃东西的一个还蛮核心的概念呢。就是我的无论是蛋白质啊，或者是什么蔬菜呀、啊，然后碳水化合物，就是任何一项，你吃太少或者是吃太多，对于你的身体状况确实是会有一些影响啦。那不过呢，其实这里就想要聊到了结业你自己的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Food Plus 这个品牌嘛。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网站上有一个也算是主题吗，就是你有把它分成早上、中午、晚上有吃不同的这些营养素嘛。那就很好奇说啊，这个 Food Plus 的这一些产品这个品牌好了，它是怎么将这些营养还有你们是主要用植物的食材，怎么样子把它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很好入口，然后即使是可能像很不喜欢吃胶囊、不喜欢吃保健食品的长辈，我也可以很顺的喝下去的呢？
1: 说到这一点的话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的品牌一开始其实发想是从我妈妈的需求开始，那其实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我有点不好意思说也是从我妈妈的需求开始。所以因为我们观察到说很多长辈虽然说我们的产品其实现在发展到现在是全年龄的人都可以使用，就是不管你是年轻的或者是长辈等等，我们都可以使用。但是因为一开始研发的时候，我们是观察到长辈他的需求，那以我妈妈来讲，她会觉得说如果说这一样产品能够满足她一餐，因为她的年纪的关系，所以她的确吃的量会比较少一点，然后胃口也没那么好，所以她会希望说能不能这个产品能够提供她一餐基本的营养，然后同时也会有保健机能。所以她在吃的时候呢，她就等于说她把一餐跟保健食品同时吃下去，那他不用再去记说我今天到底有没有忘记吃保健食品这件事情。因为我们

0: 发现到说很多人常常会忘记吃保健食品，因为可能太忙或者是种种因素等等的，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说以现在人这么忙碌的节奏，或者是常常会忘记的情况之下，如果一个产品能够让我在吃饭的同时可以把保健食品吃下去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掉我忘记吃保健食品这件事情？而且也解决了我，因为我们常常也会被人家问说，哎，请问一下这个保健食品到底是要饭前吃还是要饭后吃？所以如果我可以同时这样吃下去的话，我是不是也解决了我要考虑到饭前吃或饭后吃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考量到很多点，然后我们再去观察长辈的饮食习惯，我们发现到说很多人都是在早餐的时候会吃保健食品，然后我们就锁定了早餐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发现到说，因为我们是以料理的角度，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想要提供长辈一餐的营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到说，哎，长辈好像在早餐的时候很容易去泡一些粉来吃，或者是像很多人会在早餐的时候打个绿拿铁来喝。
1: 哦，这也
0: 很强。对对对，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锁定了早餐，然后我们也锁定了以这样子的冲泡的一个饮食形态、产品形态来做。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从大家的营养需求跟料理的需求，比如说他在餐食上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发现到说早餐是大家常常容易遗忘的一餐，那它又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发现到很多人也都会打绿拿铁或者是用冲泡粉包来做早餐的替代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想要让早餐变得更营养，然后让吃保健食品也变更方便这件事，所以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开始我们的产品的一个雏形。那在设计它的配方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到说，因为是餐食，所以我们就会思考到说，那餐食的话一定是包含有蛋白质啦、碳水啦、蔬果啊，甚至是健康的油脂，比如说我们放入的坚果等等，所以我们希望它是均衡的一餐。所以我们不仅考虑到这些食材的来源之外，我们也考虑到说在搭配上它的口味到底适不适合，然后我们的诉求，比如说某一支产品它的诉求是健康诉求是什么，那我们就会去挑选适合的食材来做。除此之外，我们跟其他的产品比较不一样的是，除了我们是从料理的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们有参考到饮食指南这件事情。比如说不管是台湾的饮食指南或者是美国的饮食指南，他可能会建议说我们在一餐的时候可能蛋白质要吃几份，然后蔬菜要吃几份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都把这个概念放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里面。那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做好了之后，我们才去思考说，哎，那以机能的成分来讲，我们需要添加哪一个？
1: 所以啦，我觉得这个营养的另外补充，像这样子额外补充的各种产品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就是好吃啦，好吃啊，然后顺口。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才会对于各种的年龄，包括尤其可能年轻人，那可能老人家他们喜欢喝一些比较好入口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来做补充的那不过呢，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 Food Plus 这个品牌，也就是您是创办人家，然后您原本就是营养师的结宴嘛。那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讲到了很多关于营养补充，尤其是好好吃饭像这方面的知识哦。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还是想请结宴比较总结比较简单的给大家一个建议，也就是说如果啊，尤其我想要让也许家中吃的比较清淡的长辈，或者是我本身平常饮食就比较不均衡的人，我想要吃的更健康，你有没有比较推荐我应该从哪里，从什么样子的习惯，或者是从什么样子食物的选择上来做改善呢？
0: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但是我会建议就是从你的生活习惯当中或饮食习惯当中去检视，那我们一次设定一个目标就好。因为很多人一开始想说我要吃的比较健康，然后就会整个翻盘，也就是说他会采用比如说网络上或别人推荐的饮食方式，但这个饮食方式是他平常不会使用的，比如说这些食物，或者是比如说他本来是吃一个重口味的人，然后你要他一下子突然吃得很清淡，
1: 都不加酱了，
0: 对，那可能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之内他都还可以执行，可是长久，因为饮食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战争，对，所以就必须要持久战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持久的话，其实 都会没有效果。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先去看你的饮食当中，然后去挑选一个

0: 点是你比如说你设定比如说这一个月我要做这样子一个改变，那你达到这个目标之后，那我第二个月再增加一个目标去做一个改变。
1: 是，所以饮食，我们说饮食习惯嘛，它并不是一个我可能今天就要马上的立刻全部改掉，它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而且因为毕竟吃东西是每个人都必要的嘛，所以说就尽量用这样子循序渐进啊，然后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应该也是对于各个年龄层来讲啦，都会是比较合适的。那当然大家有任何的专业的需求呢，还是要去找比如说专业的营养师啊，或是你自己的医生等等，我相信这些建议应该也是最适合你自己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于这个品牌 Food Plus 的创办人，啊，现在也是一位美国注册营养师的杰燕。那杰燕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要怎么去搜寻到 Food Plus 的，比如说想要买产品啊，或者说怎么样子去找到你呢？
0: 那目前我们 Food Plus 的话，主要是从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搜寻到我们。
1: 是，
0: 那这个网站上会有我们的一些产品的资讯，我们的理念等等的。那如果说大家对于Food Plus 这个英文名称觉得太长太麻烦记的话，也欢迎搜寻食之味。那食之味就是食物的味道的那个食之味，
1: 是，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去搜寻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然后也谢谢杰燕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
0: 谢谢。
1: 那也欢迎你去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2: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1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4: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6: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歌曲，这首歌《等你下课》。

怎么今天第一首歌曲是等你下课啊？今天是个非常特别日子哦。今天除了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之外呢，今天是因为这个教师节的缘故哦。那在这边呢，也跟所有的老师们说一声教师节快乐。那教师节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为什么9月28号是教师节呢？好，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们早就知道了这个典故，因为呢，今天是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纪念日哦。那民国19年，也就是1930年，这民间教师为改善待遇与地位而发起哦。那当时不是在9月28号哦，是后来呢一直在修改之后呢，来到了9月28号。后来是怎么定呢？大概在民国41年，也就是1952年的时候，经过历史及立法专家重新考证孔氏家谱，确认啊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农历8月27，换算成国历呢就是9月28号。那在这里，因为原先呢就是八月底正值学校的暑假期间，所以当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庆祝活动。因此啊，行政院呢这个在民国41年，在当时呢就将这个孔子诞辰纪念日跟教师节统一呢到9月28号沿用至今了。好，那在这里今天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优惠的方案，因为毕竟也是跟中秋连假这样一起，我其实蛮多朋友已经出国了，他们再请个几天假就可以呢休将近快两个礼拜的时间了，可能就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那总之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哦，现在这个连续假期的部分哦，交通部公路局有提供出国道客运票价及公共运输转乘的优惠，鼓励大家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那么今天其实是最后一天啦，那有些朋友可能还是想就近的可以去走一走，把握一下最后一连假的时间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也希望大家今天呢最后一天的假期都可以过得相当愉快哦。好，我们继续来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齐秦所演唱的《我愿意》。

好的，今天既然是教师节，那我们来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就跟老师相关。以前呢、啊，过去爸妈都会说，他们在那个年代哦，每个人都非常害怕老师。那老师是很有权威的，那当然也是知识的来源嘛。不过以现在来说，现在孩子们哦，对于老师来讲，就是少子化的影响吧，尊师重道这件事好像慢慢的在消失当中，这也是最不想看到的一件事情啊。那教师节前夕呢，其实也有在讨论一件事哦，就是大缺工，七成呢有控诉，就是所谓的恐龙家长太多了，那有三成最想拒绝一些很奇怪的要求，这是来自一篇报道哦，他这边提到说，教师缺工问题呢持续的延烧。教育部统计啊，台湾仍然有614名的代理教科老师呢是缺额的，那其中台北市98人是居全台之冠，而111人力银行最新调查更发现哦，有 90% 的受访者呢认为台湾教师人力不足，有将近八成是担心缺工加重老师的工作量，拖累教学品质，甚至也会担心频繁的换老师，孩子呢就必须要一再的去重新适应了。这可能也真的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不断在发生的问题，而且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那老师缺人谁会受影响呢？其实就是学生了。怎么讲，因为你换老师之后，每个人老师在教学的风格上不一样嘛，那孩子们就要重新去做适应，除了担心会课程没有办法衔接之外，学习的效果也会变差。所以这边哦，很多人都说到底是哪一类老师最辛苦呢？有 66% 的人受访者是说公立国中的老师还有公立国小老师真的很辛苦，除了教学还得处理学生的情绪啦、行为偏差、人际冲突还有亲师沟通，以及也要兼顾到学习的落差、成绩跟补救教学，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接下来都还有升学啦、志愿的考量，所以在这边哦很困难啦。像我自己哦，平常面对孩子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诶，我好像脾气还不错，然后甚至也会觉得说我对于面对孩子应该是蛮在行的吧。后来呢，我印象中那时候好像带了几个小朋友，可能三个小朋友吧，我突然就

上就、哦、好累哦，老师们是怎么一次带个30个啊，这太辛苦了吧，我三个小朋友的要求、哦、不是我的小朋友，可能是加上我的小朋友的话大概就三个小孩哦，推荐哦，这么辛苦，这些老师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其实很不容易耶，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好，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呢，也许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过去曾经有担任过老师的身份的角色，那一直到现在其实应该也会明显的感受到老师跟过去的老师其实是真的差异非常大哦。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说在教学的品质上面，而是说在面对学生跟家长时的那种落差是很难以想象的、哦、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今天是教师节，那我们除了要来跟所有老师说声教师节快乐之外，我们当然也要将老师的一些疑难杂症跟烦恼呢来让大众听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哦，就如果有曾经担任过老师的，或是您的孩子、孙子、孙女，可能现在在当这个老师的话，其实真的算蛮辛苦的哦，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学校的压力，还有呢学生之间的压力，还有就是面对家长时的压力。现在恐龙家长哦到处都是，为什么？因为全球几乎都是少子化的影响。

影响。之前哦，有没有人看过那个韩剧哦？一部很红的韩剧叫《铁拳教育》，说的就是呢，现在教育体系的一些问题，所面临到的家长、老师呢所遇到的困难。好，那恐龙家长又是什么呢？好，恐龙家长的意思啊，就是是指自以为是而且无理取闹的家长哦。在日本呢，被认为是最早出现恐龙家长这一个词的国家，他们称作怪兽家长。在欧美国家，他们比较接近的词汇则是叫直升机家长哦。不过两者之间呢，有一些微妙的差别哦，这个蛮有趣的哦。直升机家长主要是对他们的小孩过度保护，然后呢过度干涉小孩的生活，而恐龙家长跟怪兽家长则是在过度保护小孩的前提之下，指责跟干涉教育者哦。这真的是让人最头痛的。那第一个呢是恐龙家长的特征，第一个是过度担心孩子，不断打电话问老师；第二个是责怪别人，认为任何问题都不是孩子的错；第三个是对于任何小事都会去做投诉的动作；接下来是自认为是教育专家，对老师呢指手画脚，以及只关注成绩，忽视孩子的全面发展，把老师当成保姆，要求无时无刻的照顾自己的孩子，控制欲强，不让孩子有主见，这个就是恐龙家长的特征。那行为模式其实真的很多哟。第一个是对老师进行无休止的投诉跟威胁，还有呢，在深夜或是已经下班时间不断打电话给老师，甚至已经演变成骚扰的地步。还有孩子被处罚时，就直接到学校去做理论，以及要求指定的特定老师教导自己的孩子。这些呢真的是很可怕齁。那这个现象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何而来呢？根据教育专家的分析哦，这个主要出现的时候大概是在1990年代，教师地位的下降以及消费者霸权的意识兴起。好，我们聊到这里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老师们有一些啊辛酸史哦。那有什么呢？是我们应该了解，并且呢，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们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童年》，刚才说到这个恐龙家长这出现的部分呢、哦，其实相较之下就是老师的地位下降，然后跟消费者霸权的这个意识兴起。在1990年代后期啊，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有一些家长对老师不再抱有应有的尊重。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妈说，他们以前小时候看老师哦，是要马上立正站好的。怎么可能会顶嘴？不可能哦！然后非常非常的害怕老师，而且对老师，不管是家长哦，或是孩子们，对老师是非常尊敬的哦。那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部分家长开始产生付费即可任性的消费观念，他们认为只要我有付上了学费，就应该得到了这个特殊的待遇跟照顾。尤其现在有很多私立学校更是如此哦。这种心态呢，也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造成了恐龙家长的出现。那刚才说的消费者的霸权意识嘛，那当然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很多人开始有一种就是消费者就是皇上的意识。所以啦，就是一样啊，一样的意思哦，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恐龙家长，就是他认为付钱了你就应该要听我的哦。那这个进一步来说，就是呢，对于整个社会教育来讲是很严重的负面影响。总之，恐龙家长的成因是有多方面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因素，也有家长自身的这个态度问题。只有教师、家长跟学校三方共同努力，才能够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来维护教育的良性发展哦。好，那面对了恐龙家长，有一些啊，可能才刚从师大毕业的老师们呐、甚至刚当老师的一些同学们，就是他们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比方像身心问题，甚至有些人因此而选择离开哦，离开这个环境或是这个体系。那所以你就知道说，恐龙家长的存在对整个教育界是造成非常沉重的负担。恐龙家长问题不仅是伤害了老师个人，也是带给整个教育体系的一个沉重影响。那解决这一问题很困难啦，真的就是很困难。要当然也希望可以确保呢教育质量的这个稳定提高。那但很多事情呢都不是一夕之间所发生的。所以说到这里哦，可能有些朋友们哦就不断点头说，真的耶，真的跟过去整个形态都不太一样，环境的不同哦也变成是带给整个教育体系有很大很大的问题。然后我们的下一代呢又会被教育成什么样子，又会是一个什么，这个教育呢不只是从学校哦，而是他可能也会从父母这边呢去学习到这些态度，那就是复制贴上嘛。你觉得这样子是好事吗？你觉得这是样是好事吗？好，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哦，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情深。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植牙能够维持多久呢？专家说想用久一点，有一件事情是关键哦。植牙虽然说能够有效的恢复咀嚼功能跟美观，但植得好并不代表一劳永逸。就像天然的牙齿一样，如果忽略日常清洁跟保养，植牙仍然可能因为细菌的入侵而发炎，甚至是松脱。所以呢，想要让植牙长久陪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正确的口腔卫生习惯做起哦。

令情歌，来自张惠妹。植牙这件事情呢，请记得哦，植牙维持五年以上，如果你用得好，可以达到 80% 以上。如果呢要维持十年以上呢，就已经算是相当理想的情形。所以请记得要彻底的做好清洁跟保养，这样才可以呢延长它的使用年限。那如果植牙后没有做好清洁，虽然不会发生蛀牙，但是也会发生类似牙周

病的病变。当细菌入侵口腔黏膜或牙龈啊、齿槽骨啊等肢体周围组织，就会发生类似牙龈炎的这种状况，会经常疼痛、发炎、流血，还有相当于牙周炎的肢体周围炎，也会造成人工牙根的松动、脱落，必须全部移除。那更严重的时候呢，甚至植牙会自然掉落。如果想要让植牙维持的久一点，在这边医生建议哦，首先要学会正确的口腔卫生习惯，包括三餐定时定量，减少食用零食，吃完饭后可以的话赶快去清洁你的牙齿跟口腔，才能避免牙菌斑的形成。那除了呢刷牙清洁牙齿表面之外，也要使用牙尖刷哦，也就是说可能牙线啊、牙线棒，加强清洁牙齿牙缝的临界面，才能够帮助维护植牙的健康。更记得一定要依照医生的指示哦，在植牙的疗程之后呢，每3到6个月回诊一次，由专业的医生检查口腔及加强维护这个牙齿的植体哦。好，这个呢先提供给大家。

专业的职涯，讲真的，现在非常多的医生都有在做职涯。那过去可能台湾还不是如此盛行，但是我看现在啊，其实都还技术都相当成熟，而且用的东西材料也都很好。那只是呢，如果你真的会担心的话，请记得一定去多看一些评价评论哦。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诶，因为职涯可能还是需要一点费用，这个也可以呢，先问个清楚，问个明白，你觉得这个价格 OK 哦，你可以负担得起再去执行。否则呢，要不然这个植完牙之后才知道，哇，这个价格昂贵到你没有办法去承担的话，那其实呢也是得不偿失啦。那这个呢也是让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呢稍微了解一下哦。好了，今天的健康密码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是关于到植牙可以用多久，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请记得一定要清洁好自己的口腔，按时刷牙，吃完东西之后记得清洁一下你的这个嘴巴哦。好的，在这里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2: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
0: 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轩。不知道大家每一天起床齁，做了很多的活动之后呢，会不会常常觉得啊，好像身体卡卡的，肩膀卡卡的，提东西也是觉得好像很不舒服的状态。其实这种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的动作，真的是会蛮困扰到大家的。那要找到那个事发的原因呢，其实我们可能要从核心来说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邓瑞仪来到节目当中，透过40+核心教练这本书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核心的知识跟观念哦。先来跟丸子教练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2: Hello 那个早安大家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丸子。
0: 对，好有活力的招呼。
2: 教练一定要这样子，
0: 很适合早上跟大家分享这样很有帮助的知识哦。那因为今天要讨论到的就是主要的观念还是聚焦在核心上面嘛，其实在进入到讨论之前，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先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核心在哪里呢？
2: 哇，
0: 破题，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直接破题哈，
0: 对，
2: 就是其实最简单，大家一摸你自己的肚子，
0: 对，
2: 这一整圈其实都算是你的核心。我们在讲核心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单指一块肌肉，
0: 嗯，
2: 很多人就是说，哦，是不是我的那个六块肌，
0: 对，
2: 之类的，但它其实不是只是单指一块肌肉，它其实是非常多块肌肉组成的，
0: 嗯、
2: 那。但我把它简化一点讲好了，其实就是你的前侧，我们会有所谓的腹直肌跟腹内外斜肌、嗯、那你的还有包含深层一点的，我们会讲到横膈膜，
0: 嗯，
2: 那另外呢骨盆底肌，它就像是那个我们下面支撑住我们的脏器、嗯、那后侧你的背后呢，它就是会有所谓的竖脊肌群或者是多裂肌，
0: 嗯，
2: 这些肌肉组成了你的核心的这些力量跟稳定。
0: 嗯，
2: 那我们在讲核心的时候，很多人我们会，你看网络上的动作，大部分会着重在就是，六块肌怎么练啊？
0: 对，
2: 哦，就是马甲线、人鱼线怎么练？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大部分人需要的不是说只是练出这个肌肉的线条、嗯，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很，在很自然的状态下去运用这些全部的肌肉去做出你的日常生活动作。
0: 嗯，
2: 对，就是实物上来讲，其实我也会发现一个情况很有趣哦、
0: 嗯、
2: 大家以为就是你有马甲线，你有人鱼线，好像是不是就比较不会腰酸，看起来核心比较强壮，
0: 嗯，
2: 但其实不是、
0: no.
2: 对，你的核心是不是能够就是让你不会受伤，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跟你的譬如说深层的核心肌肉跟浅层的核心肌肉，它是不是在对的时间点用出对的力量，
0: 嗯，
2: 我会说那个是一个协调，但那不是靠你就是刻意每天去想它、
0: 嗯、
2: 就是我们会透过训练的方式让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去学会说我在什么时间点要用出多少的力量出来，
0: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说马甲线人鱼线不好，而是说你如果着重在只训练线条，想要从这个方向去得到核心力量的话、
0: 嗯、
2: 很有可能你会发现说，诶，奇怪，你明明都有线条，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腰酸背痛？
0: 嗯，
2: 那很有可能的原因是你的身体它没有学会怎么去调控那些深层的肌肉或者是浅层的肌肉。
0: 那可以说大家爱练的像是人鱼线或是六块肌这部分比较像是局部的雕塑吗？
2: 应该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人鱼线，
0: 嗯，
2: 每个人都有六块肌，
0: 是明不明显吗？
2: 对，那如果你的肚子前面的脂肪层太厚的话，那当然六块肌就会变一块去了、
0: 嗯、
2: 对，只要你的脂肪，其实就只要脂肪消掉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些线条。

0: 嗯，可是你的线条是不是等同于你会使用这块肌肉？那可能是两回事。
1: 对对对。
0: 对，所以线条每个人都有。
1: 嗯，
0: 那只是说我在讲这本书在讲的东西是说，那怎么样你可以好好的去使用这块肌肉出来，就是大家在对的时间，
1: 嗯，
0: 用出对的力量这样子。嗯
1: 嗯、那因为这本书名称哦，就叫做四十加嘛，好像蛮关注到说所谓的壮年或甚至是到高龄族群的核心部分，为什么对这一个族群来说这么的重要？
0: 应该是说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大部分人大概就是三四十岁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开始这个酸痛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对，然后你明明有些人是也有在运动，
1: 嗯，
0: 可是他就还是很容易闪到腰。
1: 哦，真的，对，
0: 就说我就已经有在训练啦，为什么还是会闪到腰呢？
1: 嗯、
0: 所以，我就会想要告诉他们的是说，其实有可能你有一些东西是你在训练当中稍可能忽略掉的。
1: 嗯
0: 譬如说可能像是呼吸
1: 哦对
0: 啊或者是你的关节的活动，那只是你要用一个很，那我这本书其实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你说，其实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训练当中，你就会发现说，诶，原本那些会困扰你的这些问题它就慢慢不见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会着重在40加以上？单纯只是因为40加以下的人可能很不会感受到这个问题
1: 哦，可能状况没有这么的
0: 明
1: 显。
0: 对，你可能就觉得哦，我睡个觉起来我的腰就好了。
1: 对，
0: 但是40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问题你就会可能是每天都会出现，
1: 嗯，
0: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你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影响你的工作。
1: 嗯，并且这个疲劳每天累积下去，其实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对啊，就是，嗯，其实大部分的，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腰痛的这些问题，嗯，大概有八成以上它都是这种日常的一些慢性的累积，
1: 嗯，
0: 微小的累积，就是你不经意的这些久坐啊这些问题，它累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会爆发。所以很少是因为，嗯，就是很多人会以为我腰闪到是因为我做了某个动作，
1: 嗯，
0: 但其实在那之前你可能已经累积一段很长时间的错误的姿势，
1: 哦，
0: 或者是你可能都没有去注意到它，只是刚好那一下动作就是整个是压垮最后一根稻草。
1: 对对对
0: 对，
1: 哦，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去保养身体变得很重要哦。
0: 嗯，
1: 那回过头来说到核心的部分，我们在开头有简单的跟大家说，诶，如果在生活当中你好像觉得，诶，我提东西觉得卡卡的，然后我的肩膀啊，哦，我的这个什么地方很酸痛，
0: 嗯，
1: 这可能是核心上面出了问题。实际上面在食物的观察，因为教练其实本身有接触到比较可能中高龄的教练族群嘛，
0: 嗯，
1: 其实这部分会观察到说，诶，大家在生活当中哪一些行为出现，可能就已经代表说你的核心有点在警告你说它不够力了。
0: 我想要先解释一件事情，嗯，就是说你现在身体上出现的酸痛啊，我们会说可能是核心，
1: 哦，嗯，
0: 对，我们不会说一定就是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对，所以如果直接把它拉一个等号，我会觉得太决断了，因为有可能就是你的手、肩膀、肩胛骨的稳定不够好。但通常来讲，核心开始不够力的最一个最直觉最简单的发现就是你开始常常腰酸。
1: 哦，可是腰很大的范围耶。
0: 对啊，
1: 我要怎么判断说我是哪个地方酸？
0: 其实我会觉得你只要觉得是在下背的那个位置，
1: 哦，嗯，
0: 开始出现就是会容易腰酸的问题的时候，嗯，其实那大概率都会是告诉你说你的核心开始有一些状况。
1: 嗯，
0: 对，但是我不会直接就说就是等于你的核心有问题，
1: 说可能，
0: 对，
1: 可能
0: 我会说可能，
1: 嗯，
0: 对，因为那些都可能，我会觉得是要，比如说像物理治疗师这些去做一些简单的评估，
1: 嗯，
0: 对，但是腰酸是一个比较容易判断的东西，
1: 对，比较直接的这个感受，嗯
0: 嗯，如果你就是偶尔出现，那可能还好，但是我比较常遇到的长，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人，嗯，他们会有告诉我一个状况，就是早上觉得还 OK， 可是到下午就开始好像撑不住，
1: 嗯，
0: 就觉得腰很酸，就是要坐下来。
1: 嗯，
0: 他会觉得坐着他才会觉得没有那个就是很累的那种感觉，那就很明显，就是我就觉得他这个部分可能是需要加强的。
1: 嗯，
0: 对，
1: 欸，那这种感受有说频率大概要多长，就会蛮建议大家去改善这样状况。
0: 我觉得应该是看你自己对你的身体想要的要求是在哪边，因为像我自己大部分的会员他们是我觉得频率来讲话有些比较严重的、嗯、他可能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
1: 哦，
0: 对，他每天都会到下午就觉得我就是要坐着休息、哦、我没办法站着，
1: 对，
0: 那有一些呢他可能是偶尔才出现，那如果他觉得偶尔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没有影响，那他可能不一定会直接想到说要去做核心训练、
1: 嗯嗯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看人，然后再就是说看你自己对你的身体的想要照顾到多好。
1: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你真的这个问题困扰到你的生活了，真的是蛮严重的，大家才会有更有那个内在的动力去改善，去练习，去锻炼自己的身体，
0: 是没错，就是已经影响到你的工作了。
1: 对对对，
0: 我讲一个，虽然讲猪这个东西可能有点丢脸，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最近在做这些写作啊，然后会大量使用电脑、
1: 嗯、
0: 那我的电脑其实是用桌上型笔电、嗯、那我大概这两年当中大量的使用电脑啊，我的脖子大概拉到三次
1: 啊，
0: 脖子
1: 是、哦、
0: 对，
1: 这么频率那么高，
0: 哎、欸，对，两年三次，大家会觉得频率高、嗯、对不
1: 对？
0: 那对我来讲也是，我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会一直拉同样的位置，
1: 对，
0: 然后所以呢拉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有些东西我可能要去做调整、
1: 嗯、
0: 对，不能说你是教练你有在训练、嗯、你觉得你的肌肉很强壮你就忽视这个问题，对，所以最后的找到的原因其实当然我还是去做了一些我知道的按摩或放松，但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我应该要去调整我的日常工作的这个环境，比如说笔电的位置、嗯、你的滑鼠跟键盘要怎么摆，那回到那个核心上也是一样，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大部分人不是说不想去强化自己的核心、
1: 嗯、
0: 而是他会发现说他做了、
1: 嗯、
0: 可是回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一样、
1: 哦、
0: 对，就是问题好像没有改善，那为什么你练了但是没有改善呢？那会不会有可能是有一些日常的动作你没有察觉到、
1: 嗯、
0: 其实一直在伤害你的核心或者是伤害你的腰但你不知道、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这本书其实算是一个开头啦，就是说让你去发现自己的身体哪些是你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卡卡的、
1: 嗯、
0: 然后你透过这些动作去练习，但回过头来其实你对你自己的身体的察觉的敏锐性应该会越来越高，你会发现说哦，原来你的坐姿可能电脑的位置可能要怎么调整，大概是这个、嗯、我是希望是可以提供大家这种想法。
1: 对，我觉得关于那个你对于你身体的感受度这件事情我自己最近也是蛮有感觉，因为我是今年去上了教练课，就想说啊，不可以就是每天都待在办公室然后整天坐着都不运动、
0: 嗯、
1: 我就去上了教练课，我就发现啊很多教练跟我说的那个我一开始去上课的感受度很差，就是他说这里要用力，然后我完全感受不到说
0: 那是哪里、
1: 那是哪里啊，用力是什么意思，
0: 么
1: 对对对，什么意思什么感觉，然后我就发现说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时候没有用到的那个肌肉它其实是有点算是对我来说我会说它有点死掉就是我觉得它有点死掉，它是没有被启动的、
0: 嗯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常的感受度去发觉说、欸、身体有哪一些可以去改变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大部分的人你只要开始训练之后、
1: 嗯、
0: 你会开始对你的身体你就是像你刚刚这样子就是发现说哎、欸，为什么我感觉不到我的背呢、
1: 嗯、
0: 然后我感觉不到我的呼吸呢，那你就会慢慢去察觉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要先能够察觉到这件事情你才会知道说哦，我下一步要去做什么，但是很多人是没有察觉、
1: 嗯、对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观念跟大家分享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哦、广告回来再持续的请丸子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呀天哪核心到底该怎么练呢、哦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丸子教练，跟大家分享最近推出的书籍叫做40+核心这样练，帮大家呢解释到了很多训练啊，尤其是核心上面的观念。例如说谈到核心，除了核心本身，还有所谓的深层核心跟浅层的核心，诶，这个部分它是怎么样来运作跟搭配协调的呢？
1: OK， 那个浅层跟深层啊，只是我在这本书当中比较简单的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的肌肉很像是洋葱啦，它会就是互相叠盖。那最表层的当然就是你自己手一摸就可以摸得到的，这种就是表层的肌肉。那大部分这种表层的肌肉呢，它的功能比较是像是在核心啦，我是以核心来讲。它的比较大的功能就是在传递力量。就是比如说你的下半身要怎么样，比如说你手上有一袋垃圾，你要

0: 把这袋垃圾丢到很远的垃圾车上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用下半身的力量，然后传递到你的手上，把这个垃圾丢出去？那如果你的核心不会传递力量的话，表层的核心不会传递力量的话，你就只能用手丢嘛。那自然而然，你手的力气这么小，你就丢不出去。
1: 对。
0: 可是如果你的核心它可以去传递下半身脚的力量的话，你的垃圾就可以一口气就丢到垃圾车，你不用在那边准备老半天。所以表层的核心它的主要功能是在传递力量的部分。那深层的核心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几个，像骨盆底肌，像我们的横膈膜、多裂肌，它比较像是做稳定的功能。它的工作是负责帮你稳定住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可以一整天可以维持住这个姿势，不会疲累。我自己的实务观察是，大部分的人表层的核心都蛮强的
1: 哦，
0: 因为大家都会直觉就是先练，比如六块肌啊、
1: 哦，对对对，
0: 对腹内外斜肌，就是人鱼线、马甲线那些位，大概那个位置，像是深层的核心，因为你摸不到，你也很难感觉到它在用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不太需要，对。但其实很多，包含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们过去的深层的核心肌肉其实很长时候是它在睡觉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明明你有在训练的，可是你还是会有一些地方是酸痛不舒服，或是常常会容易受伤，那很有可能的确是在这种稳定的能力上出了一些状况。那现阶段肌力训练来讲，我们会比较用呼吸的方式
1: 哦，呼吸来训练。
0: 对，其实你只要把你的呼吸放慢，然后拉长吐气的时间，去强化你的横膈膜的活动，其实某个程度你就已经训练到深层的核心了。对，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我深层核心是要做什么动作吗？其实也不是，就是你把你的呼吸调整好就可以了。
1: 可是呼吸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耶。
0: 大家都这样想对不对？
1: 对
0: 没错，就是其实呼吸的确很难，可是实际上来讲啊，我会倾向就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让你理解，就是说其实你不用刻意想的这么困难，其实它第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大部分的呼吸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1: 哦，
0: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的领域里面，比如说像呼吸训练，以前不重视，现在比较重视了，所以大家就会说哦，呼吸不好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会觉得说哈，我呼吸不好我是不是就怎么样怎么样，
1: 会压力很大，
0: 对，你会觉得
1: 呼吸，
0: 对，会不知道怎么呼吸
1: 对，
0: 但其实还真的还好，真的没有想象那么夸张。真的我自己在实务上遇到，就是说真的呼吸有很明显的问题的话，也不过就手指头都数得出来
1: 啊。是哦，
0: 对，就是那个 case 比较特别，他就只是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必须要吸两口气，他会这样他才能跟你聊天、
1: 哦、但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到这样的状况、
0: 对，一般人就是你还是可以这样正常讲话、你只是觉得你有时候做运动会觉得有点喘。就算是我觉得就算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 case， 其实你只要试着把呼吸放慢，然后我自己会比较强调是吐气，因为吐气的时间把它拉长放慢，其实你就已经某个程度在训练你的横膈膜跟你的深层核心肌肉了。呼吸很有趣，呼吸的部分来讲，我刚刚说为什么是吐气的部分，是因为吐气来讲它某个程度会帮助我们启动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对，所以它会让你放松。
1: 对
0: 对，很多人会一直想说那是我要把它吸起来吸起来，没有，吸气的话比较容易去启动交感神经，所以你会变得比较兴奋、
1: 所以要呼吐气的时候会比较放松。
0: 对，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比较紧张，
1: 工
0: 作上来讲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你的交感神经是被活化的。那我们比较想要透过呼吸的方式去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然后让你的譬如说横膈膜啊这些它的活动是正常的。对，那我还是回到刚刚的那个开头讲的，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太困难。
1: 可是呼吸有分啊，就是我说啊，有些人会觉得他自己呼吸很浅，
0: 是，
1: 然后就特别会去练习什么腹式呼吸。
0: 对，
1: 那有些人会说啊，那其实正常好像要锻炼呼吸又要说是胸式加腹式一起啊，很多种说法，我到底要怎么样练习？
0: 好，我先说好，胸式呼吸、腹式呼吸跟我在这本书当中的讲到的所谓的横膈膜的呼吸，好，这三种呼吸是比较常见的类别。
1: 对，
0: 但他们没有所谓的好与不好，只有在你是不是在对的时间用出对的呼吸。 胸式呼吸就比较是着重在上胸嘛，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它会

0: 整个肩膀往上提。
1: 对对对。
0: 那什么时候你会用到胸式呼吸呢？就是当你在做一些高强度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快速的把空气，就是二氧化碳做代谢，所以你会用到比较多胸式呼吸。但是在我们平常像现在坐着聊天访谈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胸式呼吸嘛、嗯、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可以做到横膈膜的呼吸，就是放轻松的呼吸、嗯、那就是很好的状态。

0: 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就是其实你的颈部啊、肩颈啊，可能它都是一直在往上提，可是只是你没发现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会去强调所谓的横膈膜的呼吸？那刚刚有提到那个腹式呼吸的部分，腹式呼吸我自己会比较称它为对一半的呼吸。嗯，毕竟来讲，你的呼吸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气体交换，所以它也是某个程度是要让你的肋骨这个地方扩张。所以其实你的正常来讲，如果你的呼吸的效率好的话，其实你是胸跟肚子会同步一起做出动作。
1: 对
0: 对，简单来讲会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只会肚子而不会胸，可能你要去加强的。
2: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或姿势，就让大家可能在家里面稍微也可以去做练习的呢？
0: 哦，有啊有啊，很简单，趴在你家床上就好了。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呼吸方式就是鳄鱼呼吸。就是你趴在你家的床上，真的趴着，然后你手就放在额头下方。那我会建议你的下背可以去放一本书，或者是一个有点重的东西，枕头也可以。那你在做呼吸练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刻意，就是放轻松就对了。试着让他吸气的时候呢，感觉你的下背有把书往上推的感觉。对，所以我是趴着趴在床上，然后呢我在吸气的时候感觉我的下背好像把书往上推起来，然后吐气的时候呢你的书本好像会慢慢的降下来，这种感觉。对，先我们可以去练习所谓的后侧核心的这个扩张的能力。对，那这个练习 OK 了之后呢，你可以再去练习的是侧边，怎么样把侧边的肋骨把它打开，而且它同步可以还可以缩回来，吐气的时候可以缩回来。对，所以只要你的肋骨可以正常的活动，那基本上来讲你的呼吸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
2: 所以刚才说要练到侧骨这边是肋骨这边是我要再转一个方向吗？还是
0: 会是建议侧躺？
2: 哦，侧躺。
0: 对对对，
2: 然后也是放书还是放什么？
0: 对，你可以譬如说或者是你手就放在你侧边的肋骨。其实也不用侧躺啦，如果你要练侧边的呼吸的话，我就是手摸着我的侧边的肋骨，然后我鼻子吸气的时候你去摸摸看你的肋骨它会不会有一种推开你的手的感觉，然后吐气的时候呢你的肋骨会不会缩回来。 对，
2: 对，
0: 大概是这样就可以了。
2: 就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床上现在或许就可以做了。
0: 对，
2: 就跟着一起呼吸。
0: 对，我不知道这个想象画面可想得出来吗？
2: 就是可以去摸一下啦，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很多的影片教学，其实也都有提到这样的方式。
0: 对，书里面就有，
2: 书里面有那个 QR code 可以扫，对，供大家做参考。刚才讲到呼吸的部分嘛，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大哉问。
0: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平常的练习啦，自己去感受，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受度其实是不同的。然后要怎么样去发掘，要真的要靠自己的练习。那另外其实说到核心啊，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已经有运动的习惯，可是呢还是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例如说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如果想要练核心啊，我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我就坐着，然后我一直缩小腹。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讲、哦、
0: 是的是
2: 的，他说啊，你就这样坐着这缩小腹，然后你就用力用力，他这样好像你就核心就练出来了。他这样是对的吗？教练？
0: 我会说可能对一半吧。可能对一半，因为要先看的是说到底你为什么觉得你需要练核心，你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或是问题。如果你说你腰酸所以你想要去强化核心，然后你说坐着缩小腹想要去强化核心这件事情，我会劝你就不要做了。
2: 怎么说？
0: 因为缩小腹大部分人是把前侧的肚子往后挤，就是好像你要想象你的肚脐去贴后背。
2: 对，
0: 好，但是缩这个东西呢它会限制住你的横膈膜的活动。所以反而你的深层核心的那个横膈膜它动不了。所以如果你一直缩小腹的话，它会造成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的，因为肚子其实它是一个很像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气球好了啦。然后前侧是你的腹直肌啊，腹内外斜肌这些，那上面的部分呢就是你的横膈膜嘛。那我如果从中间把这个气球压扁，就很像我在缩小腹，就是把我的肚子整个勒紧的感觉。有些人穿那种塑身衣不是会把肚子勒紧、
2: 马甲什么之类的，
0: 你一勒之后它的压力就会往两个地方去跑。一个就是往上推，就是会推住你的撑住你的横膈膜，你的横膈膜会动不了。 横膈膜动不了，就它就会

0: 感就你的呼吸就会开始受限，我们会说你的呼吸会受限。再来一个部分，它就会往下去挤压你的骨盆底肌，所以你的骨盆底肌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一直压着它。那久了之后呢，这些肌肉它就会开始缺乏所谓的弹性。所以我遇过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她小，以前有些女生穿裙子，她会觉得小腹凸出来不好看，
1: 哦，对，
0: 所以她会刻意把肚子稍微憋着hold 住。哦，然后他就已经变成习惯动作了。然后，殊不知带他生完，这不是我的会员，但是我有问过他，就是他生产完之后呢，他就很严重，就是骨盆底肌完全没有力量，就是可能走路就会开始想要去上厕所，或者他也不能很突然用力的话就很糟糕，就对。所以最后他是去动了手术，把骨盆底肌就是拉回来。可是就算手术之后啊，因为你本来不会用力，你就算手术之后你也还是不会用力，他的这个情况就会变成说，他后续他也不太敢去说拿重的东西，或者说抱小孩什么的，这些他都不敢做。对，那这样的话你反而就会变成是你不敢做，等于是你的肌肉就开始会缺乏训练。它就是一环接着一环下去。
1: 哦，所以如果像刚才那样的例子，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严重到这种程度，还是多加的去训练说你骨盆底肌的力量吗？
0: 没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么严重的话，你应该先找物理治疗师或者是妇产科或是泌尿科先去做评估，因为基本上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教练可以解决的了。所以你就算像这种很极端的 case 啊，其实都是已经是在医疗端的这边的处理。
1: 对对对，
0: 那教练能够处理就是说你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对，你只是单纯偶尔会觉得说好像跳动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想上厕所，对，那这个还有可能就是说透过训练，透过呼吸，然后去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比较前期一点，有点像偏预防的时候，找教练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教练啊，或者是说我也蛮推荐大家去做皮拉提斯啊。
1: 哦，
0: 对，我也蛮推荐，因为皮拉提斯的这项运动，它其实大部分也是深层核心的练习，就是这些小肌肉练习。那题外话好了，因为我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就是女生啊，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像是很怕会出现像子宫脱垂，
1: 对，
0: 或者是说漏尿这个问题。对，你不想要年纪大的时候一直穿着纸尿裤，因为我很多会员其实都有这个问题。我自己在生产完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有这个状况过，就是你可能跳一跳你就想去上厕所。对，那我后来其实是第一个是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有透过一些呼吸的练习或是一些简单的核心训练。对，不是你要拿什么大重量，就是简单的训练，就是让它恢复它的弹性，这些深层肌肉的弹性。那再一个部分就是我后来有去做了一两次的皮拉提斯。
1: 一两次就可以了吗？
0: 看老师我那个老师蛮厉害的，但是呢我那个朋友蛮厉害的。对，但是就是骨盆底肌的练习啊，其实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复杂。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很难感觉到骨盆底肌啦，其实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第一个你可以用呼吸，就是回到刚刚一样，就是你把呼吸放慢就好了，然后拉长你的吐气，这是一个很简单大家都可以做的方式。那再来，如果你想要进阶一点，就是强化一些你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觉得皮拉提斯我也蛮推荐的啦。
1: 而且最近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算是新的运动形式吧。
0: 公司旁边就有，
1: 对对对，很多家都有这个皮拉提斯。今天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40+核心到底该怎么样来锻炼，为什么核心这么的重要呢？时间关系，我们一样稍微做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广告过后呢，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早上的6:40锁定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哦，透过书籍40+核心这样练，来跟大家分享很多身体上面健身啊、运动啊的一些基本概念。刚才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训练上面，尤其是像核心上面训练有一些迷思哦。
1: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在练核心啦，所有在运动的人都会觉得说，我要有效果，就是我要练到全身酸痛，我要练到所谓的乳酸堆积，好像才有帮助。我如果隔天起来我身体不酸痛，我好像就是白练了。嗯，但这个观念其实上有点 NG， 对不对？
2: 就是其实这个观念应该它比较来自于，就是以前我们就是很多像是做一些肌肉训练的人，他会想要他的肌肉线条很明显，所以他会去强调所谓的力竭。
1: 对，
2: 就是我要练到就是完全没力。对，但是这个东西对一般人来讲他可能是没办法承受的。对，你如果每天都这样肌肉酸痛的话，你可能大概撑不了一个礼拜，你就会想说我不要做了。对，不过最新的其实已经很多很多的研究都已经有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可以不用练到这么奇效，
1: 不用练到这么极端。
2: 对，你可以其实不用到酸痛，因为酸痛其实它并不直接等于效果。嗯，对，尤其是40岁之后啊，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更放更多的着重是在于说，你有没有办法在你训练之后很快速的恢复。嗯，对，我觉得

0: 恢复这件事情是现在在训练上来讲比较容易比较被强调的，因为训练这些东西其实它本质是破坏，就是我们把你的肌肉破坏掉，那你破坏完之后你要怎么长出新的肌肉呢？就是恢复。那恢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没有睡眠有没有充足，你的营养的补充是不是有吃对东西，然后你的压力控管是不是说你的生活上你的压力都能够找到很好的方式去解除它，这些东西都有成立了之后你的肌肉才会真的长得出来。
1: 嗯，
0: 很多人会以为说我只要去练练得够多，
1: 对，
0: 我就可以长肌肉。
1: 嗯，
0: 没有，你练得够多可是你后面那些都做得很糟的话，你还是会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还可能会越来越差。
1: 嗯嗯嗯，
0: 对，就是它会变成去训练会是一种，有些人是训练是一直递减，就是一直练，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还是常常感冒生病，还是常常这边痛那边痛。
1: 嗯，
0: 对，那就是有可能你后面的恢复没有做到了。
1: 嗯，因为其实休息也可以说是训练的一部分。
0: 对，但是我们会说主动休息。
1: 哦，主动休息，
0: 不是躺平哦。主动休息就是说你可能要做比如说像滚筒啊，
1: 哦，
0: 伸展按摩。
1: 嗯，
0: 对，或者是你可能需要，我觉得营养的吃对东西这件事很重要。
1: 对对对，
0: 不是说吃的少，而是吃对。
1: 嗯，
0: 就是食物的筛选，
1: 对的营养进去。
0: 对，
1: 嗯，
0: 对，那因为像我们这边的听众可能年纪稍微的大家都比较资深嘛，所以大部分人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反正我有吃就好了，我有吃饱就可以了。
1: 对，
0: 可是我们会发现很多长辈他可能在营养的比例的摄取上其实是不够均衡的。
1: 嗯嗯嗯，
0: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可能需要是你可以再多留意的地方。
1: 哦，
0: 那再来当然就是睡眠。
1: 嗯，对，睡眠很重要。
0: 对，你就是睡好，就光睡好这件事情就可以影响很多事情的。
1: 对对对
0: 呀，
1: 刚才讲到那个营养的部分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大哥大姐都会有个观念说啊，我知道要长肌肉我要吃蛋白质，
0: 是，
1: 但是呢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其实还是同步要搭配运动，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就多吃一点蛋白质，好像我的
0: 就长了，
1: 对对，我就长肌肉了，这好像是很多人会遇到的状况。
0: 对，嗯，就是现在大家好，不是蛋白质吃不够，现在有些人是蛋白质吃
1: 太多。对
0: 对，但是如果你的训练的强度没有同步跟上的话，嗯，你吃的蛋白质它只会去两个地方。第一个它就是存成脂肪，然后第二就是流失掉。
1: 嗯，
0: 就因为你身体用不到嘛，它没有地方去修复，它就会直接流掉。所以身体很聪明，你要创造一个环境就是让它有办法这些蛋白质有地方去修复它。
1: 嗯，
0: 所以当然就是刚刚透过训练的方式。
1: 对，所以大家也不要光吃啦，这个动还是很重要的。那另外想要再补充问一题，就是说很多人如果刚才听到现在，哎，想要就是透过训练啊来去锻炼一下核心，或甚至是说平常日常训练，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练才是有做对动作
0: 啊。
1: 就是像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困扰。嗯，就是我去上教练课，那教练都会帮我调整姿势嘛。
0: 是，
1: 啊，我没上课的时候我只能靠我自己有没有酸痛来判断。可是这个又会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训练不一定都要练到全身酸痛嘛。
0: 嗯，
1: 那这时候我要怎么判断动作是有正确的呢？
0: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式就是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有出现很明显不舒服的疼痛。
1: 嗯，
0: 我不是说酸痛，是疼痛。
1: 嗯，
0: 那如果你出现疼痛，那就表示这个动作暂时你就是直接先略过，
1: 好，哦，先不要做了。
0: 对，
1: 嗯，
0: 酸痛我觉得都还好，就是刚开始在学习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能要大家不要太要求自己说你第一次做你就要做到100%完美。
1: 对，
0: 你能够做40分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对，那一定会出现代偿，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代偿，可是你可以透过一次一次的练习当中，它会微调微调微调，你的身体它自然而然会知道说，哦，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怎么做它会比较自然做出来。
1: 嗯，
0: 对，所以有些人是过度担心啦。那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会担心说自己到底做错还是做对。
1: 对，
0: 我通常都会说没有一个动作是错的。
1: 哦，是这样子吗？
0: 没有一个动作是错的。哦，对，只有你只是不是在正确的时间用出来而已。
1: 还是说有没有练到你想练的那个肌肉？
0: 对对，但是就回到你刚刚说的问题。嗯，就是说有些时候刚开始你在操作的时候你不是那么容易感觉到那个肌肉。
1: 嗯嗯嗯，
0: 对吗？但简单来讲，你动作上如果七八成你自己觉得说没有觉得哪边不舒服，

0: 其实大部分都有用到。
1: 哦，就是还是有锻炼的那个，
0: 还是有锻炼到啦，还是有锻炼到。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太害怕，就是说训练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会因为害怕做错，他就不想开始，因为他会觉得说。
1: 很怕受伤，
0: 我怕受伤，
1: 对 对,
0: 對，对我怕受伤，所以不敢开始。OK，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害怕？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想要用一些比较简单，你看起来其实这些动作其实很简单的方式开始。对，那你只要不害怕这件事情，你慢慢就会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动作。对我来讲，身体是这样子，就是你能够做出的动作越多。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身体，对，而不是因为很怕，这边不敢动，那边不敢动，因为你越不动，你的身体的关节，它会知道说你不会做这个动作出来，它后面就不会做了。
1: 哦，你没有锻炼它，它就会卡住的概念吗？
0: 其实就是四个字嘛，用进废退。你不会，你不敢用的东西，它慢慢的它就不会做了，它做不出来了。那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说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绝对不会出现这个动作。我们觉得日常生活的动作是非常复杂的，大家以为日常生活动作就这些，没有，日常生活动作非常复杂。你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一边聊天，我可能要一边记录一边要做什么动作，所以你不能保证说你不会做出这个动作。那训练的目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先让你的身体愿意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角度，那他愿意尝试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其实没有很可怕，其实还好，
1: 对，
0: 没有像你想那么糟。 OK， 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也没什么。
1: 我觉得要先开始啦，然后大家会知道说，哦，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调整，就是也不用说太害怕说完全都不动，因为这反而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跟状态。
0: 对，就是现在比较常遇到会是这个情况。
1: 那另外啊，其实书籍当中除了有教大家一些动作，就是怎么样来锻炼核心，开始运动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热身呢，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部分。对不对？
0: 对，因为很常就是大家的热身就是开合跳，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是扭转一
0: 转，
1: 啊，转
0: 一
1: 转，动一动，
0: 转一个脚踝，就是我们以前国小做那些
1: 对对健康操。
0: 对，那我不是说那些不好，但是只是说那些动作它并没有真的把你紧绷的地方打开。对我来讲，热身有几件很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他要先把你那些紧绷的肌肉先做一个我们说有点像加热的动作。因为你的肌肉，假设你现在坐办公室，你直接去健身房的时候，办公室坐八小时，去健身房你直接开始深蹲，你要想哦，你那时候肌肉可能就是像从冷冻库拿出来，它就是钉在那边，只是你没有感觉。那你有可能一下深蹲下去，那个肌肉一拉就可能就拉伤了，很多时候其实那种伤害都是这样来的。所以热身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件事情是用滚筒先去做一个简单的按摩，它不是真的要把你肌肉按松，而是有点像是把那个肉拿出来，好像拿东西稍微敲一敲，让它软化一点点，让它等一下在活动的时候它比较有弹性。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会试着去把你的关节活动的范围打开，因为我自己实物的观察是发现，就是大部分的人他不一定是肌肉没有力量，而是关节很紧，紧到他身体做不出这个动作。可是当你训练的时候又要做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说你怎么练都练不到，
1: 就都卡住了。
0: 对，举例来说，耸肩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如果你有请教练的话，你应该会常常被教练说肩膀放下来，不要耸肩。
1: 我真的听不懂。我一开始他说你这个肩膀要下沉一点，然后我说到底要下去哪里？
0: 去哪？
1: 还能去哪里？我不知道。
0: 对，因为我们平常坐的时候，我们肩膀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大脑不，他会觉得这是正常的位置啊，
1: 对对对，
0: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下沉，你的大脑不知道什么叫做下沉。所以我现在提供一个简单的方式，你就知道什么叫下沉的。你先耸肩，你先就是刻意把肩膀耸起来，然后耸到最紧绷，然后 hold 着三秒，一二三，好，现在放下来，这就是下沉。
1: 哦，那我这样每一次训练前，我都要先这样耸肩，然后这样才会找到那个正确的，
0: 你可能会找到那个感觉。对，因为这个动作就是很简单的，我透过一个方法先让你的，因为耸肩其实是上斜方肌这个地方，它一直保持一个很紧绷的张力，所以它也没办法收缩，它也没办法伸展，所以我先让它强化它，就是让它收缩到最

0: 最紧绷。然后肌肉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你一直叫它收缩超过六秒以上，它会放松。
1: 哦，
0: 这是一个很有趣，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你可以试试看。好，那你就会大概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下沉是这种感觉。所以像我刚刚回到刚刚前面那个部分，如果你的肩膀都是一直耸着的话，你其实做不出所谓的肩膀下沉这个动作。那你要怎么办呢？其实就在热身的时候，可能用一颗花生球，简单的筋膜球，先把你的上斜方肌先按一按，让它先舒缓放松，就是让它回复它正常的弹性，你才能够去活动你的肩胛骨。
1: 嗯，
0: 大概是
1: 用那个按摩球。如果要按摩，像例如说我要按摩肩膀的话，其实有什么方式可以简单提供给大家吗？
0: 就是我觉得比较简单，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躺在地板上，然后你把那颗球呢塞在你的脖子跟肩膀交接的位置，其实就是大家最紧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你就把
1: 就是那边很容易会突突的那个肩膀的地方。
0: 对对对，很，你就把它塞在那个位置，这块很像已经快硬了跟石头一样的地方。躺着之后呢，你就是比如说你塞右边，你就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举右手，然后让你的右手碰到地板。那在举上去的过程当中，这个肌肉这块上斜方肌它就会自己去按压那个花生球，所以你就会透过这个方式去放松你的上斜方肌，大概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1: 对，左右两边都可以轮流来去做。
0: 对对对，对，然后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那刚才有说到像滚筒的话，大概会推荐大家怎么样来使用呢？
0: 滚筒比较是放在大肌肉的按摩或放松，比如说整个上背，
1: 对，
0: 或者是大腿，大腿前侧、外侧、内侧，或者是小腿。那像刚刚说到那个花生球啊，就是或者是筋膜球，它比较可以针对就是比较小的肌肉群，比如说像你脊椎两侧这边，也可以用花生球去做放松。对，所以其实比较。比较怎么样，其实我两个东西都会用。对，然后就是看说他现在哪边紧。
1: 就大家滚一滚按一按，其实会发现新世界，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边很痛。
0: 哎、欸，对
1: 对对，就发现哦，原来这边是需要被放松的。
0: 对对
1: 对,
0: 對，
1: 大家在，我觉得动作前蛮推荐大家可以先去做暖身。然后另外其实关于训练完之后也是要做收操，对不对？
0: 哎、欸，对，以前我都不做，
1: 我也是都不做，但发现其实有做是真的
0: 有
1: 差，有
0: 差。现在就是乖乖做，
1: 对，所以这个推荐大家，不论是在训练前、训练后，都是要先做这个暖身跟收操，不可以只着重在说好像要练这个肌群的部分，这个其实前后的动作都不可以省略掉。
0: 然后，但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因为很多人会觉得那这样前后就要花很久时间。其实没有，就是你只要开始知道说你的身体哪边比较容易紧绷，你在热身的时候你就是专注放在那几个地方就好了。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有提供一个原则，就是3-2-1-1。3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按三个位置，
1: 对，
0: 你知道你觉得很紧绷的地方你就选三个去按它。然后呢，2的部分其实它比较像是做动态的伸展，就像我刚刚说的关节的活动打开。大家最紧的关节其实就是髋关节跟胸椎啦。那一是指呼吸的启动，最后一个一才是训练。对，所以3-2-1-1就是一个很简单。那这个整个流程跑完，我大部分就10分钟而已就做完了。
1: 就在动作前先花个10分钟来去做一下暖身的动作。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對，不用到太久啦、啊，
0: 不用太久。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
1: 所以就会希望大家可以先做好这个前置作业。那暖身之后，其实后面的训练动作也很重要。我们刚才除了跟大家介绍到说，可以来训练横膈膜，就透过呼吸的方式。那另外，实际上在动作上面，好像书籍当中其实也有讲到一些动作，但碍于我们可能今天只有声音，所以有些可能比较不好呈现。我想要请丸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简单的方式，有没有哪一两个动作是比较好大家用听的就听得懂的、
0: 哦、
1: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好啊，你说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弓箭步伸展。因为弓箭步大家应该知道，
1: 对，
0: 就是展开嘛。那弓箭步这个动作呢，我以前也觉得它就是老人伸展。
1: 很像在公园会看到，
0: 很像老人伸展。但是后来你越做你就越发现，哦，原来这个动作它可以帮助到的东西很多。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久坐啊，我们的大腿跟髋关节它是呈现一个就是弯曲起来的状态，所以你久了之后这个前侧其实它是很紧绷的。有些时候你的身一站起来的时候，还有些人还 还没办法马上就站直。
1: 对，

0: 对，所以弓箭步伸展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把你的大腿前侧整个拉开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对。那它同步的话呢，它也会去强化，譬如说脚踝的伸展，小腿的伸展。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简单，你现在就站起来就可以做的动作。
1: 弓箭步伸展。
0: 对对对。
1: 那手雷手有要带什么动作吗？
0: 手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想象方式就是，如果你平常都是大部分都是坐着往前，那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就会去。
2: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7: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8: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7: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8: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7: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8: 让我们一起
7: 敲响金钟。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
17: 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好，这一个礼拜呢，大家应该准备要放连续的假期了哦，应该会非常的开心哦。那今天呢也是921哇，这个27周年哦，所以刚刚大家应该在9点21的时候有接到国家级的这个警报的这个系统哦，啊，来提醒大家，同时也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了哦。特别是这个大地震在全世界各国呢都连续的发生的时候呢，哎，大家应该也是要居安思危一下。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是每个月一次都跟你邀请到的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理事长早安。
1: 早，大家早。
0: 哎，今天呢，我们一大早就看到李同荣理事长呢，这个又发表了针对呢内政部次长对于这个社会住宅这个之前不是我们的这个民团呐 ，Ours 社会这个城都市改革委员这个组织他们发表了，就是说，哎，这个赖清德选前的政见130,000户。结果呢，哎，看起来呢会急剧的缩水齁，10万户不见了，只剩下30,000户。那30,000户是不是能够盖得出来，可能也存在了很多的变数。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收到我们李同荣理事长针对这样的一个说法齁，就是内政部的他们有所谓的多元新建住宅这个部分呢，理事长也是及时的齁，快速的就有所反应。理事长你是怎么看的？
1: 好，多元新建啊，我基本上是赞成的、
0: 啊。哦，是是。
1: 但是呢，现在内政部讲的就是说，你们都不要讲说、啊、这个政策啊，住宅政策啊，不是只有看这要盖几户了。
0: 对，
1: 是不是要看几户，盖几户要看什么？要看其他。他说有房价。房价抑制房价才是核心呢、
0: 啊。
1: 啊，我就觉得这个抑制房价是。房价是高，房价是果嘛？
0: 嗯，
1: 那你现在这样的论述变成倒果为因，说我只要把房价打下来，社宅就没有问题吗？
0: 嗯，
1: 就问题就会缩小吗？
0: 是。
1: 那问题是房价打得下来吗？
0: 哎，
1: 我说问题是你房价是一个果，是我们的政策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有创造一个高房价，然后让有炒作空间的一个环境，才会有所谓的这个高房价出现嘛？
0: 对，
1: 所以我认为高房价是结果，不是因。
0: 是，
1: 所以核心的因素当然很多啦，包括交通建设、公共工程，包括社宅，尤其是社宅更是核心了。
0: 对，没错。
1: 所以你社宅没有搞好，你房价弄高了，你在讲说房价才是核心，那你倒过来要去打房价又打不下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本末倒置啦齁，这个思维我是比较不能去认同这样的思维啦。好像找了很多理由来说我社宅不广建社宅是有理由的。那你现在说多元新建还要修法嘛，对不对？这个还要修法，其实没有修法的其实早就可以做的。TOD 是不是可以做？
0: 嗯哼，
1: 共购捷运宅是不是可以做？
0: 是，
1: 以前都有共购捷运宅的，但是以前共购捷运宅呢，就有的分为台北市，有的分为超大坪数的。
0: 对，
1: 结果还要去拍卖，
0: 还要卖掉，
1: 还要去标。然后大部分的这个分为的坪，这个户数很少啦、那些变成说去标售，然后再注入这个财政的收入。那对社宅有帮助吗？
0: 嗯哼，
1: 所以。广建社宅这件事情呢、不能够再马虎了。TOD 也不是现在才在讲的，
0: 是，
1: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看 TOD 到底它是我查了一下哈、TOD 它到底是指一共盖了多少户、其实是寥寥无几了
0: 啊。是、
1: 台北市港前站连开宅14户，擎天宫社会住宅30户，龙山站。连开宅11户，
0: 哇，那这不都这么少？
1: 所以以前的规划就是很少嘛，你就把它扩大嘛。那、你扩大的时候，它标价你就不用定那么高。你把他说觉得说我要再盖社会住宅，我卖的房价可能不会那么高，

0: 那你当然他标售就不敢标高的价钱嘛，他一旦标高的价钱，他都一定是你没有办法去抑制周边的这个住宅的价格嘛。
1: 对，
0: 所以你这个 TOD 的这个以前是完成的是这一些，那现在预计规划的是有啊，说台北市有北投机场了，但是这个不晓得。还细部规划都
1: 对，
0: 还没
1: 妈
0: 有
1: 还在
0: 做
1: 什么
0: 出来，
1: 时候嘞？
0: 哦，所以这个是数量比较大一点的啊，哦。那 TOD 才是真正的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它因为尤其你现在捷运有的盖得比较远，
1: 对，
0: 那你有捷运呐，你社会住宅盖主住社会住宅，那年轻人还要讲话嘛？年轻人不应该讲话了。你说我住得那么远，你要有社会住宅住那么远，我捷运给你盖好了，你还有
1: 对
0: 什
1: 啊，
0: 么
1: 没
0: 话讲？
1: 错，
0: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去做，你就没有办法去说你展现你政策的这种优势嘛。
1: 对，
0: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维哦，就变成是一个倒果为因的治理政策，我是比较担心呐。
1: 对。
0: 哦，我是比较担心这一点哦，应该我觉得内政部应该值得再去研究了，哦，不要去找太多的理由来 说
1: 对，
0: 这
1: 没
0: 个
1: 错。
0: 我们不盖社会住宅，或者你不要看我盖多少户嘛，我做了很多政策，我也许抑制房价也是一个政策啊，那抑制房价我已经把预售的禁止转让已经做了
1: 对。
0: 啊，没有用，我有什么办法？对不
1: 哈哈哈哈哈！
0: 对？我也尽力啦，对不对？连禁止转售，禁止转售是很严重的事情啊。
1: 对，没错，
0: 老实讲，对市场是不是见得
1: 不是
0: 长期
1: 好。
0: 不见得好啦。你去把它给规范了、抑制了，然后甚至有的人就投资客就哈哈大笑说：“哈哈，你这个产生闭锁效应了啊！你不卖啊，大家都不卖啊，
1: 对，
0: 那我还比较好炒作，就
1: 对，
0: 变
1: 没
0: 成
1: 错。
0: 这种思维出来了，你知道吗？这个也是不正确的思维了，但是你就会让他们往这个方向去走嘛。
1: 对。对，好，这个一开始呢，是因为李通荣理事长每天呢，他都会一大早呢就整理当天的房地产的资讯，然后呢会有一些评论。那我想说，我今天一收到呢，这一个就针对社会住宅哦，我们的这个内政部政务次长哦，对这个部分有所谓的要去帮政府做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擦脂抹粉啊，哦，让它感觉上会比较好看一点点。可是呢，数量上如果没有冲出来的话，还是都我觉得还是像李市长
0: 就
1: 讲的
0: 可能
1: 哦，
0: 哦，也
1: 对，
0: 不能完全怪内政部了，要替他讲话，他也有府院的压力嘛，府院的政策也会指有有会
1: 没错啦，
0: 下指导棋，
1: 当然啦，这个最高的领导人都会有一些他的想法这样子，所以呢，下面的人有时候是很难做事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很多的议题哈，要请李通荣理事长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读。特别是我们知道，自从央行2年前这个所谓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房地产的交易量急剧的萎缩哈，今年甚至很难突破去年的这个交易量哦。那可是为什么房价跌不下来？我们的央行这个总裁呢，杨金龙在上个礼拜召开记者会的时候，他也说只能道德劝说哈。理事长，为什么这个交易量急剧萎缩，房价还是跌不下来，让很多想要买房子的这个首购族或是刚性需求的人都一直这个等不到房价下跌的一天？
0: 好，大家都希望房价下来，但是房价是有下来，但是下来就一点点，
1: 一点
0: 点，让你没有感觉。
1: 一米米，对，没错。
0: 我说这样子的年轻人呢，他会觉得这个很反弹呢。这个，但是一方面呢，这个新青安哈，老实讲，这个新青安只要房价下来啊，当然另外一边呢，那2023的新青安呢，就套到那边了哈。
1: 对，
0: 一好一坏了哈。但房价不下来，原因很多种呢。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最重要是经济基本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1: 支撑，对。
0: 这2年的经济基本面实在太好了，
1: 太强了。
0: 当然它是集中在 AI 了啊，
1: 太强了。
0: 但是基本上只要经济强的话，它大概大部分人对于后市房地产的后市就不会看得太坏。虽然现在不好，但是呢，他认为经济成长是强的话，股票反应在先。
1: 对，
0: 那经济成

0: 长反映在后，然后最后再来是房价又会反映经济的成长，
1: 是，
0: 这是过去的哈，
1: 对，没错。
0: 但是现在刚好碰到这个在下修趋势的时候，所以它经济成长很强，也不足以让它反弹回升了、但是至少它有它的支撑力道，这是第一点。
1: 第一点，
0: 第二点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现在大建商。这个占有率太高了，
1: 是，
0: 所以现在小建商都不敢买土地，不敢卖土地，所以这个土地已经集中在大建商手上，那大建商的口袋又深，所以呢，他的这推案量又把你缩小，他也不敢再推，
1: 对，
0: 所以推的很少，相对的市场上就一个机制上就出现，
1: 对，
0: 供需就稍微有一点疏解，
1: 对，没错，
0: 所以他推案量少，他还有个好处。他叫价可以叫高、
1: 啊、
0: 叫价叫高怎么办呢？我卖不出去，难道我自找麻烦吗？不是，因为我后头那些遗物好去化，
1: 对、
0: 哦，所以呢，这个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暗度陈仓呢、哦啊，所以这个样子呢，就会让你觉得房价下不来。还有一方面，这个也是事实的基本面，就是说它的现在的营建成本真的是居高不下，还有我们的通货。我们的通货让人家觉得这个通货也是没有办法这个控制得很好
1: 哦，对，
0: 所以基本上呢、啊、大家的购屋的这种卖屋的心态啊、就会比较强，
1: 对，
0: 变得比较强，
1: 嗯，
0: 所以还不至于明明是要买方市场，但是呢卖方就不投降了、
1: 啊、卖方就是一直撑着、
0: 啊、房价下不来那、你现在呢，但是呢是不是房价是不是真的没有跌，也有跌了，
1: 对，
0: 那预售的有没有跌？有跌啊。
1: 嗯。
0: 那你说跌在哪里？十家登陆都还在涨啊。啊，他都是
1: 对、啊、
0: 也是暗度陈仓啊。
1: 嗯。
0: 啊，他就送你啊，送不够，他就要维持那个十家登陆不下来的这种假象。
1: 嗯。
0: 这种虚胖，他就必须要弄了很多赠送的东西给你。哦、
1: 对， 对， 对对。
0: 尤其是小建商，他赠送的越多了。
1: 嗯哼。
0: 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让你数据上看起来就是虚胖。
1: 嗯。
0: 那央行总裁说：“你看，你们都建商不降价嘛？
1: 对。
0: 其实是有在偷偷降价了、哦，不敢讲而已啊。那么建商不会说我现在要降价，除非
1: 明目张胆，
0: 有的是策略上的说我降10%、20%、那其实是边陲的跟蛋黄的在做比较嘛。
1: 对。
0: 那这个再来就说啊，成屋有没有跌？成屋当然有跌啊。成屋跌在哪里？那、你数据上好像小跌而已，甚至于第二季我看到第二季的数据，我看一下还小涨。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下小跌，一下小涨，到底有没有跌？有跌。
1: 嗯。
0: 那现在数据上为什么最近的数，尤其是最近的数据？最近的数据为什么显示呢？房价会比较强势，中古屋，因为余屋增加的。
1: 哦，对。
0: 但是余屋增加，它第一次登记的，它不会计算在里头。原来你预售买的，它不会计算在里头。
1: 对，已经。
0: 但是你一旦交屋了，这些投资客也好，或者卖方也好，急售的也好，它开始在一年内啊，就开始在抛售的，这些还蛮多的。
1: 嗯
0: 那这些抛售量呢，就是说它在一年、两年以内，这种新房子的交屋量的占比它在增加、
1: 对，
0: 就是因为交屋潮逐渐递增，这些也在增加，
1: 嗯，
0: 那会什么结果？
1: 是
0: 把单价拉高嘛，平均单价就拉高
1: 嘛，是，
0: 那事实上房价中古屋是在跌，
1: 哦，
0: 那么呢新成屋卖的高的价钱占比越多，它平均价就拉得越高，
1: 哦，
0: 所以这也是虚胖的地方。
1: OK，
0: 所以不是没有跌，而是真的跌得让你没有感觉而已。
1: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通宏理事长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些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4: 对啊，我是。你是？
3: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 我始终

0: 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6: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荣誉理事长哦。那上个礼拜呢，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前联会也办了一次这个年度的金钟奖哦，那也邀请了这个世界各地哈，这个跟我们全联会有这个友好的啊，这些仲介业者啦，跟啊当地的领袖呢，都来到台湾哦，也算是一次蛮成功的这个盛会。那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也担任起了这个外交大使哈，啊，帮这个我们的这个国民外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做得非常好，看他带了啊几个这些啊友会的这些会员们呢到故宫去哈。哎，去你去当故宫的导览员了吗？
2: 我也好几年没去了。
1: 哦，然后也带他们也去到十分去放天灯。
2: 对，那是全联会办了这一天的这个
1: tour，
2: 带他们这个到十分呐、到九分呐、这个很好的，这个大家边走边聊啊、可以增进感情啊。
1: 是，当然
2: 办这种活动就一年一度的金钟奖，然后呢邀请国外的友会来，这是应该的。甚至于举办论坛啊，大家有一堆对于专业知识的要交流。这一次是有小论坛，小论坛有提到这个所谓诈骗，各国诈骗的这种形态。其实这个是还不错的，这个议题是还不错。就是说大家各国交流了。
1: 对，有一些资讯。
2: 美国什么、什么诈骗方式？菲律宾什么诈骗方式？然后呢，这个世界各地的香港，还有香港、澳门啊、什么诈骗方式？这个大家都可以互相了解，
1: 互相学习。
2: 这个新民这个

0: 已经这个出了书里头就讲到地面湿啊，
1: 是，
0: 所以应该啊，这个一方面啊，这个还少了你去讲台湾的这个诈骗。
1: 没有没有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刚好在这一阵子也是很忙哦，国家建筑金奖一直都在现场评审哦，所以很多活动我都把它推掉这样子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李同理事长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所谓的社会住宅为什么会数量缩水哦，然后刚才也提到了为什么这个我们的全国的房屋交易量也是急剧的在萎缩，可是呢房价为什么跌不下来，我们理事长也有非常精辟的一个见解跟分析了齁。好，那上个礼拜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央行召开了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齁，那会中做出了一些决议齁，那有松绑齁，也有维持不变的，第一个不变呢就是我们的利率齁，这个维持十动哦，这个十次的动涨哈，十个季度哦，那这个部分会不会跟全球的这个利率有所脱节哦？造成一些所谓的利差。那再来就是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也有所放宽哦，从6%来加到7%哦。可是呢，最近也看到就是说有很多人要贷款，事实上是贷不到的，所以呢，这个放宽会不会是看得到吃不到哦？所以我们呢，一并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央行这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让房市有所回春，或是说会有房价再次上涨窜升的这样机会。
0: 好，这一次央行啊算起来是比预期啊我们预期还好一点点，就是说它不但没有升息啊，还呢给放松了这个第二户的贷款的这个陈述啊。
1: 对
0: 啊，这个对于这个银建业来讲的话，应该他们已经就隔一天这个股市就放了鞭炮啊。
1: 对。
0: 但是也不能高兴太早了。
1: 哦。
0: 我认为齁。
1: 是。
0: 这个小利多齁还不足以让你有大行情，所以你庆祝行情大概一天两天也就够了，放放鞭炮。
1: 鞭炮
0: 那也要注意了，这个不是那么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利多，然后就可以让你推升房市，那是有点困难。
1: 嗯，
0: 那我们刚刚讲，因为后面呢，还有升息这一关呐。
1: 对，
0: 今天他没有升息，是硬盯着，他会利用央行，还会利用这个操作方式去 balance 这个国外的资金哦，这个流出的资金呐，哦，
1: 嗯，
0: 暂时还挺得住啦。
1: 哦，
0: 你假如美国持续在升息，那台湾怎么有可能不跟进？
1: 对啊，没错，
0: 那不可能不跟进的。嗯，这个对我们这个经济也会有产生一些问题嘛。
1: 嗯，
0: 所以它跟进是迟早的事，但是早来是好还是晚来是好，这个就要看，嗯，看状况了哈。
1: 嗯，
0: 那对于房地产当然是晚来是好一点了。你假如再升息的话，升息先出来的话，那等于是利多利空，等于是就没事。都没有什么动静了，
1: 啊，
0: 基本上就加正负分就减掉，
1: 对，中性。
0: 那现在呢？这个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升息的环境了，
1: 嗯，
0: 所以你升息的话，当然是，初期是不会影响到股市或者是房市啊，但是中期影响到经济，嗯，就是说你经济不是会衰退，就是说你本来比如说你本来明年会8%，可能剩下5%嘛，
1: 嗯，
0: 所以那力道就会减弱嘛，
1: 对，
0: 减弱就会减弱到你将来房市走势长期的走势的支撑力道嘛，
1: 是。
0: 那现在不升息，并不代表未来不升息嘛，
1: 嗯，
0: 那现在松绑，我在前一阵子已经讲过了，它是一定是在选前呢，啊，用挤牙膏的方式啊，一点一点啊，从5%到6%嘛，现在从6%到7%嘛，你再叫的话，我顶多是宽限期放松嘛，或者是高价的放松嘛，
1: 嗯，
0: 哦，那一步一步放松是应该的，其实是你已经房市确定了降温了，因为央行说啊，这个房市我们不是在管政策的啦，
1: 哦，
0: 不是在管住宅政策啦，你们不要我们的基层。央行的基层都认为很委屈啊，你们都在骂我们的房市政，住宅政策没有管好啊，我又不是管房市的，
1: 管
0: 房市的央行现在出来讲了，管房市的是这个内政部啊，财政部啊，啊，我们是风险控管，对，我老早就讲了，你是风险控管啊，问题是你角色扮演错置啊，你一直往前冲啊，你已经

0: 啊，到好话当前锋啦，
1: 对啊，你打到人的门啊，你讲我那迄不是我迄啰，你免去怪我呀、啊。啊，政策唔对嘛，免去怪我啊，还是内政部管的呀、啊。嗯，啊，你怎么可以怪我央行呢？
0: 对，
1: 啊，你既然是风险控管，那房市已经降温了，有什么风险呢？你都说预放比没有那么高，什么都没有那么都没有
0: 集中度也
1: 没有崩盘的危险，嗯，那你还在控制什么？你当。

0: 你让财政部去管嘛，对不对？这样他们才有发挥的空间嘛。你
1: 对
0: 现
1: 呀、
0: 在都一把罩了，人家看你那么凶，那么一把罩了，他再加码的话，不大家死在一堆？哦，都这个要将心比心，要去讲说你到底你的角色是扮演是不是正确嘛？那现在既然房市降温，你根本前面松绑，房市也不会上来了。我跟你讲啊，房市也不会上来了。
1: 是
0: 啊，不是你讲说哦，你松绑了，这个全部房市就上来，那
1: 对，
0: 是有购物信心会增强啊。
1: 对，
0: 那
1: 购物
0: 么
1: 信
0: 多的
1: 心。
0: 衣物，你觉得有办法呢？你不降价，那别人也要降价。那你把松绑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当然交易量会活络嘛。啊，交易量会活络，它衣物那么多，它还有竞价的问题嘛？不是说它喊多少就多少嘛？没有那么简单呐。
1: 对。
0: 所以这市场的机制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简单呐。所以
1: 嗯
0: 现在既然是松绑了啊，
1: 对，
0: 第二户松绑了，
1: 第二户上吧。
0: 那我觉得当然是对我们现在是这个房市啊，是有一点帮助，
1: 有点帮助，可是
0: 啊。
1: 不要把它当成这个所谓大利多，只要
0: 对
1: 是
0: 了，
1: 庆祝一两天就好。
0: 所以现在啊，第二户这个是第一个，它有助于交易量的回升了
1: 交易量会回
0: 啊，
1: 升
0: 交
1: 啊，
0: 易量
1: 对，
0: 一定会
1: 交易
0: 回
1: 定一
0: 升
1: 定
0: 的。
1: 会回升，
0: 那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有助于啊，这个大家自有资金，就是自备款呐，就会松一点，就可
1: 对。
0: 以比较松，差一层是有差，五
1: 有。
0: 层到六层其实差不了多
1: 差不
0: 少，
1: 了
0: 但
1: 多少？
0: 六层到七层，会有一些感觉了，
1: 有，
0: 因为
1: 对，
0: 它现
1: 有。
0: 在跟八层已经只有差一层嘛。
1: 嗯哼。
0: 那原来我只要2500万的话，我就这个门槛呢，就我自备款呢，本来是需要这个一千，我们是只要六层的话，它需要一千万的，4层要1000万嘛。那现在只要3层的话，只要750万，你就少了250万了。
1: 对，
0: 就不是说没有感觉
1: 帮
0: 了
1: 助
0: 哈。
1: 很大嘞。
0: 所以它这个效果基本上就是资金的这个宽松的效果跟心理信号提升的效果。所以心
1: 对，
0: 理的信号会有提升
1: 心
0: 了
1: 理的信
0: 啊，
1: 号，
0: 资
1: 对，
0: 金会比较宽松一点，让他购物换屋的人比
1: 是。
0: 较好进场，所以交易量它就会提升。我认为交易量是会提升，
1: 交易量会提升，
0: 所以
1: 对，一定
0: 但
1: 的。
0: 是呢，房价会不会涨？我认为不会，还是继续在反跌的趋势线上，还没有止跌
1: 还没有止跌
0: 啊。
1: 啊。
0: 那当然了，它有几个压力，我讲
1: OK，
0: 四大压力嘛。
1: 好，来，我们请理
0: 那
1: 事长
0: 第一
1: 跟
0: 个
1: 大家
0: 压
1: 分
0: 力就是
1: 享。
0: 说，它供给的压力还很大嘛。
1: 对。
0: 现在交屋潮是一直在增加哦，
1: 对。
0: 那么移屋的去化还是需要时间的。现在移屋的去化，这要看这个建商口袋深不深呐、啊，所以他移屋还是很多啦。
1: 对。
0: 他过去没有卖好的，这样现在就要陆续要交屋的，
1: 是，
0: 有的是靠工程递延在拖延，
1: 对，拖了，
0: 就
1: 一直拖，一
0: 拖
1: 直
0: 一
1: 拖，
0: 点拖一点，
1: 以拖
0: 他
1: 代变。
0: 不然的话，他交屋上来的话，他包括移屋贷款也有问题呀、啊，这
1: 以后
0: 些
1: 贷款
0: 都
1: 只有3成。
0: 哦这些都有问题的啊、哦 所以呢，市场的供给啊，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1: 还是很
0: 的
1: 大。
0: 啊。第二个，我称这一次的最主要四个字可以形容，就是软中带硬
1: 软中带硬，
0: 啊。
1: 对，
0: 那我们讲它是挤牙膏嘛，它不会一次把你挤出来嘛，所以在选举前还有筹码嘛。那万一升息的话，它还有一个筹码出来嘛，对不对？它还可以再松绑，再 balance 一下。那现在央行开了一扇窗了，但是还很多窗还没有
1: 还
0: 开
1: 没
0: 啊，
1: 有开，
0: 对不
1: 还
0: 对？
1: 是关着。
0: 一二三四五六七，还有很多窗还没有开啊。我觉得这个房市降温呢、啊、是确定的，但是呢，开窗也是必要的
1: 也
0: 哈、哦，
1: 是有必
0: 因为
1: 要。
0: 你开窗以后，你角色扮演就正确，然后呢，你就让内政部去好好去管，财政部好好去管，你就就做你个可扮演好你后卫的角色，对不对？球来了，你再把它踢嘛。球还没有到你后面来，你不要再跑到前面去踢啊！这个不对了
1: 是，
0: 啊。第三个呢，对，现在呢，
1: 对，
0: 卖方不急，
1: 卖方不急，
0: 买方也不急，
1: 买方大家
0: 所以
1: 在
0: 你
1: 那
0: 价
1: 个，
0: 格你要逼他赶快买房子，那没有那么简单呐、啊。所以当然他会信心十足，会认为说，哎，现在放宽了，他比较有能力，本来就要换屋的人，他当然就会开始积极一点。
1: 对，嘿。
0: 但是第四点也很重要了，你现在啊，这个政策松绑啊，虽然容易增加成交了、啊，但是你是不容易这个提升这个价格，因为什么？因为资金都集中在股市嘛。
1: 对，
0: 所以市场不是没有钱，而是钱还没有办法轮到房市啊，还没有办法轮到房市，你要这个资。

0: 金的流动现在目前还不会，三五个月我认为有可能。
1: 嗯
0: 啊，其实有部分了、啊，但是很少了、
1: 嗯。
0: 有部分高价的，以前呢、哦，以前的这个高价几乎，这以台北市来讲，你台北市都在成交那两三千万，两三千万在台北市是都是小坪数的。
1: 对，
0: 那几乎都是三千万上下，就顶多是三千万这样子，要上去就很困难。
1: 嗯。
0: 但现在呢，五千万、六千万。也是高价范围内，在七千万以内的这个高价有在动啊，
1: 哎，
0: 很明显的在动，
1: 是、
0: 啊，所以就代表其实有一些股市的资金是少部分的资金是有在换屋的租金呢、啊，它是有局部流回，但流回的这个、
1: 哦、
0: 这个并不太多，
1: 对，
0: 但是有数量慢慢在增加，
1: 嗯，
0: 所以这个状况呢，就是说股市只要一直在集中。简单的讲，我们不能这样讲，我们不能这样讲啦。就是说，股市不好，房市才有机会了，也不能这样讲啦。
1: 这样讲，
0: 这样、
1: 啊、
0: 这样，所有的股民都要骂，都要开骂了，
1: 要伤感情了。
0: 哦，股市在震荡、在修正、在整理的时候，
1: 嗯，
0: 房市啊才有机会，资金才有机会流入，
1: 它才会转
0: 获利，才会了结了。
1: 对，
0: 不然这些收购人也好，换屋人也好，想说。哎，我再来捞一笔，再来买，
1: 再多赚一点，都
0: 反正不急嘛，我捞一笔再来买。
1: 嗯嗯。
0: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房市是不是说现在进场就会吃亏？其实也不会啦。
1: 嗯嗯。
0: 因为我都讲了很久了，就是说跌幅不深，跌势不久，然后强弱分明。
1: 嗯。
0: 那你有什么好不进进场？尤其是自住跟首购的。
1: 嗯嗯嗯。
0: 哦，就大概就是这四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啊，真的是房市能不能由空转稳，甚至于翻多啊？
1: 嗯，
0: 它必须要观察三个大的轮动关系。
1: 哦，哪三个？
0: 第一个是政策轮动。
1: 嗯哼，
0: 政策轮动就像说央行说我一点一点这样子啊，看它放松多少。
1: 这个、
0: 我们现在是从我们过去有在分析是经济基本面、技术循环面在走下坡。
1: 对，
0: 现在我们这一点，今天讲的是政策消息面。
1: 政策消息。
0: 政策消息面里头，这个三个轮动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政策在轮动。
1: 哦，政策在轮动。
0: 它松绑，这个第一个很重要。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政策在松绑，信心是不是轮动啊？就会起，
1: 会起来，
0: 购物的信心就会起来，
1: 就会起来。
0: 这是第二个大轮动，就是说全面观望呢，转为开始看屋。开始为溢价啊选择性的进场，
1: 嗯、
0: 啊，这个会有，所以交易量会回升。
1: 哦，
0: 第三个就是说，最后的关键说资金有没有流动？
1: 嗯哼，
0: 那资金有没有轮动了、啊
1: 哦？
0: 因为政策松绑，那这个氛围也好，市场的氛围也增加。
1: 嗯，
0: 然后呢，股市假如有震荡修正的时候，
1: 嗯、
0: 这些资金有没有轮动到股市、
1: 嗯嗯嗯嗯？
0: 所以在观察政策消息面，要观察这三大轮动。就会可以知道说房市是不是能够止跌回稳。
1: 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德宏理事长再更深入的来跟大家从量能、供需、价格、动能这个部分，看看房市哎这一波是不是能够由空翻多。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点一，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我们的老朋友这个齐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荣李理事长每个月呢都会一次请他在百忙之中来抽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分析最新的房市资讯，而且我们的李同荣理事长的分析都是非常深入的，而且是非常有条理有逻辑性的而且更重要的，他的一些预测性的东西都还蛮准确的那我刚才跟他在聊，他这一阵子以来我看他有时候在脸书上面po出来的一些表格啊文字啊，哇，这个都是他对这个 AI 也是非常的熟练然后结果我们就私底下聊到AI 有时候呢也是会不听话，所以要不断的训练它才会慢慢知道你的脾性然后就照着你的这个指令去做出一些这个非常非常有这个说服性的这些表格跟陈述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也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多多训练一下跟 AI 的一些互动未来搞不好我们会有一些所谓的陪伴性的机器人呢也会出现那这个就是你在跟 AI 互动的时候，未来跟这些机器人互动会更加的娴熟好，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这一波央行呢，从这个上个礼拜呢放宽了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然后呢没有升息，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股市这个银建股啊会不会是有所表现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最近呢这个房地产特别是预售屋的广告量就蛮明显的有放大的这个情形，所以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

0: 那上个礼拜呢银建股也有一些一日行情啦、啊、齁、哦、有些甚至涨停板，可是今天我们刚才跟理事长稍微的翻了一下齁、哦、今天普遍银建股齁、哦、是涨跌多涨少齁、哦、跌多涨少，虽然有些还是有涨，可是呢都涨得一点点而已齁、哦、所以呢这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变动会不会让房市这个由空翻多齁、哦、这也是业界都高度期待的啦齁、哦、那刚才理事长已经稍微把从政策面还有这些资金面齁、哦、这个部分跟大家稍微点到了一下，那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更深入的来分析。
1: 好，我最近有发表一个分三阶段齁、
0: 嗯、
1: 其实上次我们讲过，但是这个是目前的是不会因为说这个房市稍微松绑就改变这个看法，因为我已经把这一部分的松绑的预测已经都加进去了，
0: 嗯嗯，
1: 预期的都加进去
0: 了，都压加进去了。
1: 所以啊、哦，我认为啊，它这个未来走的是三阶段了、啊，
0: 三阶段，
1: 这个、三加一，三加一，所谓三加一就是说、嗯，我从交易量、
0: 交易量、
1: 供需，
0: 供需
1: 然后从价格，
0: 价格
1: 再加上一个经济。GDP 的成长率
0: 哦 ，GDP 对、啊、这个很重要。
1: 所以刚刚 GDP 已经讲过了、嗯，我们过去房地产呢，其实跟 GDP 的走势的年增率的走势、涨幅、跌幅都跟那个这个不会一样，但是走势是一样。
0: 对，走势是一样。
1: 就是说，经济成长可能走在前，那房地产就跟在后，
0: 嗯、啊，
1: 紧贴的在后面。
0: 对，
1: 也就是说都是同步居多了。
0: 嗯，
1: 我有也会秀一张图出来，都是从同步居多、
0: 嗯。
1: 但是呢，到了今年可能就偷钩了。
0: 哦，
1: 今年的经济成长就是跳痛的，
0: 对，
1: 十几趴了，
0: 十几趴。
1: 我这个十几趴，这个
0: 这二十几年来，
1: 房地产会同步吗？大概也不会同步啊，
0: 难的、
1: 啊、
0: 难的。
1: 但是它的，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了，因为它集中在 AI 的涨幅里头，所以房地产可以未来的走向你也要关注到 AI 的部分。为什么？
0: 对，
1: 因为它涨幅在 AI， 它收入高的所有的经济成长的回馈都到高科技这些这些人员高收入的人员、
0: 嗯、
1: 所以未来是科技新贵是一个房地产的买方的主流啊。
0: 哦，对，
1: 这样想嘛，对嘛，
0: 因为他们有能力，
1: 有能力，
0: 对，也有可能也有意愿。
1: 这一些呢，高科技它的布点在哪里？
0: 嗯，
1: 那哪里的房地产就有机会。
0: 哦，对对对，
1: 这一个高科技买方、科技新贵买方的时代来临嘛。
0: 啊、哦哦，
1: 所以我们讲说，那另外的三个呢，一个交易量啊，这个我是用股票的道理去看的、啊、哦、
0: 嗯，
1: 我也画了一个图，能量图出来。
0: 是
1: 这个 OBV 的部分哦，就是这个是股市的能量啊。
0: 对，
1: 能量用交易量去测那个能量。
0: 嗯，
1: 那我不但用交易量去测能量，我又把那个涨跌幅把它乘进来计算。
0: 哦、嗯，
1: 所以跟房价又把它稍微拉了一点关系。
0: 对，
1: 哦，动能再拉一点关系。
0: 嗯，
1: 我把它乘了以后，我设定的参数进去以后，发现跟以前的涨跌都已经这个公式是对的以后，
0: 哦、
1: 再把它应用这个公式去做预测，
0: 预测，
1: 哎，应该明年上半年、
0: 嗯、
1: 这个能量会增强。
0: 哦，明年上半年，
1: 这交易量的能量会增强。
0: 嗯嗯嗯，
1: 现在会慢慢的回温，
0: 慢慢回温，
1: 但明年会增强交易量，量能会在这，它会量能会走在前面了、
0: 啊。嗯嗯。
1: 第二个就供需啊，
0: 对，
1: 供需的部分就是 股票叫 KD 值、
0: okay、
1: ，KD 值我把它解读为我们的 K 就是开工，
0: 嗯、
1: 我开工量，
0: 开工量
1: 就是短线的，
0: 对，
1: 哦，第一就是使照量，就是长线的，
0: 使用执照，
1: 使用执照就是这个，那、嗯、把它解读为长线，
0: 是，
1: 然后加上一个 B 是建造量，
0: 建造量，
1: 哦，嗯、那我这三个供需关系啊，我把它套进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趋势图里头发现它的黄金交叉，
0: 嗯，
1: 真的房地产就上、嗯、死亡交叉，真的房地产就跌，
0: 嗯哼，
1: 所以依照这样的预测呢，到明年第二季到第三季，
0: 嗯，
1: 这个之间，
0: 嗯，
1: 就有可能产生开工量跟死造量黄金交叉，
0: 哦，是是是，
1: 它开工量越来越多，
0: 嗯嗯，
1: 因为它卖房子开始销售力增加了，开工量就会增加，
0: 哦，对对对，
1: 要由空转多，先是开工量跟死造量成黄金交叉，
0: 嗯，
1: 而确定这个多头走势，要等建造量跟死造量这个黄金交叉，
0: 嗯哼，
1: 哦，所以因为你。

0: 销售好了哦，大家这个成绩出现了以后，建商有信心了，就开始买地了，买地了就建造量又出来，那就确定这个多头才能够确定。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是供需的部分，你要明年到第二季跟第三季之间。
1: 对。
0: 啊，再来是一个价格，价格是走在最后。
1: 对，价格。
0: 价格就所谓
1: 落后指标。
0: 这个股市里头叫 MACD 啊。
1: 哦。
0: 叫 MACD。
1: 嗯。
0: 那股市里头呢，它有短线，有所谓12天，有所谓26天。
1: 嗯。
0: 这样去做 MACD。我把它弄成这个四季跟十季，四季对十季。
1: 对。
0: 那你怎么会认为是四季对十季呢？
1: 嗯。
0: 哦，但我们不可能去做天呢、啊、因为房地产这个。
1: 对，一定是
0: 房价不可能说一天在变动嘛。
1: 嗯嗯。
0: 那为什么十季到四季啊，但是要踹嘛。
1: 对。
0: 你四季对八季好吗？四季对十二季好吗？或者是八季对十二季，你要这样去测哦。
1: 所以你
0: 测出来以后。
1: 踹了好多这样子，
0: 测了以后哪一个是跟过去的统计这个数据出来是最吻合，就是四季对十季。
1: 哦，
0: 那这样出来以后 MACD 会在什么时候？明年第三季，
1: 嗯，
0: 价格就会回温了。
1: 哦，是明年第三季。
0: 我用这种模型去预测、嗯、
1: 对，
0: 这个很不容易啊，
1: 但
0: 是我不一定很精准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才正式研发出来而已、
1: 啊、
0: 还要经过这个测验啊。
1: 对，还要再
0: 基本上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啦、
1: 嗯、
0: 因为以前的这个公式套在以前已经准确了嘛、
1: 嗯、
0: 那套在以后就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真的是往这个方向走、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走势来讲，从 OBV 到这个 BKD 的 KD 值到了这个 MACD 的房市的，我叫做 RE 啦、嗯、就是 Real Estate 嘛、
1: 嗯、
0: RE 这个数值出来以后，那分三阶段，它量能会第一个明年第一季量能先出来，第二季尾可能这个供需会开始有黄金交叉，第三季开始价格有可能止跌回温，回温哦，它只是小幅度的往上碎步往上走了、
1: 哦，
0: 你不要指望说它马上反弹回升、
1: 哎，对，
0: 所以这房价的走势，我基本上就朝这个方向啊、
1: 嗯、
0: 去做解读跟预测。
1: 嗯嗯 嗯,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李通宏理事长从量能、供需、价格，还有刚才提到经济这个我们的经济成长力这个部分哈、哦、啊做了一些这个所谓的未来的预测哈、哦。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说李通宏理事长真的是从过去的这些脉动哈、哦，然后去不断的 try， 不断的 try 哦，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模型哈。哦，然后来应用到未来的一个预测、哦、
0: 已经研究了快一年了、
1: 啊、研究快这个真的是研究所的、哦、可能都是博士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测了、哦、那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明年到第三季、哦、那我们李东理事长也不是说哎的这个绝对的乐观，他认为说会碎步的往上走、哦哦、那这个部分大家哎时间很快、哦、有时候咻的一下子一年就过去，马上就可以来验证正哈。好，这个是这个李通宏理事长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房地产的脉动哈、哦，还是给大家的一点点的一个期望啊、哦，一些希望啊、哦，而不是说完全的都绝望了哈、哦。好，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请李通宏理事长哦，因为刚才提到了哈、哦，有一些这个科技新贵坐落的地方，可能也是会未来房地产可能会相对哎这个比较有机会哈、哦，这个沾到这个所谓的利多政策利多，或是说这个电子新贵利多的哈、哦，那所以呢，我们从购物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到底该怎么样进场，还是要等，还是说哎哪些地方可以去做一些琢磨？
0: 好，对于这些议题啊，其实我都一直都是维持不变的一些论述的，
1: 嗯，
0: 就看的都比较远一点。
1: 对，
0: 那两年前我在这就已经在讲三高了，
1: 嗯，
0: 三高就是一个高科技。
1: 嗯
0: 的走廊，
1: 对，
0: 哦，一个是这个高成熟的这个从化区，
1: 嗯，高成熟的、
0: 另外一个是高铁轨道经济，
1: 哦，对，没错，
0: 要
1: 这个在我们节目中都有讲过，
0: 这三高的部分，
1: 嗯嗯，
0: 那现在更要注重这个东西啊，因为现在 AI 成熟以后，
1: 嗯，
0: 变成过去的半导体的科技廊道。会转换成现在未来的 AI 科技廊道，
1: 嗯哼，
0: 所以这 AI 科技廊道从我们台北的，从我们的台北有的所谓的 啊、南港内湖一直到延伸到北势科，
1: 北势科、
0: 哦、到未来还有所谓的社子岛，然后延伸到五股泰山新北产业园区、嗯哦、林口等地，这样子再延伸到桃园、
1: 嗯、
0: 桃园未来啊，这个还有航空城，
1: 航空城，
0: 航空城的计划的里头有很多产业园区都会陆陆续续登场、嗯、那这样再往下延伸呢、啊，啊，就是苗栗台中科学园区一直到台南科学园区啊，以前讲的 S 廊带都还存在，
1: 嗯哼，
0: 啊，都还存在这个 AI 的啊发展的一个轨道经济，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廊带里头，你再去挑轨道跟高铁有关系的，
1: 哦，是，
0: 然后高铁有关系的，它又盖了很多从化区，
1: 嗯，
0: 这些从化区的这个生，它的商圈是不是成熟？
1: 对，
0: 把它列为优先，
1: 嗯哼，
0: 所以高成熟的周边的从化区。那你挑出来，那这个就变成了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了，
1: 就可以把它放
0: 三个都有，就三颗星了。
1: 嗯、对，就最强的
0: 两个就两颗星、
1: 嗯，
0: 一个就一颗星啊。你这样去列、嗯、啊，我是有列过表了，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呈现给各位，
1: 嗯、
0: 时间有限、
1: 嗯。
0: 所以这些呢，你去挑，你就知道说，那我未来的方向是往哪里走。哎，有些人说，那不是讲 location 吗？
1: 对。
0: 哦，那我的年纪都已经够大了，你不要像我还在讲这个老的 location 的这种概念。蛋黄好不好？当然好啦，它会抗跌啦、
1: 嗯、
0: 但是未来你买得起吗？你买不起啊。
1: 就是买不起、啊、买不起买不起。
0: 啊，你买不起，你当然是往未来有潜力而且基期比较低的。
1: 对。
0: 而且现在才正在发展的。
1: 嗯。
0: 哦啊，你要挑生活比较成熟，生活圈比较成熟就贵一点。那、啊、你要挑说三五年的，那你就挑我刚刚讲的那些从化区甚至半生不熟的，你也可以挑啊。
1: 嗯，
0: 所以不是现在没有房子可以挑，你现在不挑，你当然便宜的让给别人嘛。你不可、
1: 嗯、
0: 所以既然是强弱分明，有好的地方可以让你挑，你就不用再去等待，因为你等也顶多现在真的跌了，要跌10%都很困难，
1: 很难嘞、欸。
0: 那你怎么去等那10%呢？你都那么厉害吗？
1: 嗯，嗯，
0: 那你还有在涨5%的、涨10%的怎么办？
1: 嗯哼、嗯，
0: 所以全省各地啊，其实都有很多啊、哦，可以琢磨的啦。
1: 嗯，对、哦、
0: 啊，当然你说有没有地雷区啊？有啊，有地雷区啊。
1: 哦，
0: 不是地雷区的、啊，不能讲地雷区啊、
1: 嗯。
0: 这些地雷区啊，我来看一下。它也坏不到哪里，也有一些地方已经引爆过了地雷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善化啦，
1: 哦，
0: 麻豆啦，这个它第一季，这2024年的第四季啊，它一跌就5-6%、7-8%了。嗯，
1: 反应过了，
0: 反应了，它提早反应了。
1: 嗯、
0: 那现在看起来平均它跌幅比较高，并不代表它以后没有机会了。
1: 是、
0: 啊，这些你就要去看了，因为很多人在讲说、啊、地雷区，
1: 嗯，
0: 但是其实我看了、啊。这几年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叫做地雷区、
1: 嗯、
0: 真的跌幅没有说跌爆，过去新化跌最多了，
1: 嗯嗯，
0: 跌的曾经跌到20%+了、
1: 哦、
0: 那真的是、嗯、但是它已经爆过了，
1: 嗯嗯，
0: 那现在这几年平均下来它剩下8%+，就代表说它跌幅在已经收敛了、
1: 嗯
0: 哦、所以很多地方你要去看，就看它这个商圈成不成熟，
1: 嗯，
0: 轨道哦方不方便，
1: 对，
0: 然后有没有高科技的周边的，不要外溢啊，效果太久的地、
1: 嗯、
0: 太长的地、
1: 嗯、
0: 太远的地方了。
1: 嗯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难得哈、哦，这个每个月啊、哦、都会请到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今天呢跟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尽哈、哦、完整的啊、哦、做了一个解析哈、哦，特别是对于提供给我们的购物者了哈、哦，因为很多人呢都大概都会想说啊等等等啊，等到更低点再进场，可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刚刚要点出来的哈、哦、三高，还有这个所谓的啊、这些这个未来可能会有这个利多来持续加持的这些地方齁、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理事长今天抽空到我们节目中来做了这么详尽的一个分析。谢谢理事长。
0: 谢谢，拜拜。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不。

0: 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欢。
9: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0: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高金协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赞美，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今仔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诗。